0: 那今天就不看了，以后让警备司令部的人来看。
1: 好，请吧。

0: 魏老板，那我今天就先告辞了。
1: 好，这
0: 我因为真的不太舒服，杜将军，我先回去了。
2: 好，我和镇海兄多日未见，我们再聊一会儿。
0: 当然。
3: 那我派车送你吧。
0: 不用车了，我自己有。魏老板，我们后会有期。
3: 说好了，改日天府楼。
0: 一定。
3: 他这是怎么了？
2: 促进生情吧。
3: 是吗？
2: 女人都这样，容易情绪化。不过，像戴小姐这样的女人如此情绪化，确实少见。
0: 去南京站。
4: 是。
5: 小王，可以慢点吗？
6: 沙大哥说了，要跑出警戒线1000米才算安全。
5: 哦。
6: 一号，从你一进魏公馆，我们就开始了警戒行动。保密局的那个女特务不知道，我们一直在监视着她。沙大哥，还有好几套预警方案呢。
5: 老沙将才啊。
6: 没法救沙大哥吗？他不在，我们的心里都不踏实。
5: 别说你们了。我心里也是空落了。
7: 戴维，你家的那个传家宝还在南京。
0: 你凭哪点确定？
7: 这是我们得到的日本在中国掠夺的国宝文物清单里面没有。
0: 那是被私吞了吧？
7: 你可以看看这份情报。这是聚集在旧金山和准备前来的日本右翼分子的名单，里面有三浦佐哲，三浦佐哲是死刑犯，他们和我们的一些政客达成秘密协议，由于这些政客胁迫国民政府让步赦免三浦佐哲，条件是让他来旧金山参加日本复兴会。
0: 袁清华就是在稻田庆一手里，
7: 这里证明他交给了三浦佐哲，三浦佐哲是他的上司，他不得不交。他要的不是经济利益，他要的是政治目标。
0: 那为什么三浦佐哲被捕的时候，军统局没有在他家里发现任何文物古董呢？
7: 我看他是来不及送到日本，或者是转移到其他别的地方。他是到上海探路时被抓的。
0: 听起来是像那么回事儿。
7: 我们负责把三浦佐哲救出来，日本右翼分子把袁青花假卖真送给皮卡王，皮卡王再假现真卖给我们的博物馆。
0: 真复杂。
7: 所以你还有机会。
0: 你是说我还能夺回我们家的传家宝物？
7: 对。
0: 太好了，这就是我的夙愿。
6: 一号，后面有辆总统府的车，
5: 能对付吗？
6: 没问题，
5: 小心点。

0: 倒车，截住那辆黄包车。
1: 哎哎哎！

0: 追不追？不用了。
1: 黄包车是从魏公馆的方向过来的，应该是的。什么叫应该是的？魏公馆所在的龙潭路是条死路，龙潭路的尽头就是魏公馆。那这些黄包车夫是怎么回事？他们
0: 都是共党？
1: 那倒未必。
0: 说下去。
1: 他们这个行业挺抱团的，一个车夫受欺负，其他人都来帮忙，不管什么原因。
0: 很好，你的分析很客观，
1: 戴小姐。
0: 你不是在怀疑魏公馆吧？我也是在做客观的分析。
1: 明白。
0: 还有，把魏公馆的档案调出来看一下。
1: 是。

0: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众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4: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五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潭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3: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

0: 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一个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7: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

0: 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1: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0: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4: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6: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5: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6: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5: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6: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5: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

0: 贵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这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又惨了，
0: 没有关系，相信自己，
7: 认真
8: 真诚
7: 认真做好每一件事，真诚对待每一个人。
0: 犯错是财富，它精准告诉你哪里不足，是你进步最快的路标。
9: 不要因为一时的成绩波动就否定自己，坚持下去，莫向光阴堕松功。
1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写的。月儿，你真厉害。
1: 没有啦，学校里的大家都会写。
2: 真好啊，我也想去上学，但阿爸说家里没钱。
1: 其实对于咱们下棋村的传名来说也没那么好。
2: 哦，为什么呀？
3: 佳佳走了。
2: 月儿，我家要出去捕鱼了。
1: 嗯，快去吧。
2: 月儿，回头再跟我讲讲学校里的开心事呀。
1: 好。开心的事。
4: 月儿。
1: 怎么了，爷爷？这是大黄鱼吗？长得有点奇怪。
4: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这条笨鱼迷迷瞪瞪的，一下就网上来了。你养着玩吧。
1: 可是爷爷，你不是说大黄鱼挺值钱的吗？不拿去卖吗？
4: 没事儿，爷爷捕鱼的本事大着呢，不差这一条鱼。而且你爹啊，不是去那家渔业公司干活了吗？咱家的情况也稍微好些了。
1: 谢谢爷爷。

0: 怎么了？
1: 可能要来台风了，明早咱们就返航吧。
0: 好。
2: 你长得有点奇怪，圆滚滚的，那就叫你圆圆吧。圆圆，晚安。
3: 真是的，给本小姐取了这么个没内涵的名字。你才笨呢，要不是本小姐失去了力量，才不会被你抓住。终于可以回去了。怎么回事啊？

吃住。

0: 去了，还以为要死了。
1: 雪月，你刚刚是不是说话了？
2: 月儿，你醒了，你在跟谁说话呢？
0: 没有啊，你听错了，爷爷。
2: 好，去看看你娘要不要紧？趁着台风停下了，咱们赶紧回去。
0: 好。
3: 爹，爹，爹，昨晚来台风了，家里人都没事吧？
2: 去看看阿红吧。
4: 阿才，
3: 你的头撞伤了，走，咱们去医院看看。
4: 不用了，路那么远还要花钱。
3: 可是，
4: 哎，真没事，过两天自己就好了。哎，你怀里的是什么？
3: 哦，这个书包是我在公司附近捡的，可以给月儿。
4: 呀，还挺新的呢。哎，奇怪，那丫头人呢？刚刚还在的。

0: 别装了，我确定你刚刚说话了。
1: 哇，台风又来了！
2: 什么？
1: 你居然还会飞？
2: 没错，本小姐可是此方天地的山海之灵。
1: 哇，原来圆圆你这么厉害啊！
2: 话说我不叫圆圆。
1: 圆圆圆圆，你还有什么本领？
2: 我还能控制水。哇，
1: 难道昨晚是圆圆你控制了海水，拖着我家的船躲开了巨浪？
2: 没错，
1: 谢谢你，圆圆。
2: 你轻点儿。
1: 说起来，圆圆，你是来自大海的吗？
3: 是啊，不过我好像回不去了。
1: 为什么呀？大海不是你的家吗？
3: 可以这么说，但我好像失去了对于家所有美好的记忆，只剩下了恐惧。这样的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力量，根本没办法回到海里去。
1: 这样啊，别担心，圆圆，说不定慢慢你就恢复了。在你没办法回家之前，就在我家待着吧。
2: 耶！
4: 你是说岸上的小孩都有新衣服穿？
1: 也不是每件衣服都是新的，但都是不破的。
4: 真好啊，我也想去岸上住。

0: 有一天，我们要搬到岸上去住。
1: 啊，你刚刚的样子好有气势。
2: 有吗？
1: 嗯，我得回家了。待会儿见。
0: 嗯，待会儿见。
3: 月儿，你为什么想去岸上住？
1: 哎，本小姐想回海里，还回不去呢。嗯，
2: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是很羡慕岸上的孩子，他们可以住在宽敞的石头房子里，不用担心下雨漏水，不用担心弟弟妹妹掉进水里，不用担心台风把家吹翻。圆圆，你知道吗？有时候爷爷他们一出海就要十天半个月，我只能带着一些口粮寄宿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有时候爷爷他们晚回来一些，我还要饿上几顿。其实我不怕饿肚子，但我真的不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我好怕某一天，我永远等不到爷爷他们从海上回来。
1: 月儿，对了，月儿，再跟本小姐说说学校的事儿吧。
2: 真是的，都说给你听过了呀。
1: 既然如此，那你带我去学校看看如何？
2: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我会躲起来不让别人看到我的。
2: 不为什么，总之就是不行。
1: 可是可疑。
2: 爷爷，哈爸，哈妈，我去上学啦。
1: 本小姐想去一个地方，谁也拦不住。哇！
4: 来瞧一瞧，看一看啊，新鲜出炉的货呗。这边。
1: 学校长这样啊！
5: 停住了！咸鱼被看出来了，快跑，快跑！
1: 真幼稚！
2: 不为什么，总之就是不行。
1: 月儿，你还好吗？
2: 圆圆，圆圆，你怎么跟来了？
1: 月儿，他们为什么欺负你呀？
2: 我们下旗村的船民都很穷，所以我其实是村里第一个能上学的孩子，也是这所学校里唯一的一个下旗村船民，所以大家都下意识地和我保持距离，还有的则会来捉弄我。
1: 太过分了。本小姐要去教训教训那些小毛孩。
2: 别啊，圆圆，你会吓到大家的。
1: 下有了。圆儿，你等着看好戏吧。
0: 你要去哪儿啊？圆圆，你别乱跑啊！
5: 那是什么？
2: 圆圆到底跑哪儿去了？
6: 咸鱼妹一整天都在发呆啊。
7: 小豪，你是在关心咸鱼妹吗？
6: 怎么可能？我又不是船民，怎么会关心她？你们别乱说啊！
7: 没人说你是船民啊。
4: 去喝一杯去。
6: 那家伙可厉害了。
0: 圆圆，你在哪儿？
7: 是咸鱼妹。
6: 她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0: 角，跟上去看看。
1: 等等我。
2: 圆圆到底跑哪儿去了？
3: 咸鱼妹，你是准备下水抓鱼吃吗？
1: 你们有完没完？别过来！
3: 你说别过来，我们偏要。

0: 你是？
1: 嘘，
0: 别看了，快跑啊！
2: 哎呀，玄月，果然是你。
3: 被发现了。
2: 你一直躲在这儿埋伏小豪他们。
3: 是啊，好好吓吓他们，他们以后就不敢欺负你了。
2: 真是服了你了，
4: 我果然没有看错，居然真的是一条会飞的怪鱼，而且还会说话。
2: 你不是班上的阿志吗？
4: 玉儿同学，你是在哪里抓到这怪鱼的？
3: 什么怪鱼？本小姐是山海之灵，守护着此地的自然生态。
4: 它是怎么发生的？
3: 喂，听本小姐说话呀。
1: 好神奇，感觉能卖不少钱。
3: 本小姐又不是万物。
2: 真是的，圆圆是我的朋友，既不是研究材料，也不卖。
4: 圆圆，那我也可以和你做朋友吗？
0: 我也要和神奇的小鱼做朋友。
3: 想得美，你俩也就能当到本小姐的跟班。
4: 好啊，一言为定。
2: 慢着，虽然圆圆答应了你们，但你们可别动什么歪脑筋，圆圆的存在也要保密。
4: 好，没问题，拉钩为证。
2: 你没办法去海里。
3: 是啊，我的力量来自于山海之间，忘却海洋的美好而只剩下恐惧，让我失去了大部分的力量，我现在甚至会在海水里溺水。
4: 我认为圆圆是因为受了刺激产生了心理障碍。
2: 心理障碍？
4: 没错，咱们可以想办法帮圆圆克服一下。
2: 我家就在前面了。
4: 玉儿同学，我们送你回家吧。
2: 你分明就是想多研究一会儿圆圆。圆圆，快躲进来。来吧，我家的船在这边。爷爷，
5: 你回来了，月儿。
4: 月儿的爷爷，你好。
5: 岸上的小孩，你们俩是月儿在学校里新交的朋友吗？
4: 爷爷你好，我叫阿志，是月儿的同学。
5: 倒是个有礼貌的孩子。
0: 一家人就住在这么艘小船上。这还是我家客厅吧。
6: 这是你弟弟妹妹，为什么都不好好穿衣服啊？
2: 因为没有衣服穿啊。想不到吧，所以我家真的是拼尽了全力才凑够了让我上学的钱。
7: 咸鱼被看出来了，
8: 快跑快跑。
0: 而我却那样对待月儿。
2: 看你这么惊讶的样子，其实并不了解我们船民吧。
4: 小豪家里很有钱，和穷苦的船民是两个世界的人。
0: 月儿，其实我也是，我又不是船民，怎么会关心他？你们别乱说。
2: 你也是什么？
0: 也是一时贪玩才欺负你的。
6: 你放心，我会让阿虎、小福他们以后别欺负你的。
2: 谢谢你，小豪。
6: 你说以后别再欺负咸鱼妹了？
0: 没错，话说人家叫月儿，不叫咸鱼妹。
6: 你小子果然喜欢咸鱼妹。
9: 小豪喜欢咸鱼妹。
0: 才没有，我只是意识到了我们之前的行为很幼稚。说到底，为什么要欺负月儿啊？
6: 因为大概是因为他是学校里唯一的一个船民吧。

0: 慢慢来吧，这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
1: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传绵，如果他俩真的去了解传绵的话，应该就不会欺负月儿了吧？应该吧。那样的话，我或许有办法。
2: 那么，帮圆圆克服心理障碍大作战，开始。圆圆，别怕，我拉着你呢。好的。等等等等，有了这个，绝对不会溺水。
3: 放心的去吧，圆圆。你给本小姐出的什么死主意？我错了，别打了。圆圆。
4: 你冷静一点。这是干什么呀？
0: 圆圆，接下来我会把你放回木盆里，你放心，不是海里。其实一切都是心理作用，只要。

0: 唉，小姐，到底还能不能回到海里去呀？
1: 别急，圆圆，慢慢来，总会有办法的。你看，我搬上岸定居的梦想不也还没实现吗？我们一起向着目标前进。
2: 等我什么歌呀？
3: 各位同学，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组织大家去课外活动，参观咱们镇上的企业海猎人渔业公司，一起去看看叔叔阿姨们都是怎么捕鱼的。
1: 那不是阿爸工作的公司吗？
3: 好了好了，都安静，能参加这次课外活动啊，还多亏了小豪同学，因为这家公司就是他爸爸开的。小豪，要不你给大家先介绍介绍。
2: 其实让大家去参观我爸爸的公司，是想向大家证明一件事，那就是船民和住在岸上的人没什么不同。没错，我爸是廉价船民，我爸的很多员工也是船民，虽然船民大多很穷，但我爸凭自己的努力开启了大公司，公司里的船民们也和岸上的大家一样，为了生活很努力的工作着。所以请大家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船民。
4: 小豪，也就是说你也是？
2: 没错，我也是船民，我就是害怕像其他船民同学一样被欺负，才一直瞒着。为了隐瞒自己船民的身份，我还故意跟风去欺负我的船民同学，对不起。
3: 小豪同学勇于承认错误并改正，大家为他鼓掌。以后同学之间无论什么身份要团结友爱哦。
5: 各位同学，欢迎你们。我们公司呢，位于下岐村附近，这儿的大黄鱼啊十分有名，因此大黄鱼也是我们捕捞的主要海产品之一。
0: 他们居然捕了这么多的大黄鱼。
1: 怎么了，圆圆？
0: 哼，大黄鱼本来就少，这么下去都快被他们捕完了。小豪的爸爸真讨厌。

0: 这么说起来，圆圆是自然的守护者吧？
1: 嗯，没错，大黄鱼也是山海间的一部分。
0: 可是，其实我爷爷也捕过大黄鱼。
1: 月儿，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每天都有大黄鱼在出生和死去。几条鱼的增减并不会影响到整个族群，过犹不及，平衡才是一个族群延续的关键。
2: 过什么不及？
1: 就好比月儿你家的船上人太少会很孤单，人太多会挤不下。
0: 哦，我好像明白了。
3: 除了捕捞，我们公司也积极开发更高效的捕捞工具和技术，那边就是研发区域。同学们，这里是我们公司的港口，而这艘船是我们公司最大的渔船，海猎人号。
4: 哇！月儿，
0: 哈巴，
2: 海先生，你这是船民吗？船民不应该住在小破船上吗？
5: 阿虎，你这是偏见。
3: 没错，孩子，我是下旗村的连家船民。我和我的家人曾经也以船为家，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所以我才创办了这家公司，雇佣下旗村的大家一起来捕鱼，让大家都能赚到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
5: 哇，同学们，让我们为海先生鼓掌。
6: 海先生真是了不起啊。
1: 有什么了不起的？
7: 喂，站住。
8: 阿海，收手吧，阿海，不能再捕捞了，大黄鱼已经濒临灭绝了，再这么下去以后就捕不到大黄鱼了。
3: 鱼会被捕完，简直可笑，像你这种书呆子根本不了解海洋的浩瀚。
8: 海先生说的对，鱼怎么可能捕得完？
7: 这一看就是家境不错，自己不缺钱，所以来说风凉话。
9: 就是，不捕鱼我们吃什么？太可恶了，滚出去。
8: 不是的，大家要相信我。你们冷静点，阿海一定要相信我。
7: 那个混蛋跑哪儿去了？
5: 去那边看看。
6: 嘘，别慌，我带你溜出去。老哥，你别见怪，大家平时不是这么冲动的，就是你今天的话确实激到大家了。
8: 哦，我能理解。
6: 擦伤的那条胳膊伸过来。
8: 这是
6: 煤灰，见效了。我们船民比较穷，平时用煤灰敷一下就当处理伤口了。
8: 抱歉，还给你家添麻烦。
0: 叔叔，你为什么不让大家捕大黄鱼啊？
10: 是啊，大黄鱼明明最好卖钱了。
11: 之前正是因为现在大黄鱼很少了，海猎人渔业公司会开到下旗村来，就是因为这附近的海域大黄鱼资源还比较多。
6: 老哥，你很有学问啊，是研究鱼的科学家吗？我叫郑永才，你怎么称呼？
11: 哦，抱歉，都忘了自我介绍啊。我叫刘富，算是一个海洋学方面的科研工作者吧。我曾经也是在一支捕捞队工作的，那几年我发现捕捞队能捕到的大黄鱼在逐年骤减，我就担心有一天会不会再也捕不到大黄鱼，于是我开始四处奔走收集数据，结果很糟糕，各地的大黄鱼捕捞量都在逐年下降，最终根据我得出的结论，再这样下去大黄鱼将濒临灭绝。如今海先生带着你们捕捞大黄鱼，短期内是能赚到不少钱，但之后你们恐怕就再也没有大黄鱼可以捕了。
12: 大黄鱼没了就捕别的鱼呗，
11: 都是一样的，如果不计后果的大肆捕捞，任何海洋资源都会枯竭的。
3: 你说的没错，

0: 您是有才的父亲。
1: 嗯，我也觉得这两年能搏到的鱼确实越来越少了。不过小子，我问你，如果不捕鱼，我们这些船民该靠什么活下去呢？
0: 这振伯，您说的对，真是个难题啊。
2: 玄月，海里的大黄鱼真的会被捕完吗？你还真是无忧无虑啊。小豪，说起来，你阿爸还在捕捞大黄鱼吗？
3: 当然啊，我爸还嫌捕得太慢，正在想办法提高捕捞效率呢。
4: 月儿，你还在想那个阿父说的话吗？
2: 是啊，要是真的捕不到鱼了，那可怎么办呀？
5: 哎，别想了，这不是我们这些小学生能解决的问题。哎，
4: 倒是圆圆呢，怎么都没看到她？
2: 圆圆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整天睡大觉。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杜将军，百忙之中把冗光临，除了讨个面子，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吩咐吧？呵呵，听说令尊的风度让委座钦佩，相比之下，镇海兄就略显个性了，不过也未尝不是优点，我们可以直来直去。 搜查的事儿，还望你多加包涵。我有两件事要相告。请讲。一，戴小姐走了，我是受她的委托，转达委座的意思。委座对魏家财产的搬迁是非常关心的。
1: 哦，
0: 魏兄已经准备好了，这很好。不过地址的问题。 就不要再商量了，还是得定下来。
1: 哦，
0: 去台湾，不是香港。怎么说？南京迟早要落到共军的手里，当然了，和当年让给日本人一样，是战略性转移。
1: 那第二呢？
0: 你惹上大麻烦了。还记得去年你从中统的手里保出的那个人吗？
1: 我保出的人，
0: 魏继车行的账房先生。
1: 啊不，他不是账房先生，他是个跑账的。怎么了？
0: 又被逮着了。
1: 那这回我可帮不了他了。
0: 你也保不了他。
1: 怎么说？
0: 他不是给你跑账的，他叫沙向东，是中共地下党的前委书记。
1: 这不可能啊！
0: 你认识他吗？
1: 我不认识，我手下那么多人，我怎么可能都认识呢？
0: 你亲自出面保他，恐怕他就不是普通伙计了吧？
1: 我真不认识。
0: 是吗？
1: 这事儿还真不是我办的。
0: 可是我接到的是老兄您的电话。
1: 哦，这也有可能。我手下人那么一嚷嚷，我出于面子。哦，对了，杜将军，你说他是？

0: 下党的一个什么书记，前委书记，啊对，那前委书记不是已经被你们给毙了吗？
1: 他是继任。哦，那这个案子谁管呢？我，这不就结了吗？还真结不了，弄不好是要人命的。
0: 杜兄啊，您可别吓唬我。
1: 一旦深究，还真不是吓唬谁。

0: 那就请杜将军给我指条道吧。镇海兄，我绝对信任是无辜的。你祖上欠中共的血债，你们魏家早已是中共铲除的对象。不过问题是明摆着放着的，我劝你破财免灾。
1: 既是对中统的一个交代，又是对抗击江北共军的一个贡献。钱我可以出，可是出了钱，我就不想再看到任何针对魏公馆的举措。除非那个沙向东开血口喷你，这不可能。
0: 沙向东真的不会开口吗？
1: 不管他开口不开口，都喷不到我这儿。我问心无愧。
0: 好，这我就放心了。

0: 兵不如匪呀。
1: 客厅怎么回事？怪事儿。
2: 怎么个怪法？
1: 站长示意说，卧室里有人，我真要返回客厅，突然冒出一个管家。那个管家像是躲在什么地方监视我。他硬是把我堵在门外，我要不是个女的，他还非要把我拽到花园去，真是太嚣张了。
2: 是啊，我过去的时候，他正和那个管家在发生争执，所以我一发狠，就踹开客厅的门。
0: 我直奔卧房，房间里没有人，有一扇窗是开着的。你是说卧房的人翻窗户逃跑了？不敢
1: 说。
0: 我在客厅的时候，卧房里应该有人。道理很简单，茶几上那杯茶还是热的，说明他逃跑没有多久。他为什么要躲着我？真是那个人的小舅子吗？
1: 站长，中统一直在监控魏公馆。
0: 他们干他们的，我们也要设个点。不管魏公馆有没有问题，必须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你们安排一下，就在附近找个点。
2: 是。

0: 真是太疼了。
1: 干嘛那么跟自己过意不去呢？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交代，就不用受那么多苦。说，那个女的到底是不是你们的卧底？
0: 小兔崽子。
1: 说什么？

0: 你还跟我死硬是，说还是不说？谁在审判？
1: 许文龙。
0: 是谁让他审的？

0: 说还是不说？不说什么？好，那我把你眼睛给烧了。
1: 谁让你审犯人的？
0: 什么意思？
1: 我问你，谁让你审犯人的？
0: 这还用问吗？你可以问大家。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1: 谁？
0: 是局座让我审的。
1: 局座？
0: 要不然我干嘛吃饱了撑的？你还打我？
1: 徐万龙，我告诉你，你现在还在南京站。
2: 听到没有？
1: 徐万龙，你听好了，这个地方听站长的，站长不再听我的。跟我来，站长要见你。

0: 是毛局长让你审的？是的，站长。这里是保密局吗？这里是上海站吗？我知道你有出现，很快就升为上海站副站长了。不错呀，
1: 站长，
0: 你还知道叫我站长？这里是南京站，只要你在南京站一天。 就必须服从你上司的命令，自己走到禁闭室去，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1: 是。
0: 你要回去吧。是。
2: 说毛人凤什么意思？一个保密局局长有权指令他的任何属下，不管是哪个站的。
0: 那要我这个站长干什么呀？我是说，理论上毛人凤没有错。没错，徐万龙是他安插在我身边的耳目。
2: 正常。
0: 正常。
2: 就像委座指派军统和中统，在政府机构和军队设立办事处和军训处一样，都是委座的耳目。 那些政府和军统的头头脑脑们，哪个不和你现在的心情一样？从厌恶到愤怒到无奈，最后接受，你应该感觉得到那个空军司令员对你是什么眼光吧？所以说呢，委座特别派我来做协调工作。
0: 不行，起码应该跟我说一声吧。
2: 打招呼也好，下命令也罢，他不应该越级下命令。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不用了，他跟我打过电话，我同意的。
0: 你见过魏振海的那个内疚了？没，没有啊。
2: 那暗道呢？当兵的进去查过了？
0: 魏振海那么说，你让我怎么办？
2: 再说了，那个暗道是公开的秘密。当年我们军统局南京站站长宁志远就是从那个暗道逃出南京城的。还有钱秉国，
0: 对，钱胜的哥哥。
2: 钱胜最近和魏振海来往得很频繁，他们在忙什么？
0: 大战在即，所有的人都在忙。
2: 钱胜可是我们这次陆路运输的关键人物。
0: 所以你说去魏公馆传达委座的命令，实际上是个借口。
2: 你吃惊吗？
0: 有点，或者说吃惊不浅。我原以为我们是完全一致的，看起来我们是在一条船上，实际上并非如此。
2: 我从一开始就说过，你上船必须服从于我。 其次是尽力执行中山一号。我不
0: 尽力吗？
2: 你尽力于你的职业游戏。
0: 怎么讲？
2: 你疑心太重，而且用错了地方。记住，你要用心对付的不是我。
0: 戴小姐误会了，我怎么会对付您呢？您是谁？我十分清楚，我会对付您。

0: 当然，我相信你不是刻意的，但人的很多行为是由潜意识操控的。你在你的潜意识里纵容了你的下属。
1: 我不想堵住下属的嘴，所以我只能就事论事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0: 我忘记了，杜站长是位学者。
1: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0: 你当然无话可说，你不是戴老板，你根本不懂得如何真正掌控保密局。
1: 我不是专横者。
0: 有一句话很恰当，人的性格决定了命运。对了，杜站长，劳烦您请人把染房抄来的那些东西搬到作战室去，还有请医生给犯人疗伤。
1: 是。

0: 性和决定命运。我不这么认为，万箭石临头，就看谁有真本事。
1: Hello? Yes. 什么时候？下午五点。秦淮河四小桥。OK。15万美金现钞。OK。
2: 报告，新的监控邮件。
0: 秦淮河四向桥，下午五点，15万美金。
1: 我们要给他们15万美金。
3: 15万美金？
1: 我希望这是一次正常的交易。OK， 我们给他们钱，他们给我们骨头。
3: 当然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但是我警告你，第一，他们是日本人，日本的前军人。第二，他们手里有大量中国的古董，这正是你们老板需要的。
3: 明白。他们是稻田青衣的人吗？
1: 是不是稻田青衣的人跟你没有关系？你只要照做就可以了。 OK
3: OK，
1: 我希望一切是顺利的。
3: 会非常顺利的。

0: 秦淮河东有33洞，西有18洞。33洞不可走人，而18洞可以行船。于是就有了个谚语：33天无人走，18地狱有人行。我们走的就是地狱之路。可悲呀，15万美金的交易是什么呀？
1: 15万美金的交易会是什么？文物、古董，肯定不会是军火呀。
0: 做熟不做生。斯文特是搞文物的，八九不离十。我们现在要掌握的，交易的双方是什么人，东西藏在什么地方。
1: 站长，我们为什么不当场给他截获？
0: 你没听懂我的话。
1: 不是说截获了，审一下不就知道交易双方是谁了吗？
0: 事情和斯文特牵上了，我们就必须十分谨慎。
1: 我知道，但交易的时候他们肯定有车，等他们交易完了要是跑了，我们再追恐怕来不及了。
0: 四象桥到南京城只有一条路，在隐蔽的地方有我们的人在跟踪。
1: 派谁去了？
0: 徐万龙。
1: 那个王八蛋，他不是关禁闭了吗？
0: 官场上讲究的是手段而不是勤奋。

0: 我们什么路都可以不走，但一定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1: 站长，你也太
0: 狡猾了，是吗？
1: 圆滑，是圆滑。
0: 哼，说狡猾也没有关系。记住，保存自己是人生的第一要素。

0: 东汉末年曹操刺杀董卓的报道。
1: 站长，行家呀，
0: 都是国宝啊。

0: 用看了，那边是日本人，这边也许就是西极少校皮卡王的人。
1: 这么说他是自己人。站长，如果他就是螳螂的话，我想军统内部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螳螂是自己人。
0: 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一个神通广大的女人。
1: 站长，既然她是自己人。
0: 什么是自己人？张学良、杨虎城是不是自己人呢？政治是一个怪圈，只有在政治的怪圈里才可能存在不黑不白，或者是既黑又白。中山一号执行人，真把我们当成蓝鲸大萝卜了。
2: 目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长期吃精力特别好，反正是干啥都有劲儿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我啊今年72岁，这一晚啊跑几次卫生间。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

0: 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身体累坏了，牙齿也松了，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看老中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仿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长期吃精力特别好，反正是干啥都有劲儿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6: 我啊今年72岁，这一晚啊跑几次卫生间。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仿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 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

0: 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身体累坏了，牙齿也松了，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看老中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

0: 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

0: 实也松了，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看老中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2小时

0: 中山一号执行人，真把我们当成蓝鲸大萝卜了。
1: 镇长，那咱们这几颗萝卜下一步怎么办？
0: 现在明白什么是人生第一要素了吧？都说我们心黑手辣，其实我们是在空杯恶名啊。怎么办？继续我们的角色，悄悄地看，悄悄地做。既然踏上了地狱之路，那么我们也要是地狱之火。

0: Thank you. That's so good. Hmm.What's going on?What's going on? 你知道出事了吗？知道吗？出什么事？她是谁？
1: 她说是酒吧的歌女。
0: 歌女？我看你是一个间谍。
2: 不是的，不是的，斯文特先生，我不是的。
0: 还装？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你还说不知道？
2: 斯文特先生，你救我，救我！
1: Bruce，
0: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快说吧。
2: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
0: 再不说，我要挖出你的眼睛了。
2: 我说，我说，我看到。
0: 你看到什么？
2: 电话。
0: 电话，就是这个东西。四响桥成了一个陷阱，东西没了，人也死了。斯文特先生，你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0: 蔡小姐早。
1: 站长早。
0: 您早。
1: 这么早找我过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啊，
0: 您请坐，坐下再谈。
2: 你是色情间谍？
1: 我不是，我不是。
2: 快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不知道。
2: 东西放在哪里？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求求你们放过我。
2: 快说。
3: Blues， 你出来，我有事情告诉你。

0: 戴小姐，我想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把情报交给我，而告诉少校呢？
1: 我说得很明确了，我是用我的方法来确保南京站的可靠，确保这里没有内鬼。
0: 结果既不能证明少校就是内鬼，又让中共的武装逃跑了。
1: 那又怎么样呢？
0: 我有点琢磨不透戴小姐的意图。
1: 所以您怀疑我，怀疑我的意图，而不是少校的烟幕。
0: 说怀疑太过了，我是想请戴小姐指点迷津。
1: 杜站长，是你自己总把自己置身于迷雾当中，可现在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0: 请赐教。
1: 染坊的事情证明中共武装来南京的意图，虽然让他们逃脱了，但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存在，因为有他们的存在，中共毕竟不会另起炉灶，事情必然按照计划继续进行下去。
0: 是的。
1: 来自中共的威胁够清晰了吧？
0: 嗯。
1: 一个特派员蒸发了容易，可一支18人的武装要蒸发就不那么容易了。
0: 南京城已经开始了大搜捕，找到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1: 很好，这样的话他们就无法从容地执行计划，我们就赢得了时间。
0: 原来戴小姐根本就没有打算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我们的失败就在于我们太想当然了，一网打尽。从他们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嚷嚷嚷嚷，到了现在人家都逼到家门口了。其实染坊的行动目的就是敲山震虎。
2: 哦，
1: 能有这个效果就不错了。要知道我们对付的不仅仅是中共。
0: 这我知道。
1: 杜站长，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啊，据我得到的情报，昨天黄昏在四象桥一带发生了一场火并，火并的原因是贩卖文物。
1: 和我们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吗？我以为是您说的钓鱼呢。
1: 这怎么让你想到是我说的钓鱼了呢？
0: 死的一半都是日本人呐。
1: 日本人？
0: 你不是让我们关注洋人会馆一带活动的那些贩卖文物的前日本军人吗？
1: 是。
0: 南京警察局已经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1: 是这样。
0: 所以我才告诉你，原来和我们没关系啊。
3: 我想，如果他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话，那他就不会告诉我们窃听器的事情。他来的不明不白。哦，干嘛？他只是为了一张绿卡。
4: 一张绿卡？我看他没那么简单。我现在就去把他给杀了。
3: Bruce，
4: 这个事你不要管。
3: Shit！

啊！你！

0: 这么说，你一直在监视我？
1: 不能说是监视，而是在视线里，就好像我一直在你的关注里一样。
0: 我知道他是谁了。他不在别墅，
2: 一定要找到他。

0: 给我接总统府，处座，过了前面那座山就到了。啊，处座，审讯那个事儿是我太草率了，我要知道你在，应该先向你汇报才对。我也是按规矩办。啊，处座，你没错，是我坏了规矩。
1: 万龙啊，你也马上就是当头的人了。如果你的手下都这么办，你怎么做？是不是？
0: 我明白。也怪我太粗暴了点。这是头一回赶上战里，出了这么多事儿。对不住了，老兄。
1: 处座，局座很欣赏你。
0: 咱们不聊这个行吗？
1: 行，我这个人啊，有个臭毛病，什么都可以得，非分不能得；什么都可以丢，本分不能丢。很好的原则，我应该好好学习学习。
0: 千万别向我学，向我学，当不了官啊！哼，
1: 前面就到了。
0: 嗯。

0: 奇怪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1: 怪我吧，没找错地儿吧？
0: 没有啊，我上次来就是在这儿，我看着他们搬东西进去的。
1: 走，下去看看。

0: 如果确实是在这里存在过一个军营，就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
1: 树洞，我可以拿我的性命担保，我绝对没有撒谎。
0: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相信什么样的兵能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一点痕迹都不留。

0: 老板，南京发来的电文。
1: 给布鲁斯电报，一切听从斯文特，服从斯文特，我已授权斯文特。
0: 是，老板。
1: 等等，找到约翰了吗？
0: CIA 证实他在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格美酒店的人说他们已经离店了，我们的人没有找到他。
1: 不就是没有找到他，啰里啰嗦的。马上给我预约去阿姆斯特丹的航班。
0: 是。

0: 斯文特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给你送来了。
1: 我已经在看了，
0: 不过你的进展实在是太缓慢了。
1: 选择是需要时间的。
0: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皮卡王明天飞阿姆斯特丹，他们会先抓到那张王牌来对付戴威的。
1: 也许吧。
0: 你笑什么？什么意思？
1: 我是说未必。参议员先生，我也在找王牌。
0: 我要看到的是行动，保证我们的所得。
1: 没问题，参议员先生。

0: CIA, Switzerland and Swiss France. I want it.
1: 这给了我们两个提示：一，中山行动方案以外，还有一个方案，这跟我们没关系。二，中山行动方案是一个掩目，也是一个掩盖。
2: 站长，要不你们聊，我回避一下。
1: 不，我们现在谈的是关于保密局的问题。局座对你很信任，这样，就由你负责向局座汇报。
2: 这，
1: 不管走到哪儿，我们都是一家人。
2: 是。
1: 我相信，我所关心的问题，肯定也是局座所关心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保密局何去何从。两个提示，必然会有第三方疑虑。对谁放烟幕，向谁掩盖？
3: 中共。
1: 哼，中共还在江北没有打过长江。我相信南京城里就是他们的散兵游勇，用得着对他们放烟幕，向他们掩盖吗？
2: 我看他们也没这个必要。
3: 难道是外国势力？他们就是再猖狂，在南京城里也不过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啊。
1: 嗯，既不对中共，也不对外国，那会对谁呢？
3: 总不会是对我们保密局吧？
2: 应该不会，委座很信任我们的。

0: 我们是在唐雷，立刻把这袜子烧掉。
1: 是。
0: 四象桥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你们也没去过现场，明白吗？
1: 明白。
0: 王素贞，你来一下。
2: 是。
0: 有电话吗？
2: 报告镇长，一点信号也没有。
0: 什么意思啊？
2: 窃听器好像被人拆掉了。
0: 拆掉了？确定吗？
2: 我请工程部的小赵来看过，他也说像是被人拆掉了。
0: 为什么不马上报告？
2: 小赵说还要检测。
0: 让他马上检测。
2: 是。
0: 从现在开始，停止一切监听。
2: 是。
0: 记住，从来就没有监听这回事儿。
2: 是。
1: 镇长，
0: 是斯文特发现了窃听器，还是另有人做了手脚？窃听器被拆除了。
1: 啊？
0: 四象桥的事情惊动了国际走私集团，他们在斯文特的住所发现了窃听器，然后……这应该是符合逻辑的分析。
1: 还是镇长英明。喂，是我。什么？明白。镇长，姓戴的打来电话。
0: 什么事儿？
1: 让我去作战室。镇长，我
0: 去吧。听听他说些什么。摸摸他的套路。
1: 是。
2: 两分钟。
3: 别讲，
4: 韩队长。
2: 哎，
3: 妈。
2: 那就这样。
3: 来，你看这个。
5: 马处长。
1: 哎。
5: 你来的正好。这种图出现在染房里，意味着什么？
1: 戴小姐，我们正在研究着。
5: 好，我想知道南京地下党到底在打些什么主意。
1: 是。
5: 少校，我承认在染房这件事上，我是用了一些手段，让你和少校都受到了伤害，但这绝非我的本意。你也知道，少校总把自己置身于迷雾，这按照保密局的惯例，他早就被收监刑讯了。
1: 这我知道。
5: 有一点说得很有道理，如果他是内鬼，而我又给了他足够的时间，那沙向东根本就不会落网。既然不能确认染房行动受阻是因为沙向东鸣枪报警所致，我们不如选择相信少校。
1: 您的意思是放他出来？
5: 暂时还不行，我虽有权处理，但这件事关联保密局，我还要给局做一些面子。不过你放心，我可以找机会帮他开脱。上校，少校真的是一个值得你爱慕的女人。
6: 报告，长江舰舰长来了，站长请戴小姐去贵宾室。
5: 上校，我等着听你的研究报告。
1: 是。

0: 方舰长，我们补给舰的位置现在镇江港吗？镇江港目前是安全的。站长，从这里到镇江港需要多长时间？2个小时吧，甚至不用。太好了，你给了我们一个放心的选择。
1: 为党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那站长，安排舰长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吧。
2: 好，您鞍马劳顿，辛苦了。
3: 不，我得立刻赶回去。
0: 现在是非常时期。既然你这么坚持，那我们就不留你了。以后我们会随时联系你的，感谢你的配合。
2: 愿为党国效劳。
0: 谢谢。
4: 是我。戴小姐，您的电话。
0: 那方舰长我就不送了。
2: 好，
3: 我来送。
0: 好，
2: 请。
3: 喂。
2: 戴小姐，我是孙子。
3: 干，这是南京站。

0: 我们现在就去南京站，去找死啊！你如果拿不到货也是死。
1: 你放心，我们还有机会，
0: 对，至少我们还有时间，至少稻田青衣还在我们手里。嗯。
2: 皮卡王要的是袁清花，要的是戴威。那，四响桥。
3: 当然，你可以给他一个警告，是皮卡王的警告。
2: 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我想，我们应该继续我们的话题。
2: 好啊。
3: OK，那就玄武湖，玉园茶道馆。

0: 这个不是你告诉我的秘密吗？当我告诉你的时候，它就不是秘密了。
1: 那艾小姐今天来，还要告诉我什么别的秘密？我看过报告。 昨天宪兵队在四象桥收缴了两件稀世国宝。
0: 哼，难道跟你没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我专门负责收缴文物国宝，所以今天特别来感谢你，斯文特先生。

0: 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
1: 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周的周师傅。周师傅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1: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2: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1: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2: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3: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1: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2: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1: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1: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

0: 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那19.9块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0: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0: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十五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0: 再拿五袋干嘛？
1: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二十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二十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0: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2: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 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1: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就吃点省事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1: 那这个品质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1: 这么大一袋不到20块钱，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五袋，199块钱十五袋，免费送的这五袋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1: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今天拿出我做节目的工资来补贴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二十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1: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0: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1: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0: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2: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0: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1: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0: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1: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1: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0: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那19.9块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0: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0: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0: 再拿五袋干嘛？
1: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至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

0: 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1: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2: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
1: 我们家做肥肠已经三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市面上的肥肠啊，有的拿大肠宣传，实际上发的是小肠，有的用劣质原料，打开一股腥臭味儿。这种东西如果叔叔阿姨吃到肚子里面，没有一点好处，过后啊，您可能要在其他地方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罪。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来，至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是干什么？因为你拿了他们的东西。哦，他们的东西？少废话，今天不交出这两样东西，谁也别想离开这个茶馆。
1: 我也不想这样，在我的心里，你是总统府特使，但是在他们眼里，你是个强盗。我知道戴小姐你非常了不起，可是中国人有句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
0: 我可不是什么好汉，我是个女人，斯文的先生。女人，婊子。

0: 举手投降。如果你们谁敢反抗，将格杀勿论，把枪都放下。
1: 我说过，我今天是来感谢斯文特先生的，
2: 所以看在斯文特的面子上，

你们全都给我举着手走出去，一个都不许回头，走，站住，你要么给我滚回旧金山，要么乖乖的在这儿卖蜡烛，滚！

0: 你看，谢离怎么样啊？哼，好，真是太好了，
1: 帮你洗脱了嫌疑。这话听起来，我们像是搭档。
0: 你不配。
1: 那你把我当什么？诱饵？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戴维，太卑微。
2: 这叫以小人之道还治小人之身。可我不是一个小人，你这么做是要付出代价的。特别是这个，你们却用它来对付美国的政府官员，岂有此理！你知道吗？
3: 他们怎么做是他们的事，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但是你们已经把我推到危险当中。你告诉皮卡王，这里是南京，不是密西西比。这里比密西西比安全。也许吧。如果都像 Bruce 那样的闯祸的话，还没等到共产党打过来，我们自己就完了。哼，不能玩。皮卡王说了，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袁青花搞到手。 这是皮卡王的电报。皮卡王说他授权给你，我们一切行动听你指挥，斯文纳先生。
4: 是吗？
3: 绝对。

0: 哎，老板，您说过一句成语，叫那个什么管什么报来着？我忘了。
1: 管中窥豹。
0: 哦，对对对对对，管中窥豹，管中窥豹。
1: 怎么想起这句话来了？
0: 嗨，我看那些国民党的士兵啊，一个个都搭着脑袋，问起话来有气无力的。哼，我看呢，他们连开枪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跟管中窥豹有什么关系啊？
0: 哎，老板，你想啊，这不正看到了蒋军必败的兆头吗？对吧？
1: 行啊，小泉，长进神速，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0: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那不是姓郑的吗？他来干什么？

0: 哎，老板，他好像在等人出来。
1: 因为你对我们的贡献，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给你一个回国的机会。
2: 这么说是

0: 成交了，但你最好让我先看到元青花。
1: 如果没有，你可以在旧金山杀了我。
0: 稻田先生，难道你嫌这件东西的血腥气还不够重吗？
1: 什么意思？
0: 我找到了一份当年的报纸，说是这件元青花的主人因为它而遭到了灭门之灾。
1: 往事不堪回首啊。
0: 当然，你回首的是罪恶。
1: 算了，你也不是什么干净的人，斯文特先生。
0: All right， 你会拿到护照的，但是条件是让我先看到元青花，或者你告诉我戴王爷被灭门的真相。
1: 什么真相？
0: 戴家有一个人还活着，戴明珠。
1: 说这些有意义吗？
0: 当然，如果他在南京，就有意义了。OK， 你回去准备两张标准的照片吧。

0: 走了，老板。哎，老板，他们没走多远，我们要不要追上去？
1: 不用了，我知道怎么回事。

0: 少侠，生我的气呢？
1: 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口蜜腹剑的人？哼，那我的，在你眼中，我是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笑>口蜜腹剑，居心叵测，听起来怎么好像你在说我呢？通常居心叵测的人都口蜜腹剑。其实啊，什么都没有，只不过是女人间那一点小伎俩罢了。我又见到他了。
0: 有那么一会儿，我和他之间几乎触手可及。你又失去了一次机会啊！我想，我们之间不应该在那种机会下见面。
1: 所以你很希望我是中共卧底，这样我就可以带你见到他。我要谢谢你，谢谢你把他当成我们之间的秘密。 其实，就算见到了又能怎么样？女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总愿意活在自己虚无缥缈的想象中。你想过没有，怎么样才能证明你的清白？

0: 你是内鬼，可你要真想走出这里，还是需要证明的，证明你对党国的忠诚。
1: 不用证明。

0: 女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总愿意活在自己虚无缥缈的想象中。
1: 忠固君子，我看过一份内部资料，说你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分子。
2: 是吗？我有那么危险吗？
1: 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现在在一起，还像一对情侣一样在花园里面散步，可能在前面还要再加上色情间谍四个字。
2: 色情间谍？我们共产党没有间谍，我们是地下工作者。
1: 可是你会诱惑人。
2: 嗯，我诱惑你了吗？
1: 我不了解共产党，也不了解共产主义，你也是我迄今为止真正零距离接触过的共产党。可是说不上为什么，在你身上有一种让我难以抗拒的魅力。你相信信仰吗？
2: 当然。你现在这样还不了解共产党，我相信过不多久你就会信仰共产主义。我们能够在一起散步聊天，还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你的人格。你有高尚的人格，你会为好的行为而感动，你会为现在所处的环境反思。这么说吧，你是一个思想者。
1: 好了好了，打住，你再这么说下去我就没有勇气回去了。
2: 那就不回去。
1: 真的？
2: 真的。
1: 那不会令你太失望吗？
2: 失望？我不会失望。但是说实话，如果不是我们有一样的追求，有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我想我也不会遇到你。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们是为事业而生，这一辈子都是为事业而活，是吗？
1: 但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今后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2: 当然。但是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的安全，更是为了革命的需要。
2: 受现在形势而限，别无选择。
3: 戴小姐。
0: 站长。
3: 戴小姐，少校怎么样？
0: 情绪还是很不错的。
3: 那沙向东呢？
0: 医生报告说是重度烧伤，徐万龙下手够狠的。
3: 那起码证明他没有问题啊。
0: 我是不赞成酷刑，酷刑只会让他反抗，你难道没看出来？
3: 看出什么呀？
0: 他已经抱定要死在这里的决心。
3: 局座都来过好几次电话，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站长，您的意思是说要把沙向东移交给保密局？
3: 坦白地说，我是有点后悔，这么难啃的骨头不如交给局座算了。我不理解留着他在南京站还有什么用。
0: 当然是为了中山一号。站长你放心，毛人凤我来对付。

0: 真的是他。
1: 哎，水果，看一看新鲜的水果。来，先生来看看了。小姐，来点水果。好，你挑。

0: 站长，地下水道的草图我已经完全贴好了，可是其中少了两块。少哪两块？
1: 中央银行。草图上标志着有啊，我见到过的。可是现在单单就缺这两张纸。
0: 你经手的，见到过吗？没看到，我从你那儿拿到就直接交给戴小姐，她吩咐我贴上墙，我就贴了。
2: 贴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我是照着地图对的，拼布圈，就是缺这两张纸。是的，跟我来。是。说说看，那两张纸会是谁拿的？
0: 站长，我看是戴小姐拿的。为什么呢？
2: 朝好的方向讲，她不想让我们了解太多，她以为她能掌控大局。
0: 那朝坏的方面讲呢？站长，我看是他想为中共掩盖。不对呀，那是他让贴上的。还有一种可能，不是他干的。
2: 难道是小林？绝对没有可能。小林的哥哥是被共党处决的，他丈夫是中美合作所的，中共是不会发展这种人做卧底的。那是谁呀？
0: 少校，
2: 站长不可能啊！那个时候染房的事情刚出，少校被关禁闭呢。
0: 不错，他当时是在关禁闭。可是那天我在询问他的时候，当他说到我也怀疑戴小姐的时候，戴小姐突然冲进了我的办公室，把我叫到机要室。当时他就一个人站着，他当时就站在这个位置上。
2: 站长，要是照您这么说的话，他这么会见缝插针，他肯定就是间谍。 但是他什么时候开始的？难道他进培训班之前就是共产党？那也不会呀。当时在济南站的时候，他可是破获济南地下党的功臣呢。要不是碰上小日本，济南地下党就被他一锅端了。济南那件事也是一桩悬案。站长，那件事情上，戴老板对少校可是非常肯定，并且给了嘉奖的。哼，
0: 不管怎么说。 当一个人总缠在嫌疑之中，那么这个人就是有问题的。那咱先别忙着下结论，先问问戴小姐吧。怎么问？他拿了能说拿吗？他说没拿，我们是相信他还是相信少校呢？
2: 我们相信事实嘛。
0: 哼，历史上总有一些不是事实的事实，称之为悬念。哎，
2: 真是扑朔迷离呀。
0: 就让这些事先悬着。 搁在我们心里，看看再说吧。喂，中央银行，我是杜雷。什么？魏振海要进地下金库？

0: 哎呀，魏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让几位久等了。
1: 怎么，我来看看我自己的保险柜，也要打电话请示吗？
0: 魏老板，您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哎呀，宪兵接管了我们的银行，要想进入金库，必须得保密局批准。
1: 岂有此理！
0: 魏老板，您先消消气。杜站长知道您今天大驾光临，现在正在赶来的路上，马上就到。
1: 我看我的柜子关他屁事。我马上就要进去。
2: 姐夫，我们就再等一会儿，等那个杜站长来。
1: 他马上就到吗？
0: 马上就到，马上。
3: 什么人都不闲着，嗯。
4: 戴小姐特意把魏公馆给标出来，难道她也怀疑魏公馆？
3: 兵临城下，人心大乱，什么人都可以怀疑。

0: 就连陈诚、任诚小委员长、小委座也可以怀疑。冲过去！
1: 你不是说他马上就到吗？这都十分钟了。
2: 魏老板，您再等等，他肯定马上就到。
1: 我现在就进去。
2: 那魏魏，魏老板，你好，宪兵先生，这位是我们银行的大主顾魏老板，想去金库看一下。
3: 什么魏老板、鬼老板？现在任何人都不许进去。把门打开！把门打开！是不是想开枪？
0: 你们瞎了眼了！
2: 哎呀，杜站长，您可算是来了。
0: 这是魏老板，还不闪开！
3: 是。
0: 不好意思啊，
1: 杜将军，我的柜子也被军管了吗？
0: 哪里哪里，宪兵队是奉命接管银行。怎么会接管你的柜子呢？镇海兄，真是啊，说不见数日不见，说见天天见，
1: 这种见面还是免了的好。
2: 魏老板，
1: 好啊，马处长，
2: 好，
1: 好个兵戎相见。
0: 误会，误会。
2: 这也是上面的意思，我们站长也没有办法。战场本来是要回家的，一听说您来了，这不亲自赶来了。
1: 哦，还我的面子。
0: 客气。这位是
1: 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内疚冯先生。
0: 哦，你好。
4: 昨天上午我去对账，将军来了，但是我走得匆忙了点，还望将军多多包涵。
0: 后会有期。开门，请。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

0: 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 请用

0: 椎骨痛，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抹一揉对症。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

0: 不聊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又惨了，
5: 没有关系，相信自己，
6: 认真
7: 真诚，
6: 认真做好每一件事，真诚对待每一个人。
5: 犯错是财富，它精准告诉你哪里不足，是你进步最快的路标。
8: 不要因为一时的成绩波动就否定自己，坚持下去，莫向光阴堕松功。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站长，说正常也正常，说不正常这也太不正常了。
1: 怎么讲啊？
0: 明显这话是说给咱们听的。
1: 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又怎么样啊？
0: 他那个内疚要不要查？
1: 例行吧。
0: 好，站长，还有那个女的太不像有钱人家了，身上透着一股葱味儿。
1: 行啊，难怪戴小姐说看到了希望，

0: 你说过要和我风雨同舟，现在背信弃义出卖我。
1: 不
2: 不
0: 不，黛玉在九泉之下还不知道她的心腹爱将杜雷是个游荡，是个背叛者，是个恶棍。
1: 唐长郎
0: 知道，那你还敢出卖我？

0: 杜将军，好啊！你是？将军不认识我了？他要找人。是的。问了沙向东。
1: 是的，
0: 你后悔了。

0: 将军，我们需要你。
1: 我的耳朵里刮过一句。
0: 不不不，是捕捉。我们需要你捕捉到更多的信息。
1: 我要书面命令。
0: 没有书面命令。你终于出牌了，将军。既然出了牌，那就是入局了。不过你要当心，你入的可是生死牌局。
2: 他对八哥知道的比我们还多。
1: 顾三吗？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3: 啊？我们见过吗？
1: 当然见过。不过，你不一定见过我，我却一定见过你。
3: 是吗？听起来很有点悬啊。
1: 我没让你感到害怕吧？
3: 害怕？嗯。
1: 或者说，感到讨厌？
3: 嗨，一般来讲，见到军统的人，总是会让人感觉有点讨厌的。
1: 那是因为你有情绪，
3: 或者说心里有鬼。
1: 对对对对，一般对我们感到害怕和讨厌的人，心里肯定有鬼。
3: 有意思。
1: 当然有意思。朱参谋，有一点我非常肯定，你的瞬间形象都在我的脑子里。
3: 哦，你是说照片？
1: 对，照片。不过在我的记忆里，你不姓朱。
3: 那我姓什么？
1: 姓江。
3: 姓江？
1: 对。当然了，江也不是你的真姓，你们通常是用化名。
3: 长官真会开玩笑。
1: 你看我是在开玩笑吗？
3: 我看现在更像是在开玩笑。
1: 你想干什么？
3: 聪明人不用点拨就知道关键所在。
1: 枪一响你就死定了。
3: 杜将军这身少将军服来之不易，得关心自己的前程。送我出去不过分吧？同僚们都看着呢。长官，请吧。

0: 你这么晚不休息，在干什么呢？等你啊！都几点了，怎么才回来？
1: 才11点刚过，这南京城就是死城了。哎，
0: 杜雷，我听汤伯的副官说了，他们很多家属都已经去香港了。那是他没到南京的时候。胡说！
1: 我听说很多将军的家属都已经开溜了。你呀，一个堂堂保密局的少将，就不能把我送出去吗？好，好，好！等我探探情况再说。就是嘛，这幸亏呀，我去照了一个面儿。哎，今天我看见那个戴大小姐了。
0: 他也去了，
1: 是啊，都围着他转呢。美女，美个屁！现在啊，有权就是美。你这句话算说对了。人家汤恩伯啊，就说你呀，是入错行了。我是入错行了，成也戴笠，败也戴笠。

0: 把上校手铐打开，你们先出去。是。
1: 坐下来。谢谢站长，我看我还是站着说话吧。我得到确证，戴小姐是在找一个人。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染坊出事那天，戴小姐一定跟你说过这件事，说过这个人。
2: 谢谢你，把他当成我们之间的秘密。
1: 你笑什么？你认为他在找谁？
0: 八哥，
1: 戴小姐都跟沙向东说了，她要见八哥。是吗？既然你都知道了，问我做什么？正是。
0: 我要证实戴小姐是要见八哥。你是在怀疑戴小姐是共产党？一步一步来吧。11点，我总要破解。
1: 我无话可说。
0: 少校，我实话跟你说，局座对这件事催得很急，保密局很有可能要接管这个案子，你应该清楚。
1: 要落到他们的手里，会是什么后果？站长，我可是亲眼看着您上绞刑架的。我想给您一个建议。
0: 当然可以。
1: 您可以随便的怀疑一些事情，但是您不可以轻易的怀疑一个人。我看，我还是回禁闭室吧。您再好好想想，该怎么办。

0: 哎，老板，老板，我在里面发现一个暗格，但是被一块板给挡住了。要不我去把它撬开，说不定撬开以后我们就发现那个什么宝藏了。老板，
1: 所罗门啊？
0: 对对对对对，所罗门宝藏。
1: 太好了。
0: 哎，那老板，您看现在，
1: 秦淮河放水有先例，更何况现在就在汛期。
0: 哎，老板，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宝藏，说不定啊，还真让我给找着了。哎呀，
1: 天都晚，要挖宝藏，等天亮再说。
0: 老板，您不是说我没长大吗？不瞒您说，我连做梦都梦见我在一品轩里面找到宝藏了。
1: 我看你就是没长大。
0: 哎，老板，我算是看见了。老板也是个急性子，差点就拔出枪来了。能把老板这样好的人给气成那样，那个人一定比袁大头还坏。
1: 对，你说的对。
0: 那老板，我去帮你出口气。
1: 你怎么帮我出口气啊？
0: 嗨，他们不是住天都饭店吗？我偷偷摸摸就去把他给做了，不就了了？
1: 这么简单啊？嘿，小泉，我跟你说，那个日本人是特高课的特务。
0: 嘿，我们也是特务啊。
1: 啊？
0: 嘿，在老蒋的眼里，那我们就是共产党的特务，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真不错，小泉，你思路还不僵化啊？
0: 那老板，您同意了？
1: 同意什么呀？行了，跟你开玩笑的，睡觉去啊。
0: 哎，老板，听到了，那我去睡觉了。
1: 嗯。
0: 哎，老板，咱们明天去挖吧。
1: 挖宝藏
0: 啊？
1: 先睡觉。
0: 哎，好，睡觉，睡觉。

0: 老板，我去追他们。
1: 喂，不用追了。小泉，不错，睡觉还很精神。
0: 以前在侦察队训练最多的就是兔子功。
1: 什么叫兔子功啊？
0: 就是竖着耳朵睡觉的那种。哼，
1: 不错，小泉。啊？
0: 哎，对，还是老板机灵。
1: 您一开灯就把他们全吓跑了，你就别拍马屁了。哎，
0: 对了，老板，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说呢？嗯，八九不离十，就是那姓郑的。如果是姓郑的，
1: 他又和日本人是一伙的，那咱们这个一品轩里头，还真有可能有什么宝贝。
0: 哎，我就说嘛，那个木板后面，它肯定有东西。
1: 走，带我去看看。
0: 好，走。老板，您看，
1: 撬开看看。
0: 好。

0: 主子，
1: 失手了。
0: 没想到那小子那么警觉，还没等撬门，店里的灯就亮了。
1: 哼，本来我就不同意用这个方法。以后要再打一品轩的主意就更难了。
0: 主子，干脆我们杀进一品轩。
1: 我不会自投罗网的。
0: 哦，知道，主子是不能露面的。不过现在都防着江北的共军，谁还会管你呢，主子？
1: 你看看那份报纸。
0: 总统府特使戴威，这报纸啊，我见过。
1: 那你不早告诉我？
0: 他跟我们没关系啊。
1: 没关系？你仔细看清楚，他是谁？
0: 是谁？
1: 戴敏珠。
0: 戴敏珠。是他，真的是他。
1: 马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是时候分开了。
0: 主子，你答应我要帮我的。
1: 是，我是答应过要帮你，可眼下我是泥菩萨自身难保啊。
0: 主子，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呀。
1: 想办法啊，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了你。
0: 主子，主子饶命。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就是养条狗也有眷恋之心。主子，看在我跟着你那么多年的份上，我不容易呀。主子，我不容易呀。主子，饶命啊。
1: 我杀的人也太多了，算了，你想办法回北平。有机会到东京，你可以看到你的女儿。虽然我是个罪人，可是我还没有到十恶不赦的地步。
0: 多谢主子，多谢主子，谢主子。

0: 沙先生，对不起，打扰了。我只想占用你一点点的时间。我很佩服像沙先生这样的人，像您这样的人是不可征服的。
1: 那你还浪费时间干嘛呀？
0: 我不是来征服你的，是来给你一个机会。我读过一个共产党的小册子，说是分化瓦解是对敌斗争的重点。你现在就掌握一个重点，它的威力胜过广岛爆炸的原子弹。依你们的话说，它是对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致命打击。
1: 你说说我听听。
0: 知道那个给你送水喝的女人吗？总统府特使，明的是代表委员长来南京劳军的，暗地里是在找一个人。
1: 哦，
0: 一个男人，八哥。
1: 怎么样？
0: 这个人和你在一块儿。
1: 怎么样？
0: 如果你能指证他要找的人就是八哥，那么中山一号行动就完蛋了，总统府也完蛋了，
1: 南京城就不攻自破了。
0: 这个嘛，
1: 这个倒是够老蒋致命的。问题是我指证管用吗？
0: 当然了，不过我们要在他和八哥接头的时候笑什么呀？你们不是提倡牺牲精神吗？牺牲一个八哥，捣毁一个欺世盗国的阴谋，实有所得呀。
1: 杜雷啊，我一直认为你老奸巨猾，没想到你徒有虚名，你就是个下三滥。

0: 沙先生，既然你不肯走我给你指的阳关道，那我只好送你去鬼门关了。
1: 你别向着老天一样，光打雷不下雨。 非但没下雨，还看到太阳。我没指望还能看到太阳。把他推下去，把他给埋了。

0: 停，收工。
1: 站长，咱们再等等吧。现在他还没有到地狱的门口，等到土没过他大半身，我们还不吱声，他就会彻底绝望。上次斯温特就是这样。

0: 大向东，只要你说是还是不是，就能活下去。
1: 你没那么积德。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

0: 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为师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为师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为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为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为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浪为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0: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才智奢华，地位尊崇。

0: 财深邃，男人在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在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在，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在谁有面，谁在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0: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她试试。
3: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

0: 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少校，这是那天你坐的三轮车的车夫吗？少校，局座已经下了破案的县令，不管是什么结论，都该有个结果。他们要模拟一下那天的情景。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给少校打个手铐吧。
1: 嗯。
2: 把少校带上车。
1: 是。

0: 哟。
1: 这不是四毛吗？你今天没带猪头肉啊？
2: 站长，这什么意思？

0: 局座认为，谁开的第一枪至关重要。你的说法有重大嫌疑。重大嫌疑？对。你说你听到第一声枪响，掏出了手枪，发现三个人奔来，一边跑一边向你开枪，是吗？是。沙向东和他的同伙们认识你吗？ 更何况那天你乔装成乞丐，我不知道你是在撒谎，还是把什么都忘了。所以模拟一下，请当事人来，或许对你能帮你想起些什么吧。你今天真应该给我带点猪头肉来啊，
1: 老伯。
2: 你要能说出当天的情景，我请你吃盐水鸭。真的吗？真的。太好，太好了，太好了。
3: 啊，开始了。停。
2: 当时你在干什么呀？干什么？我和他打起来了。他都给你猪头肉吃了，怎么还打起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狗特务，我就骂他。你这个狗特务，我从来就不认识什么死毛，我就主他就打。哎，你说是吧？
3: 是，站长，当时他在打我，我们俩扭作一团。 你说你当时看见了马天笑？
4: 是的。
3: 你怎么看到的？马天笑当时跟老乞丐扭打在一起，你知道马天笑乔装成乞丐吗？
4: 不知道。
3: 所以你看到的不是马天笑，你看到的是沙向东。于是你掏出手枪，朝天放了一枪。
4: 你在为中共鸣枪报警？是他开的枪。

听到了枪响，拔出了手枪，沙向东认出了你，你的枪暴露了你的身份，他就向你开枪了，是吗？

0: 少校，如果让我个人对少校进行一个评价的话，我绝对要竖起两个大拇指。少校无论人品、相貌、才华，绝对堪称一流。
1: 谢谢。
0: 一个为了信仰而不是忠诚的职业特工是伟大的，
1: 也是危险的。
0: 对，你说的没错，党国崇尚的是信仰，
1: 需要的是忠诚。难道我不够忠诚吗？
0: 忠诚，少校忠诚于信仰，
1: 而不是党国，所以我会再次坐在这里受审。
0: 不，
1: 不，你们不是这么认为的吗？
0: 你再次在这里受审，是因为你的人格。
1: 人格？
0: 因为少校的忠诚，导致了你的上司马天笑入狱。有人说马天笑是无辜的，但我不这么认为。无论是为情所困，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马天笑失去了对党国、对职业操守的忠诚。

0: 这是因为那个所谓车夫的指证吗？还有你的人格指证，你的良心指证，长官。
1: 马天笑要见你，您是不是要去一趟？

0: 看来马天笑想拾回他对党国、对职守的忠诚，他有话要说。小香，也许你还没意识到你所涉及的案子有多大，染坊一案已经可以设定为重大特别案。你应该明白重大特别案的概念，请少校三思。
1: 你应该清楚，这儿是保密局的秘密监狱。这说明什么？说明毛人凤已经得到上面的授权，伪作的意见出现反复，意味着案情特别重大。少校对车夫的指证等于默认。
0: 我就不明白，你还扛着干什么呀？我要说第一枪是少校打的，就能指证他是内奸吗？
2: 能，
0: 说明他是看到了沙向东，鸣枪报警，
2: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那个陷阱。你说他有报警时间？
0: 为什么我们能抓到沙向东？这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2: 先弄清谁开的第一枪，第一枪是这个案子的关键。
0: 站长，我不是说过吗？沙向东开的第一枪，我没看错。
2: 天笑，你要清醒地面对现实。
0: 现实是你在掩盖事实。
2: 难道是为了和少校的感情吗？
0: 什么感情？单相思。站长，天笑，醒醒吧，不要把自己的前途毁在不着边际的感情上。放下心来，你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上校，局座和站长可都在盼着你回归呢。
2: 当时那个老头打我，我跟他厮打在一起，沙向东发现我向我开枪，我开始还击，我没觉得这有什么重大破绽。
0: 车夫已经指证是少校开的第一枪，
2: 那是他那么说的，我说的完全是事实，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
0: 当然，
2: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0: 我跟你说个很多遍了，染坊一案属于重大特别案例，按照特别案例的惯例，我们有权处决任何人。现在马天笑坚持认为是沙向东开的第一枪，这与现场模拟和当事人的供述不符，因此我奉命处决他。除非他能够洗清嫌疑，说出真相。
1: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有种就打死我！

四、三。

0: 这招是狠了点，但很管用。人的优点也就是弱点。我在想，如果少校真是中共的卧底，他就不会承认了。站长，你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他真是中共的卧底，
1: 那你就是他的敌人，有你挡着，他何必承认呢？他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敌人仁慈呢？那你怎么不早跟局座说这些？说什么都没用，他已经在审判当中了。他们会怎么对付少校啊？
0: 你明知故问。
1: 停手！
0: 你干什么你？ 你去哪儿？
1: 我去找局座。
0: 你找死啊！上车。
1: 开车。
2: 是。

0: 从刑罚的角度来说，鞭挞算是比较轻的。但是据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认为，鞭挞是能够唤醒灵魂的，特别是对有身份的异教徒，鞭挞不仅能唤醒他们的灵魂，更能打击他们的尊严。少校视尊严胜过于生命，如果让少校选择的话，少校宁可被处决，也不愿意受鞭挞。当然，少校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坦白。我们局座说了，只要你坦白，就可以将功赎罪，做双面间谍。
1: 我不是间谍。
0: 你是卧底，你明枪报警。
1: 是的，我是明枪报警。
0: 为中共明枪。
1: 我为自己明枪，我为自己的搭档报警。我和他深陷在陷阱当中，
0: 这不是一个好的回答。
1: 那你就不要问了，以免你得不到更好的回答。
0: 宁可毁了尊严。
1: 你不配跟我谈尊严，你没有尊严，你更不懂尊严。
0: 陈立红，
1: 吼叫了吧？你看，这才是你真正的嘴脸。
0: 给我打！哎！哎！哎！哎！

0: 别跑！站住！站住！站住！再跑我就开枪！
1: 别开枪！
0: ！
1: 你到下水道里来干嘛？
0: 我是来检查阀门的，这是我证件。
1: 那你为什么要跑？
0: 我害怕。
1: 害怕？你是找死吧？快滚！
0: 谢谢长官。
1: 你过来。
2: 长官，
1: 你有看到什么陌生人吗？
2: 有。
1: 有陌生人在哪儿？
2: 正和我说话呢。
1: 你说什么呢你？
2: 我刚看见过去过，我认识长官。你我不认识。
1: 刚才那波他们是警备司令部的，我们是防城司令部的。
3: 交叉巡逻，
4: 对，2小时1次。
5: 从这里出发到目的地需要2小时10分钟，也就是说我们在这2小时之内会碰到巡逻队一次。
4: 也不一定完全避不开，在下关火车站左侧有一个出口，上面是个垃圾场，我们可以在巡逻队赶来之前先上去，等他们过去我们再回到地下水道。
5: 是个好主意。
4: 要是那些图纸还在，我们就更清楚了。
3: 图呢？
5: 好，在染房没有带过来。哎，对了，能不能再复制一份？
3: 那份图啊，复制那份图整整花了1个月。再说，当时复制那份图的同志已经牺牲了。
5: 好在，我们拿到了中央银行的设计图纸，否则真的要抓瞎了。
3: 老姜，你马上找人，去下关火车站，查清楚那个垃圾站的情况。既然方案已经出来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动手。
4: 好，我马上去。
5: 有老沙的消息吗？
3: 人现在还在南京站。
5: 那我们的内线呢？
3: 暂时没有消息。
5: 唉，这件事故的责任主要在我。
3: 老张，现在不是谁来负这个责的问题，重要的是接下去的工作我们怎么做。不管老沙情况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和内线取得联系，得不到敌人内部的情报，我们寸步难行。
5: 除了老沙之外，就没有办法和内线联系吗？
3: 我
5: 不行，太危险了。
3: 再危险也得干。
5: 等等吧，再等一等。

0: 把那国栋行再上清。
1: 魏老大，魏老大，有什么消息吗？
0: 我得到两条消息。第一条，在四象桥发生了火并，焦裕双方的古董贩子都死了，东西都不见了。事后，我看到了宪兵队的汽车，我怀疑是宪兵干的。
1: 你一定要想办法确认。
0: 好，我摸一摸底。 第二条是南京站的杜雷、马天笑，还有陈立红，被关进了保密局的秘密监狱。
2: 秘密监狱，
0: 听说陈立红被动了大刑，招了。

0: 老沙是我们的内线吗？听说毛人凤要对老沙动手，我们要营救吗？
1: 我并不是反对营救，我也希望能够救出老沙。有老沙在，我们心里也踏实。但是，靠谁去救？靠我们这些人吗？我们这些人是来执行新的任务的。
0: 要是我来组织呢？不行，你是我们最后的根据地了。为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
2: 老张，你觉得我们现在定的这个方案可行吗？
0: 怎么不可行？安全进度、挖掘进度，包括怎么把炸药送到魏公馆，我们都已经详细的研究过了。还有你提到的秦淮河放水，我们在汛情报告里已经查过了。 最近，秦淮河的确有水，我们排除了一切让国民党怀疑的因素，还有什么不可行的呢？王队已经对地下金库进行了实地考察，炸开地下金库的炸药，未了答案准备好了吧？
3: 基本没问题。
0: 现在是万事俱备了，就等我们定行动的时间了。
3: 我认为我们应该再考虑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
0: 你是担心地下水道的图？
3: 对，
0: 那份图是在染坊被他们拿走的。我想，他们现在一定在想，在研究。总之，现在敌人在想什么，我们完全不知道。
3: 你的意思是？
0: 行动暂缓，再给我点时间，必须做到知己知彼。
3: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0: 至少中山一号行动还没有开始。
3: 中山一号开始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正因为如此，拿到敌人情报才格外重要。只有那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3: 一号，现在魏公馆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之下，每过一天，我们都有不可预知的危险。
0: 我知道。
3: 一号，你要考虑清楚，万一我们的内线。

小肖，老虎凳的滋味没尝过吧？我让他们再加一块砖，你的腿可就折了。说吧，你到底是不是姑娘？

0: 停！
1: 我是想。
2: 想什么，少校？
1: 我是替共产党受的刑，不如就是共产党。
2: 你耍我？
1: 是你逼我的。
0: 贾川。

自古华山一条道，要是真能上华山也行啊。倒也不是没有可能，他的成功要点就是出其不意。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儿，到底是出其不意，还是阵中下怀？如果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意图，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就不用说了。

0: 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
1: 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周的周师傅。周师傅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1: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2: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1: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2: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3: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1: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2: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1: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1: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那19.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2: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2: 再拿五袋干嘛？
1: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

0: 守整整二十代，每一代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末诸位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末诸位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0: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1: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1: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10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1: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元，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5袋，199元15袋。免费送的这5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1: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今天拿出我做节目的工资来补贴给大家，做到199元20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

每一旦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0: 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补香肥肠码，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的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2: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1: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2: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1: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0: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2: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1: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2: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2: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元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2: 那19.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元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1: 再拿五袋干嘛？
2: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元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元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元，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

0: 十代，199元到手整整20代，每一代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墨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墨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0: 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
2: 我们家做肥肠已经3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市面上的肥肠啊，有的拿大肠宣传，实际上发的是小肠，有的用劣质原料，打开一股腥臭味儿。这种东西如果叔叔阿姨吃到肚子里面，没有一点好处，过后啊您可能要在其他地方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罪。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至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墨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我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喜欢倾听他们的心声，喜欢看到他们的笑容。
2: 教育不只是上好每节物理课，更是点亮学生的求知心，把这份教育的光传下去。
3: 特殊教育是充满温度的教育，要以尊重、理解、接纳、宽容之心培养他们。
4: 毕业后，我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了农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来改变更多乡村孩子的命运。

0: 你有新的意图？我了解一些戴维的家世。8年前在北平，戴维全家除了他自己，都被日本人杀害。祸根就是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元青花凤首之狐。
1: 元青花凤首之狐。
0: 难怪他那天在瓦拉看到他以后，神情异常的紧张。后来，我说他是赝品，他才缓过神来。凶手是当时特高课远东处的大佐，稻田青衣。
1: 稻田青衣，
0: 对，稻田青衣，那是戴威的大仇人。
1: 那当然，
0: 这个人现在就躲在南京，就在附近。我想戴威一定饶不了他。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有机会能够接近戴威，我跟戴威有点私交。你们那天可是一门之隔呀。对，戴威是中山一号的执行人，如果能够成功策反他，事半功倍。
1: 老张知道吗？
0: 他否定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说戴威有可能是。
1: 螳螂，赫赫有名的神秘杀手，就是戴威，戴小姐。如
0: 果戴威真是螳螂，我觉得策反他就更有把握，因为我研究过螳螂杀的人，那些人都是国民党，也就是老蒋眼里的异己分子。
1: 我知道老张为什么否定了，螳螂可能是御用杀手，策反一个国民党。 尤其可能是老蒋的御用杀手，不可能吗？难度大。
0: 魏老大，咱们干的哪件事是容易的？
1: 是啊，
0: 先当个备用方案，我先投石问路。

0: 少侠，你这么聪明的人，没看出来处决马天笑是一场戏吗？
1: 戏
0: 有了结果，其他就无所谓了。不过现在你很麻烦，你承认开了第一枪，按照这个陈述你很难过关。
1: 我已经尽力了，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天笑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知道，那是命，我服从命运的安排。
0: 你很坦然，可以说是视死如归，具备共产党的特点。
1: 站长，你是在夸奖共产党优秀吗？那么我就应该是共产党。
0: 我不是来

的。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很难过，天下更是痛不欲生。

0: 来是给你一个机会，为了你，为了天笑，也为了南京站，戴小姐在找谁？你参加军统局的时候宣过誓，要效忠党国，效忠军统局。现在是你表现忠诚的时候。我不相信你是共产党，局座和我都非常信任。
1: 要用酷刑，这是我应得的惩罚。
0: 你承认开了第一枪，
1: 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我的教官被处决吗？他是无辜的。
0: 你要翻供？
1: 我不会翻供，我不是出尔反尔的人。

0: 局座，你看该怎么做？我看怎么做？为什么要问我？
1: 局座，
0: 敲山震虎真的是戴小姐说的吗？
1: 是的。
0: 那你是怀疑戴小姐喽？
1: 局座，
0: 到底是敲山震虎，还是放虎归山？哼，你把事情搞复杂了，搞复杂了才来问我怎么办？ 杜雷，你脑子里打的到底是什么算盘？我知道你的脑子聪明，戴老板曾经向我提过，对你有严加提防。这个人是个为了要得到，连父母都不要的人。我说不要得罪戴小姐，哼，你呢？立马抱住戴小姐的大腿不放。
1: 我警告你抱女人的大腿是危险的，你立马丢失回归，结果呢？你把我架在炉子上了。局座，不是这样的。
0: 局座，
1: 你听我解释啊。
0: 我在听着呢。
1: 我发现了疑点，我怀疑我们被别人当枪使了。
0: 这话我不要听，你留着跟伟座说。局座。 说的一点不错，中山一号，要是做好了，或许你能够捞到一点好处。弄不好，你就是一个炮灰。我要说的是，别把我给扯进去。来人，把少校交给杜站长。
2: 是。
0: 哼，杜站长，今战的事自己解决。
1: 局座。

0: 处座，这是中央银行周围的建设分布图。
1: 这样，找到中央银行的设计师是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
2: 是。
0: 好，我现在就要。
2: 处座，
1: 好。
2: 站长把商小贷回来了，
0: 去看看。

0: 你上哪儿啊？啊！刘皇，把少校带回禁闭室。是。
1: 还是保密局特工吗？丧失党性，毫无原则。陈立红给南京站惹来这么大的麻烦，你竟然还护着他？站长，
2: 如果问题出在少校身上，我来扛。
1: 好啊，现在就去审讯他，审讯不出结果，枪毙了他。
2: 凭什么？
1: 凭什么你还不清楚吗？那两张纸还不明确吗？会是戴小姐吗？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是陈立红，你会如此弱智吗？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机会，他毫不领情。他以为这是伊甸园呢，这是屠宰场。
2: 站长，
1: 执行命令。 去是不是？行，我叫徐万龙去，
2: 我去。

0: 走吧，少校。你以为你很聪明是吧？偷偷抽掉两页纸，就能掩盖吗？恰恰相反，就因为这两页纸，让我所图求迹。
1: 无话可说了吧？因为我承认开了第一枪。
0: 我说的是草图。
1: 我知道。你否认吗？我拒绝回答。
0: 这把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今天能从这个房间走出去的只有一个人，我想这个人是你。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答应过站长。 如果问题出在你身上的话，我来扛。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卧底。马哥，你疯了！我们来世再见吧。
2: 少校，你终于说出真相了。我是在执行命令。谁的命令？
1: 戴威。你是说戴威？是的。他说他是受戴威之命。可靠吗？
2: 有待查证。不过，戴威把我叫到他的机要室有些怪异，这从客观上讲给了他行动的时间。
1: 那戴威有没有和少校单独接触过？
2: 那倒没有。
1: 那他怎么向少校下达命令？两个人是眉目传递。 你到底想做什么？
2: 戴威有重大嫌疑。

0: 你是说戴威是中共卧底？
1: 说下去。
2: 说下去。
0: 是啊。怎么不说了？怎么说不下去了？
2: 是有些难解。

0: 果戴威是中共卧底，那中共还派什么特派员来？他们只要在国宝押运途中动手就是了。
1: 我也这么想过。那他们在做什么呢？
0: 你问我，我问谁？我让你盯着他，是我对他要找的人感兴趣。还有，他有哪些让我感兴趣的事儿？你想入非非了，将军。记住，你没有授权。你也别忘了，她是夫人的干女儿。

0: 说的一点不错，中山一号要是做好了，或许你能捞到一点好处，弄不好你就是一个炮灰。
1: 不接战令，送我回家。
2: 是。

0: 怎么了？你拉我干什么呀？什么事儿啊？
1: 从现在开始，一切敏感的话题都不要说，像什么去香港、去台湾都不能说。
0: 为什么呀？
1: 家里被安装了窃听器。
0: 啊？哎呀，这不是你对别人使的招数吗？怎么会用到自己头上呢？
1: 这就叫请君入瓮。
2: 哎，卖水果。哎，你看看这水果。
3: 哎，黄包车。
2: 哎，来了。你多买点吧。请。好，我给你包起来。水果新鲜的很啊。
4: 东西在这吗？没看到他们拿行李啊。那就应该在天都饭店。出来了。

0: 水莲姑娘，
1: 我们又见面了。
0: 既然你说喜欢简单，那我们就简单的解决。你到底是谁？谁派你来的？
2: 我是田水莲，没有人派我来。我喜欢你，兔子他知道。
0: 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OK？
2: 我真的喜欢你。嗯，

0: 当然了，我更喜欢绿卡。
1: 那你只有到阎王那里去拿了。
0: 我说，我是稻田青衣的女儿，稻田莲子。
1: 稻田莲子，我不相信。
0: 我真的是稻田青衣的女儿。
1: 我真的是不相信，除非你告诉我元青花在哪。那我相信你。你说吧，元青花在哪儿？你看，你说你是稻田青衣的女儿，那你就应该知道元青花在哪儿，这是你唯一可以活下去的理由。
0: 好。你给我和我父亲绿卡，你可以得到元青花。
1: 让我猜猜看看，应该是在天都饭店。那小旅馆呢 ？OK，Good luck。

0: 迎光临。
1: 有个机会，符合你的条件。戴维明天在三元楼，请钱生吃午餐。
2: 明天，钱生不是约了我们钓鱼吗？
1: 没错，我派人在三元楼外接你，等你完事。
2: 行。
1: 需要多长时间？
2: 用不了多久，把事情办成了就行。

哟，先生，您看我这。

0: 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诗人的慨叹。
1: 哎，说得好，说得好。
0: 君座，请吧。
1: 好，请。 刁小姐。

0: 戴小姐，您的慨叹之论是我深有启发。我是想，李白的豪迈情怀之中藏着的应该是悲观。经戴小姐这么一说，慨叹更为确切。
1: 小女子古往说之，君作古往听之。
0: 哎，不，戴小姐见解新锐，视前谋豁然有悟，尤其是那句。
1: 有政治抱负的诗人的慨叹，更为确切。其实有作为的人，终将是以慨叹谢世的。<笑>
0: 戴小姐，你是我非常钦佩。
1: 那是因为伪作吧？哦，
0: 我
1: 就是听了伪作太多的慨叹之论，才有此悟。
0: 是吗？
1: 本来想轻松点和君作用餐，是您太深邃了。
0: 谬奖，谬奖。那现在，咱们来说点正事吧。好吧，悉听尊便。来，戴小姐，请。
1: 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
0: 好。
2: 小姐，小姐，
3: 这是一位先生给你的。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意戴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六百九十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六百九十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4: 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

0: 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

0: 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

0: 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

0: 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回别墅，不去南京站了。昨日的京城，南京站可以用翻江倒海来形容。杜磊，一个脾气反复无常的人，自然有翻江倒海的能力。不过他既翻不了江，更倒不了海。他现在很尴尬。
1: 你同情他了，
0: 他不值得你同情。为什么？他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他不是对党国，是对他自己。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说得不错，可还有一句话：人若为己，天荒地老。没听过吧？没有。
1: 我听过天荒地老，没听过人若为己天荒地老。
0: 戴小姐，人不是为自己活着吗？
1: 那你是在为自己开车吗？

0: 光，名字起得好啊，这字嘛也写得好啊，你真的很喜欢他吗？
1: 当然。

0: 晚上9点，你赶到1号机场，有专机等你。
1: 去哪儿？
0: 上了飞机，你就知道了。
1: 明白了。

吴兄果然是成事之人呐！哪里哪里，只是天公作美啊！哪里是天公作美啊？你这分明是龙王在作弊嘛！哎，历史啊，真是惊人的相似。隔江为惧，东山再起。当年啊，项羽就是不肯去江东，放弃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如今老蒋也是，想隔江为惧，东山再起。

0: 说不出口啊！美国人想中共施加压力，想形成全国南北割据的局面，可是中共完全置之不理，这是金鸡破晓三更梦啊！老蒋想执政半壁江山的梦，看来是做不成了。他非但是属于毛泽东。
1: 也有辱于楚霸王啊！在重庆，毛泽东给过老蒋机会啊。
2: 是啊，只怪老蒋啊，忘记了当年该带起逃跑腿的事了。
1: 是啊，如今国军惨了，死守南京，谁都知道，这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想意志另立吧，又时光不再；想投共起义吧。
0: 又举棋不定，更何况不知道路在何方啊！哦，中午委座的特派员啊，请我吃午饭。
2: 戴维戴小姐，
0: 对，戴维，你是应该知道的，他现在是中山一号的负责人。戴小姐人怎么样？很有意思，他说啊，凡是有作为的人。 都是以慨叹谢世的。他说，他听了委座太多的慨叹。大实话，老蒋的慨叹实在是太多了。何止是老蒋啊！眼下我和我的同僚们，大概都只剩下慨叹了。
2: 钱将军不必吧？
0: 我与镇海兄为友，所以与吴兄同在钓鱼台。
2: 钱将军的意思是，
0: 我要和中共统战部的要员密上。
2: 我马上安排。
0: 好，地点最好在上海。
2: 可以。
0: 好，那我明天就去上海。如果吴兄愿意与我同行的话，就坐我的车。
2: 那再好不过了。
3: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哎，动了！哎，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好大一条鱼啊！啊，你这话怎么听起来像是在说我呀？哈哈哈哈哈！
4: 我已经向你交底了。如果再这样下去，那就是众叛亲离。你说我对党国赤胆忠心，可党国对我呢？
5: 站长。
3: 我们还是想想办法吧。我现在的心里只有你，你是我的学生，最好的学生，唯一能够理解我的学生。我曾想和戴小姐风雨同舟，可风里来浪里去，不是那个意思。我也想和局座同舟共济，可他根本不把我当人。 与灭我而恨速不达呀！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保证中山一号行动，哪怕它是个阴谋，只要我们尽力，委座会给我们一条出路的。如果能够粉碎中共阴谋，抓获共党要犯，那就是双保险。当然。
4: 要完成任务，必须请少校出来工作。问题的难度是，
3: 我们必须给上面一个交代。
4: 那您问了戴小姐了吗？
3: 问什么？
4: 少校执行他的命令。
3: 他没来，我也没问。
4: 为什么？
3: 也许不问更好。
4: 那少校？
3: 我们再想办法吧。
4: 明白。
5: 我一定贯彻您的意思下去，用事实说话，粉碎中共的阴谋。
3: 好，
5: 审时度势是眼下国军将领的主要功课。
2: 那何去何从，就是他们日思夜想的课题了。
5: 听钱胜讲啊，是国军军心所迷，只是没有人指点迷津而已。
2: 那倒未必。 有些人即使是明白了，也失去了选择权。比方说。

0: 他手里倒是有牌，如果他能放了老沙，我们不欢迎吗？
1: 那得等他放了再说。那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0: 听说他差一点被毛人凤给绞死。
1: 那是戴笠死了以后，军统内部派系斗争。
0: 好了，不管这些了，明天我派车送你去军部。
1: 算了，郑海兄，你的公馆一直被他们监视，你得格外小心。
0: 我没事，我手里还有王牌。一号，你要是走了，老张怎么办？
1: 让老张先沉住气，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越好。这件事，我心里还有点发毛。
0: 嗯，
1: 你没听钱胜说吗？戴威中午请他吃饭，说的并不是中山一号的事。
0: 他很可能是给我们留了一手，像他这样资深的军人，完全能有驾驭事情的节奏。
1: 有可能，陆运的事，杜雷只找过他一次，这说明咱们的线报是正确的。中山一号行动计划并不是迫在眉睫的事，咱们还有时间。
0: 是。
1: 我现在感兴趣的倒是四象桥的事儿，如果真是宪兵队干的。
0: 那就说明老蒋不但有两套计划，说不定有三套计划。对，明里是保密局南京站，暗地里是宪兵队。
1: 一方面是中央银行地下金库现存的国宝，还有一方面就是国际盗宝集团正在交易的文物古董。我们要保住的不仅仅是地下金库这批国宝，我相信。
0: 还有一个藏匿国宝的地方，
1: 我让兄弟们放线去暗查。我还想在戴威身上多动动脑子。
0: 好啊，如果可行的话。
1: 这么多年了，每一个人都会有变，他到底变了多少，看看再说。
0: 是啊。

0: 你给我根烟，哎，快点，快点，快点，给我根烟啊，快点。你不是江哥，我还以为是江哥呢。
1: 是江哥，
0: 反正你不是。

你是特务，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啊，你这特务，哎哎哎！

0: 你说地下下水道铁管子是藏匿中共武装的地方？
1: 没错，
2: 这是个重大发现。
1: 站长，绝对是重大发现。我建议我们现在马上派人把下水管道的每个进出口都挨个查个遍，肯定能把中共武装给挖出来。
2: 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他们现在藏在哪儿，而不是把他们挖出来。
0: 所以你要回去继续扮演乞丐，
2: 要查个水落石出。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0: 你还认得我？明珠小姐，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1: 道田青衣呢？
0: 他知道你要来南京，他跑了。啊！
1: 跑了？他昨天晚上就跑了。
0: 跑哪儿去了？
1: 我不知道。明珠小姐，我可以帮你找到他。
0: 我们家袁青花呢？
1: 在他那儿，在他那儿，
0: 在南京。
1: 对，鬼子还没把他运到日本呢。明珠小姐，我是老爷的，
0: 闭嘴！啊！
1: 还敢听我爹？明珠小姐，我对不起老爷，我对不起老爷。
0: 你就是日本人的头。

0: 你要做的只是征服一个女人，斯文特先生。征服一个女人，说得倒轻巧。
1: 哎，谁说的？
0: 你姐夫，他以为是在拉斯维加斯找跳舞女郎。
1: 喂，听说那边很贵的。
0: 好好开车吧。
2: 玩得开心吗？
3: 很开心啊。
2: 好，待会儿我走啊。

0: 这回你领教了吧？
1: 我去找他。
0: 去哪儿？哪儿找？
2: 算了，他自己会找上门的。还是去七号别墅吧。
0: 啊，七号别墅。
2: 嗯。
3: 小泉，开门啊！
2: 哎，老板回来了。
0: 嗯。
2: 啊。哎呀。

0: 刚才进去的那个人就是一品轩的老板吴同光。
1: 老板，您的信傍晚送来的。

0: 原来一品轩的前老板是个上海女人，叫任荣芳的。正好，我明天要去趟上海，顺便会会这个任荣芳。小泉，我走这两天店就打烊吧，你关心关心那个信证，
1: 注意天都饭店的动静，
0: 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2: 哎，好的。啊，对了，老板，我把这一品轩都翻遍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暗道，也没有什么保险柜啊。
0: 我早就跟你说了，如果这么容易就能让你找到的宝贝，那宝贝就不值钱了。等我到了上海，会过这个任荣芳，咱们就能确定这家店里到底有没有宝贝。任荣芳43年底从抽鸦片破产的龚文兰手里盘下这个店。这家店原来叫文样阁。一个上海女人为什么跑到南京来开古董店？
2: 哎，老板别想了，早点睡吧，你明天不是还要去上海吗？

0: 你说我们会分开吗？
1: 不会。
0: 我知道不会。
1: 如果有一天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俩必须分开，那咱们俩的精神还在一起。
0: 不可能，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并肩作战，永远不分开。
1: 好。
0: 当然了，除非老天爷捉弄我们让我们分开。
1: 老天爷不会这么狠吧？啊，
0: 光哥，那里是银河吗？让银河见证我成为你的女人。

0: 爸，袁清华真那么值钱吗？不光是为了钱，那是我一生的愿望。为了他，我用尽了心机，不惜一切代价，收买了戴鹤龙的管家郑启昌。为了他，我杀了我的中国挚友戴鹤龙，他的全家我都没有放过。
1: 你不是说他女儿还活着吗？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4: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
5: 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
6: 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
8: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9: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 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APP，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0: 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

0: 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0: 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

0: 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又惨了，
6: 没有关系，相信自己，
5: 认真
7: 做好每一件事，真诚对待每一个人。
6: 犯错是财富，它精准告诉你哪里不足，是你进步最快的路标。
8: 不要因为一时的成绩波动就否定自己，坚持下去，莫向光阴堕松功。
9: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我要创造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那个把袁清花带到中国的中原方子，没到日本就跑了。
1: 实在，他没有让我们把历史编造好，他就失踪了。押回东京那几个人都被打死了。我的梦碎了。跟你一起编造历史的那些人，都被绞死了。只剩我一个，所以我要把袁清花带到美国，向全世界宣告。 这段惊人的历史依然存在，我要将睡梦重圆，用我的袁清华。

0: 从这儿进去，估计是不太可能的。
1: 哎，我知道这房子后面还有条小路，那边。

0: 上安排。
1: 怎么？没有电报，也没有电话。听说戴维也在上海啊？
0: 是吗？
1: 他是去慈溪见老蒋，然后路过上海。我瞒你说，他要和我一起回南京。
0: 哦，
1: 我也是昨天晚上刚刚接到总统府的电话。哎，回去你可以坐我后面的那辆车。
0: 好。
1: 中山一号不会是个空炮弹，我知道老蒋的手法。
0: 一部分国宝运往台湾，另一部分国宝也许戴维都不知道他的目的地在哪。
1: 所以保住这批国宝不在我和耀元谈判的范畴之内。
0: 这我知道。
1: 我相信啊，你们不仅仅是只在等着我吧。
2: 死得好可怜呐。
3: 你看，
2: 我一看那个家伙他就不对劲儿啊，啊，两只眼睛吃肉吃的，又黑又亮的，不像我们眼珠子发黄没有光。
3: 找个地方把他埋了。
2: 是，再不埋老鼠就把他给吃了。来，兄弟们，来搭把手。

0: 断脖子，那就不是一般的凶手，一定是特务。
1: 特务？
2: 对，不是军统，那也是中统。
3: 一号说的没错，是我们没来得及拿走的图。
4: 那张图等于告诉敌人我们的意图。
0: 一号说的不可预知的情况出现了，一号要后天回来。问题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5: 找到那个特务，他会告诉我们，他们究竟有什么意图。
4: 现在敌人还只是怀疑和猜测，一旦他们发现人不少了，等于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和猜测。
0: 你去找那个魏老大，我要跟他谈谈。
4: 魏老大出去赴宴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0: 事不宜迟，我们要马上行动。王队
5: 啊，
0: 你那边怎么样？
5: 我们没问题啊。
4: 哎，等等，有两个问题啊。第一，特务在什么位置我们不知道，万一撞上了怎么办？
5: 杀了他。
6: 可是队长，我们这五六天的时间必须在敌人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下进行，万一撞上和杀死那个特务，我们都会暴露无遗。
0: 你说的第二个呢？
4: 第二，魏老大不在，放水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0: 但那个特务必须要除掉。
5: 嗯，
0: 刘一村，你一定有办法的，你去除掉那个特务，又不要让敌人发现。
4: 老张啊，你
0: 刘一村，你行的，你现在就去行动。我们这次行动成不成功，就全看你了。
7: 对，这个地方就是中央银行的贵宾休息室，可以容纳8到10个人。副队长，
8: 到。
7: 把你的部队分成两个小组，10人一组，配备最先进的武器，今天晚上同时行动。一支进驻到中央银行的贵宾休息室，另外一支进入到下关下水道的分离站，听明白了吗？
8: 明白。我们的日子可能不好过，一个是下水道，一个下面就是垃圾集散地。
7: 一旦下水道有动静，你的部队立刻从分离站进入，切断敌人的后路。
9: 我的部队呢？集结在站里吗？
7: 从这个地方到中央银行只需要10分钟的路，站长已经跟城防司令谈妥，在下关驻有部队，进入下水道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你不需要担心。
9: 好，我没有疑虑了。

0: 没有疑虑就好。下边开始准备吧。天骁，
1: 哎，
0: 不愧是将门之子。
1: 惭愧。
2: 报告镇长，军情二处有急事，要您去一下。
0: 啊，走。
3: 这依我看，站长的意思，看样子是针对少校的。
4: 怪不得不让给他换药呢，这也太狠了吧！
3: 正常，昨天还是军统的红粉英雄，今天就成了非常嫌疑犯了，明天就有可能是阎罗殿上屈死的冤魂呢。
4: 哎，我走了。坐。
1: 哎，你好。
3: 啊，朱总。啊，朱总。
1: 针对小小什么？
3: 朱总。
1: 说。
3: 站长说了，就是尽快准备那个。
1: 准备哪个？
3: 就是尽快处理少校的案子。
1: 什么时候说的？
3: 吃饭的时候。
1: 不要跟任何人说。

0: 难道说他还活着？
1: 活着未必是件坏事。
2: 他们会以为是乞丐报复。
0: 哼，我就说嘛，又一村有的是办法。现在我们就等魏振海回来了，巡逻队刚过去，再过来需要两个小时，这时候魏振海也该回来了。
1: 老唐，
3: 队长，
1: 让兄弟们都休息待命吧。
3: 好，我知道。

0: 少校，这是要去哪儿啊？
1: 站长，我有点不舒服，我想去趟医务室。
0: 医务室？恐怕不行。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这个人无疑就是钱胜。这边穿黑衣服的，他们认为是魏振海，因为当时他的车在湖边。

0: 军情二处叫我去，就是为了这件事儿。要怎么查这个人？他们怀疑这个人是八哥。眼下大敌当前，那些有点钱、有点权的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这个八哥一定非常有市场，非常活跃，是他完全有可能的。这么说的话。
1: 那就是魏振海带着他引荐给钱胜，也可能是钱胜让魏振海带着他引荐的，
2: 完全有可能。就在军情二处那些所谓的专家们进行猜测的时候，钱胜离开南京去了上海。令军情二处身心不定的是，他的一行人中多了一个。钱胜离开南京的时候。 连司机加在一块，一共七个人。过镇江哨卡的时候，报告说多了一个人，八个人。
3: 那怎么还去上海吗？
1: 不，军情二处已经通知了上海保密局。你现在拟定一个作战方案。如果上海方面确定那个人就是八哥，那我们就必须迅速控制魏振海。
2: 现在就做方案。
1: 现在。
2: 报告。
1: 进来。
4: 这是刚刚发过来的。全程通缉稻田青衣。喂，什么？怎么样？站长，
1: 能说话吗？还在昏迷中。
4: 什么时候能张嘴？不好说。这是巡逻队送他来的时候带来的，让我一定要交给你。巡逻队队长说，他们问了几个乞丐，是因为许万龙杀了人，他们是为了报复，他们不知道他是保密局的人。
1: 生性残暴，最终害了自己。真的是报复吗？
2: 如果要是中共的话，不会不要这把枪的。
4: 他什么时候能够说话通知我？是。
1: 安排人接他的工作。
2: 让上校去吧，他的侦查水平可是一流的。
1: 他不是在关禁闭吗？
2: 让他戴罪立功啊。
1: 再说吧。

0: 你说的就是今天，是。确切的说，就是现在。还有10分钟，等敌人的绞杀巡逻结束，我们就开始行动。为什么不等一会儿？敌人已经发现了这里，虽然我们赶走了一个特务，但还有更多的特务会过来，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1: 我知道事情关系到计划的成与败，我也想等一号回来，但是等一号回来，就等于我们放弃。老张说的对，特务太多了，我们就无法行动了。贝老大，今天还特别有例，那些乞丐要送死了的孩子入土，还要为他守夜。
0: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地下水道除了我们，只有敌人的巡逻队。如果你说的秦淮河放水能够成型的话，我觉得值得一搏，提前行动吧。秦淮河放水没问题，我这就安排专人前去开闸放水。魏老大，谢谢你。 有一寸。

0: 你觉得我们会成功吗？
1: 你犹豫了？
0: 不是我犹豫，我是看出你们有点底气不足。
1: 你说一号是吧？
0: 是啊，一号太瞻前顾后了。我也希望你们没有危险，能够一次成功，但世上哪有这种事？革命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冒险的精神。你说老沙在的话，他会支持行动吗？
1: 道长，我是说一号还有老沙，他们都是在险恶中生活的，他们是真正知道危险在哪。
2: 江大哥，下关的垃圾场上不去了。
1: 是城防的还是警备司令部的？
2: 现在还不清楚。
0: 刘一村，发生什么事了？
1: 下关的垃圾场上不去了。
0: 为什么？
1: 敌人派了一个十人小组守在了垃圾场的工房。
0: 那我们不是还有备用方案吗？
1: 是，
0: 那就按备用方案进行。
2: 江大哥，是不是跟那个特务有关系？
1: 甭管那么多了，上面下决心了，我们就行动。我们将是
3: 平安的。
2: 走。

0: 同志们，不要这么严肃，同志们辛苦。
1: 首长辛苦。
2: 我又不是什么首长。魏老大，说两句，给同志们打打气。
0: 打气的话，还是你说吧。
2: 我呀，不用打气，同志们的热情都已经爆了。
3: 特派员不打气。
0: 我们自己也憋爆了。是啊，我们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说两句吧。嗯，好。那我就说点具体的吧。我们从这里到达目的地，需要2个小时15分钟。我们要在地面上避开敌人的巡逻队，需要15分钟，一共需要2小时30分钟。在3:20的时候。 秦淮河开闸放水，目的是为了阻击敌人的巡逻队，可同时啊，也堵住了我们的退路。所以说，根据王队长预测的挖掘时间，你们大家在地下起码要待个5-6天的时间。同志们，吃喝拉撒可不是个小问题啊！
2: 魏老大，我们保证，一定。
4: 完成任务。嗯，好。我相信你。在没有出发之前啊，有什么要求赶紧提出来。一旦下去了，那可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5: 魏老大，你放心，我们肯定扛得过来。
6: 希望沙大哥也能扛过来。
2: 对。
4: 魏老大，出发的时间快到了。
5: 老姜啊，全看你的了。
4: 放心吧。
7: 我们大家将会是平安的。是的，过年了，过年了。方教授，难为你了。方教授可是主动请缨啊。哦，
8: 是啊。这段时间跟大伙在一起，我深有感触啊。人嘛，活着就应该追求点有意义的。
0: 但愿我能起点作用，
5: 不是起一点作用，是起大作用。
4: 老方，我们需要你。
5: 王队长，女同志就不要去了。
0: 都什么时候了，还女同志？要不是舅舅提醒，我都忘了自己没伴儿呢。
5: 好了好了，别开玩笑了，我们该出发了。
0: 好，跟我来吧。

0: 怎么才过了15分钟啊？时间这个东西是最会捉弄人的，好过的时候飞鸿一掠，不知不觉的，一年又一年就过去了。不好过的时候，度日如年呐，一分钟都能分出好几段。
1: 一分钟能分出好几段，太形象。你不愧是搞文学的呀。你看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吧？让阿让瞥了那个掏烟囱的小孩一眼，一下子就写出6页纸，那可是好几万字啊！已经过了18分钟了。
0: 他们应该到新街口了。
1: 是啊，应该到了。

0: 新街口分闸关闸的声音，有问题吗？
1: 你平时提前了。
0: 老唐，做好战斗准备。
1: 是，准备战斗。

0: 再过50分钟就要开闸放水了，他们应该快到下关了吧？到那儿还有10分钟，这可是至关重要的10分钟。为什么会这么说？一号，他有个预测，他说那儿的出口就多达 bug， 也是乞丐聚集的地方。虽然老姜说他们送了个孩子，可是意外也是不可预测的。
1: 难怪我的心跳会突然加快了，
0: 是心灵感应吧？我也有点心慌。是吗？哎，老张，我怎么没有听到你说过撤退的方案？
1: 根本就没有撤退的方案，开闸放水不是绝了后路了吗？
0: 那万一要是到不了呢？
1: 到不了，就会遇到敌人的巡逻队，撤回来的可能性。 是微乎其微啊！微乎其微也不等于是放弃。
0: 是啊。
2: 站住！别跑！站住！别跑！
3: 什么情况？
2: 好像是在抓逃兵。难怪新街口的分闸提前关闭了。

0: 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我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所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

0: 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0: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
2: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3: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鲜食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4: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5: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要没时间了，快！走，来不及了，没惊动的人，找个地方躲起来。

0: 3:10，还有10分钟，开闸放水。对，小王应该早返回来了呀。离开巡逻队，从垃圾场到地下通道，他早该回来了呀。
1: 回来也要2个小时，你别紧张。
0: 这才刚刚开始。是啊，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我相信又一村，只要有他在，一切都会顺利的。
2: 是不是？

放学。

走了，他们发现绳子了。谁负责放绳子的？小王。

0: 敌人肯定发现我们了，很危险，跟我来。
1: 你们几个把同志们抬上来。
2: 是
3: 是。

0: 站长。
1: 啊，局座，是我。
0: 是谁跟国防部的人说，中共武装潜入南京，是为了中山一号行动啊？
1: 那肯定不是我。
0: 那为什么国防部责令我们保密局负责？秦淮河放水，一小队巡逻队被全歼，地下水道成了孟良崮，中共武装大开杀戒，你，中山一号的负责人，却一无所知。

0: 是杜站长吗？是，
1: 我是国防部二厅的。
0: 地下水道的枪战报告，必须24小时之内送到。
1: 是。

0: 警卫司令部，特警部少校曾耀武向将军报道。
1: 有什么情况？
0: 我部巡逻队六人在地下水道下关段遭遇共军伏击，全部遇难。
1: 是小股流窜共匪武装，不是共军少校。
0: 是，是遭遇小股流窜共匪武装伏击，
1: 不是伏击，是遭遇。
0: 是，是遭遇战。
1: 以后对外说话。
0: 就以我现在的语言为标准。是，
2: 有没有发现尸体？
0: 报告上校，没有发现对方尸体。这就对，没有发现尸体不等于没有死人。是，
2: 所有的水管道你都查过了吗？
0: 报告上校，是的，我的部队正在核查所有的出水道，
2: 有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0: 有，我们在前方不远处。 大约有一处出水管，出水管里有绳子，就在我们拉着绳子往管子里头爬的时候，管子里面突然出水了。
2: 前面带路。
0: 是。

0: 当务之急是这四具尸体就地掩埋，动静太大，人多口杂，保险系数不高啊！
1: 不行，
0: 绝对不能把尸体埋在魏公馆，
1: 因为我们放水，敌人可能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
0: 属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前后出口都是明哨暗线。

0: 刘一村，你有什么好主意？主意不是什么好主意，但是是我们现在唯一能渡过难关的法子。那你快说吧。说之前，我得先给魏老大磕头。魏老大。
1: 进我家祠堂，
0: 这可是犯大忌的呀！

0: 在我列祖列宗眼里，我魏振海抛弃家业投奔新四军，早已经是大逆不道了。
1: 魏老大，
0: 还犹豫什么？赶紧行动！
1: 谢魏老大，
2: 就在这里。

0: 怎么样？
1: 不中，一股草腥味。绳子上面通哪儿啊？
2: 报告上校，京城防司令部派来的专家查明，上面是魏公馆。
0: 魏公馆，
2: 请警备司令部下达搜查令，搜查所有下水管道涉及的单位和住户。
0: 是，
2: 你的部队到魏公馆外待命。
0: 是。

0: 哎呀，擦皮鞋了啊！擦皮鞋，擦鞋吗？
1: 老板，啊，我想打听个事儿。
0: 先生，您只要擦鞋，打听什么事儿都行。只要是太平桥这一片的，哪怕是死了八年十年的，我爹呀，他都知道。
1: 擦下鞋。
0: 来电，打听谁呀？我打听一下，过去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一个女人，叫任荣芳的。
1: 任荣芳，
0: 死掉了。哎，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任什么芳。太平桥一带，大家都晓得，大奶子荣芳。
1: 你说的是荣芳啊？哎呀，就是这根电线杆在上面吊死的。
0: 为什么要被吊死呢？
1: 日本人的小老婆呗。哎，对，那个日本男人还是大特务，热点。这个你也知道？哎，我还知道他爹叫三浦，爹叫什么？三浦左哲。
0: 三浦左哲，是不是？小兄弟消息挺灵通啊！那当然了，哪那么多话？他自己交代的，背不住大家的打呀，可惜呀。可惜什么？哎，不是做老板娘的命，到南京去开个店，哎，做了老板娘没做几年，鬼子投降了，那个日本大特务也被抓了，就是从他家里抓走的。 没几天啊，他也被左右邻居揪出来，活活吊在这上面，吊死了，
1: 活该！谁让他做日本人的婊子呢？是不是？
2: 管家好，
3: 管家好，管家好。

0: 套路。
1: 站长，我担心的是时间。
0: 只要你没闭上眼睛，时间有的是，让他们打破阵。
2: 都给我停下！你们干什么呢？
3: 干什么？

0: 我们的军官都是这样的，
1: 连长，那咱们呢？
0: 等着看戏。

0: 站长，咱们该出城了吧？
1: 忍耐。站长，从案发到现在已经足足过了4个小时了，这4个小时，敌人有足够的时间把一切痕迹抹得干干净净。我们查什么呀？
0: 他把痕迹抹得越干净，疑点就越疑惑。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1: 为什么？
0: 戴小姐要敲山震虎，我要围场驱兽。她要稳坐钓鱼台，我要做围场快枪手。
1: 可是我们该出枪的时候不出枪，
0: 发现猎物了吗？没有目标，如何动手啊？我们要等待机会。
1: 什么机会？
0: 顺手牵羊，站长，我们一直败给共产党，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寻找这样的机会。你终于说了一句充满智慧的话，
1: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我也一直不明白，
0: 直到昨天毛人凤把少校交给了我，说了那番话之后，我才豁然开朗。戴老板为什么那样对他的恩公伟作呀？
2: 因为委座把他当成了赶场的狗，如果我们不想当赶场的狗，就要学会寻找机会。寻找顺手牵羊，
3: 少校就不想当赶场的狗。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们不要命了？我们是警卫司令部的，我们奉命对地下水道出口搜索。你们胆敢妨碍公务，你是执行公务，你不识字啊？ 这是印着警备司令部的搜查令，我是警备司令部特勤部的少校宗耀武。你识字啊？看看，上面是什么？念：卫公馆，蒋中正体。猥琐手谕，入猥琐心理。你们就这么胆大妄为吗？我们是奉命搜查，搜查所有的出水道，正好有一条出水道通向你们卫公馆的。
2: 我们魏老大已经给过你们面子了，你们已经查过了，还想怎么样？还想虚心找茬吗？
1: 对不起，你误会了。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

0: 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90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90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

0: 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
0: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0: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

0: 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个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得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你是魏老大吗？
1: 你是？
0: 保密局少校陈立红。
1: 有什么吩咐吗？

0: 请魏老大给妹子一个方便，让他们执行公务。
1: 请吧。
0: 把车挪开，让出一条道。
2: 是。

0: 我是让陈烈红拖住魏老大，他总能完成任务。我就不明白了，天都饭店秦淮染坊他是咋了？如果这么优秀的人是共产党，那么我们党国失败就是天意了。
1: 站长，您还是怀疑少校是共产党？
0: 有一个人说得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天大的谎言。用人必疑，机会就是这么产生。
2: 你们南京站有几个女少校啊？就你一个吗？
3: 为什么问这个？什么事？
2: 进了保密局的秘密监狱。
3: 怎么样呢？
2: 就是被受了大刑。不会是你吧？
3: 我像是动过大刑吗？

0: 我听说魏老大视手下如兄弟。
1: 我们江湖中人只讲义气，
0: 哪怕他是一个车行跑账的，
1: 只要是我手下的人，不管做什么，他都是我的手足。
0: 所以您会担保杀向东？
1: 我听杜雷讲，他不是跑账的。
0: 哦，对了，魏老大，你好像很关心那个少校。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您不是一直在打听这个人吗？
1: 只是好奇。少校，我要跟你讲清楚，我让你们搜，可绝不允许胡来。
0: 我明白。

你的任务就是缠住魏老大。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可能是中共卧底，也可能是国防部的间谍，更可能是个江洋大盗。总而言之，他上通伪作，下通地痞流氓，黑白通吃。还有，螳螂又杀人了。警察局在天都饭店发现了一桩谋杀案，死者叫郑其昌，北平人，古董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螳螂的真实身份，他到底是自己人还是共产党。所以，我决定对你解除禁闭，

0: 李红啊，我没想到局座会同意对你刑讯，倒是戴小姐完全不同意对你刑讯。当然了，她也不知道局座会突然插手。
1: 案子完了吗？
0: 根本就没有立案。
1: 没有立案。
0: 我不是说了吗？非常时期，处理也是非常的。 坦白地说，你的疑点并没有消除。当然了，证据也不够充分。我倒是同意戴小姐的观点，给一个你自己证明自己的机会，继续工作。怎么样？
1: 我当然同意了。
0: 这就对了，李红啊，一定要把握住。你可以继续给我找麻烦。 没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你。

少校，这里是卫公馆的花名册，一共是28人，除了卫老大外，一共是27人。开始吧。好，大家把身份证都拿在手里，我叫到一个，除列一个。陈京生。 好了，回去。李大勇。

0: 处座，果然是通到魏公馆。处座，暗道和地下水道相通是成立的，这魏公馆有的是藏人的地方，不要说十八个人，就是两三百人也没问题。
1: 知道了，走吧，把这个地方恢复原样。
2: 是。

0: 好，你们到花园等着，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我就会会魏老大。
1: 杜将军，看来你今天是把我当成重大嫌疑了。
0: 哼，在毛人凤的眼里，我都快成吊死鬼了。
1: 那个下水管不过就是一个逃生的通道，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0: 确实没有什么大惊，但有一点小怪。正当那些士兵发现了那根绳子准备爬上去的时候，突然天降奇水把他们给冲走了。
1: 这就是你说的怪？
0: 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时候，拿捏得那么准，应该说怪吧。
1: 有这么回事？
0: 要是没有，我敢再登你这三宝殿吗？
1: 怎么讲？
0: 也怪那个胖少校为了拿赏金连命都不要了。我不想说魏老板会那么做，我想说的是，你魏公馆真要藏起二十几个人，谁都搜不出来吧。
1: 老杜，今天我就不称你军衔了，咱们俩打交道也有三十多年了，对你这种明敲暗打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今天我还真要跟你较这个真。
0: 哎，别！
1: 你把我魏公馆翻了个底儿朝天，虽然没搜出什么东西来，总应该
0: 认
1: 。
0: 认个错是吗？
1: 对，我就是要讨个说法。

0: 小心点啊，小心他们给你下套。
1: 是的，这儿的人他们全查遍了。
2: 处座，站长来了。
0: 好，知道了。记住了，林子里没有几只好鸟。

0: 现在是最后一个，江平安。
1: 我现在再说一遍，最后一个人，江平安呢？
2: 江平安是我内院的管家，他出去给我办事了。
3: 魏老大，
2: 江平安就是那个踩脚踏车的人吗？我看他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对。
3: 那人呢？
2: 魏老板的公馆让你们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什么都没搜出来，你还在这嚷嚷什么？嗯，宗少校，
4: 在，
2: 这儿的人你都清点过了，个个都是有名有姓，登记在册的，满意了吧？
4: 是的，将军。
2: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4: 将军，刺刀。
2: 对，刺刀。
3: 哎呀，这就难了。魏老板，宗少校的意思是，您的公馆他都查过了，有一个地方他还要查一下。
2: 什么地方？
3: 祠堂。

0: 们要进来了，
1: 怎么办？
0: 你先进去，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沉住气，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好的。
0: 大家准备好，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好。

0: 把门打开，他们要进来了。各小组注意，我不发命令，不许开枪。刘一存，我们今天真的会山穷水尽吗？
1: 放心吧，我们将会是平安的。快进去，大家都躲好，快进去。

0: 是让你们查的，不是让你们闯。杜将军，我想邀请您陪同我进祠堂。我明白您的意思，不就是要进去探个究竟，你才能死心吗？今天我不讲咒语，只讲规矩。凡是擅自闯进我魏家祠堂的人，乱棍打死；凡是擅自进我家安堂的人，三刀六洞。杜将军是我邀请陪同的，不管杜将军进我家祠堂还是安堂，我魏振海处罚。
1: 有这么邀请的吗？
0: 难道这是挟持吗？
2: 魏老大，我去。
0: 家法伺候。
1: 魏振海，本人受国防部命令，前来调查下水道枪战事件。这是关系到党国命运的大事，我管你什么家法，闪开！
3: 听到没有？
4: 魏老大。魏老大，您是场面上的人物，也是风云人物，自然可以理解我们站长的苦衷。不过是一场例行检查，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呢？我看要不这样，不如我陪着您进祠堂，您看如何？
0: 请吧。

0: 我头有点晕，咱们走。
1: 魏老大这么给面子，我们也不能得失不知天高地厚啊。多谢马处长怜悯。
2: 魏老大，打扰了你家祖先的休息，抱歉。
1: 有你这样通情达理的晚辈，也是我魏家列祖列宗的幸事。多谢，
3: 得罪了。

0: 没有发现吗？
1: 我就知道，我要是不进去的话，您更怀疑。
0: 我不知道你是为了让我放心，还是为了让少校动心。
1: 站长，我是真的不希望少校被怀疑，但你说他这人还真就不怕招嫌。
0: 是啊，这种人不是圣人就是奸雄。

0: 站长，不回占领啊？去上海。去上海。那个多出来的人到了上海以后，就和钱胜分手。上海方面已经盯住他了。是八哥吗？是不是八哥还不能确定。不过能够确定的，是那个盯他的人被杀了。
1: 上海方面已经查出那个多出的人所住的饭店，不管他是不是八哥，决定冒险试一下。
0: 站长，地下水道的事就这么结束了？
1: 你还想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老是碰到晦气，到上海碰碰运气吧，说不定就顺手牵了一条肥羊。
2: 报告，我已经叫少校做了。别紧张，即便上面非要抓个替罪羊，也轮不到少校。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 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 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3: 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刚撕球试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
5: 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

0: 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

0: 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

0: 肤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

0: 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

0: 肤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谁把条

0: 在魏公馆，你们两个人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医院来电话了，说徐万龙挂了。
1: 挂了。
0: 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镇长。徐万龙也算是为党国尽心尽力了。
0: 生性残暴的人最终害了自己，坏就坏在他掐死了一个小瘪三，他必须为下水道行动的失败承担责任。天亮到上海，歇会儿吧。

0: 这女孩的眼睛跟戴薇完全一样。
1: 这是她小时候？
0: 不对，
1: 那是她女儿。
0: 这个女孩一看就不是混血。
1: 哼，那男人和你一样。哎，前面有检查。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紧张，又在通缉谁啊？
1: 抓日本人。
0: 稻田青一，麻烦把证件拿出来。
2: 我知道了，一定是戴威发的通缉。
1: 要是被他先逮到的话，我们可就惨了。

0: 车。
1: 好。哎，怎么了？你说怎么了？
0: 没事，我就是有点想吐，恶心。你看着我干嘛？
1: 明珠，
0: 嗯，
1: 你是不是怀孕了？
0: 我，别胡说八道。
1: 这就像是怀孕啊，明珠。
0: 这怎么可能呢？
1: 咱们有孩子，啊，咱们有孩子，咱们有孩子了。
0: 别闹了，快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你马上到福民路头上的荣康酒吧。
1: 七号包厢有个戴贝雷帽的男人在喝酒。
0: 你问他，能请我喝杯酒吗？
1: 他回答 OK。他问你
0: 喝什么酒？

0: 我来一杯玫瑰夫人。
1: 好的，请稍等。
0: 你看人都这样啊。
2: 哦，不不不，那要看是什么人。首先是女人，尤其是那种连女人都想多看几眼的女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戴老板在世时招募的军统红粉。
0: 你有东西要给我吗？
2: 既然来了就别着急嘛，喝杯酒，交个朋友。你不觉得行内寂寞吗？
3: 这个人是个双料间谍，
2: 不做朋友也可以啊。那一夜情怎么行了吧？
0: 你真的很直接。那我想问，你这种一夜情有过几次啊？
2: 五次。
1: 小姐，这是您要的玫瑰夫人，请慢用。

0: 怎么样，东西可以给我了吧？
1: 你真的是很敬业，很好。党国就是需要你这种敬业精神，你这种敬业的人。

放心，从拿到到送达，半个小时，我没时间偷看，因为这是一份绝密档案。据我的经验，谁看过这份档案都会死。我来，我来。

0: 着什么急啊？你不是想在这里就……
1: 给。那我们去开个房间如何？走。

0: 这么着急干嘛？我们把酒喝完了再走。嗯，来。
1: 也好，也好。哎，我们能交个杯吗？
0: 全干了。
2: 好干。

双面间谍戴威。中共卧底陈立红。中共惯匪赫赫有名的八哥。中共特务卫公馆老大魏振海。叛徒钱胜。

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我就是在找这些危险分子，这就是本人对党国做出的贡献。可毛人凤在干什么？把毛人凤给我抓起来！

0: 有朋友不约而来啊，
1: 是来看我的。军情二处知道将军到上海随行人员有多少，咱们过镇江的时候不是被宪兵拦了吗？发现多了一个人，军情二处一个电话打到上海，上海保密局在咱们还没进上海之前就已经恭候了。
0: 应该就是这样。那你有什么打算？
1: 一切照旧。
0: 吴兄，我非常佩服你临危不乱的做事风格。好了，既然有朋友来了，那我们总要有所应酬啊。来，
2: 还有什么忠告？
3: 不是忠告，是经验。
2: 最可怕的是良心。
3: 人都有良心，一旦你在行动时触动了良心，你可能就失败，甚至丢命。

0: 还有呢？
1: 还有最危险的是犹豫。
0: 这个我知道。
1: 再有最致命的是背叛。
0: 我会背叛吗？除了政府，我举目无亲。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了。

0: 站长，出座。
1: 进步很快啊，升少校了啊！
0: 学生会继续努力的。
1: 情况怎么样？
0: 目标在新城饭店917房间，行动已经开始了。
1: 好，去新城饭店。
0: 好，是。站长，请。

0: 把枪都放下！一个个的光剩嘴皮的溜了，插翅难逃，啊！而且还敢三只手捏田螺，你们四个人八只手呢，连螺丝都没摸着。
1: 昨天晚上是看着他进房间的，
2: 有监控吗？
0: 监了，
1: 我现在就想把你给监了，
0: 一帮废物！
1: 你们怎么做啊？
3: 军座有令，宁可杀错，不能放过。
1: 当着前圣的面，
3: 没关系，我们安排了狙击手。
1: 上边是屠龙匕首线，
3: 我们算是白跑了一趟。
1: 不会这么简单。
3: 他们要暗杀的话，很简单。
1: 那要暗杀的是谁？如果是八哥，那你就看吧。
3: 那下一步怎么办？

0: 吴兄，看来你还是个名角。
1: 斗了5、6年了，
0: 他们都不是你的对手，只有杜雷才勉强够格。没看到你照片的时候，总以为你是50岁以上，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
1: 你是在通缉令上看到我的照片吧？
0: 我是看到你和杜雷合影的照片。

0: 哦，有照片啊！嗯，那可是军统花了大价钱从一个记者手上买来的。
1: 哎呦，胡兄啊，军统在你身上可是花了不少的钱啊！哎呦，让军统破费了。<笑>
0: 当年萧何也是这么年轻。我可不是萧何。
1: 我也不是韩信呐，车来了，军座，咱们车来了。嗯，吴兄，
0: 我让朋友开了私车从后门接我们，我们的车啊就让保密局的人在那守着吧。我就不跟将军同车了，这样安全点。咱们公馆见。好，9点。
2: 咱们维尔公馆见，9点见。啊，君座，这正好，我正担心您的安全呢。
0: 成事在天，做事在人，成事之人必符合天意。怎么叫符合天意啊？那就是感动上苍。人靠什么感动上苍？
3: 人格，以后啊，学着点。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进出这个门。
4: 站长，出来了。
3: 都说军统比中统聪明，其实两个统都是饭桶。把聪明劲儿都耗在内斗里了。干我们这行的有个悖论：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身边的人。
4: 站长，只有钱生和副官两个人。跟上去。
3: 跟踪田胜，
4: 我们是奉命行事，
3: 给成。

0: 军座，咱们有麻烦了。后面那辆车，从咱们离开新城饭店过了一条马路的时候，它就出现了。
1: 我倒要看看他们有多大的本事。停住！站长，我们被发现了。
2: 拐弯。
1: 军座，你看，他们被吓跑了。兔子胆！子敬。
3: 还有多少路？再拐两个路口就到了。
4: 好，加速，走。哎，
5: 队长，咱们不是奉命吗？
4: 是奉命，可前胜是为公事而来。如果情报有误，我们弄错了，这个雷谁扛？
3: 军情二处有陈诚撑着，我呢，是毛人凤还是戴小姐？不能惊。既然来了，先看看再说。钱胜来上海，究竟是为什么？听说戴小姐也在上海。
4: 要不是我学生多，情报来源广，还真应了毛人凤的一句话：我这个中山一号第一执行人，竟然一无所知。
5: 戴威，到底打的什么主意？站长，那咱们现在打算
4: 先回新城饭店。

0: 对。
1: John，John，
0: Miss Day，John，
1: 太意外了，你怎么在这儿？
0: 没想到吧？
1: 绝对太意外了，而且我昨天晚上还在梦里梦到你了。
0: 梦到我了，看来你真的没有忘了。
1: 太好了。你一点都没变，还像以前一样帅。
0: 我帅，真的吗？
1: 你这次从哪儿过来？
0: 阿姆斯特丹。
1: 阿姆斯特丹，对你们男人来说可是个好地方。
0: 你明白，我不是去享受的。
1: 我当然知道。
0: 而且我这次去是再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1: 希望你每次都能这么幸运。
0: 每次幸运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呀。
1: 说的是啊，上次在巴黎都三年了。
0: 是啊。
1: 对了，这次你怎么知道我在上海？
0: 你是在南京，然后昨天才到的上海。
1: 是斯文特告诉你的。
0: 皮卡王。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

0: 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

0: 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

0: 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

0: 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

0: 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

0: 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朗称打击约旦美军基地和美军舰，约旦称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日本名古屋遭遇强降雨，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印度教团体参观埃菲尔铁塔竟驱逐女性，员工抗议致铁塔短暂关闭。捧回两项国际大奖，单日客流破万，来看阿木塔的换新密码。中国女篮击败波多黎各晋级世界杯八强。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及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了打击，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同一天，约旦军方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十多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称，这次行动打击了约旦美军基地的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此外，革命卫队海军对两艘美国军舰和八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同一天，约旦军方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十八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另有两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
0: 昨天，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发布消息称，过去数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昨天报道，沙特战机对马里卜省、焦夫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军方人士表示，沙特这次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目前，胡塞武装与政府军的地面战斗仍在持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这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0: 昨天，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

0: 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1: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十二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据路透社昨天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在30天内停止运作，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资格认证。此外，参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事务的英国代表等英方人员也被要求在一周内离境。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同一天，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截至目前，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并造成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1: 当地时间8号下午，日本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4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受这次强降雨影响，本次亚运会的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8号一度发布疏散令，将住宿区域的运动员撤离至安全地点。此外，暴雨导致道路积水，严重影响交通出行。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地下通道积水。爱知县政府表示，截至当天晚上，约有2700人被疏散至临时避难场所。日本气象部门表示，未来几天，爱知县等地可能还将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公众需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0: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8号开幕，本届联大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大主席表示，未来一年将重点推进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改革等议题，并完成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程序。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发表声明说，昨天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发生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另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多人受伤。这是伊德利卜省本月发生的第2起致命爆炸事件。此前，在宾尼什市，一辆载有弹药的汽车爆炸，造成5人死亡。波音公司8号表示，8月交付了51架飞机，环比下降，也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其中787梦想客机仅交付4架，而提高双通道喷气式飞机的产量对波音扭亏为盈至关重要。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印度塔塔汽车公司旗下的捷豹路虎公司计划在未来2年内裁员多达4000人，以降低成本。捷豹路虎公司表示，已通知员工和工会将启动一项自愿离职计划。该公司称，必须进一步简化组织架构，提高效率，增强韧性。今年夏天，意大利经历了多次热浪，主要城市气温飙升。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7号说，刚刚过去的夏天是该国自195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平均气温达到24.3摄氏度，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23.6摄氏度的记录。
0: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从北向南将匈牙利分为东西两大部分。每年8、9月，多瑙河上的大量浮游会在夜间羽化成尾，昏飞交尾，场面壮观。浮游的生命虽然短暂，却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而今年夏季的高温天气则给多瑙河流域浮游的生存造成了威胁。
2: 生物学家吉尔吉研究多瑙河流域浮游长达15年，他表示今年匈牙利

0: 遭遇持久高温干旱天气，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低水位对浮游来说有利，因为更低的水位利于浮游赖以生存的食物藻类的生长。不过高温对浮游来说却是重大威胁，浮游一般会在八月下旬或九月初产卵，这些卵需要在相对温暖的水域中发育数周，但要孵化出健康的个体还需要经历一段低温期。今年多瑙河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水温升高，这可能影响到浮游稚虫的生长发育，甚至导致浮游在这一区域彻底消失。多瑙河的浮游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尤其是对水质的变化十分敏感，被认为是衡量环境污染程度的精准标尺。同时，浮游是鱼类、青蛙等水生动物的重要食物，也是稳定当地生态系统、延续多瑙河生机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匈牙利当地生物学家、自然爱好者们通过多种方式向公众科普浮游知识，以此呼吁人们保护环境，减少对河流生态的侵扰。
1: 近日，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因管理层在接待一个印度教宗教团体时要求女性员工回避，引发员工抗议，导致铁塔于七号关闭一天。
2: 当地时间八号上午，埃菲尔铁塔恢复正常运营，大量游客在安检区域排队。工会方面表示，这并不是一次罢工，员工们七号自发实施了抗议，导致景点关闭一天。
3: En tout, ce qui est sûr, c'est que ça marquera les consciences des salariés de la Tour Eiffel, c'est certain, parce que ça reste un événement inédit, extrêmement humiliant pour les femmes, choquant pour tous les salariés. Donc, est-ce que la société s'en souviendra ? Ça, c'est encore un autre sujet. Mais en tous les cas, nous, c'est quelque chose qu'on n'oubliera certainement pas.
2: 据法新社报道，近期一个总部在印度的教派组织代表团前往埃菲尔铁塔参观，然而在他们到访时，铁塔的管理方却要求女性员工回避。管理方事后表示，这是因为该教派要求在访问中减少与女性的接触。管理方目前已就此事致歉，称不该同意那样的要求。涉事的教派也回应了此事，表示他们并没有限制任何人参观埃菲尔铁塔，向所有被他们的参观影响的人深表歉意。
1: 2026金球奖各奖项候选名单八号公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男足有多人入围。
2: 在最受瞩目的男足金球奖方面，西班牙队共有亚马尔、罗德里、库巴西、库库雷利亚、弗兰托雷斯、法比安、鲁伊斯六人入围30人名单，其余的候选者还包括凯恩、登贝莱、姆巴佩、哈兰德、梅西等。俱乐部层面，巴黎圣日耳曼共有10名球员入围。西班牙男足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3名门将乌奈·西蒙、霍安·加西亚和拉亚将参与竞争男足最佳门将。此外，库巴西和亚马尔还将争夺代表最佳年轻球员的男足科帕奖。另外，女足金球奖方面也有数名西班牙人入围，最佳男女足俱乐部等多个奖项的候选名单同样在八号出炉。今年的金球奖颁奖典礼将于10月26号在伦敦举行。
1: 进入视点中国，从日军不足百人的杂草空地到捧回两项大奖，单日客流破万的草原顶流杜尔伯特阿木塔只用了1年，这背后正是创意设计带来的蝶变。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座环形的透明建筑就被大家称之为是阿木塔之眼。最近呢，它也是连续斩获了2项建筑界的奥斯卡国际大奖。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排起了长队，很多人呢都在等待那一个能够刷爆朋友圈的最佳打卡点位。
5: 世界名著的感觉，创意无限大，像是一个心灵的窗户。拿着这张照片，我可以发朋友圈了。
6: 虽然排了一个多小时吧，但是我感觉特别值。
2: 眼下阿木塔之眼成了这片草原的流量引擎，而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
7: 去年这个时候，6800亩的草原基本上是连人影都看不到。当时我们也反复在想，并不是这个草原的风光不够美，而是需要一个让人非来不可的理由，用现代的设计语言来重新表达蒙古族文化。
2: 中午10分，打卡的队伍仍在不断拉长，玻璃幕墙上云影缓缓流淌。

0: 每过一刻钟，光影变换一幅构图，这是设计团队打磨了几百版方案才换来的效果。趁着人流交替的间隙，工作人员每天一遍遍擦拭幕墙，只为让每一块玻璃都能跟上光影的节拍。创意设计不止于建筑，离开阿姆塔之眼，向东而行，马蹄扣击赛道的声响越来越近。
1: 来来来，重心压低，准备过弯了啊！跟着马的节奏走。
2: 我们现在可不是在农家乐的跑马圈，而是呢全省唯一一个国际化标准的赛马场。在这里，它的赛道弯道全都是按国际化标准打造的。原来我们来这里骑马呢是拍个照溜一圈就走的匆匆项目，现在啊我们是直接上赛道。
1: 原来全县呢有17家，就是大大小小的马术俱乐部，他们都是各玩各的。现在我们整合设计思维，重新规划的一个标准化场地，就包括这个赛道啊，就是动线怎么走，包括我们体验怎么升级。未来我们的马术培训，包括赛事，包括马匹寄养，都会落地在这儿。
3: 可以，
4: 这也太刺激了吧！
3: 哎呦，挺快。
0: 陆地是跑车，下水乘快艇。阿姆塔新上线的水陆两栖艇眼下正忙得停不下来。
4: 我都不知道这是船还是车了，就是我感觉最刺激的地方就是从陆地进入水里这一刹那。
0: 这一刹那的入水角度是00后设计团队带着不同体重不同胆量的体验者一度一度试出来的，角度差一度，水花和失重感就全然不同。
5: 不甘心让游客只站在岸边去看湖，我们更多的呢是想要做独一无二的，哎，让游客能有蛙声一片的这种极致体验。
2: 外面还是老味道，但拉开这一扇门啊，落地窗、干湿分离的卫浴一应俱全。这里就是阿姆塔的月光毡房，也被游客们称为是草原上的五星级。设计团队没有拆掉传统的外形，而是内外有别，里面是现代舒适，外面是草原记忆。
0: 步道两侧刚补种完驱蚊草，路灯特意调成暖黄色，几何露营场地全部经过精细化设计改造，传统蒙古包冬冷夏潮的弊端正被一一化解。创意设计带来的焕新还在持续，眼前这一片建筑是正在建设中的2期棉岛湖面酒店、3期温泉酒店、球类运动场馆、游客中心、萌宠乐园、环岛景观公路也在同步推进。
6: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国铁集团昨天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等，各个自带新意，科技感十足。新工种包括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冰雪雕塑工等，既有前沿范儿，也有生活烟火气。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按照赛程安排，今晚中国女篮将在1/4决赛中迎战法国队。
6: 如今酱酒市场热度不减，不少实力酒厂创新推广。国和酒厂成立酒友会，面对酒友开放入会，可免费申领2瓶品鉴酒，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即可参与。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这下半年啊，这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接一个，不少朋友就给我们留言啊，说希望咱们这个栏目组给推荐一款品质靠谱的酱香白酒，这日常送礼啊、招待宾客都用得上。这个栏目组呢特地前往茅台镇实地挑选，经过一番细致比对啊，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家实力过硬的好酒厂。40多年的老酒厂贵州国和酒厂，国和是以超高性价比的产品定位，只做昆沙纯粮好酱酒。今天呢，栏目组为 为大家找到了这一款酱香白酒，可不是普通的酒厂能够比得了的。这家酒厂光是老基酒就存了上万吨，全部都是陈年的老基酒，实力看得见啊。贵州国和酒。

0: 厂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申领入会的朋友，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可能有朋友就好奇了，为啥厂家这次搞这么大的这个力度让大家进行体验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厂家来咱们这儿做宣传，人家国和厂也说了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喝到好的酱酒，攒下实实在在的口碑。厂家这次呢就是要把宣传诚意拉满，投上千万的广告费啊，不如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喝到好酒来得实在呀。所以国和酒呢也是专门和咱们栏目组协商了，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入会成功到国和酒友会的朋友都可以申领一套国和酒体验装回去试喝。
1: 我就扫了一个码，这国和酱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扫个码入会，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国和高端老酱酒，真正的好酒啊，才敢让大家免费品尝。
3: 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领取3桶好酒，
4: 注册个会员就能免费喝。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让我给赶上了。这国和老酱酒啊，喝到嘴里啊，满满的是粮食香味，是正宗的纯粮食的酱香油。
0: 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这款酱酒呢是以当地优质的红缨子高粱为原料，从粮食酿成酒，我们知道需要1年的时间，酿出的酒先装到千斤坛当中，然后再封存5年以上才灌装出厂。那么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酒体看到了没有，微微的泛黄啊，此刻我都已经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气味了啊，这个香气实在是在屋里弥漫，太诱人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包括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儿，也是亲身品鉴过了，入口绵柔，酒体干净无杂味。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得盯紧了，现在扫码申领入会到咱们国和酒友会，福利送不停，国和体验装白酒一套，赶紧申请入会，成功入会之后呢，所有的福利全部免费送货到家。
5: 今天是42个教师节，在这儿致敬所有躬身讲台为国育才的人民教师。好，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我是于硕。稍后呢，欢迎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新闻联播。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西安户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4: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进入白露，我省夏秋交替正式完成，冷空气强势控场，从幕后走向台前。未来一段时间，全省阴雨频繁，天气格局发生明显转变。今明两天，北部地区多雷阵雨天气。12号到13号，随着降水系统东移，全省将迎来小到中雨。其中12号西北部雨势强劲，局地有暴雨，需警惕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河北部、伊春、鹤岗、佳木斯、双鸭山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齐齐哈尔北部阴有小到中雨，伊春、绥化、大庆、哈尔滨西部、双鸭山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伴随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11号白天，我省东部地区；12号午后到夜间，我省中部地区将遭遇8到10级雷暴大风，需要注意防范。未来7天呢，我省的气温会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降雨过后，冷空气发力，各地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度，秋意渐浓。气温起伏剧烈，请大家根据体感温度及时的增添衣物，尤其是早出晚归的时段，需谨防感

0: 冒健康入秋。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14到24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4到26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较大，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晨练请注意做好保暖。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多云，4到20度。黑河多云转阵雨，9到20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2到23度。绥化晴，13到24度。大庆晴，14到23度。伊春阵雨，11到20度。佳木斯阵雨，14到21度。鹤岗阵雨，12到19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牡丹江晴转多云，12到25度。七台河晴，11到23度。鸡西晴转多云，13到23度。绥芬河晴转多云，10到22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4到20度。明天哈尔滨晴，14到24度。后天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4到26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这下半年啊，这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接一个，不少朋友就给我们留言啊，说希望咱们这个栏目组给推荐一款品质靠谱的酱香白酒，这日常送礼啊，招待宾客都用得上。这个栏目组呢特地前往茅台镇实地挑选，经过一番细致比对啊，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家实力过硬的好酒厂。40多年的老酒厂贵州国和酒厂，国和是以超高性价比的产品定位，只做昆沙纯粮好酱酒。今天呢，栏目组为大家找到了这一款酱香白酒，可不是普通的酒厂能够比得了的。这家酒厂光是老基酒就存了上万吨，全部都是陈年的老基酒，实力看得见啊。贵州国和酒厂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申领入会的朋友，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可能有朋友就好奇了，为啥厂家这次搞这么大的这个力度让大家进行体验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厂家来咱们这儿做宣传，人家国和厂也说了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喝到好的酱酒，攒下实实在在的口碑。厂家这次呢就是要把宣传诚意拉满，投上千万的广告费啊，不如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喝到好酒来得实在啊。所以国和酒呢也是专门和咱们栏目组协商了，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入会成功到国和酒友会的朋友都可以申领一套国和酒体验装回去试喝。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国和酱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扫个码入会，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国和高端老酱酒，真正的好酒啊，才敢让大家免费品尝。
5: 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领取30盒好酒，
6: 注册个会员就能免费喝。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让我给赶上了。这国和老酱酒啊，喝到嘴里啊，满满的是粮食香味，是正宗的纯粮食的酱香酒。
2: 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这款酱酒呢是以当地优质的红缨子高粱为原料，从粮食酿成酒，我们知道需要1年的时间，酿出的酒先装到千斤坛当中，然后再封存5年以上才灌装出厂。那么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酒体看到了没有，微微的泛黄， 啊，此刻我都已经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气味了啊，这个香气实在是在屋里弥漫，太诱人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包括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儿，也是亲身品鉴过了，入口绵柔，酒体干净无杂味。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也得盯紧了，现在扫码申领入会，到咱们国和酒友会，福利送不停，国和体验装白酒一套，赶紧申请入会，成功入会之后呢，所有。

0: 的福利全部免费送货到家。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方物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6: 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
10: 有好事。
7: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1: 这好事能管够不？
1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牡丹江督导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时强调，抓实专项整改，推动转型升级，加快实现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1: 梁慧玲到省金控集团调研，
0: 黑龙江省实现19个省区直辖市绿电外送，输送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54.2%。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启幕，黑龙江省75家优质企业机构组团亮相。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向广大教师致以节日问候。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10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牡丹江市督导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巡视要求和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部署，不折不扣、扎扎实实抓好专项整改，推动开发区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2: 许勤来到牡丹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督导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强调开发区问题整改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市地要坚决落实中央巡视要求和专项整改工作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坚定政治态度、强烈政治意识抓好整改任务落实，盘活闲置资产，推进土地集约利用，提高单位面积投资产出强度，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优化机构设置和运营模式，加强全过程监管，切实做到以改促建，把开发区建设成为改革先行区、创新示范区、开放引领区。黑龙江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是全国首批5个延边国家级产业协作园区之一，是促进产业协作、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创新平台。许勤调研检查园区规划发展等情况，强调要站位全国发展大局，立足区域战略定位，兼顾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因

0: 质疑，编制好协作园区发展规划，优化功能布局，提升承载能力，把准产业技术方向，瞄准目标市场，引进优质企业，加强农业合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对俄开放，建设进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物流商贸集散基地，加快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绥芬河市是百年口岸城市和国家对外开放重要节点，今年以来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在边民互市贸易、跨境电商等方面走在全省前列。许勤来到绥芬河国际物流谷园区，督导检查综保区、边河区、互贸区运行和双买双卖工作，强调要发挥向北开放前沿优势，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各类开放平台协同发展，与全国各地区合作，丰富贸易品种，扩大贸易规模，用好免签政策，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促进边境地区繁荣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龙江。调研中，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把握经济规律，加强经济调度，抓住项目建设黄金期，扩大有效投资，搞活流通，扩大消费，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当前正值秋收秋防关键期，要抓好田间管理和秋收准备，做好秋季防汛救灾工作，全力夺取粮食丰收，毫不放松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安全生产工作，为龙江振兴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徐向国、韩胜健，省委巡视办和省发改、商务、工信等部门及牡丹江市、绥芬河市负责同志参加。
1: 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省金控集团调研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及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开展情况，研究破解融资难题、优化金融生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及政府性融资担保工作提质增效，提高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的适配性，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0: 在省金控集团，梁惠玲了解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发展历程、网站功能、数据归集治理与应用、产品和服务、安全防护等情况，对省金控集团在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持续提升平台数据质效，丰富数据资源，保证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保障信息安全，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要推进人工智能加金融，根据企业融资需求和金融机构业务需求，积极开发各类应用模型，为企业提供精准信用画像，深度赋能银行信贷业务，推动企业能贷、易贷和银行敢贷、愿贷，破解企业融资难题。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强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联动，加强政策宣传，更好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梁惠玲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她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要深刻把握经济金融发展规律，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要着力建强用好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锚定打造全国一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目标，丰富完善平台综合服务功能，强化平台数字信用、贷款撮合、惠企政策直达等作用，打通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通道，助力企业加快发展。要着力强化政府性融资担保服务，聚焦普惠金融、深耕三农、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增信风险作用，不断提升融资担保能力。要着力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积极回应金融机构对信息共享、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支持需求，改善融资。

0: 服务环境，推动金融机构安心经营，放心展业。增强信用融资服务能力，构建以经营信用、现金流、成长潜力为核心的授信评价体系，健全信用增进与政府性融资担保协同机制，提升中小微科创企业融资可得性，强化风险源头治理，引导金融机构规范稳健发展。各有关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综合施策，协同发力，共同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作落地见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中省直有关单位、有关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负责同志参加。9号，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省行政学院院长刘慧出席并讲话。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和责任保障。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黑龙江要建好建强重要能源及原材料基地。今年前八个月，黑龙江外送交易累计成交电量191.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8%。其中，新能源电力成交131.4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今天我们从一条调度令出发，看龙江绿电如何输送半个中国。
2: 收到调度综合令213号，操作任务长荣风电厂长庆线送电。
3: 就在刚刚交易指令下达的瞬间，也就短短的5-6毫秒，咱们黑龙江发出的电啊，就已经跨越了1000多公里，此时此刻正点亮着山西工业车间里的灯光。这是黑龙江跨省电力交易刚刚开拓的最新市场，而且这批交易的电量啊，全部来源于省内的新能源机组。刚刚跨省输送到山西的绿电，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大风车啊，一圈一圈转出来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华能黑龙江新能源长荣风电厂。手机上啊，现在显示这会儿的实时风速是5.7米每秒。他们每一台都是在实时补风。
4: 我们的风机现在都可聪明了，它能自动追着风跑。你看这台风机，它现在位置与风向偏差有7度，它就会自动向左偏移7度，叶片也会自动旋转，发电效益达到最优的水平。
0: 发得出还要送得走，新能源大规模并网最怕窝电。在齐齐哈尔新能源输变电工程现场，高空作业人员正在穿针引线。这条线路296个铁塔间，密布174处跨越点，施工难度极大。
5: 原来是一个架线作业班组，第二个新增作业班组已经正式投入施工作业了，在9月份，一个组接近100人，提高了我们这个后续放线施工的作业速度。
0: 如果说线路打通的是外送高速路，那拔地而起的新能源汇集站就是这套系统中的中转站。
6: 周边在建的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项目呢，就像一个等待发货的小包裹。绿色能源到我们这儿呢，进行统一的打包加压，通过咱们现在新建的电力高速公路，畅通无阻的送向全国。
0: 通道打通了，让龙江绿电在全国市场上成为抢手货，就成了关键。在黑龙江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员每天打出几十通跨省协调电话。过去是等配额，现在是抢市场，交易已经细化到定制模式。针对福建外贸企业，大多有绿电凭证需求，专门开通了从最北端到最南端的跨省绿电证明。针对北京市场绿电需求大，创新将龙江夜间风电与宁夏日间光伏打捆互补，组团送入北京。眼下新一批面向多省份的外送计划也都在个性化对接，让龙江绿电版图越扩越大。
7: 我们的新能源电力已经输送到了全国19个省份，这不仅帮东南沿海的外贸企业抵扣了碳排放，

0: 拿到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也让龙江的风光资源在全国大市场上实现了价值最大化，
1: 对省内的新能源产业链的发展都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 今年前八个月，黑龙江全省新增发电装机中，新能源占比高达96.59%。从千里之外的呼啸清风，到毫秒直达国土面积的54.2%，黑龙江把得天独厚的冷凉风光转化为奔涌向前的绿色生产力。从黑土地通往全国的绿电之路正越走越宽。
3: 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黑龙江75家优质企业和机构组团赴约，在国家级开放平台上亮出开放龙江数字兴贸的新名片。
2: 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中国服务正成为继中国制造之后又一张走向世界的亮眼名片。
4: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龙江服务的样本，它们分别来自哈电国际和领航数贸，而代表的是能源数字化的升级和全链路数字化跨境电商服务的展示样本。
2: 哈电国际打造的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把物联网与 AI 技术装进电站运维，远在巴基斯坦的联合循环电站通过远程监控维护，成本降了，效率高了，成为一带一路能源服务数字化的标杆案例。领航数贸的全链路跨境电商平台则把物流、海外仓配、清关、分销串成一条链，年海外分销规模突破10亿元，让龙江数字服务加速走向世界。黑龙江展区同样引人注目，展区以开放龙江数字兴贸为主题，12家企业依次登台推介。AI 出海动画、医疗健康服务、冰雪文旅项目等轮番亮相。蓝喵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是黑龙江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字文化企业，作为首次参展的出海短视频企业，团队带来了基于 AI 矩阵的全面出海内容展示，将国风故事和东北本土特色 IP 推向海外短视频平台。
5: 想要把咱们黑龙江的故事讲好，然后针对国外的软件做出咱们中国的文化的这种剧。
2: 本次服贸会上，黑龙江还集中展示了一批带有鲜明龙江特色的服务贸易解决方案和创新成果。来自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的杨聪令对哈尔滨自贸片区的对俄合作十分关注。
6: 我们对接了很多项目到咱们自贸区，现在中俄的免签对中小企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7: 我们也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一国家级的开放平台，抢抓向北开放、数字赋能、平台升级三大机遇，立足我省冰雪经济、农业服务、医疗健康等产业优势，推动我省的服贸与深度融入全球服贸体系。
8: 金秋时节，黑龙江的特色水产迎来了丰收季，依托丰富的水域资源，各地鱼虾蟹抢先上市，养殖户尝到增收甜头。
4: 这里是我国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也是冷水鱼的黄金产区。清晨的镜泊湖湖面静谧平和，但您知道吗？就在这一片平静的湖面之下，蕴藏着今年秋收的第一网鱼鲜。那此刻呢，我和渔民朋友一起前往湖中心去齐网，我们期待今天有一个好收成。这个是什么鱼啊？
9: 哇，胖头鱼，
4: 有多少斤啊？哇，
9: 条鱼得有30多斤。
4: 你看到了吗？它这个尾巴特别有力，我想试一下，来，
9: 快，哇啊！
4: 真的是好山好水出好鱼，这个鱼特别活泼啊，把我们脏了。
9: 今天就打5000多斤鱼啊，我们这个秋季啊，要打100万斤鱼，比去年得这产量增加1倍。
4: 开不开心？
9: 开心，那当然开心了，都开心吗？
10: 开心。能不开心吗？
11: 一早上忙碌下来，4条渔船满载而归，岸边货车早已等候，装车打氧，让优质冷水鱼第一时间端上全国餐桌。
12: 今年的车吧，比往年要多个3到4倍，一天得跑个10几20趟。
11: 大湖里鱼鲜满仓，田间的河蟹也是正肥。一大早，佳木斯市敖旗镇的大林河蟹养殖基地就热闹起来，下网起蟹，新一天的收获就此开始。
4: 蟹农师傅们一起感受了一下起这网螃蟹啊，确实啊，真的就像大爷

0: 说的暴龙了，每一只螃蟹密密麻麻的排布在了这个网兜上啊。那这一只螃蟹现在能有多大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基本上占满了我整个手掌了。我掂量了一下啊，至少得有3.5吨左右。大爷，您跟我们预估一下呀，咱们现在新收上来的这网螃蟹能有多少呀？
1: 150斤到200斤，
2: 暴龙了已经。看这个蟹子。漂不漂亮？已经变成红膏了。
3: 像这样的螃蟹，我们一天得捞到500斤到1000斤，有多少卖多少。
4: 经过3年摸索，现在基地今年越冬蟹成活率从20%提升到70%。就在收获的同时，他们又投入1000斤蟹苗，为明年5月份出货做起了准备。
5: 5月份，全国所有的蟹农正在下苗的时候，咱们这块开始出货卖了，正好是错峰销售嘛。那你说咱这个利润能不翻倍吗？
4: 水面之上螃蟹肥美，田埂之间龙虾鲜活，300公里外丰收的故事还在继续。
0: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双城区稻虾工作养殖基地的田埂上，看我手边，池塘上是金灿灿的稻田，水下藏着肥美的小龙虾。现在呀，正值丰收季，我们随手提起一笼。笼里的小龙虾不仅个头大，而且活力十足。
4: 眼下，当地养殖户正抢抓丰池前最后窗口期集中捕捞。凭借秋季收获的时间优势，双城小龙虾错开南方小龙虾上市高峰，填补了市场空档。
6: 订单都签满了，不愁销路，主要是发往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很受南方的客户的欢迎。
7: 这腰包也鼓了，赚着钱了，心情非常美丽，嘎嘎美丽。
8: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表达崇高敬意。
9: 今天，各所学校精心组织升旗仪式、主题班会、暖心互动等系列活动，以温馨走心的方式向老师们致敬。在哈尔滨市新区第二学校“读懂师恩”主题课堂上，同学们现场朗读写给老师的感恩书信，质朴的话语温暖了整个课堂。孩子们还亲手制作了非遗作品，表达对老师的真挚敬意。
10: 我给老师做的是一个锦鲤附体，希望老师天天快乐。
9: 在海林市第二中学，一场千人诵读大会充满了节日的仪式感。嫩江市莫尔根小学举办了传统拜师礼，孩子们用简单古朴的礼仪动作表达对老师们传道授业的感谢。黑河市第六小学的学生们通过暖心视频录制、心愿打卡寄语、香薰手工 DIY 等形式向老师送上真挚祝福。而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则用一场别开生面的收获节庆祝教师节。孩子们亲手制作的每件手工作品是勤学实践的结晶，更是特教教师们爱心浇灌、静待花开的最好见证。在同江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俄罗斯外教丽娜也收获了学生们特意为她准备的特别礼物。
11: 鱼皮画是赫哲族的宝贝，也代表我们的心意。老师马上要生小宝宝了，我们也祝她和宝宝健康平安。
12: 我知道在中国老师很尊敬，所以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对我非常好，特别开心。
9: 在鸡西市，情景剧《一堂跨越百年的课》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感受教育传承的磅礴力量。绥化市举办师德师风事迹报告会，以榜样力量弘扬教育家精神。
13: 今天，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小学教师崔玉秋光荣入选。龙江奋进振兴有我专栏，今天一起走进崔老师，去感受他36年来对学生不变的爱。
14: 早上6点多，崔老师已经在教室里忙碌起来。新学期，他再次接手一年级新生，面对的都是刚刚告别幼儿园、懵懂稚嫩的孩子们。
15: 爸爸，
16: 哎呀，今天不哭了吧？
15: 又哭了吗？这两天？哭了吗？没哭啊，真棒。来，
14: 在孩子们眼里，崔玉秋不只是老师，更像妈妈。从这儿看，他对孩子们的爱藏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里。我们发
15: 现，舒不舒服？

0: 好像有点热，它很不容易记好它，它很难，知道吗？但是越难的问题，我们越把它学会，它才就厉害。
1: 曾有一名学生身患肾病综合征，崔玉秋带头捐款，发动全校师生伸出援手。当得知一名学生的单亲妈妈要去手术，他二话不说把孩子带回自己家，一照顾就是20多天。他用行动告诉孩子们，学校

0: 为了让孩子们理解什么是数字排序，今天他把课堂搬到了操场上。
1: 其他人，请你跟第五个小朋友拥抱一下。哎，对了吗？对了，是不是？好，都说对了。那现在刚才小朋友们知道什么是第几个了吗？
0: 在同事们眼中，他永远在挑战教学难题，创新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崔玉秋先后获评黑龙江省优秀中青年专家、龙江卓越教师等数十项荣誉，曾两次参与支援新疆，回到齐齐哈尔后又开启了云端帮扶模式。喀什的老师们不远千里的问题，他总是微信秒回。作为教育部首批国培计划名师，一批批青年教师在他的帮扶下成长为区域教学骨干。
2: 崔老师也说过，就是你尽量少说话，把很多语言换成手势语，调动孩子们的热情。所以这种教育由有声到无声的转变，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智慧的提升。
3: 我们老师最容易产生的是职业倦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可能自己就放松了，但崔老师给我们的感觉永远都是在向上改变
0: 的。面对多次提拔的机会，还有上海抛来的高薪聘书，崔玉秋都拒绝了，心甘情愿坚守低年级教学一线。这一坚持就是36年，距离退休还有3年，这届新生将是他从教生涯的最后一个班。
1: 我也知道这批孩子可能是，也许是我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班级，所以说也是不舍吧。是一届一届孩子们成就了我，有他们的点点滴滴，然后让我学着遇到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去解决。我的这个教育理念就是让我的学生享受教育的快乐。
4: 我感觉他很温柔，
5: 教会我们怎么有好习惯，这3年教会了我们怎么去学习和做人。谢谢崔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
6: 2026哈尔滨马拉松将于本周日开赛。今天一场为哈马热身的盛会，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
7: 从今天到12号，哈马参赛选手都可以到现场领取参赛物资。
8: 要说哈马对于跑友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强，今天呢是赛前领物的第一天，而且还不是一个休息日，上午10点开放领物，甚至有跑者提前1个多小时就已经来到了现场。
9: 因为他这个赛事的氛围包括美食啊都太吸引我了，我每一年把假期预留到这个时候。
7: 博览会设置了8个功能展馆，体育装备、美食餐饮、哈马文化、互动展演，处处有精彩。新增设的电子签名墙成为热门打卡点。在赛事官方文创店，以东北猛兽狍子为原型的哈马吉祥物跑跑受到很多外省选手的喜爱，相关文创产品销售火爆。
10: 很可爱，就是特别想入手嘛，没有女生能抗拒这种比较可爱的对伴手礼。
7: 本届哈马赛事期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龙塔等10多处核心景区推出多重文旅优惠，面对参赛选手提供半价门票、特价套票等优惠，邀全国选手沉浸式体验冰城秋日风光。
11: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275所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名单，其中来自黑龙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大学、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哈尔滨市富华小学校和牡丹江市长安小学6所学校入选。示范校将通过及时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各级各类学校依法治校水平整体提升。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2: 感谢收看，再见。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

0: 陶世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陶世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近视老花，
2: 看远看近，
1: 只需一副陶世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4: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5: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

0: 号至十三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一万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 70.30% 提高到 85.30%， 初中阶段达到 95.51%， 普通高中达到 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十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万名。 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

0: 我至诚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5: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4: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6: So we are very excited.
7: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4: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

0: 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3: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2: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5: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 个主题纪念馆举办

0: 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1: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2: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3: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4: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

0: 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

0: 诈骗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3: 亲亲
2: 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5: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6: 飞鹤起脆，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3: 哇！
2: 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8: 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福兄此次前来劝降，实则是有人想借刀杀人，想借我的手，要他的性命。他的身边可没有好人。
1: 你是说，他们就是让他来送死的？
0: 不过福兄一等一的聪明，他不会看不出来，这也是他的弱点。什么？ 烂好人，如今这乱世，好人不得活。夫人，城楼上风大，你先下去吧。来人，送夫人下去。

兄弟们，

0: 古兄弟，古先生，古先生，你是手工啊？啊？这一杯我们两个人敬您。
1: 来来来来，
0: 满上满上，
2: 满上。
3: 大人呐，我真的不胜酒力，别管我了。
0: 好嘞，
2: 古兄，那是万万不能的。
0: 来来来来来，
3: 来，我说出一个理由，就可以不喝这杯酒。
0: 哦，什么理由啊？啊？
3: 今天你们送我进城的时候，是不是压根就没想过我能活着回来？

0: 胡先生，这话从何说起呀？我何德何能当这个安抚使啊？我给太后老佛爷送了蓝雪茶，伤了六王爷的面子，他竟然还要让我当这个安抚使，这其中是何道理呀？
1: 胡先生。你这句话有不对了。按着你说的，既然你都知道，那怎的还去呢？
2: 是，我知道。我就算知道，我也得去。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对不起，二位大人。此件事了，我就回村子里种茶了。啊，从今往后，我绝不会再跟二位大人争风头。之前是草民不懂事，多有得罪，这杯我自罚。
1: 古先生，古先生，误会你误会我了，这是万万没有的事情呀！
2: 你是官，我是民啊，何来的误会啊？
3: 吴兄，你不要赌气，王爷不是那个意思，
2: 你也不是老百姓，你是朝廷为人难不使，
3: 委任状尚在，你现在走是轻慢朝廷，是惹祸，
2: 走！
3: 你们来抓我！
2: 哎，到！
3: 哎。
4: 看，走就走了吧，我们拼上挨几句骂，就说没留住他。这种人太固执，运气又好，一旦把我们的关节学了去，到时候可收拾不住的。
5: 可这万一要是问起来，哎，
4: 明天发兵攻合肥，这么大一战功。 就算是皇太后，也不能随便降罪给我们呀！
5: 走，喝酒。

0: 恭喜乔大人，兵不血刃，一次歼灭这么多敌军，得亏你那好兄弟不在，他在，咱动手还真没这么痛快。
1: 天意。

顾兄弟醒了，你这是气血攻心，伤了肺腑。我给你熬了些汤药，杀降不降，杀降不降，不降。顾兄弟啊，我不是你，没那么好运气。 我这个官儿都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因为这场战争，我弟弟和老娘都走散了。你跟我说不降，那不降就不降吧。已经开始攻合肥了，最多天黑之前，合肥就完蛋了。这份大功劳，我们三个人都有份儿啊！啊！ 打！打！大功一件呐！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1: 虎兄。你若真出了这个门，那我以后只有拿你当贼君了。你老娘兄弟都在，值吗？随我来。

无论相逢，着急出战，是太后的。

你莫闹义气，我问你几句话，以今天的形势，他们能打赢吗？他们投降也好，战死也罢，朝廷终究不会放过他们，你承认吗？兄弟，我也是读书人，沙祥的旨意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我想想，我不做自然有人做，这样的朝廷我救他又有何用？古兄啊，这沙祥的事情不能妇人之仁，他李成带出来的都是老反贼，打了十年仗，你指望他们安安分分做良民可能吗？这个年代你想做好人可以啊，回家种茶可以救400,000户平民的机会，可你只顾名声就此逃走，是不是太自私？

0: 这里怕是守不到晚上了，一会儿会派一队骑兵送你出城。你说什么？
1: ，
0: 死则同穴。 你是这么说的呀？难道你要我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一个人弃尸到老吗？我不走。
2: 南门失守。

大造建设，救地求金，等候朝廷旨意，主将李成进下卷。

人

0: 这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清创药了，你给他敷上，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想把我押进囚车，送到京城，然后皇帝老儿在午门之上亲眼看着我人头落地。若非这样，皇帝老儿一生气。
1: 你们的乌纱帽就不保了，李成，你对我的误会太深了。
0: 埋在城下的那些投诚的兄弟，都是信了你的话才出去的。461条人命。
2: 记着，若有报应，我不妥。但是我承诺白老先生的，我一定要做到。白衣梅，我必须要护他的周全。好了，谷大哥，你是老大人，我是小平民，我的命不用你管，我哪儿也不去。
0: 我的意思是。 我要你们两个人都活着。我是安徽守将，救我，你有几个脑袋让人啃？南京城已被攻破，6月16，城墙崩塌，九门陷落，10日烧杀抢掠，如今的南京城里生灵涂炭，惨不忍睹。 你们王爷王妃的梦啊，该醒一醒了。从今往后，你们要为自己而活。就算阎王爷现在要把你们的命勾了去，我也会想尽办法把他往回拉。只要你们别自断绳子，保重。

0: 他的话你信吗？跟他走吧，你放，带着我谁也逃不了。跟他走吧，
1: 我要跟他去。当初为何要跑出来？我们死都要死在一起。姓李的，你做不了我的主，谁也不能。
0: 孩子呢？孩子做得了你的主吗？你府中有喜，为何不告诉我？答应我，一定要让这个孩子活着。他活着，就是我活着。

0: 陆总，我们一起活下去，你好好养伤，我们都会好的，我们都会活下去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天上的老爷子，他会帮我们的，我们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原谅我们的，啊。
1: 做徒劳的事情吗？陪我躺一会儿。

玉成。

0: 你难道不该给我个解释吗？我要解释什么？四百投诚的战俘不是我杀的，我不知情。你要是不信我，你动手啊！
1: 你若不信，你现在还能活着？
0: 李成那边，我去劝过了，他现在一心求死，我劝不动。你不是聪明人吗？劝人你不会吗？当这个安抚使之前。 我以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等当了这个官之后，我才发现，除了随波逐流，无力改变任何事。所谓历史，不过是一本皇帝的家谱，实在可笑。
2: 你倒是开悟了，是打算回去种茶，还是剃度为僧啊？
0: 我哪儿都不会去。既然我现在已经被卷到这件事情里来了，我就一定要护李成夫妇他们的周全。我需要你的帮助。
2: 你说，近日我一直在看朝廷的朝榜。就像做生意，好歹我得了解行情。在那些朝廷的官那儿，李成他们就好像货物一般，待价而沽，可以交到老佛爷那儿换顶帽子，也可以招致自己的麾下扩充实力，在这乱世当中，可能会赚得更大的功名。 但是这批货物在手中，吞不了太久。他们跟我说不会滥杀无辜，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留下来。你不信？当然不信。名利名利，名在前而利在后。什么读书人有良心？那是因为官做的还不够大。真的到了可以拿命。 去换顶子的那一天，又有谁会在乎自己曾经说过什么？为了全城的百姓，为了整个合肥城的安危，我现在必须要有一个更有实力的人出来帮我。我已经没本钱了，我要一个更有本钱的人，在背后为我撑腰。你说找谁？
0: 听说过九山，两江总督旗下的第一猛将。据我所知，他兵力雄厚，冠绝天下。他就是我心中那个有本钱的人。只是像此等英雄人物，怕是连你也接触不上。

0: 你这是激将法，老九欠我个人情，我若见他，就是给他脸了。
1: 报！将宁大营主帅送来的滚蛋。

0: 中午加霜岗，去城里给我订最好的腌菜席。
1: 中。
0: 老九他真是目中无人，他围攻江宁三年，寸土未得，现在又跑到老子这儿来抢功劳，你说怎么办？啊，老子要写折子告他！
1: 只听说此人一身的煞气，这长江南北他手里这支军队实力最为雄厚，万万不可当面得罪。至于写折子，朝廷正指望他卖命，你说写了折子，朝廷是帮他，还是帮你？
0: 那我怎么办？俘虏的这些都是精兵，把合肥城打下来，他就写这么一个纸条过来，把1000多俘虏全带走，收编到他的军队里，
1: 这不。
2: 这不明枪吗？把李成夫妇见宋京城，向朝廷献俘，九帅要那些人都给他，这好歹得给我们留点残羹剩饭吧。这也是官场里的规矩。
3: 报，九帅前哨部队已到营门，
4: 摆起仪仗，都精神点，我们在营外恭候九帅大驾。
5: 是。

0: 我们不使呢。古平原这个人书生不像书生，商人不像商人，死盯着他做什么？我把他心思已经凝入不同了，盯着他恐怕有问题。三儿，马上去请古大人告诉他九帅来了，所谓下属设宴接待，他得出席。
1: 是。
2: 来了。

0: 起来吧。
1: 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二位大人辛苦了。听说合肥捷报未及恭贺啊。
2: 这点小功劳哪里比得上九帅在江宁血战经年，简直不值一提。
3: 乔大人，王兴兄，
0: 他乃我故人之后，刚啊在路上碰见的，陪着我解解闷儿。你们认识？
2: 哦，那是自然。古先生是圣母皇太后亲赐的安抚使，战局凶险之际，古先生立了一大功啊！我正要找他，没曾想到了九帅这里。
0: 不嫌帅的慌啊！

0: 石洛芳，我带人走。
1: 啊，是是，九帅请。
2: 哎，先生，你跟九帅还认识？
3: 早就认识。
0: 合肥城就1000多个俘虏兵啊，人呢？其他人呢？都杀了，围地了。
1: 哪里？围城那么久，饿的饿死，逃的逃走。这1000多人都是拼死护着主帅李成的，个个都是重伤。我怕九帅带不走，不如放在我这里，等他们把伤养好，用绳子捆了，再送到您的营里。
4: 眼不前我这仗打的手正壮呢。
0: 天杀的，瘟疫一闹，减员大半。
4: 我马上得补充兵员。
0: 这1000多个俘虏兵，喘气儿的，今天我全带走。
1: 九帅，这1000多战俘确实伤得很重，我们替九帅整顿一下队伍，把他们头剃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精神养足了，再给九帅您送过去，不好吗？
5: 还送得过来吗？
0: 你什么意思？把这些人编到自己的队伍里，到时候换一批老弱病残的来哄我玩儿？是不是看我仗打得眼热，想分杯羹啊？请。
1: 九帅，不敢不敢。九帅想要拿走便是，我们哪敢跟九帅争啊？
0: 李成我也要。啊？
1: 嗯。养在牢中，马上就准备剑耸京城了。但这个人不能给九帅。我们辛苦了那么久，要不然一点功劳都没有了。
5: 一个小小的合肥城，
0: 围了那么久，要了那么多钱，没有功啊。
1: 九帅，我们手里可就这么一个宝贝了，您一招手把这些战俘都要走也就算了，您好歹得给我们留点升官发财的本钱吧。
4: 你找死啊。
0: 哎呦，别，这怎么跟九帅嚷嚷
1: 你欺人太甚。
0: 这成何体统啊。
1: 这不像话，
0: 所谓何事啊？我是说啊，除了这1000多个俘虏兵，李成我也要。
1: 这
4: 真的不行。
0: 不行吗？
4: 不行。
0: 不行吗？哎呦，
4: 不是，你这也要那也要，你得给我留点渣儿吧。
0: 你再打人，我要人
4: 留。哎呀，
0: 说话要算话，我替你出气了。
3: 就这么硬要啊？
0: 我老九又不是个生意人，我就是来欺行霸市的嘛。不过我这份人情你是要还的。

0: 还没挺尸吧？
1: 旧帅，旧帅，旧帅，给我弄出来两个都带走。
0: 旧帅，这两个人是要见宋京师的，您都要，我们怎么跟皇太后、皇上交代？您好歹给我们留一个。
2: 是是是是。
0: 养蛐蛐和这养鱼对儿的，一个活不好。

0: 算是苦熊请来的，是苏小姐请来的。老九出了名的吃人不吐骨头，本想着和他在战场上一较生死，没想到就这样被他拿捏了。他是朝廷的大将，怎么可能救人？莫要被他骗了。
1: 代价不小吧？代价确实不小，可是古兄你画的银子，怕是只能保住我们夫妻二人的人头。若想叫我这些兄弟都能活，这买卖该怎么谈？
2: 慈悲呀。 给我的人留条活路。
3: 慈悲。

0: 九帅的意思是，你的兄弟可以放回，但是你们夫妻俩要去他的营中，还要请你去他的军中做参谋，这样他在朝廷上对于自己的部下才有个交代。等到战乱平息以后，再把你们送回去。虎兄身冒着性命之忧，犯险涉难，我不会为难你的。把衣服拿来。 我答应你。
1: 停！卑职九帅帐下，虎子营副将扎兰察伺候大人更衣。

0: 这个姓李的大贼头打仗真是把好手，我真不明白，一个目不识丁的小孩子，一个挖矿的臭苦力，能有这般成就？可惜了，不能在战场上相见。
1: 大清气数尽了，军昏臣庸，因循苟且，对上巴结，对下压榨，临死而不自知。江南军事已了，草长莺飞，中原鹿悲。九帅，有没有兴趣问鼎中原？

这是九帅请能工巧匠打造的好刀，只有立了大功的将领才能蒙赏。将军此次弃暗投明，必定鹏程万里。

我知道，我穿这身衣裳，对不起战死的兄弟；可我不穿，对不起濒死救我的朋友。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剑。
6: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没有关系，相信自己，
1: 认真，
2: 认真，
1: 真诚，
2: 真诚，
1: 认真做好每一件事，真诚对待每一个人。
0: 犯错是财富，它精准告诉你哪里不足，是你进步最快的路标。
3: 不要因为一时的成绩波动就否定自己，坚持下去，莫向光阴堕松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儿了？哎，哇！
3: 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嘛。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7: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都坐下。我知道，我穿这身衣裳，对不起战死的兄弟，可我不穿，对不起拼死救我的朋友。 也救不了你们。我知道你们都不怕死，早在破城之日，我们就已经把命交出去了。可是今日不同，账打完了，这辈子的账打完了，以后。 谁都不许再碰刀剑，洗尽手脚，刮掉头发，回家去吧。做工的接着做工，种田的就好好种田。土地刨荒了，需要深耕一下，撒下种子。 活到明年，你要相信，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如若不信，你便这般对待。

0: 大帅辛苦了，我去处理后事。
1: 慢着，湘西三十里有一个我的营，露营和营子都备好了，他们可以剃头更衣，拿钱回家，没有人阻拦。
0: 九帅，你诺千金。
1: 李成的不。
0: 李将军的头我还是要的，毕竟是我把他带走了，上面问起来我也吃不消。这个自然，李将军的首级值一个红顶子。
2: 九帅有令。
0: 大队向西三十里，剃头、洁面、领露营发路费，各自返乡。
3: 是，属下早就预备好了。白家妹子，你若难受，就哭出来。我不哭，我早就知道。
0: 会有这一天，求人得人，我替他高兴。他这条命，换了大家伙活下来。 这样的慈悲，将来你要说给孩子听。
4: 来人，抬走。

0: 白小姐还没醒，我哥呢也不干活，这全家就指着我一个人当牛一样的使唤。
1: 我要是腿脚利索的话，我来照顾。啰里吧嗦，
0: 你说这别人当官吧，那都是花花轿子金山银山，我哥倒好，当个官差点没把自己当死。他就是没我这个脑子，你要让我古老二当官，别的不说，先整两房姨太太。
1: 你做梦去吧你！
2: 娘，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你说我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照顾女客，这也不方便。要我说啊，我们请廖姑娘来帮忙，对大家都好。
3: 大夫，您辛苦，来来来，这边用茶。大夫，情况怎么样啊？
4: 肺腑之间上寒下火，发不出来。
5: 白小姐就是不肯醒。
3: 她心里苦啊，你们小孩子怎么能知道呢？哎，去看看白小姐。
5: 啊。
3: 大夫，能有好办法吗？
4: 她这脉象比八十老翁还不如，一个人想求死，就算是扁鹊华佗也没用了。

白小姐，你上来了。

0: 爹，可咱是见到您了，爹。傻孩子，你哭什么呀？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
1: 是。我在哪儿啊？
0: 你不认得了？这山上都是咱们家的茶园，我常常在这里喝茶。你答应我要陪我下棋。
1: 棋子还没摆上，你就睡过去了。我睡了很久吗？一炷香的功夫吧。怎么了？梦见什么了？我梦见忽然之间兵荒马乱，我被抓到了贼子的军营里。我梦见谷大哥回来了，他到营里救我。
2: 我梦到，真的是你。我日日向他求，我梦到，
1: 求他能让我再见你一面。只要我被刀劈斧砍五马分尸，我也愿意。我把心交给了一个将军，你们所有人都生我的气，后来他死了，所有人都死了。 我还怀了他的孩子，爹，这一切都是梦，对吗？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久的梦，吓死我了！我好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爹，我以后不会再惹您生气了。
3: 好孩子。

那我问你，如果那个将军再来，你还是会跟他走吧？虽说是做梦，懂得也是真心。孩子，爹不会生你气的。不管你做什么，你这一世平安，我的愿就满了。

0: 谁啊？来了来了来了。哎哎，二爷，老太爷。我哥身体不好，他不能见客。哎，
1: 我们是真心的来看看古仙。既然如此，我就不进去了。二，礼物。
2: 胡老太爷，哟，古仙啊，
1: 你怎么起来了？哎，不是身体不好吗？你这是？哎呀，
2: 胡老太爷，是我怠慢您了。来，进屋说。哎，
1: 好好。
2: 老太爷，有什么话您不妨简直了说吧。
1: 听说你跟京师李万堂家有故旧之交。
2: 哦，谈不上什么故旧之交，我跟他公子李清倒有些相识。李万堂可是江北第一豪富啊，我哪高攀得上。哦，
1: 是这样。你这个天下第一茶可把他惹恼了，他召集了很多的茶商，搞得同仇敌忾，今年一两安徽茶都不许买。
2: 李万堂有那么大能耐？
3: 李百万他老人家家大业大，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了。要不请老爷子出来调解一下，毕竟古平原的事情是他一个人的事，这把我们所有安徽的茶商都算进去，恐怕有点不太合适吧。
4: 对呀，
5: 他一个人的事儿，这匾可挂在茶商会呢，这话怎么讲？
3: 哎，不不是那个意思。这圣母皇太后啊，给我们这块匾，它不是我们求来的，这天上掉馅饼砸脑袋，没地方说理去啊。这还恨上我们安徽的茶商了，我们也委屈啊。
6: 对呀，就
7: 是理儿，是这个理儿，可那些个茶商不干呀，赔了这许多银子，都让你们徽茶争了彩头。现在这世道兵荒马乱，走到哪儿都得用银子说话，我们家老爷子的面子值不了那么多。我这次来呢，就是打算和大家伙商量一下，啊，今后如果还想和李家合作的话，这次春茶的价格
1: 打个折。这李万堂跟洋人有交情，这私底下订立了一个什么攻守同盟，哎。这些洋人今年一两茶都不收，这可就糟糕了。
2: 慢着点，老太爷，我家虽然是世代种茶，可是卖茶确实没什么经验，您得教我。
1: 这是往年呢，咱们安徽茶有三个去处：第一呢是全国的茶店，二呢有一部分销往蒙藏、新疆；第三呢就是绝大部分都运往广州。交由十三行代销给洋人，咱们安徽全省的税银和老百姓的吃喝都在这上面，这不是打仗了吗？朝廷允许咱们就近运到上海，可是今年上海的合约迟迟未到，这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让李万堂给劫了去了。
8: 他拿到了茶叶专营权，洋商不跟我们买卖，
1: 大家伙想来想去，这没办法，这是让我来跟你谈谈。
2: 找我谈有什么用啊？我跟洋人又没打过交道。
1: 你跟我们不一样，你好在是个官臣，总能去斡旋一下，帮助咱们安徽茶商这渡过此劫。
2: 我做这个安抚使吧，确实要跟那些当官的打交道，但我自己本身不是官绅呢。您是知道的，我是宁古塔逃回来的流放犯，九死一生啊，好不容易又回到徽州了，能够过几天清闲日子，在家中服侍老娘，心满意足了。至于说到做官，或者像您这样管着那么多茶商，我是真没这个野心了，承蒙您见谅。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打扰了，告辞。
2: 哎，老太爷啊，那李万堂这么欺负我们徽商，他到底想干什么？
8: 他说你这天下第一茶抢了他的风头，你要是不死，他就不安生。啊？
2: 他真这么说的？啊！我不死，他不心安呐。啊！好啊，我就让他更不心安。
7: 这事儿一碗水端平了，老爷子在外头才好讲话。
3: 那您是说几则呢？
4: 咱们都说呀，
6: 说呀，
7: 两折吧。
4: 啊，两折！
9: 两折！两折！
7: 诸位，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说。这天底下可不是只有我家老爷子会卖茶呀，你们做了一辈子茶叶生，个个都是大行家。按理说，我就是赶着学也不够格，可就一样，李家蒙圣恩，代表朝廷，总管一切茶叶的外销事宜。这里头的一起一落，麻烦可就大了。
10: 借着朝廷的势力来逼人做生意，可不是英雄好汉呢。
2: 我一猜就是你。上次你通知玉儿他们过去救我，还没有来得及当面感谢。
7: 感谢就不必了。怎么，你下定决心要趟这趟浑水了？诸位，我看在古平原的面子上，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不过这也就到头了。
2: 你好大的口气啊，兄弟我可不敢苟同。
7: 哼，那咱们就走着瞧。我在客栈再住上三天，然后就回京师，我等你们的消息。
2: 哎，等等，听我的，来来来。

0: 各位，我请古先生来处理此事，大家伙儿都没意见吧？
1: 他要真仗着朝廷的势力，我怕古先生也赢不了啊！
0: 赢不了怎么办呢？去死啊！两折。
2: 全安徽种茶的人把脖子扎起来，不要吃饭了。我觉得，无论如何，咱们都要和他们斗上一斗。这两折的价格是李万堂他自己定的，朝廷哪里管得了那么具体？李万堂手眼通天，长江南北这么多茶户，那些大茶商又跟我们，怎么个斗法呀？
3: 对呀。
1: 现在不像之前，不是只能通过广州十三行去和洋人做生意。兄弟，我想跑上一趟，把这条路给他踢开。他李万堂能做到的，我们一样能做到。

0: 差不多了吧，这才半桶水，这哪够啊？白小姐得擦身子，你娘得熬药，我们还得吃水呢。你自己这么懒呀？难不成那我去呀？
1: 这咋惹气儿了？歇会儿吧。
0: 你也歇会儿。
1: 我没您的命。
0: 那山下药店里有卖现成的，买点就是了呗。
1: 买现成的不得银子呀？您倒好，上嘴皮碰下嘴皮。

0: 没了。哦，我山下店里还有，我再给你取点。
1: 回来。快点。拿着。你给我钱干嘛呀？
0: 不是你要的吗？
1: 我要你就给啊，我是你什么人？你放那儿吧，我来干。啊？
0: 不是我还能干。
1: 你过来，你要能干的话把这忙给我报。
0: 奇了怪，挺聪明一个人，怎么看见你就找不着词儿呢？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来。
2: 不用，这可是我的饭碗。哦，
0: 是，您走好。哎，谢谢。小子，刚才干嘛呢？
3: 我就干活回来，
0: 然后我说这个葛根粉可以下山去买，小姐就不高兴了。
4: 当然不高兴了。哦，人家帮你照看病人，你还让人家自己掏银子下山抓药，哎，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0: 不是我掏的银子，我刚才银子我都掏出来了。
4: 不信，你怎么掏的？
0: 怎么？我就给他了。
4: 拿来吧你。这还不好办呢，我这就给闺女，让她下山去抓药。哎，你放心，这是救命的钱，我不会用在别处的。
0: 娘，你喊我。
5: 再有人来拜访你哥，你给我拒在门外。
0: 不用娘，那我哥不在，生意就不做了。那他们有事可以和我谈啊。
6: 我来谈，我来跟你谈。
0: 这你天天说自己眼神不好，打得还挺准。
6: 你别忘了，白小姐还在隔壁养病，她是谁的媳妇儿？她肚子里面怀的是谁的孩子？你哥辛辛苦苦的把她救回来，要是有谁坏了心眼多一句话，拿一人两命去换取自己的升官发财，那你哥的辛苦岂不是白费了？那我们全家还活不活呀？
0: 那你早说不就完了？我又不是不懂事儿。要我说这事儿啊，我哥干错，我姑老二都比他精明。
6: 对，你精，你聪明。
0: 我觉得我们对白家也算是仁至义尽啊。你说那个白一梅。这够亏欠咱们的了，从小的婚约是吧，他跟那个主将跑了，还怀了人家的孩子，那我哥费劲费钱费了半条命才把他从刀口救回来，怎么算也不值当。
6: 对，你聪明，你比你哥聪明，对不对？你多聪明，你站起来，你看这身上贵的，你说是这灰呀，这孩子啊！哎呀呀呀，大白天不要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哎，轻点！
1: 我天哪！啊！我天哪！
0: 没看见？哦，他买药去了。
1: 买药？啊！他身上没钱啊，怎么买药？
0: 他刚才来，然后问我干什么呢？啊！我说我干活回来，然后我跟你说我下山买药。他说他去买，然后我就把钱给他了。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给他钱，别给他钱。他下山不把裤子都输没，他是不会回来的。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次，你怎么就记不住了？
0: 不是你爹吧？你就当我孝敬孩子行不行啊？不然他老人家回头一生气了，他不同意我们俩的婚事，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呀，就等着受罪吧。哎，
7: 我给你带了两罐这么好的茶叶，你却在那里喝酒。
8: 茶水这东西越喝越清醒。不如你陪我喝酒，来，尝尝洋人送我的葡萄酒。

0: 有这种好东西，尝尝。你若是喜欢呀，我这儿有的是，我派人给你送家去几桶。
1: 那你不如再帮我介绍几个洋商。我给你介绍，我爹不得活活把我打死呀？那我不成了吃里扒外？
0: 你爹每次对付起我下手都够黑的，怎么说我也是他晚辈？要我说呀，我爹对你可够客气了，一点都不黑。那万茶大会，我爹花银子跟泼水似的，好容易搭几个台子，嘿，结果整出戏让你一人唱。他那不是恨你呀，他是想生吃了你。
2: 我看你老兄这回捅了马蜂窝了，那么多的茶商，那么多的银子，全都便宜安徽茶商，什么天下第一茶，我听都没听说过，你不跟我开玩笑呢？我爹昂首挺胸来了，垂头丧气走了。要让人说上一句哟，李百万原来也有靠不住的时候，那不会了，他不收拾你收拾谁呀？
0: 没法交代。这安徽的茶商会怎么个意思呀？下定决心要跟李家翻脸？你爹也太狠了，两折的价格收人家的春茶，功夫钱都不够。
2: 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把话带到了算盘。知道为什么让我来吗？三个字儿：找挨骂。这话倒是痛快，
0: 可不是吗？我这次来本身是打算找你好好较量一下，
2: 可现在这情况也太生之不武了。下次等我有自己的生意的时候，
0: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生意呢？
2: 我爹说了。 等南方客户的时候，把家里的盐业生意交给我，掌管南七北六300多家烟店。其省得一天到晚跟他屁股后头老干这种找挨骂的活儿。哎，你上哪儿去？
3: 找几个洋商啊，难不成真让你爹给逼死啊？你谁都不认识，怎么找啊？海关总管贺德，你认识吗？祥和洋行的李查德，你认识吗？上海滩，你去过吗？要我说呀，你听我的，老老实实买根绳子。
4: 在我们家门口这房梁上吊死，我拿你尸体呢给我爹去解解气，我保证厚葬你。
5: 等你有了自己的生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慢
4: 走不送啊！
6: 我昨天我刚借过他钱，
4: 那我办法吗？
5: 我找个借口吧，不然的话他又觉得我不着调。
4: 这什么想的倒是挺……
5: 兰儿啊，收拾东西跟我去趟上海，我们下午就走，我去跟娘说一声。
4: 哎，哥，我还有事呢。
5: 什么事儿？他爹被山下赌场给扣了，怎么了？
4: 我跟老二说，别给我爹身上放银子。老二傻乎乎的，昨天给我爹塞了100碎银子，结果怎么着？昨天晚上就没回来。刚赌场捎信来说输了500两，下午必须赎人，晚一个时辰就少一根手指头。我俩就商量怎么办呢？
5: 那有什么好商量的？我把银子给你，你赶紧拿去赎人。这两天我跟老二要出去一趟。
4: 白姑娘和我娘辛苦你照顾了。好，哎呀，哥还是你仗义。其实我俩刚才还商量着，说怎么找个借口管你借钱呢。你什么都说，我天天打我，这个惯的。这钱啊，你跟他说。
5: 是我孝敬他爹的，啊，不是我们借的，其余的一句废话别说，啊，收拾东西吧。

0: 顾大哥，大夫怎么说？什么时候能行？先生说他不肯醒，不肯醒是福气啊，我就没这福气了。
1: 以后你照顾他，多跟他说说话。我说什么？
0: 你告诉他，他还怀着李成的骨血，以后还要把孩子抚养长大，他没资格死。
1: 我就这么说。
0: 不然呢？我都死了好多回了。照样也爬回来了。

0: 你说把这艘船买下来要多少钱？这我哪知道啊？洋人就是因为有了他，才在我们的江面上横行霸道。我们的商人呢，还在窝里斗，斗得还不亦乐，真是无趣。
1: 哎，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你那安抚使要是不想当，你让给我当两天呗。
1: 给你个店，你都看不好，还安抚使？ 你看我自从当了这个官以后，有好受过一天吗？一会儿上了岸，咱们先去拜访海关总管贺德。

0: 你干嘛？
1: 这口比我还正。
2: 我们赫德大人受朝廷恩宠，主管我大清海关。他的儿子靠科举都有功名的，那把古文写的，主考官都拍案叫绝呀。
0: 你说那猴崽子真是个举人，看他考下一场了。吴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啊，何德大人，我想请您约祥和洋行的理查德先生出来，我想认识他一下。
0: 你认识他干什么？
2: 此次合肥大捷，安徽今年茶叶丰收，地方上都等着这笔钱了。茶农要支持家用，官府要慰藉流亡，朝廷上也希望地方尽快的恢复元气。可是这理查德先生今年一两安徽茶都不收啊，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0: 买卖这个事儿本就是双方自愿的。理查德是个商人，他隶属东印度公司，他若不买，你也不能拿帽子去压他呀。
2: 那我总不能原路回去吧？这样，无论如何请您约他出来，要是谈不下来，算我无能。
0: 你今儿还真来巧了，他正在我后花园喝茶。不过我要告诉你啊，这人你可得罪不起。
3: So technically the whole ship was looking at me and I was so funny and I was like what why oh look at these guys probably
0: ladies,
3: asking for more money.
0: If you'll excuse us
3: ladies.
0: 这位就是理查德先生。This is Mr. Gu, represents the Anhui tea merchants. He came from his hometown.
2: Richard 先生，我想知道为什么您对于安徽茶今年选择一两都不收了。
4: 有问题吗？
2: 我是代表安徽茶商会来的，我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4: 我和金市的李万盼先生签了专属合同，我只从他手里买茶叶，是不是安徽茶和我没关系。

0: 你们的诊断也和我没关系，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1: 我们也不用一开始就这么剑拔弩张吧。这安徽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产茶大省，李万堂他可以选择舍弃，您舍得吗？很大一笔生意。<笑>
0: 买卖虽好，我也不能得罪我的合作伙伴。大庆有18个省，少了一个，无所谓，这是结论。
1: 结论？
0: 还有。 你不要找其他洋商谈，但新六法禁止中国人私下里和洋人做买卖的。嗯，我劝您话不要说得太满，我可以再给您一个机会。<笑>机会？<笑>什么机会？<笑>让我坐船。 回英国<笑> ！My God！
2: 信不信我给你打个赌？我赌你们一定会后悔。哎，哥，你别斗气嘛！哎呀，托勒船长问你有何贵干？
3: 你问问他，这艘船卖吗？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服务不尽人意，业主能不能拒交物业费？
3: 你们服务做成这样，还好意思上门收钱啊？
2: 小区的公共收益又该如何保管？
4: 五年了，咱们小区的公共收益，我们业主是没有看到一分钱的。
5: 业主享有知情权，他完全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去公示这些明细。
2: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呢，我们聊这个话题啊，大家都比较关心，因为每个人呢都和它息息相关，就是关于物业的事儿。这个物业方还有业主之间的这个矛盾，可能每个人都遇到过啊。今天呢，我们也采取一个比较特殊的形式，我们把模拟法庭搬上这个屏幕啊，让这个业主啊和物业公司啊，一个变成原告，一个变成被告，让他们当庭交锋，看看在这中间都有什么样的矛盾。我们说的第一件事啊，很普遍啊，就是大家这个都作为业主嘛，啊，老是觉得这个物业啊各方面都不是很到位，所以就不交物业费。但物业也说了，你说你老不交物业费，我就没钱运行这个物业，就恶性循环，所以各说各的理啊，最终呢是争执到了这个法庭。那么我们能不能以物业这个不作为，并且说是做得不太好的这种理由来拒交物业费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啊。我们首先通过我们的模拟法庭一起来看一下。
1: 哪位啊？
2: 哎姐，我是物业的，您家这两年的物业费呢一直没有结呢，麻烦您尽快交一下。
1: 交什么费啊？我不交啊！你们服务做成这样，还好意思上门收钱啊？
2: 姐，咱们小区呢，这日常保洁、安保巡逻、设备维护，它全年都在正常运转。那您说您不缴费，那哪行呢？
1: 你还好意思说呀？你看看那楼道的垃圾，三天两天的也不倒一回。那小区那路灯坏了没人管，那监控坏了没人修，这一下雨那路面全都是积水。就你们这服务还好意思收物业费？
2: 姐，咱这是老小区，这你也知道，那物业费标准低，人手经费也有限，做不到面面俱到，我们已经尽力维护了。这都
1: 尽力维护，收费的时候哎天天上门，积极的很啊，那干活就敷衍了事，拖拖拉拉的。就你们这样的服务，那根本就不达标。我告诉你们，这物业费我肯定不交，听到没有？
2: 姐，你
1: 我这物业不交，哎，你放心吧。
3: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开庭，原告陈述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2: 法官，这业主陈燕呢，拖欠我们整整两年物业费了。一共是3929元。这两年呢，我们多次上门电话，业主群提醒他缴费，但他呢一直无故的拖欠，而且还拒不配合。我们恳请法院呢判他把欠我们的物业费都交了。
3: 下面由被告陈述，下答辩意见。
1: 法官，我不是故意赖账啊，是他们这两年的服务实在是太差了，太敷衍了。就说那楼道里那垃圾堆了两三天才收，那走廊一拖那一股味儿，那小区里那路灯那坏了个把月了也不修，那服务根本就不达标不到位，凭什么让我们交物业费啊？
4: 法官，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物业有义务做好小区保洁、公共设施养护，保障业主基本居住安全。原告长期多项基本服务缺位，属于明显的履约瑕疵，我方有权合理抗辩，拒绝全额缴费。
2: 法官，我们这老旧小区呢，收费标准低，和那些高收费的小区呢没法比，人手经费呢也都有限，做不到面面俱到。我们一直都在尽力维护小区的整体环境，那业主呢不能只盯着个别的小问题就否定了我们全年的工作啊。这直接拒缴了所有的费用，这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了。
5: 法官，根据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享受了物业服务就有按时缴费的义务，我方长期持续提供整体性的小区公共服务，小区运转整体正常，少量局部小问题属于正常的服务容错，不能作为业主拒交全额物业费的理由。
1: 法官，这根本就不是小问题，咱就说这个监控的问题吧，到现在还有坏的呢。你说我们业主丢了东西到哪儿去查证据？还有去年下雪他们没有及时的清理，我家老人下楼差点就摔了，还有那健身器材都坏了，放在那儿都成了摆设了，也不维修。 孩子们上上下下的，那都容易刮伤，这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和人身安全，这怎么可能是小问题呢？
4: 法官，我方已提交现场的视频和照片，完整佐证，小区保洁滞后，公共设施长期损坏失修，这类问题反复出现，是常态化的服务瑕疵，并非偶然现象。
2: 法官，我们不是不作为，你看啊，日常的楼道清扫、园区巡逻、设备巡检，每一样我们都是有台账记录的。那他呢？他专挑那些脏的、坏的事来说。那我们做过那么多其他的事儿，他怎么一样也不说呢？不提呢？
5: 法官，业主提交的影像都是局部瞬时画面，我们小区呢人流量本来就大，随时会产生垃圾和设备的损耗，拍摄画面也大概率会出现在保洁空档、设备临时故障阶段，不能代表我方整体服务常年不达标。
1: 法官，这绝对不是临时空档，咱就说那个路灯吧，那坏了几十天了才修，我那个微信里有跟他们物业的聊天记录，还有这雨雪天积雪的问题，其他的业主也都可以作证啊，对吧？他们总是这样，一找他们反馈，他们就说好好好，我们改改改，结果呢就没有下文了呀。
2: 不是姐，你得容我们有空吧，就我们人手是什么的，他也是有限的，我们得一家一家修啊，那不得一家家排着来吗？对不对呀？
1: 这都等多久了，也不是不给你的时间呀。
5: 法官，即便认定我方存在轻微服务瑕疵，也仅属于局部履职疏漏，根据物业服务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局部暂时性的服务小问题不能认定为物业根本违约，法律不支持业主全额拒交物业费，长期欠费只会导致小区运营经费不足，损害全体业主公共利益。
2: 如果说是个别的业主呢都以这种小问题来拒缴物业费，那对按时缴费的业主来说那就太不公平了，这物业经营它本来就亏损，如果再没有资金周转维护的话，那到最后只能是恶性循环呢，对不对？
1: 那循不循环那是你们的运营问题，对不对？你服务不达标，只收钱不办事儿，就不该收我们物业费。
0: 我们现在感觉真是现场听了一场的这个庭审啊，尤其是业主说的这些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如果说这个物业他做的确实有些不到位，能不能拒交这个物业费？
6: 我觉着吧，这个大姐的心情真是非常能够理解。你像她说这个楼道脏，是吧？这个路灯不亮，监控又形同虚设，然后一下雨又积水又积雪的，有的时候呢，你一遍去找物业说啊，好好好，我给你解决，到最后呢，他就一推六二五，实质他也没解决。但是有一种人是啥呢？比方说有一些业主就跟物业硬刚，我就跟你闹，不仅能解决问题。而且物业费的时候还能减免，还能少收，这时候有不少业主就想了，说我要是不拿物业费倒逼一下子这个物业，那物业能老老实实给我干活？
0: 你看，我就听有人说过啊，说这个物业呀、它是一种服务啊，这种服务其实也是一种商品，就类似于我们拿钱去买一瓶水，你说你水你不给我，或者给我半瓶，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个整瓶的一个钱呢？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也是在浴室找法的网络平台征集了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说物业服务不好，你觉得可以拒缴物业费吗？这位网友是这么说的。说物业呀、干啥啥不行，收费第一名，多次反馈问题都不处理，那我凭什么乖乖的交物业费？这位网友说，我也遇到过服务拖拉的这个物业，但拒交物业费风险挺大，就怕自己最后被告上了这个法庭。服务有问题可以投诉，你可以找主管部门，你直接不交钱，最后整个小区的环境也跟着遭殃，吃亏的还是全体业主啊。他也不太赞成，就是你不交钱，你可以找一些这个主管部门进行投诉。这位也说了，说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啊，小瑕疵可以理解，但长期不作为就不能惯着。你很多有的就是去换物业呀、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7: 哎呀，我之前真的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个小区啊，就确实是物业干活很敷衍不作为，然后就有很多这个业主吧，就一气之下，我就不交这个物业费了。物业收不上来钱，他好把人都给裁了，然后这个楼道里的垃圾没人收了，门禁卡坏了也没有人修了，我们就这样僵持了能有一年。 后来大家实在没办法，就通过这个程序把这个老的这个物业给换掉了。大家是不交这个物业费，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就是想出一口气，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只能说不交钱，我是不是能治一治你，对吧？但是回头想一想，历经这一年，我们在这个脏乱差的这个环境下拉锯了一年，其实最后遭殃的还是全体业主，该维权维权，你这个钱呢，你不能说就不交了，然后咱们通过其他的合理的方式，能不能把这事给解决了？
6: 那我觉得我就应该老老实实交费嘛，尤其是我需要把全部费用都交下去吗？你没服务那个，我干嘛要给你交钱呢？对不对？你没服务到的，我觉得可以适当的要打折呀。
0: 但这个事儿吧，也得是回到这个法律上看怎么说啊。如果说物业服务不太好的话，我们能不能就不给他钱？
8: 实际上很多业主也这么想，从法律层面一般是得不到支持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物业服务它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服务，它是面向整个小区提供的这种公共的服务，它是一种持续性的服务。所以从这个层面你来讲的话，说只要你不达标我就不交钱，那么它是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依据的。但问题是能不能减免呢？也得看情况，就如果是临时的偶尔的一些小问题，一般都减免都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是如果像剧中这种的，你保洁长期不到位，是吧，路灯损坏长期瘫痪，也没有人及时处置，而且人家业主多次反馈你还拒不整改，那就完全影响到了人家这个业主的这个生活的这种质量。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可能法院也会酌情根据物业公司的这个过错的情节进行相应的减免。但提前也是是啥呢？业主也得留存好相关的证据，说你包括这些照片了、视频了，包括这个微信报修的这些聊天记录，那么法院查实之后就做出相应的这个处理。
0: 就是说完全不交的话，其实在法律上它也不是支持的啊。如果减免的话，它也需要走一些流程的。
8: 对，
0: 我们再回到这个本案，看一下本案的一个判决结果。
3: 本院审理查明，原告物业公司在近两年服务期间，存在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公共路灯及监控设备故障长期未维修、雨雪天气路面处置滞后等多项持续性常态化服务瑕疵，并非单次偶然疏漏。物业费的收取对应着物业公司完整合格的物业服务义务，原告提供的服务长期不达标，却主张业主缴纳全额物业费，属于权利义务不对等，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本院认为，综合考量小区老旧现状、物业履职瑕疵程度、服务整体情况，本院依法酌情按照收费标准的80%核定被告应缴物业费金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9: 全体起立。
3: 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2023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15日物业服务费3143.2元。二、驳回原告物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0: 我们看一下本案的判决结果啊，是按照80%的这个标准来缴纳这个物业费啊。
6: 我觉得这个判决挺让人心里平衡的，他既没有完全的偏袒业主，对吧？他也没有说纵容人家物业不服。
7: 你这可是话说回来了，这个争取这个物业减免物业费的这个减免，我觉得它就只是个追责，这不是大部分这个业主的一个真实目的。其实大部分业主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个物业能把这个活儿给干好。那你说除了打官司，你说就普通业主还有哪些其他的这种合法的维权途径呢？你总不能成天就在家等着让这个物业来告自己吧？
8: 其实对此我有这么几个建议。首先第一个是，如果发现问题了，我们要及时的这个固定证据。另外就是发现问题之后，业主或者是通过这个业委会的这个方式，向这个物业公司呢发出这个整改的诉求，是吧？明确这个整改时限。那么第三，如果他还拒不改正的话，我们可以向社区、向街道， 或者是向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也就是住建物业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其实这个行政投诉对于问题的解决还是非常直接有效的。我们进行行政投诉之后，行政部门是可以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说我责令你整改，你要是还拒不整改，我可以对你进行行政处罚，甚至是信用扣分。信用扣分就会影响到他后续去接别的小区的这个物业项目。当然了，如果整个小区多数业主对物业极度不满的话，达到法定条件是可以走这个业主大会流程的，我们可以更换这个物业公司，重新选聘新的物业公司。我觉得这是对物业极度摆烂的一个最有利的一个手段。
0: 刚刚我们上一个案例啊，聊的是物业费缴纳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聊的这个也是和物业钱袋子相关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会在小区的电梯里边看到很多的这个广告，其实它都属于是公共收益的一部分啊。这个钱呢，其实是应该归业主共同所有的，但是我们很多业主没见过这笔钱，也不知道这个钱在哪儿，也不知道它用于哪个地方了啊。所以说，小区公共的这个收益该如何来进行管理呢？就是我们下面这个案例，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9: 今天你别走啊，今天我就当着所有邻居的面咱好好掰扯掰扯，大家看看咱们小区这广告可没少贴吧，啊，还有这车位，还有门口的摊位一直都是对外出租的，这些收益都是我们业主共有的，对吧？那么我就想问问这笔钱到底去哪儿了。
10: 王姐，这收入真没多少，我们一分钱没拿，全都贴进小区日常开销里了，设施维修、保洁耗材、园区整理，到处都要花钱，物业根本不赚钱。
9: 补贴开销谁信呢？那物业费我们可是每年一分不少的交着，可你们的服务呢？啊，那健身器材坏了没人修，哎，还有那路灯都已经坏了半年了，也没人管没人问啊。
10: 园区琐碎事情多，运营开销大，各项维护工作一直持续开展，我们物业这几年一直亏损运营，也确实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五年了，咱们小区的公共收益，我们业主是没有看到一分钱的，对不对？还有你们的账，从来也没有公示过呀，凭什么拿我们业主的钱来填补你们物业的亏损啊？这没有道理啊！
1: 小区物业工作这么多，我们不可能每一笔账都公示，我们账目绝对清清楚楚，没有动过业主一分钱收益。
2: 你们要没有猫腻的话，你们为啥不敢给业主看呢？
1: 他一共他也没有多少钱的事儿，收入是10块20块，快八毛的。
0: 那没有多少钱的事儿，那你没笔钱，那你就公示出来呀。
3: 从来没有一分钱也没看着你们公示啊。今天我跟你说，必须给我们个说法，你不给我们说法，我们上法院告你去。
4: 业主固有权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
5: 法官，大家看，这是电梯里的广告，公共车位，还有场地的出租，这些收益是属于我们业主共有的，但是我们业主却没有看到过一分钱。我就想问问，这钱到底去哪儿了？
6: 审判长，我们物业这几年一直在亏本运营，根本没有结一个公共收益，也没有钱退还给业主。
5: 那为什么这广告越贴越多，对外出租的车位也越来越多，咱们小区整整五年了都没人翻修，还有那设备都坏了也没人去维护，园林也没人打扫。
6: 法官，我如实的说明一下情况，这五年的公共收益的支出全部都贴近小区的日常运维管理，楼道更换灯泡，设备维修，保洁清扫，持续不断的支出，物业费十多年一直没有涨价，加之有的业主拖欠不交，导致严重的收支不平衡。
7: 被告五年拒不公示收益，拒不返还业主分成，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公共区域经营收益扣除合理成本后，剩余收益应回归全体业主，被告无权私自截留侵占。
8: 审判长，我方并不存在截留侵占业主收益的行为，依据物业管理条例，我方不仅要负责公共设施的维修养护，还要统筹水电燃气公共运营的整体维护，运营成本压力巨大，我方将全体的收益包括广告车位租赁收益全部用在了小区公共运维当中，并没有多余收益可返还业主。
7: 被告一再主张物业亏损，所有收益都用于小区运维，那么请问被告是否有完整合法的证据可以佐证？
6: 法官，这是我们物业近五年的收支明细表，小区现在的公共收益已经根本撑不起物业日常维护的费用了。
7: 物业当庭提交的这份明细是其单方自行制作，无第三方机构核验，也没有对应发票、合作合同、维修台账等原始凭证作为依据，不具备法律效力。
6: 我们真的没有私自截留，更不能占用任何公共收益，
0: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你们运营亏不亏损的，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凭什么拿着我们全体业主的钱来填补你们运营的缺口？
7: 物业已正常收取业主物业费，理应自行承担运营风险，无权挪用业主公共收益填补自身运营缺口。
8: 如果说只让我方当事人出钱维修，而不让用这笔收益，最后小区没人维护，设备和环境越来越差，最后吃亏的还是业主。
0: 你们一直对外宣称说这笔钱是用于小区的维护了，只是单方面拿出你们自己做的表格，那你们这理由也站不住脚吧？
9: 可能很多业主也有这个同感啊，就是小区里边这个广告啊可能会经常更换，然后小区里边的一些车位啊，包括一些公共区域的这个位置啊也被出租了，应该是有收益啊，但这个钱呢业主还又看不到。
10: 就我们家那个小区的那个电梯里面那个广告可能是一周一换，后来都换成那种液晶屏的了，也听他们说过可能有这种公共收益，但是我们小区吧是从来没公示过，可能也觉得他应该没有多少钱，也就没追究没在意过。但是后来我听朋友说有的就是物业就是管理特别规范的这种小区，可能规模也比较大的，说这种公共收益啊有的会公示嘛，说一年下来有好几十万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可能这一部分的公共收益我觉得是应该属于我们所有全体业主的，但是呢平时工作又忙，你说哪有这个时间。

0: 间和这个精力去追究他这个事儿啊，就即使想去追究，我都不知道该去找谁。你说我总不能去上人物叶问吧，我说哎，你这小区的这个广告你收多少钱，你说他是不是得觉得你这业主咋这么能管闲事呢，是吧？我觉得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1: 但你如果真去问物业的话，物业可能说这笔钱我们用于维修了，用于这个小区的运转了，但是你要找到证据吧，他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在节目录制之前，我们也在浴室找法的网络平台征集了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小区公共区域赚的这个收益到底该归谁？这位网友说了，电梯广告年年换，钱理所当然归全体业主，物业凭啥揣进自己的兜？就是你放兜里你就不对。这位网友说，道理知道是归业主，可很多小区啊没有业委会，普通老百姓想去查账太难，所以根本不知道钱花在哪儿。这个业委会这个问题也是啊，它需要这个小区百分之多少人才能达到才能成立，所以很多这个小区啊它其实是没有这个业委会的，所以没有集体出头的这个组织啊。这位网友说，老小区维护开销确实大，但如果说收益真的全部用在小区改造也能接受，但是每一笔花销必须拿出凭证。
2: 那我们是交物业费的，我们还全额交物业费了，对吧？你不能拿我们自己这个收入去补你经营当中的窟窿，那我们交这个物业费干啥？作为我们普通业主，我们拿着这个东西去查账，做少了呢人家不给你看，使劲做闹一点呢人家就把那个账目清单给你拿来看，你发票呢，你原始凭证，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权利查看，但人物业就是不给你看。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这种公共收益啊哈，你完全不让说这个物业去自主支配，去投入到这个整个小区的这个运维当中，我觉得也不太合理。那你就像有的一些老旧小区，它的设备坏了，你可能维修的这个资金缺口特别大，你就不让他用这笔钱，那你说我觉得最后那遭殃的不还是全体业主吗？
1: 所以说我们非常有必要弄清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都包括什么，第二个就是物业能不能拿着这个公共收益啊，他所说的去使用啊，尤其是他们的这个理由是用于小区的这个维护。
3: 实际上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公共收益，其实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也像刚才这个情景剧中所讲的，就是利用小区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扣除合理成本后归全体业主共有，也就是说这个钱是公共收益，是归全体业主而不是归你物业所有。就比如说咱们那个电梯的广告，出入口的广告，包括有一些摊位，包括有一些公共车位的这个出租，以及快递柜的进柜费、进场费，这些都属于公共收益。那么公共收益能不能让物业公司自己用呢？其实答案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不能。只是在这里有一个界定，需要界定在哪呢？说所有的收入它得扣除合理成本才叫公共收益。说电梯广告，人家物业公司对这个广告的框是不是也得维修，包括这个公共车位它在管理的过程中也有这个人工的这个开销，那么扣除这些合理成本之后啊，剩下的它就是我们全体业主的。
1: 如果说业主要求物业来公示这些公共收益的话，是不是也是合理的？
3: 不光是合理，而且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业主享有知情权，他完全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去公示这些明细。如果物业公司拒绝公示的话，是可以进行行政投诉，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维权。对。
1: 好，听律师讲我们这个清晰了啊，我们业主是有权利啊要求这个物业去公示这些公共收益的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如果说物业他只提供了单方面的自己做的这个表格啊、数据啊，没有相应的这个票据啊，那行不行呢？剧中就是这个情况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4: 小区的公共收益该如何保管？
5: 五年了，咱们小区的公共收益，我们业主是没有看到一分钱的。
4: 小区要求刷脸进门，业主能拒绝吗？
6: 你能保证我这人脸信息不被泄露啊？
7: 这设备非常安全。
0: 你把我这个人脸识别走了，毕竟它是属于我的个人隐私，你怎么保管的？
2: 作为物业应该提供多种进门方式，
3: 这就需要我们物业恪守服务的本质。从我们业主的角度呢，也要理性维权，善用调解，不能说一有事儿你就拒缴物业费，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4: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好，听律师讲我们这个清晰了啊，我们业主是有权利啊要求这个物业去公示这些公共收益的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如果说物业他只提供了单方面的自己做的这个表格啊数据啊，没有相应的这个票据啊，那行不行呢？剧中就是这个情况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3: 继续开庭，本庭充分考虑了原被告双方意见，现在宣判。
4: 全体起立。
3: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小区电梯、公共楼道、公共停车位、园区公共场地等均属于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区域，物业公司利用上述共有区域产生的电梯广告收益、公共车位出租收益、园区摊位租赁收益等，在扣除合理运营成本后，依法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本案中，被告物业公司仅提交单方制作的收支表格，未能提供正规发票、付款凭证、运维台账等有效证据佐证其支出主张，属于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结合本案五年收益核查情况，物业公司在上述共有区域的收益共计50万元，本院依法酌定按设公共收益的30%为物业合理运营成本，剩余70%收益归属全体业主所有。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3条规定，物业公司应公示近五年小区全部收益的收支明细。综上，判决如下：一、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公示近五年小区全部公共收益的收支明细，并向全体业主返还公共收益共计35万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2: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判决啊，其中这个30%啊是他们运营的一个成本，刚才这个律师也说到了，但70%剩下的你要返还给权利的这个业主啊，一共是30多万，并且还得公示一下这个五年的一个收支情况。
5: 咱们看这个视频也看着了，这钱是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问题也跟着来了，那这钱该归谁管呢？那现在很多小区都没有物业委员会，对吧？没有业委会，那这钱放哪儿啊？这钱谁说了算呢？
6: 一般是两种做法，就是第一种是如果有条件的小区，就是有这个业委会的，就是这个钱可以打到这个小区业主的这个公共账户，由这个业委会来进行这个管理。那么呢，至于这个钱后续怎么使用，由业主呢共同这个表决决定。第二个是如果没有这个业委会的话，一般都是申请由社区或者街道代为接管这笔资金，避免被物业呢随意支配。当然了，我刚才我也注意到这个判决中它这个扣除的运营成本比例是30%，但这个也不是这个固定的比例，主要是因为物业公司它提供不了运营的相关的票据了，这些原始的这些证据，它只是一个单方制作一个表格，所以它这个证据非常不好，是法院酌情这个给划了一个30%的这个比例。但是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运营成本如果有相关票据的话，法院是应当这个据实核算的，而不是说非得就是三七分。对，
2: 好，说完了这个钱袋子，我们再说一个现在在小区里边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小区里边这个门禁呢会换成一些人脸识别的一些系统啊，这就引发了一些关于隐私的一些讨论。比如说下面这个我们演绎的情景剧，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7: 哎，你们物业怎么回事啊？好好的门禁非得整个人脸识别系统，你这是监控谁呢？
8: 这装人脸识别是为了小区升级安防啊，女士啊，这杜绝外来人员随意进出，这也是保证咱们全体业主居住安全。
7: 我就是下班回个家而已啊，天天进进出出，几点回来几点进去，被拍得一清二楚，你这不就是监控侵犯隐私吗？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这玩意给我拆了。
8: 这设备是大多数业主都同意装的，也不是我们私自乱搞的，这呀也是为了小区升级安全，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不乐意这说拆就拆吧。
7: 大多数人同意跟我有啥关系啊？那我也没同意啊。再说了，你能保证我这人脸信息不被泄露啊？

0: 啊！这设备非常安全，这安装完了，这肯定拆不了。好，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了，如果你们不把这玩意儿拆了，我就上法院起诉你们物业去。我看看这东西到底该不该拆。
1: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原告陈述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
2: 法官，我们进入自己家小区，凭什么非要采集人脸识别系统啊？那人脸识别信息采集之后，拿我们的信息去做违法的事儿，我们的人身安全、隐私安全谁来负责呀？我坚决要求物业把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拆除掉。
3: 下面由被告进行答辩。法官，这套设备本身不存在侵权，我们从来没有强制业主必须使用人脸识别进门。如果业主不愿意，也可以使用门禁卡正常进出。我们不能因为原告担心，就牺牲其他业主的权益。法官，这个门禁卡本来就够用了。
1: 那何必多此一举，还得安人脸识别系统呢？还得采集我们人脸信息。
3: 增设人脸识别只是小区安防升级的配套方式，那还有那么多业主担心外人进出小区呢？绝大多数业主都同意安装人脸识别，我们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那我问你啊，那刷脸是不是得拍照啊？那拍照，我们这些信息进出入这些记录都保持在哪儿？ 能安全吗？谁来负责？
2: 法官，我们人脸识别设备确实需要拍摄人脸照片完成系统比对，这是设备运行的必须步骤。但是我们临时抓拍的照片都会在短期内自动删除，不会私自留存非法存取业主的个人信息。
1: 啊，你们说删就删除了，那我们的照片、记录还有数据都在你们的物业系统里头，那删没删用没用，我们上哪儿核实去啊？啊，今天就算你保证了，你说你没私自滥用，你能保证别人不滥用吗？
3: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的信息发生泄露了呢？
2: 我，
3: 法庭辩论结束，原被告陈述最后意见。
2: 法官，我还是坚持我的诉讼请求。
4: 我要求被告赶紧拆除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法官，原告担心信息泄露，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就凭他个人顾虑，就说我们设备侵权，我请求法院驳回他的诉讼请求。你看，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展了，有这个人脸识别了，以后不用带钥匙了，不用带卡了，有人觉得很方便啊，但有人也觉得这个侵犯到我隐私了，这个信息都在你那个地方，我觉得不安全，大家怎么看的？
5: 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就是线上办理很多业务都会用到这个人脸识别，就是大家对于这项技术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你就像我们亲戚家的一个小区，前一段时间哎真就是恰巧升级了这套系统。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感觉还挺方便的。就是如果有外来访客呀，或者外卖员呢，他那个手机上远程操作一下就挺好的。然后对于那种外来人员的这个管理呀，比确实是比以前要强劲得多，毕竟人脸识别了嘛哈。但是
4: 有一些，这种业主啊，就会觉得，那你说你把我这个人脸识别走了，毕竟它是属于我的个人隐私，你怎么保管的？你万一泄露了，你怎么整？所以说，业主是有顾虑，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嗯，它不像什么政府部门、银行部门呢，是吧？我们刷觉得很安全，这是国家给我们保存的。你一个物业，你万一拿出去，这个不保准，是吧？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预示找法也通过我们预示找法的网络平台特别做了一个调查，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 小区装人脸识别门禁，你是否支持？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看法。这位网友说，人脸识别确实挺方便的，外来闲杂人员他就进不来小区了，安防效果挺好，这是支持的啊。这位网友说，人脸属于很敏感的生物信息，万一发生信息泄露，心里还是挺犯怵，因为现在有一些支付啊，它都是用这个人脸去识别的，你知道这个技术达没达到啊，对吧？来，可以装，但绝对不能强制刷脸。老年人年纪大，哎，他就想刷卡。这位网友说，就算多数业主投票同意安装，少数业主的顾虑也不该被忽略掉。
6: 啊，我觉得这事儿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搞一刀切。你要说人脸识别，我不识别，让我回不了家，这是不可能的。作为物业，应该提供多种进门方式，可以人脸，可以刷卡，甚至可以输入密码，都可以。那么今天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其实物业做的也很到位了。
1: 对吧？它不光可以让你刷卡，然后还可以人脸识别，但是大多数业主都是同意安装的，对吧？作为邻居，我觉得这种情况呀，应该适当的容忍一下。
4: 我们还是回到本案，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2: 经法庭审理查明，人脸识别设

0: 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临时存储的人脸识别信息的意图，安装设备的目的是优化小区通行与安防，不存在侵权故意，且该设备已取得多数业主的授权同意。小区保留门禁卡通行方式，原告可自由选择出入途径。 同时，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临时存储的人脸识别信息存在被非法侵占、滥用、泄露的实际损害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全体起立，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1: 好，我们看一下最终的一个判决呀，是驳回了业主的这个请求啊，就是不能拆。这个判决没有支持业主的诉求，它不代表脸部作为高度敏感的这个生物识别信息不受法律保护。只是在这里有两个点，首先是法律它没有禁止说这个人脸识别可以作为这个安防的这种系统，只是法律画了一条红线市场呢，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唯一的方式。 就是说你不能强制业主说只能是刷脸回家，你必须还得提供其他方式或者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比如门禁卡了或者密码等这些方案。那么在本案中呢，人家就有这些替代方案，所以说没有强制要求，所以说法院就这么判了。其实第二点就结合这个判决，我们能发现一个点是啥呢？实际上从这个信息泄露角度啊。 人家物业公司那块角度是啥？他说啥呢？说我们只是做通行的临时比对，这个信息的抓取抓拍也会自动的立即删除，说不会说是对这些信息造成这个泄露或者是这个滥用的这种风险，而且他也没有强制你只能刷脸回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业主只是主观上有这种担忧。
2: 被滥用或者是信息泄露的话，那么就很难得到这个支持。对，
1: 那作为咱们普通业主啊，如果说有一天家门口真是安了这个人脸识别系统了，我们需要注意什么，规避哪些风险？其实根据我们刚才的描述，那就是两点了。首先，第一个，你要是不喜欢这种方式。 你有权利说不，是吧？第二是啥呢？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这个疑虑的话，是吧？就包括这一块，要确保一下你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抓拍的照片能不能这个自动的删除。那么我们认为，从物业公司的角度，他对数据管理是应当做好这个方面的工作的，你不能违规的提供给第三方，是吧？你也不能这个违规的进行收集。
3: 而且要把这些事情呢，最好跟业主们讲清楚、讲明白，我们争取相互理解。
2: 你看，今天我们节目聊了几个关于物业的这个纠纷啊。最开始的时候啊，有这个物业费的缴纳，然后有小区公共收益到底应该归谁，然后还有人脸识别，我们也是对物业这些和业主之间的这个纠纷啊，我们了解的可能更清楚了。
3: 这么多问题啊，它其实就是存在一个权责不清。其实我们今天。 物业已经是一种服务形式了，但是他们做着做着，还容易想起当年那种管理的模式，容易把服务变成管理。小区、业主和物业，它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我们所有的服务也好，所有享受的权利也好，它都应该回归到契约本身上来。
1: 物业服务它关乎千家万户的这个居家幸福。 也是基层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一环。好在我们现在的民法典等多部法律，实际上对于处理物业纠纷，搭起了这个法律框架。但是，包括国家也在做这个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行动，是吧？完善这个信用接管，完善这个调解纠纷解决机制。 那么，所以其实上我们当遇到纠纷的时候，我们希望还是能够调解去进行解决，把纠纷扼杀在这个摇篮之中。当然，要是没有矛盾，那是最好的。这就需要我们物业恪守服务的本质，依照法律呢提供服务，依照合同呢提供合物。那么同时呢，从我们业主的角度呢，也要理性维权，善用调解，不能说一有事儿你就拒绝物业费，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反正到最后就是希望物业和业主相互理解。
2: 对，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小区是我们共同的家，只有权责对等、双向理解，我们居住的环境才会越来越好。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7: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6: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6: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6: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6: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

0: 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点先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 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嗯，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嗯，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大的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5: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5: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7: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7: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7: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7: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益肾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这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喜欢倾听他们的心声，喜欢看到他们的笑容。
1: 教育不只是上好每节物理课，更是点亮学生的求知心，把这份教育的光传下去。
2: 特殊教育是充满温度的教育，要以尊重、理解、接纳、宽容之心培养他们。
3: 毕业后，我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了农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来改变更多乡村孩子命运。

0: 喂，妈。
1: 星驰，你干嘛呢？这一白天都关着手机。啊、
0: 哦，我手机没电了，刚充上，怎么了？
2: 我们不是担心你吗？啊？
3: 我都多大人了，还担心我？我没事啊，放心吧，妈。
2: 什么叫放心呢？我告诉你啊，以后谁什么时候都不能关手机啊！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啊，你爸呀跟老杜说好了。让你跟他学竹雕，
0: 竹雕
1: 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4: 星驰啊，我跟你说啊，你杜伯伯呢是著名的竹雕大师，人家肯收徒，给了你爸爸好大的面子呀。我跟你说，你别在外头瞎折腾了，赶紧给我回来。
2: 怎么了？
5: 挂了？怎么了？
2: 你再播，掉线了。
5: 接，你说这孩子也是，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人家望河、海阔、大华子，对吧？越来越孝顺，这倒好，快三十了还叛逆期呢。
2: 哎呀，你说星驰就说星驰，你扯人家干啥呀？
5: 我不跟人家比，我跟谁比？
2: 那人家说子不教，
5: 父之过，都是我的错，对吗？我就不应该让他去北京。

0: 老孙，什么情况？
1: 花姐，你可算回来了。没事，
0: 说我多少回了啊？咱们这个上家就这么打点小院子，十几号人，养不起吃闲饭的啊。和田明在这干可以，但是拖家带口的呀就不行。
2: 不是，
0: 你要想在这干，你就好好干啊。另外找地方安排你们的老婆孩子和老母的。不能给站里边添麻烦，你知道吗？
2: 哎呀，那你说你让我们这一家老小的去哪儿住呀？
0: 哎呀，北京这么大呢，你稍微花点钱不就找地方住了吗？你要实在不行啊，你找桥洞子姐住去。
3: 就别说了，闲着干嘛？来见了还不赶紧发见？没听孙主管说吗？站里不养闲人。
4: 小何，你带着他们赶紧把见发。婶儿，快去做饭吧。嗯，
5: 好。哎，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我来继续做饭。
4: 哎，行，饭点了，赶紧去吧。
0: 哎，不是夏凤华，你这几个意思？
4: 别在外面说，去办公室聊聊嘛。

0: 你先喝杯水，消消气。咱们这是干企业的，你知道吗？这不是搞慈善啊！你看看谁家做买卖，还拖家带口的。
1: 哎，他们家情况特殊。再说了，这小贺也能干。
0: 他能干，能干能一个顶仨吗？他们家四口人呢，你知道吗？你都养着呀。
1: 他们也没闲着呀，他妈给站里做饭，他老婆帮着分拣，平时都挺忙的。
0: 他们家是你家亲戚啊？
1: 那倒没有，我跟小何之前是同事，一起发过传单，卖过手机壳。知道他们家困难，我这不是琢磨着，这既然有人手，也都不懒，那就一起干呗。再说了，他们真没白住，
0: 没白住。
1: 你管那点钱叫没白住啊？啊，当初啊，咱们俩对下这个站点，多不容易啊！你整那么些老弱病残来干什么？哎，老孙，要不这样，嗯，给我个面子，再住几天。小何说了，正在找房子呢，找到住处立马就搬。
0: 就今天，你必须马上滚！
1: 老孙，夏凤华，你脑子进水了呀？你自己脱贫了没有？啊，你还想着帮别人？你有这个资格吗？孙大庆，你既然话说到这儿，咱们就掰扯清楚。这个站本来就是我自己承包的，是你想加入我才拉你入伙。今天你未经同意就想赶我的员工走，你没这资格。
2: 这一个站啊，能赚了钱就那么多，你给别人多了，咱自己分的就少了，这个账你算不明白吗？你那个自考文凭花钱买的呀！
3: 别废话了，你赶紧清账，赶紧给我走人，从今往后这个站我自己干。
2: 好你个夏凤华，你可别后悔。
1: 从今往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样板凳。这，
4: 姐，对不起啊。
1: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你没关系。我跟老孙不对付，分家是早晚的事儿。 以后啊，咱们自己干，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赚。
4: 那孙主管的那些业务，
1: 业务他都带走了，回头我们再找吧。丢多少业务，回头都补回来。但是，你得帮我承担一部分管理工作，现在没条件。
4: 我就不另外支付你报酬了。不需要，姐，你能留下我们，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姐，你放心，以后我们全家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让你后悔。
1: 行了，你去忙吧。
5: 这个说起大运河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之一啊。实际上，从春秋战国开始起，一直到今天，我们国家对大运河一直在不断的进行修建和疏通。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在1953年和1957年，兴建了江阴船闸、杨柳青，还有宿迁这样的千吨级船闸。59年之后，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工程。 重点扩建了从徐州至长江段大约400余公里的运河河段，使得我们运河的年单向通过能力达到了将近2000万吨，一举扩大了沿岸的灌溉面积和排涝面积。这一举措确保了运河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的生产发展。所以说，这项工程。

0: 取得了各方面的社会效益。不过，今天我重点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通过看这个展览，可能感受到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这笔丰厚的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在造福着我们子孙后代。所以说，我们应该由衷的发出感叹，这确实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程。
1: 来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呀？
2: 箭头，这是这个陈老师从那个船上穿帮时候找到的。
1: 刚刚找到的，证明什么呀？这个船啊，被袭击过。
2: 啊，被谁袭击啊？
1: 这我哪知道？
3: 还得等人家考古专家进一步的鉴定。
1: 我说呀，这清末的船不到百年，真的没什么考古价值。咱们都七年了，什么也没查出来。咱们就连这船的主人是谁都不确定。
4: 确定了，船主是个意大利人。
1: 嗨，咱们连人叫什么都不知道，县志里也没记载呀。这次重启发掘之后啊，还是有些新的资料的。
4: 是，
1: 你比如说，除了这些，还有一个罗盘。 一块怀表，一支钢笔，还有那个被水泡烂的笔记本。陈瑞呢，就在这个修复好的影印版的笔记本上有了重大的发现。是吗？嗯。但现在呢是不敢确定。正好召开这个运河博览会，我说你到北京去看展，找一找当年负责发掘的专家，问一下这个情况，顺便告诉他，咱们这个古船的发掘工作重启了。
5: 哎呦，那太好了呀！ 说不定这七年咱们就没白等。
6: 一定是，一定是。那艘船呀，在清代的江浙地区实际是很常见，但是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所以我们就很快的返回北京。
0: 是，我理解。
6: 但是当年出土的不仅有一些小物件，还有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我复印下来了，又学了几年古意大利文，我有些新发现。
0: 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6: 我发现这个船主是一个意大利人，而且这个笔记本呢是一本日记，上面有他旅行间的所见所闻。
1: 其实那个年代啊，来华的西方人确实是比较多。相关的记载呢也都是汉族冲动，但是如果说当时的身份不够显赫的话，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研究的。
6: 是是是，我明白。在宏观历史角度可能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很巧合的是，这个本上有几个随从的姓氏，分别是谢、周、夏、邵，跟我们花间小院几个住户的姓氏是重合的。
0: 你是说，他们很有可能是当年沉船幸存者的后代？
6: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所以呢，我来是想跟您要那个笔记本的原件，我想知道这个船主的真实姓名跟身份。
0: 这个我得回去问问，因为那艘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所以打捞上来以后把东西都放在库房了。这样吧，我让他们再去找一找，好吧？
6: 好，谢谢傅，
0: 不客气不客气，走走。

0: 红姐回来了，哎，你喜欢吃的盐水鸭？哎呦，
1: 路过南京的时候特意给你买的。
0: 哇，红姐心疼我。来来来，赶紧的，吃豆花。快快快！哎呀，自己那个浪费不成。我跟你讲，那个盐水鸭，今天晚上咱俩一起吃。
1: 我呀，再做几个小菜，烫红黄酒，再烫喝两。
0: 你留着慢慢吃，我得补觉。哎呀，
1: 黄酒助睡眠。
0: 怎么样，这几天？
1: 生意不错吧？还行，时好时坏，不至于亏钱。你们家老二呢？
0: 水上超市呢？哎呀，最近生意不错。嗯，和尚的船啊越来越多了，从早忙到晚，一天能赚好几百呢。
1: 挺好。嗯，
0: 你们呢？怎么样？
2: 老样子，还是那个字儿，
0: 累。<笑>
1: 累就累吧，能赚到钱就行。嗯，
0: 我跟我们家茂田说呀，趁着这两年我们都还干得动，就多干一点，给华子多留点钱。哎呀，想着我们家华子，一个姑娘家家，一个人在北京闯荡，哎呀，我们当父母的也帮不上什么忙，真的是挺心疼。哎呀，你想的太多了，望河都跟我说了。
1: 大华子在北京干得相当不错，他们那个战友好几十人呢，都特别服他。哎呀，
0: 干得再好，几百人又能怎么样？累死累活也不赚什么钱，跟你们家望河没法比。
1: 各有各的苦，之前望河坐地推的时候挨个城市跑，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是好了，到总部了，清闲点了。
3: 提成又没了，哎呀，有得有失啊，这就是生活。你有闲工夫，想想大人的事儿。
4: 大人？哪个大人？
3: 爸。
4: 嗯。
3: 看电视呢。
4: 嗯。
3: 我先上去了啊。
4: 哎，你等等。
3: 怎么了？
4: 那个海虹和燕子他们找我，知道吗？说呢有个朋友呢，想见你一面。哎，
3: 朋友这什么朋友？哪儿的？啊，中学英语老师。
4: 女的，说呀，人品很好。
3: 对对对对对，长相。
4: 相亲啊？
3: 那这可能是这意思。
4: 什么这意思？这真没意思。行了，算了。
3: 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待下去了？
4: 我这么单着有人不好吗？啊，您不也一直单着吗？咱俩不一样，那个年代单亲爸爸还带着个班的孩子，哪儿找去？哪儿找？
3: 哎呀，老爷子，您跟我说句实话。 当初是不好找啊，还是您不想找啊？啊？您说您为了我，都能耐得住孤独，我怎么就做不到呢？
4: 没必要。
3: 你看这个街坊邻居的，你四面的张罗，你就是不愿意也得见一面，你要不你辜负大家的一片心意啊？你是这意思吗？
4: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哎呀。
5: 年龄相当，你看，
4: 长得黄金多好，还有大姑，我觉得这也是重点。他特别好，条件好呀，
5: 我们不会又在给燕玲找对象了。
4: 老大，快看，
5: 这女的怎么样？哟，长这模样，不会又去拍戏去？人家是高中语文老师，文化人。
4: 不是，那你们问了海阔的意思了吗？啊？
1: 人家也是大孩子，已经成人了。我们那，
0: 谁？
1: 哎，要不然让儿子去问问他呀？哎，
0: 对对对，
1: 让望河问，他们都是同辈的，他们都是好朋友，他们之间肯定会说实话呀，对吧？
0: 他的意思，咱们不就知道了吗？

0: 小慧没来啊？哎呀，我同学聚会，我也懒得回。说吧，找我什么事？
1: 怎么了？这么难以启齿吗？不能说就别说了。
0: 他们想给你爸找个对象，想问问你意见啊。你要是不同意，那就……
1: 我同意。哎，这么多年，我爸一个人总熬着，也不是个事儿。
0: 你不希望爸妈和好啊？
1: 我试过，没用，已经放弃了。去年我让我妈回家过年，本来她都答应了。 结果临过年前几天说有个戏找他，还是客串，就几天。怎么了？就找我说这事儿？
0: 宵夜想吃啥？我请客。
1: 干嘛？可怜我啊！不用，我还没你想的那么脆弱。
0: 我脆弱，行了吧？我最近精神压力大，急需精神支持。
1: 谢谢，别演。
0: 苦肉计对我没用。我说的是真的，这马上就要空降到海淀，除了要面对云图，跟好好吃饭的竞争，还得面对公司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你让我搞业务没问题，我有信心。这搞人事斗争。
1: 心里还是有点虚。有空看看《资治通鉴》啊，想干大事别牺牲。你只要确定你的方向是正确的，你就平推过去。如果卡住了，就说明力度不够。你再加把劲儿，没人能在你的战场上跟着你。来吧，你一定能行。
0: 对我这么有信心呢？
1: 嗯，当初千团大战的时候。 你在厦门，意识到风向不对了，你连夜给你们老板打电话，说让他把战略重心从团购转移到外卖。当初要没你这个电话，现在蜜蜂存不存在都是个未知。所以你们老板心里应该非常清楚，他应该支持谁。
2: 但愿。
3: 姐夫。 他们到底是几个意思啊？我在海淀分公司干得好好的，突然空降一个人给我过来，说是配合我工作，但我傻吗？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2: 你自己没干好，上头有意见。
3: 上头有意见可以跟我提，我没说我不改啊。但现在突然之间派个人过来抢地盘，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干的都白干了吗？
2: 你了解谢王河吗？他就是个地推。我了解他干嘛？
3: 谢王河在千团大战的时候可是战功赫赫，要不是他，蜜蜂在不在也不确定。对待这种人，千万不能硬盯，否则只会自取其辱。照您这么说，咱就拱手把海淀让给人家得了，那还废什么话呀？
4: 邱总，谢总来了。
5: 曾总，嘿，久等了，不好意思，没事儿，来，我来介绍啊。哎，谢望河，谢总，秋林，海淀总部主管。
6: 幸会。嗯，
5: 你喝什么茶？
4: 茶就算了，凉白开就行。
5: 来矿泉水吧。
6: 行。
5: 秋林，
4: 矿泉水。
5: 宋总，咱们都挺忙的，就有事说事，就别喝什么矿泉水了，好吗？<笑>行行，那我就直说。那行行行，那坐下说。秋莲，给谢总让个座儿，快点儿。谢总，请。
7: 宋总，邱总，总部对
0: 海淀分部的工作非常不满意。
1: 海淀的竞争到底有多激烈，你到底知不知道？
2: 让谢总把话说完嘛。
0: 对于外卖行业来说，北京市场无比重要，海淀是重中之重，但是我们现在在海淀的市占率不到三成，最近还有所下降。
1: 没有钱，没有人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维持海淀的市场占有率在30%已经很不错了。全行业的人都知道，为了抢这个市场，哪家平台不搞补贴？云图、好好吃饭，光是今年就搞了3轮的补贴。我们呢，从我来那天起，总共做过1次补贴，力度还不人大。在这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还能保证海淀的市场占有率坚挺地保持在30%。如果总公司还不满意，我不干了，行吗？
0: 可以啊，我给总部打报告，您签个字。
4: 不是谢总，这秋林吧，就是性子急，说话有点冲，您别介意啊。
0: 没事，都自己人。
1: 没跟你是自己人啊？
4: 你谁呀、啊？秋林。

0: 邱总，前两年千团大战的时候，所有平台都在烧钱，孟总最初也想烧，但是资金不够，融资也不顺利，最后逼得实在没辙，只能离开北上广深，到二三四线城市找机会。好在战略方向和执行都没出问题。 70多个城市，1000多个销售节点，精诚合作，强行突围，最终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那一轮我们能存活下来，靠的不是资金，而是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接下来，蜜蜂要从团购转到外卖，聚焦本地生活，那么北上广深是必须要拿下来的市场。我来之前。 给孟总立过军令状，1年之内，我要让蜜蜂在海淀的市占率达到
1: 50%。50%？异想天开呢！如果达不到目标，我就滚蛋。
2: 那你肯定得滚蛋。
0: 但是，我会拉着相关责任人一起滚。
3: 这电焊工多少钱一个月？那看你水平了。我之前做过汽车维修，也会电焊。哎，
4: 有证书吗？
3: 这还不容易，他自个儿就会做。
4: 夏警官，这都改行了。
3: 确定吗？
4: 确定啊，劳烦不好吃，我嘴馋，
3: 一碗面就够了。
5: 北京哪儿都好，这面不太行。那你吃什么香？哎，哪人来着？
3: 江苏洪淮的，啊，运河边的一小城市。来北京几年了？我不08年来的吗？自个儿来的。
5: 还是那几个兄弟一起。
3: 对，
5: 哎，他们人呢？
3: 夏警官，
5: 你查户口呢？
3: 对你这种社会不安就因素，查清楚了，没毛病。
5: 我之前也干过这顿买卖，都没成嘛，我都交代过了。那你知道你有什么没成吗？
3: 我点位呗。这年头没文凭多难啊！
5: 哎，你这卖假证能挣多少钱？
3: 您要是不抓我，我也不少赚。我一个月能赚好几万。
5: 嚯，
3: 那你贩毒呗，贩毒更挣钱。
5: 不是夏警官，您戳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有那心也没那胆儿啊！心也不准有，在北京踏实认真做事儿，机会总是有的。嗯，
6: 这种人能有什么急啊？
5: 哎，你知道外卖小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6: 多少啊？
5: 我之前也不知道，但我打听过，好的时候7-8000，上万都有可能。真
3: 的假的？
5: 当然了，但就是辛苦啊，尤其碰到天气不好的时候，这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的，没日没夜的干，忙起来上厕所都没时间。
3: 那出来混不就是赚钱来的吗？谁怕辛苦啊？
5: 嗯，你有兴趣？你有兴趣，我帮你介绍，我们那片区有外卖点，替我好使。星驰。
7: 我呢，我查过你，去年前年都有见义勇为的记录。你小子挺仗义，心也不坏。千万别把路走绝了。行，这别愣着了。奖赏费周海阔，上班时间串门，扣3分。
8: 对不起，组长，我就是送个奶茶，我。

0: 现在马上回去工作。
1: 别光说对不起，老这样有意思吗？知道你俩感情好，也不用一天到晚腻歪吧。这是公司，想谈恋爱，楼下就有公园，去啊。
2: 跟你有关系吗？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都说了这是公司啊，不是监狱，我们不是劳改犯。
1: 你这什么态度啊？公然违反公司纪律，周海阔，你还有理了是吧？
2: 是我怎么了态度？我给你个鸡毛当令箭，你喜欢扣分是吧？你都给我框，
3: 走吧走吧。
2: 哎，你要厉害，把我开除。
1: 你
2: 啊，
1: 你
2: 不是，
1: 你要干嘛？
2: 你不让我去公园吗？喝奶茶呀、啊。
0: 周海阔，
1: 你有本事别回来！看什么看？太闲了是吧？没人扣三分，快回去工作。
0: 谢总。
4: 谢总再见。哎，
5: 拜拜。
6: 谢总，谢总，
5: 小李，怎么了？
6: 有个事情，可能是我想多了。今天中午我听邱总和其他几个骑手在聊天，我刚开始也没注意，后来怎么听着听着，他开始鼓动他们跳槽去云图了。
5: 什么？
6: 我开始也以为听错了，后来我找了个员工问了一下，居然是真的。他说咱们这儿竞争不过云图，还说在云图干得好的话可以拿到公司股份。咱们怎么办啊，谢总？
5: 暂时什么也不要动，在暗中观察观察。小林，从总部过来的就我们俩，我得靠你了。
6: 明白。谢总，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邱总的人，您空降过来就我一个助理，虽然孟总支持您，但是干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
5: 我知道了，我不在的时候你都长长眼，其他的交给我。
6: 好，
5: 去吧。
6: 谢总，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邱总的人，您空降过来就我一个助理，虽然孟总支持您，但是干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
0: 海阔啊，
7: 想吃什么？
0: 听你的，
7: 走。
8: 今天你不应该跟他顶嘴，
0: 那人特别阴，以后肯定会换你事儿的。
7: 我就是个码农，把活干好，我不怕那些。
0: 那我真觉得没必要。
7: 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像这种人，就应该直接给他迎头痛击，要不然他会越来越过分。最开始他刚进公司的时候，他连硬盘分区都弄不明白，我们大家去帮他，结果呢，后来他张着嘴甜会打小报告，一路升上去当了组长。当组长的第一天就开除了一个原先帮过他的同事。
8: 在这种公司，工作能力本来就不是第一位的。
7: 所以啊，我想干。其实我早就想辞职了。
8: 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我同寝室同学辞职以后到处投简历，这都有半年了吧，就面试过一次，上去还没说两句话，人家就说谢谢你，这不还在家宅着呢。
7: 我的能力找工作不会太难吧？
8: 但是这里很稳定，而且工作压力也小。
7: 这太稳定了，特没劲，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那活也简单，也没什么挑战。哎，我脑子都快锈住了。

0: 才回来？
1: 我有点事儿。
0: 能有什么事儿？
2: 那么乱的，
3: 吃点东西。
1: 吃过了。
3: 吃什么了？
1: 炸酱面。
3: 啊，我自己吃。你这袜子多久洗一次啊？
1: 怎么的？你要帮我洗啊？
3: 你要是不想洗，可以攒一块儿，到时候一起洗还省水。我大学时候就这么干了。哎，有病啊！生化武器违反国际法，知道吗？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1: 海阔没事会看看我，你

0: 公司在海淀有个点儿，我空降过去，
1: 准备大干一场。
2: 那挺好的，恭喜。
0: 我想让你一起去。
2: 外卖我没干过，不感兴趣。
0: 你没干过，怎么知道不感兴趣呢？
2: 之前华子忙的时候，我就过去帮过两天忙，没劲。
0: 外卖跟快递是两个行业，完全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就是从这个点送到这个点吗？
0: 错了。中国的外卖行业，几万亿的市场，未来会有上千万的员工。
2: 那不挺好吗？你就好好干呗，恭喜发财呗。
0: 我去海淀是空降过去的，谁都不服我，我得有自己的班底。
2: 那你有钱招人啊，又是大公司，前沿行业，不都挤破头想去吗？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肯帮我呢？你是有什么顾虑吗？你要是有顾虑你就说，咱们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2: 没有，我就是怕过去耽误你事儿。
0: 那我告诉你，不会，你又不是没能力，你只是没选对行业而已。你先好好考虑考虑，不着急回答我啊。程瑞，
3: 我靠，我看见思义了。
0: 真的假的？你在哪儿？
3: 后海酒吧街。
0: 好，我们马上过来。程瑞，说看到思义了，走。

0: 出来。
1: 哎，
0: 人呢？
2: 走了。
0: 去哪儿了？说呀。
2: 不知道。
1: 老板说他以前确实在这儿演出。
3: 这姑娘不错，唱功好，人也长得漂亮，就是不怎么爱说话。客人有时候找她喝酒，从来都不说，每次演出完领了工钱就走。
0: 知道她去哪了吗？
3: 没说，她在我这儿唱了有两个多月了，最后一次，她说她要出远门，她涨钱她都不干。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上个月，上个月中旬。那个，我先去忙了，你先玩去啊，谢谢啊。

0: 唱了两个月，我每天都从这儿经过，我硬是没碰上。
1: 他不联系咱们，
0: 不是咱们的错，
2: 是我的错，
3: 是我的错。
2: 我要是不挥那一下手，
0: 不吼那一嗓子，思维就不会往下跌。
4: 我觉得思义一定不是那么想。
0: 那他怎么想？
2: 你告诉我他怎么想。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就不能联系一下我们呢？为什么呢？
1: 这思义心重，怕欠人情还不上。
0: 没让他还呢，
5: 都一家人，谁说要他还了？
6: 嗨，那行啊，我操你
5: 家伙，行行，
6: 什么呀，干啥呢？
0: 是
6: 哎，
7: 宝宝，
6: 干嘛去？
2: 接下来，我给大家唱首歌。
0: 别跟那儿散德行。
2: 这首歌呢，
6: 哥们儿，你这不能上来。
2: 送给我们，
8: 没人管管。
2: 一位不告而别的朋友，他叫马思义。
8: 别闹了，报警吧。
2: 在不在？朋友啊，
6: 哥们儿，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

0: 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发。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 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0: 两边，您所有地儿都摆。
1: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埋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嗯，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嗯，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0: 还是挺好喝的啊。
1: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2: 对，
1: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4: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2: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2: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8: 没有关系，相信自己，
9: 认真，
10: 真诚，
9: 认真做好每一件事，真诚对待每一个人。
8: 犯错是财富，它精准告诉你哪里不足，是你进步最快的路标。
11: 不要因为一时的成绩波动就否定自己，坚持下去，莫向光阴堕松功。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抱歉，路上有点堵。员工呢？
1: 啊，你没来，我们也不敢闲着。是你亲口自己和我们说的，不给补贴也可以把市场的占有率提高到50%。这么好的事儿，我们肯定全力配合呀。所以你没来的时候，我已经通知各站的站长，还有各个业务的管理者，到下面随时等着你来修。
2: 有什么想法呀？可以提前说，咱们可以内部先商量一下。
0: 不用商量，来之前我们已经用大数据做了一次统测，从明天开始调整配送时间，每单缩短8分钟，
3: 调整完会涨提成，我算过了，平均每单提成能到6块。
1: 异想天开，外卖业务的利润本来就已经很低了，他还要给骑手加提成，那我就想问，公司赚的是什么钱？
0: 这个我已经和技术部门商议过了，配送时间从50分钟调整到42分钟，比云图要少2分钟。不出意外的话，单量会大幅增长，就算给外卖员增加提成，利润也不会少。
1: 那你别怪我没告诉你啊，原来的50分钟已经快要把人给累死了，你今天硬要压到42分钟，你真敢这么干，会出人命呢。
0: 你说了不算，听听大家意见。提成是5.9块，一天跑个3-4十单，每天200多块钱，一个月也就7-8千，除去房租、水电、这费那费的，大家心里算算，你手头还能剩多少？够吗？调整完，工作强度肯定会提高。但是一旦跑顺了，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月入过万，账你们可以自己算。我相信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吧。
4: 话是这么说，
5: 你说跟钱过不去，
4: 一个月能挣10000多，累点倒也可以啊，是吧？
0: 另外，配送站会改变结算方式，只要每单送达，你们一半的提成就会打到你账上，剩下的月底结。你每天跑了多少钱，手机一查就知道了，以后不会再有劳务纠纷问题。以后就按这个执行。还有，我还需要大量的外卖员，大家可以互相告知一声。如果有亲朋好友想要干外卖的，就让他们来蜜蜂。有钱大家一块赚嘛。还有，每个月配送额度最高的，公司会额外奖励10000现金。

0: 进来。什么事儿？
1: 姐，有个事儿，我思来想去，还是得跟你说。
0: 你说。
1: 之前你不是让我多找大家谈谈心吗？我谈了，今天他们说有一个公司正在到处挖人。
0: 什么公司？
1: 蜜蜂，说是大公司，总部在北京，价钱给挺高。
0: 多少？
1: 那他们没说，但我看小刘好像动心了。
0: 不至于，小刘是咱们第一批员工，一起吃过苦的。
1: 感情我不担心，就怕这价钱差太多了。
0: 行，我知道了。哎，你这两天盯景点，尤其是对方的路子，打听清楚。
1: 哎，我尽量。我先走了。

0: Hello，Hello
1: 啊！
0: 哦，收到了没有啊？
1: 收到了。
2: 你给我寄，我也没时间做饭呀。
3: 你给旺和他们，
0: 你平时把旺和他们都叫上，一起吃吃喝喝，跟小时候一样，多开心啊！
1: 他们比我还忙呢，
2: 平时也没有什么机会见面。
4: 哎，那个什么，闺女，我跟你说啊，
5: 旺和是不是升官了？
4: 我听他爸说，他现在一个月工资都上万。
2: 名校毕业，工资上万算少的了。
0: 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
2: 你管呢？反正过年回家给你包大红包。
1: 放心吧啊，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4: 别挂，别挂。
5: 就咱们院的那个邵老师，他有个北京的同学，
4: 他儿子啊是名牌大学毕业。
5: 照片我和你妈都看了，小伙子长得精神，特别精神。
0: 早说什么来着？人家现在华子在北京发展自己的事业，哪有什么时间谈朋友？
4: 那也不能老单着啊！多大岁数了？
0: 多大岁数了？人现在都讲究的女性要独立自主，有自己的事业。我看华子这两年在北京干得挺好的，从来没说要回家。咱们就别给他拖后腿了啊！
4: 什么叫拖后腿？什么叫这拖后腿？这岁数大了不结婚，这是拖后腿。
0: 就你这点见识！我要不是被你这个老头拖累着，我也上北京了。我跟华子一样去闯荡一下，也许我早就成富了。多有钱！
4: 不管有钱，你还有毛病。

0: 每一个背井离乡的同胞都曾幻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当你的银行卡进账的时候，你可以为你的爸爸买个车，为你妈妈买个手镯，给你的女朋友清空她的购物车，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为什么来北京？因为北京机会多呀，北京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都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立业，在这里取得成功。你们想不想成功？想不想成功？
2: 想清楚了。
3: 对不起，要是家里没盖新房，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辞职啊。
2: 你盖房还差多少？我借给你，没事。
3: 不用了。
2: 所以不是钱的事儿。
3: 就是钱，他们给的更多。
2: 多多少？我问你话呢。
3: 我觉得就咱们这种草台班子，这个干法迟早要玩完。
2: 你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你自己？咱们是穷，规模也不大，但是咱们更有经验，干活效率也高。那种随便扎一笔钱往死里烧的公司，这些年倒闭了多少家啊？就去年还有一家快……
3: 对不起，您多保重。
2: 哎，华子快递，诚信快递员。我们这样活多事少，条件在全海淀也是独一份。
4: 你这条件跟其他公司也差不多呀。
2: 我们还包午饭。
4: 就这样。

0: 不是梦。
1: 好不容易请你吃顿饭，你就不能挑个正经的饭馆？
2: 那怎么就不正经了？这多接地气啊！
1: 行行行，你就多吃点，吃撑为止。
0: 今天招了几个人？
2: 零个。
3: 招人啊，也有技巧，你光发传单的哪行啊？
2: 什么技巧都没用，我们给钱低，跟你们没法比。
3: 抢市场，你总得烧点钱啊。
4: 我看云图和好好吃饭，也没少烧钱。
2: 你们就打算这么一直烧下去？
0: 我们烧的是最少的，这一次我们不想拼价格。
2: 要拼什么？
1: 拼速度。
0: 我们大幅度的缩短派送时间，提高提成，外卖员都很拼。
2: 怎么缩短派送时间？
0: 有很多办法，根据外卖员的实时定位，系统根据距离优先派送订单，接单后系统导航，避开拥堵路段，这速度不就上来了吗？
2: 这么先进？
0: 目前只有海淀可以啊，其他地区暂时做不到。
2: 那我感觉光这样也跨不了多少。
0: 还有呢，公司会给补贴，
5: 购买摩托车，配送速度就更快了。考个驾照就行。
2: 你疯了，摩托车那个速度会出人命的。
3: 只是初步有这个想法，那么激动干嘛呀？
2: 想法都不能有，你要真这么干，以后别说认识我。
3: 行行行，吃饭吃饭吃饭，吃点。

0: 你心有事儿啊？没有啊，怎么了？那怎么忧心忡忡的，也不理我，就是在看手机。啊，
1: 那个混血女孩，
0: 这几年一直失联，大家都很担心她。你们几个是不是都暗恋她呀？我可没有啊。
1: 万和呢？他不承认。那华子喜欢万和，
0: 也不承认。你们都有病，别人家青春都爱得轰轰烈烈的，你们倒好，这一个个都憋着，也不怕憋出毛病来。说的对。
2: 生我气呢？没有。
3: 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累了。累了就歇歇，快递站现在竞争没那么大了。
2: 说的跟你干过快递一样。
3: 这每个行业都有风口期，快递已经过了那个风口期了，稳住就行。我们不一样。
2: 我们现在还得咬着牙往前冲，拼到最后，能够存活下来的公司没几家。没事儿，你公司要是垮了，我养你。
3: 嘿，乌鸦嘴！我跟你说，这一把我是拼上了所有，不成功则成人。
2: 大四那年，你跟海阔干地推，你也这么说，赔了个底调，也没见你成人啊。
3: 那次虽然赔了钱，但是老板看到了我的能力，我才有了今天，所以本质上我没输。但
2: 海阔输了，他陪你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落着，还差点耽误毕业答辩。
3: 他跟你说的？
2: 他不是那种会背后发牢骚的人，但是他没说，你心里得有，等你以后有出息了，混好了，这些都是人情，你得慢慢还。
3: 当然，除了海阔、星驰，还有你。你又不欠我什么，用不着还人情。欠了，很多。
2: 比如？
3: 自己好好想想，要想不起来，那就当我没欠。咦？
2: 你现在是大人物，创业有拼劲是好事，但凡事都得有个度，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为你好。
3: 知道了，怎么比我妈还啰嗦呢？以后我管你叫大姨。
2: 给我吧，我走了啊。
3: 慢点啊，注意安全啊。

0: 家里进贼了，什么时候来的？唐总，那给你拿了扇贝，在厨房自己蒸。我吃过了。哦。心情不好？哎，拉倒吧你！我还不知道你，
1: 因为什么呀？
2: 公司那点糟心事儿，忍无可忍，那就别忍了。上我这儿来，我这海淀刚开张，我现在缺人呢，薪水也来。
1: 真的假的？他终于肯踏实干活了？
2: 那得干活呀。刚开始薪水不会太高，但是要干好了有提成，肯定要比你现在辛苦，但收入肯定不会比现在低。
1: 我一个码农去外卖公司能干嘛呀？大哥，事儿多了，外卖也属于
2: IT 业，你放心，埋没不了你这种人才。我琢磨琢磨。你这样，你先请2天假上我这儿感受感受，要 OK 你再来，要不 OK 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调整。调不了那你再回去，行吗？来吧。这是求我呢？
1: 把那瓶好酒开了，哎，别想打我酒主意啊！这是正事儿，你好好想想。我去洗个澡。不是你怎么那么小气呢？看着你了啊！你不开我不去啊！
3: 这个给你，这是你爸让我带给你的，我前2天忙没顾上。你爸他挺担心你，才让你尽早回去。哪儿担心我呀？他是怕我在北京出事给他丢人。
4: 这2年不是一起研究沉船嘛，老在一起。他每次喝多都说你。说什么呀？
3: 说你聪明，学什么都特快。然后他也说，
4: 他特后悔当时偷偷没好好陪你，所以你才这么叛逆。
3: 都废话。我最近学了一新词儿，叫洗脑，你知道吗？他对我跟对我妈都那样。
4: 你不觉得靠打击别人的自信心来建立自己的权威很无耻吗？
3: 我妈也那样。我当年不是没听她的话，就考了红牌师大嘛，现在毕业了，也没找一正经工作，也没考公务员，妈觉得特丢人。直到现在，好久没跟我说话了。那你现在每天都干嘛呀？
4: 研究运河的相关历史文化呀。有什么成果吗？
3: 暂时还没太有，但是最近跟昼夜研究那个沉船，还挺有发现的。你研究那玩意儿干嘛呀？那不纯浪费时间吗？怎么
4: 是浪费时间呢？我跟你说，这个船主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有一个笔记本，非常有意思。啊，那个，还有一帮随从，
3: 这个翻译叫谢平遥，挑夫叫邵长来，船老大姓夏，水手叫周以燕，保镖姓顾。
4: 你不觉得哪儿很巧吗？
5: 谢少夏周。

0: 银的，那上面有洋文啊。哎，我家有一个鞋拔子，上面也有洋文。华子家有一个化妆镜，上面也有洋文。你回头都看看。
1: 行啊行啊，回去找来看看。如果这上面都是意大利文，那就对了。
2: 这回不是浪费时间了吗？啊！
0: 我天哪！哎，你要是真能把咱们这几家人串联在一起啊，你立大功了。
2: 我尽力了。
0: 行行行行行。

0: 当时酒店一夜没饮清楚。嗯，
1: 泡地，典型的意大利名字。
0: 那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
1: 地，这就不好说了。哦，不过你可以采用穷举法呀，追溯所有用地开头的姓氏。
0: 好，好。哎，我记得他日记里提了维罗纳这个地名。
1: 维罗纳，嗯，那就更好查了。你可以联系维罗纳当地，让他们帮助你查找啊。
0: 哦，对对对。
1: 你想啊，在那个年代，他能够漂洋过海，还能请得起那么多随从。这就说明他在当地也是个大户人家呀。意大利对贵族的相关史料，尤其是对家族史，保护得相对完好，我想应该很好追溯。
2: 好，那回去我就给当地的文化部门发邮件。嗯。

1: 北京的那个苏老师找到了笔记本的原件，然后陈瑞啊，在那个原件的封皮上找到了船主的签名。菠萝，小菠萝，
2: 对，就是小菠萝。
1: 太好了，太好了！这回知道真实身份了，那就好办了。陈瑞呢，已经给意大利的文化部门写信了，希望他们了解的更多一点。如果顺利，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就能知道这小菠萝的前世今生。好啊，
2: 好。
3: 小菠萝，你的故事。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
1: 太好了！
4: 慢一点啊，不用紧张。我跟你讲，周老板人特别好，实在。你这么好，大大方方的，肯定没问题。可能啊，他就是有点不太爱说话。一会儿要是冷场了，你得找找话题啊。
5: 那他都对什么感兴趣啊？
4: 美食吧，他可是著名的淮扬菜大师啊，做了一辈子饭，远近闻名。前两年还上过电视。
5: 是吗？啊，
3: 来了。
4: 哎，快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周彦霖，周老板。
3: 你好，你好，
5: 你好，
3: 卞老师是吧？
5: 哎，是。进去。
3: 好，走走，来进去。
6: 好好好。
3: 那卞老师，喝点茶。

0: 谢谢，
1: 谢谢。
2: 老师，您是哪个中学的？我是七中的，我教语文。啊，
1: 你是七中的？啊。
2: 哟，那我儿子就是七中毕业的呀。我听说了，他是我学弟，比我弟好几届呢。
1: 那您没教过他吧？ 他毕业那会儿啊，我还上大学呢，没赶上。我听说您是淮扬菜大师。哎呀，
2: 谈不上什么大师，就是一厨子。啊。

0: 那您平时都爱吃什么呢？
1: 我这人啊不太挑食，什么都行。我自己在家也不怎么爱做饭，饿了就吃点速冻食品，很方便。哎，我听说厨师在家都不爱做饭的。
0: 对，平时在后厨已经忙一天了，回到家什么都不愿意干。
1: 我也是，我下了班啊就想回家，拿着手机一刷刷一晚上。我们这代人啊都特别宅。
0: 真是，我跟你说，其实你跟我儿子特别像。
1: 哦，是吗？
0: 他就这样，给他一台电脑，一个月都不带出门的。
1: 那你儿子有女朋友吗？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宅男都单身，他们都已经习惯并且享受单身的孤独。哦，
0: 他倒不单身，但是，哎，我想知道，你说宅男这想不想结婚呢？
1: 不想啊，自己待着多自由多开心啊，干嘛要找个人管着我？自己在家吃吃零食，看看书，看看剧，刷刷网站，这不像吗？
2: 老爷子，老爷子，先别进去，周老板在里面相亲。哦，
1: 我说的是宅男，不是我。
0: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这帮孩子，整天想什么呢？
3: 印象
0: 很正常，
3: 人还不错。
0: 你就坐，
2: 肯定啊，
3: 岁数是不太小。
2: 哎呀，周师傅也不显老啊，还事业有成。再说他这个年纪，知道心疼人，没问题。
1: 我觉得这一个人一辈子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于无效社交上，你说有这时间我们干
2: 嘛？一开始啊还挺生分，你看看现在聊的多好。
1: 这不行
4: 是吧？
1: 不行，走了啊！
0: 好，慢走啊！
1: 哎，别送了，
0: 慢点，再见，
1: 哎，好。
0: 行了，走吧。
2: 怎么样？感觉？
0: 挺好的。
3: 下次约的什么时候啊？
0: 下次啊？没约。
3: 没约呀？
0: 没约呀。
2: 你们俩刚才。我看聊的不是挺投机的吗？
0: 是挺投机的呀，可问题是，他跟海阔是一代人呀。
2: 周老板，这年龄那不是问题，关键啊是能心意相通。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0: 王后妈妈，这合不合适的你可说了不算啊，得我说了算呀，对不对？行了，我去忙了，这边。
5: 对对对，
2: 不合适吗？

0: 信不信老子报警啊？咋了？谁给你来这送件了？谁批准你了？我让你偷我件！我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这太过分了，你居然偷我件！我说过是一把把他撂地上，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啊？哎，后来他就叫了一帮人来帮忙。
1: 做梦也不看看某一是谁，我能怕他们啊？我见他一次揍他一次，什么东西啊？
2: 行哥，快见呐，别围着了，上吧上吧。
1: 这不就是叫刺也走，下次我们补他。
2: 好，下次我们见他一次揍他一次，咱们一块儿。
3: 你还是不够疼，
2: 我来吧，忙吧。
3: 啊，行。
2: 我自己来。挨着。疼。谁先动的手？他们太欺负人了，
4: 那嘴脸谁看了都忍不了。就是啊，顺德尔太过分了，科院一直是咱们地盘，我们算老几？你这话说的还地盘？你以为黑社会啊？本来就是。
2: 咱们一直忍气吞声，没招式，没惹谁的，还非得来争。
4: 几次两次也就算了，每晚没了，真当咱们吃醋的了？
0: 对他太过分了，
4: 这次不能放过他。
0: 何止？
4: 今天要不是警察来得及时，把件弄丢了，咱麻烦大了。
2: 这顺通的魏总，我以前打过交道，人还行。
4: 就是他背后指使的，否则他没那个胆儿。
2: 行，我明天去会会他。快快快啊！别了，再换一下。顺通生意不错啊，这不到半个小时，都快赶上咱们一天的量。
4: 都抢来的，
2: 你一会儿可别这样啊！我们是来谈判的，不是来吵架的。
5: 再换一套，
2: 魏总，好久不见。
4: 怎么，昨天吃了大亏，今天亲自来报仇啊？
5: 都是朋友，报什么仇啊？也误会解开不就行了吗？别耽误大家赚钱。行，你说。我今天来呢，还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我们两家的业务范围。我跟你说啊，科业南里。
6: 那是我们先进的，你们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进来抢地盘，这合适吗？
5: 你胡说八道你！明明是我们先进来的，不是你谁呀？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2: 哎，
6: 您别生气，魏总。这谁先进不重要，这片业务量够大，咱们两家都够吃，
5: 没必要这么急赤白脸的啊！
6: 你别糊涂。不是，你是老快递，规矩你该懂啊。地盘是用拳头打出来的，谁的拳头硬顶谁的。
5: 咱们送的是快递，不是人命。咱们是创业者，又不是流氓。
6: 是不是流氓？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魏总，魏总，我说了，你这人没有道理可讲。
7: 谢总，我们一天才挣多少钱啊？你这罚一单，我们小半天白干了。
8: 这
7: 七个人，
8: 我们
7: 这么多产品，挣多少人？你不能指望这个罚款来发家致富呀，对不对？各位，先听我说，我们这是提成。奖惩都是相辅相成的。
8: 提成我加了，
7: 但是前提是要准时到达。你们做到了吗？
9: 没有。
7: 要是接受不了。 那我们就不改了，
8: 我们就按之前的配送时间和提成。
0: 钱包。谢谢。
1: 我觉得这个锅啊，不能让大家伙背，是不是？哎呀，你们也别着急。为什么超时？谢总心里面比谁都清楚。第一，我们跟附近的商家都没有签协议吧，是吧？

0: 所以能及时答案都在几公里之外。第二，系统导航升级完了全是 bug，
1: 这锅我们不能背呀，是不是？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大家也要承诺我，要把超时率降低到5%，否则罚金还得增加。
1: 金总，我想替大家伙问你一句：如果你说这些你做不到，怎么办？
2: 就是
0: 对呀，做不到，
1: 那就取消罚金。我做不到，我也没资格为难大家。好。 那就一言为定啊！大家伙一起拭目以待，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为谢总加油！好了好了，都已经说明白了，回去干活吧啊！好，什么不明白的，你们就随时问谢总干活啊，不要怕给谢总添麻烦，谢总呢也不怕麻烦啊，干活。
3: 那个人是谁？坐。我怎么听那个哥们跟找茬似的啊？他跟你有仇啊？
4: 地头蛇。
3: 之前这个点是他负责的，我冷不丁的空降过来，然后为难我也正常。
4: 那他废什么话呀？直接给他开了呀！
3: 又没犯错，怎么开啊？
4: 当面顶撞领导，让你下不来，他这还不算犯错啊？要我一个大嘴巴子过来了！
5: 别胡来啊！
6: 开玩笑。
5: 哎，刚才我听他说，你们系统全是 bug， 上线之前不做测试的吗？
6: 测试啊，时间太紧，这导航也不是我们开发的，每次接口要修改的时候还得等对方反应，时间来不及啊。
7: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咱们仨怎么分工？星石，你负责扫街，东部3公里内的所有街区都交给你。海阔，你就负责测试系统，找 bug， 第一时间反馈。扫街，怎么个扫法？扫街就是见门就进，进门就探，谈好就签，办法不限。
5: 有时间，我们随时打电话。谢谢。好，收到。我们是蜜蜂外卖的，
8: 他们不太需要，那不好意思啊。
5: 我给您留一个联系方式，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有意向。
9: 这个程序的漏洞，回头你们都赶快解决啊。
10: 干嘛呀？哎，
9: 我是咱们蜜蜂外卖的海淀分部的啊，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问卷调查。
10: 啊，好的，
9: 谢谢您，谢谢您啊。
10: 啊，这三点就是我们总结出来。
9: 然后呢，这些问卷这只是非常重要的节点，我们的自研地图要尽快，今天周几？今天周二，周四之前必须要进行第三轮的测试。
10: 谢谢，走了哈。

0: 抱歉，我没想辞职。都想好了。想好了。哪怕一天要多送50多单。我们不怕累，怕穷。您别多想，现在外面都这么干，那工作量一天比一天大。我们知道您体谅我们。
1: 就是想赚钱。知道了，赚钱没问题，但留点余地，尽量别生病。这里看病贵。小何，帮他们俩把账结了。
2: 姐，谢谢华姐。
3: 谢谢华姐。
2: 哎，你们。

0: 有病你！
1: 你自己先别怪我啊！
2: 人穷死了，
1: 我说的吗？怎么人全跑了呢？别！行，别闹！
3: 说个高兴的事儿，我们的超时率控制在了5%了。
0: 真的？
3: 搞个宵夜庆祝一下。
1: 你俩庆祝吧，
4: 我回家午觉了。
1: 我让你醒醒来。
0: 快！你们就先拿走吧，一会儿吃完，一块儿吃完再睡吧。哎呀，走吧，
1: 快！
0: 这不去，真不去。
3: 真不去啊？
0: 你绑了谁呀？
3: 肯定是个女的呗。
0: 华子，
1: 明天有空吗？请你喝咖啡。
0: 怎么不请我喝咖啡呀？
1: 我有空，你告诉他吧。啊，我走了，回家睡觉了。
0: 哎，一起呀！
1: 快点！
0: 你去，你先给我来一点吧。
5: 你最近干的怎么样？
1: 还行啊，扫街小能手。哥们一去，没两天就把他们给震了。
5: 万和对你好吗？
1: 那态度没得说呀，哪儿钱还没钱呢。哎，不过我觉得呀，一定不会差。
5: 干活之前不谈钱啊，你真行。
1: 那是谢望和，他会坑我吗？开玩笑。
6: 上班时间约女孩喝咖啡，合适吗？
1: 老板，不好意思啊，大街上碰见的一见钟情。
6: 哎呀，一见钟情啊！服务员，上杯咖啡，再来一套下午茶。
3: 肖主管，生意不好啊，还有时间喝咖啡？
5: 我来挖人的。星石，你来跟我干吧。
3: 你想得美，我们有劳动合同，想挖人，先交补偿金。
5: 要多少？
3: 你还真想挖人啊？
5: 我最近很缺人手，他能来，能省不少事。
3: 早干嘛去了？挖人得先下手为强，现在晚了。
5: 我这儿有五险一金，还有吗？
1: 哎，不是你真的假的呀？
5: 我真的，我现在特累，扛不住。
3: 这样，我给你贴钱，挖个专业的啊，有过管理经验的，钱给的够，不怕挖不着人。我这刚捋顺，薪水我给不了你，对不起。

0: 你这是怎么了？
1: 谢谢啊。姐，你咋不吃啊？没胃口。你跟谢总他们真的是发小吗？
0: 怎么不像啊？你关系好吗？
1: 废话，从小一个院长大的，门对门，窗对窗，晚上说梦话都能听见。
0: 那他们怎么那么对你啊？
1: 哎，你现在是在挑拨离间吗？
0: 没有。
1: 车主在那儿呢，交警在做笔录。
2: 快点啊！
1: 送医院了，小腿骨折，别的还得查。您放心吧，我们看着呢，一件都没少。就是这一箱，您可能需要赔偿了。
0: 这次多亏你们了。
1: 都同行，说这些见外了。那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事故处理结果，您和交警商量吧。
0: 姐，就这么撤了？
1: 不然呢？等着收红包啊！
0: 连句谢谢都没说。
1: 说不说没有区别，心里有就行了。
0: 就怕没有，装个傻叔愣就过去了。
1: 没所谓，就当积德了。想吃什么？我请你。

0: 想什么呢？嗯，
1: 没什么。
0: 担心华子啊？
1: 嗯，这家伙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头一回认怂，我自己累了。
2: 快递行业能有多大压力？扛不住，减少几个片区呗。
3: 华子手底下养着不少人呢，
2: 养不起就开了。他干的是快递，不是慈善。他心软，爱扛事儿，底下的人他都惯着，都说他好，所有的压力他一个人扛，这不是常事儿。他想扛，那就让他扛，等他扛不住了，他自然会放下。到那个时候，他需要什么，我们顶上，一定不让他吃亏受穷。
1: 可是他现在就觉得委屈，
2: 那是他自找的。我去蜜蜂的时候，我想让他跟我一起，薪水要比现在高很多，有我在，有什么事我还能照顾他。他死活不干，
1: 为什么？
2: 因为放不下那些员工。结果呢，别的公司每个月多开了300，那些人二话不说直接跳槽。华子喝个大醉，晚上跑我家门口嗷嗷哭，问我他值多少钱，为什么300块钱就能背叛他？那你让我说什么？你活该啊！

0: 约会。
1: 行，我走了。
0: 哎，去哪儿啊？我算是发现了，
2: 你就是我减肥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从小就是。
1: 行，你别吃，我吃。
0: 拿来吧你。
1: 没生我气吧？
0: 生了。
1: 男的女的呀？什么时候的事儿？几个月了？
3: 哎哎呀！拉我眼睛了！
0: 该，让你气我。
1: 给我拿纸。哎呦！
0: 其实我挺为你高兴的。
1: 高兴啥啊？
0: 你好歹踏实下来了，愿意干点正经事。之前我们都很担心你。
1: 哎呀，谢望和苦苦哀求我，我好歹也得给人那个面子吧。
0: 我也哀求了呀，你也没给我面子呀。
1: 望和现在确实挺难的，他压力也挺大，现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都看他笑话了。我跟海辉过去能帮帮他。哎，等忙完这一阵儿，这一关一扛过去，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952年，苏步青由浙江大学调入复旦大学。这时他已年近50。

0: 这张合影拍摄于1991年，左起第二人叫方德直，一头白发却是苏步青的学生。同为浙江人的方德直小苏步青8岁，自幼喜爱数字，小学前即会心算计数。1929年夏，方德直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刻苦，潜心钻研。方德直没有出国留学，但发表了定脑曲线的一个特征的英文论文，其中对法国著名数学家达布的一个公式做了重要改进。于是苏步青推荐这篇论文在日本东北数学杂志上发表。1988年，方德直被伦敦剑桥的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知识界名人录。方德直后来曾对女儿说，没有苏老就没有我一生的成就，师恩如海。数十年后，青年数学家陈景润见到了苏步青，他弯下腰深深地鞠躬，您是我老师的老师，我要感谢您。陈景润的老师正是方德直。这对年轻的夫妇也是苏步青的学生，后来双双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古超豪当年报考浙大数学系时，也是仰慕苏步青。苏步青曾说，古超豪理解问题的深度往往超出我的设想。苏步青将一篇数学论文交给古超豪，让他一个月内读懂。那是一篇怎样的论文呢？就如同一份没有文字说明的地图。事后苏步青说，我就是想看看他的治学态度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古超豪的天赋与努力最终在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上取得了国际前沿的重大成果，在学术上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老师，后来还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古超豪他应该当时什么东西都超过我的，我小生啊超过我自己啊，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0: 这是苏步青的有感而发。
1: 不可能啊，一辈子。
0: 他说，如果你有学问，然而无学生跟你学，又没有学生超过自己，那么你的学问再多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2: 我觉得苏先生讲话蛮实事求是，他是泰斗，他培养了古超豪，古超豪也是泰斗界人物啊。我们说法就是名师出高徒，苏先生倒过来说了，高徒推名师。
1: 突破学还是人生数学，另外一套呢就是应用数学，这都外围。

0: 来的了。我问一个前面叫 pure mathematics， 后面是 applied mathematics。
1: 这是一段苏步青讲课的视频，听得出他有明显的乡音，但从授课的表述中却能看出他独特的逻辑与严谨。
0: 这个打字啊，
2: 他讲课也很风趣。你们现在画个圆，要这个圆规啊什么的，我们那个是画圆，不要圆规，就是把那个辫子拿来中间这一头黑板上一印，这个另外一头这样一圈就是一个圆出来了，大家哄堂大笑。

0: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场景，地点是上海江南造船厂。苏步青此刻的身份是接受再教育的大学教授，因为不能用一把剪刀和铁皮做成一只铁桶，这个微分几何的专家曾被嘲笑。然而这个七十岁的老头竟解决了船体人工放养的大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巨大的车间、近百人操作的繁重工序。
1: 原来是人工放养，人工放养呢，就造多大的船，

0: 这是苏复兴船体数学放样的一本笔记，也是这位数学家一生中跻身船舶工业的经历。
1: 当时赫莱苏老师呢，就用几何学的方法，他那个拿手的这个反射不变量的理论，拿得来做这个船体数学放样。关键他走向应用，他能够找到他自己效力的方向，所以他就开辟了一个新的学科，叫做计算几何。这一点呢，是他也是在晚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术贡献。
2: 大会，
0: 苏复兴研究的船体数学放样，成为后来全国科学大会上的重大成果。
2: 向科技战线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0: 1981年一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计算几何》，这是我国第一部计算几何的专著，是苏复兴理论与实践的鼎力之作。计算几何英文版向全球发行。苏复兴一生痴情于数学，笔耕不辍。这张照片拍摄于1991年，不过邓小平此前已经见过这位复旦大学的教授。那是1977年在北京，邓小平请来了30多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就科技和教育畅所欲言。苏复兴第一个发言，他说有14位青年人才很优秀，值得培养。邓小平立即转身对教育部的人说，你通知这14位青年，让他们到苏复兴同志那里考研究生，来回路费由国家负担。1978年，中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1997年，苏复兴为浙江大学的发展再次向中央上书。
3: 作为教育实践家，
0: 这组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画面，
3: 将自己的
0: 是复旦大学留下的珍贵影像，
3: 归纳为八点。
0: 1978年4月，苏复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的校长。这一年，他76岁。他说：“我都这个岁数了，能做的事已经很有限了。”此后，苏校长很有限的精力仍在他的数学之中。广东台山县的一名高中学生曾给苏复兴寄来一篇数学论文，让他甚为惊喜。苏复兴按照这个孩子的方法将论文演算了一遍，然后亲笔回信，以上是我临时想到而且动笔写成的，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希望你到你高中班的数学老师那里去请教请教，如有问题请来信告诉我好吗？一位小学家长也曾给苏复兴写信，问他一道题的算式是5×8还是8×5，苏复兴也认真地写了回信。在苏复兴留下的旧照中，跟孩子们在一起的不少。
4: 小的那个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知道这个人肯定很重要，因为我母亲帮我扎了辫子，然后我姐还戴了红领巾。昨天晚上我儿子跟我讲，他说妈妈我很羡慕你，你跟这么牛的人有一张合影。我说妈妈只是很幸运，在那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然后跟这样子的大的人物有一个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我们刚才讲到，它是有4个圈。

0: 等等的直角三角形组成的，是吗？那么四个直角三角形怎么表示？这个 A 这个 B 是二分之一的 AB， 哦，乘以四，这两者加起来，这是局部的是吗？真正的去走到数学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有趣。真正的教了数学，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就觉得很多数学的东西原来是可以这么奇妙。所以我有时候对学生说的最常说的一句话，数学其实很有趣。
1: 朱步清给我们学校提的这个词就蜗牛三爻，他在蜗牛三爻里面有一句话很著名的，就是这个鸡群能力鹤，就是说出生没关系，只要认真学习，只要发奋学习，然后有一个好的老师，有一个好的校长，那就能够呢成才。
2: 对家乡温州的教育事业，苏步青有求必应。1984年，苏步青受聘温州大学名誉校长。1984年的严冬季节，在上海科学会堂，专为中学老师开办的等周问题数学讲习班，由82岁的苏步青授课，提高中学数学老师的教学素养和论证能力，这是他想做的事情。大师主讲，千人报名。3年下来，苏步青已经85岁了。一天，他对大家说：“咱们这期讲习班之后，每节课我只讲15分钟，剩下的时间由华轩基副教授来讲。我年纪大了。”的确，苏步青此时不仅是数学老师，他还是复旦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民盟中央名誉主席。1988年3月，苏步青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太忙了，忙碌的苏步青平日不喜欢有人打扰，但若家乡来人，他一定会穿戴整齐，起身迎客，而且还要说几句闽南话嘞。
3: 我们大概一共是3-4个人吧，一起去的。这是我，这个苏步青，这苏步青，他讲的闽南话我还记得的。他可以说是什么国际的名人嘛，对不对啊？数学家大师嘛，可是他一点价值都没有，很可气的。
4: 这边我苏老师一起合照的，他给我题词：张文主任莅临毕设，捧笔生辉，苏步青。当时我接受不了，我说我是家乡一个老教育工作者，你是名人。后来他的秘书给我解释，他说你是我们家乡教育界的代表，他就是他的老师，他这样的谦卑。
2: 每次苏步青都要把客人送出门外，然后看着他们离去。

0: 1992年5月，因健康原因，医生坚决不同意90岁的苏步青去杭州参加会议。一生忙碌的苏步青终于闲下来了，儿女们得以有机会孝敬年迈的父亲。给父亲理发是儿子苏德明在华东医院的回忆。
1: 头呢，我一直给他理的，因为我们几个理头发呢，就是在贵州学会的。后来呢，我就给他理发了，一共理了大概28年。

我这个是不断的，他只要有一个电话来说是明天要接待什么后天什么，一般是半个月到一个月至少要有一次，所以他的头剃得很干净。

0: 喜欢写的，这在上海写了寄来，他这里说明是就是里面的内容。
1: 你爸爸是一个数学家，他这个文采怎么这么好啊？
0: 他也比较喜欢文学。
2: 多年来，苏步青喜欢用书信的方式与儿女们谈工作、谈生活、谈自己的所思所想。
0: 他给我从84年到93年10年当中，给我呢写了上百封的信。你看我信好多好多，全部是他写的信。
3: 随便打开一封吧，好吧。
0: 随便打开一封，您看一封。
3: 我看一眼，好嘞。哎呦，这都是原件啊！
0: 他给我写了一大堆，先堆在一起，太多了。
2: 苏丽，昨天特先汇去50元与你，算是救急，也可能变成压岁钱。你教书，无论在哪一个单位，总要多备课。目前要考核，必须好好准备。对别人的评论，恭美的，自己想想是否真的好；批评的，就要持有职则改，无则加勉的态度。全国人大常委叫我去北戴河或庐山去避暑，考虑的结果，什么地方都不想去，出门要带秘书。离开这里要查点科研文献很不方便。人总有一天要去世的，余生之年为人民做些服务，不但可以，也是应该的吧。爸爸担心的是你的身体，要注意调理问题。到我的年龄还有30-40年呢，何况我还想到100岁呢。

0: 2002年9月，苏步青100岁了。百岁华诞之前，苏步青数学论文全集正式出版。
1: 他已经躺在床上了，我们经常到华东医院去看他。有一次他还能写字，他给我写了几个字，但是他字不行了。这个字啊，从大到小，发展数学事业，华学界同志绵绵，不是勉励，共勉什么绵绵。还
0: 一生严谨的苏步青已经历

0: 这一天，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里，一只布做的小老虎挂在床头。属虎的病人已经切开了气管，不能言语了。
1: 气管开了，不能讲话，他就把我手捉住，嘴在叫唤，苏丽啊，苏丽啊！我当时呢就哭了，扑在他身上哭了，跟他爸，我叫你挺住，我们等你回家呢，你跟我约好了吗？
0: 2003年3月17日下午16:45，在上海华东医院南楼，苏步青停止了运算和思索，终年101岁。其中有一首晚

0: 百岁几何，公传算式，立言足为天下法，一生为国，德育清金，传道人奉大宗师。鉴于苏步青为人类在数学领域和教育领域做出的贡献，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决定设立 ICIAM 苏步青奖。
1: 这个是个很高的荣誉，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中国数学家的名字冠名的数学大奖，因为这个大奖里面就用了你中国人的名字苏步青的奖。
0: 和国际大奖相比，这个印数只有30,000册的小读本微不足道。即便如此，对宣传自己，苏步青生前仍很低调。
2: 为他编第一本书的时候，他交代3句话，这3句话很重要。他一个，你不要为我树碑立传；第二，不要拔高；第3，就是不要多用形容词，就是把原原本本对青少年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你编起来。

授业之余，这位数学大家一生喜好文学。我与东风种桃李，于屋檐下自成蹊。满岸不梳双睡眼，毕生事业一教鞭。不是张扬，苏步青称自己一生不过是不梳教鞭而已。可是近七十载的教学生涯，苏步青的不梳和教鞭却启蒙成就了多少学子。

展陈，诠释着数学大师的生命历程。故乡村头的这座铸铁雕塑，每当阳光直射，一道几何算式便清晰可见。算式的作者是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费马，他认为几何学中直线是简单的、唯一的，曲线则有无穷多类。就苏步青这位数学家而言，他的一生哪些是直线，哪些又是无穷多类的曲线呢？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又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1: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2: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鲜穗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3: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4: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阻止断层权，力量更大。

0: 汽轮机核心部件的精益求精，再到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的攻坚克难，一代代产业劳动者把匠心化作创新的火种。0.01毫米是他们对精度的极致恪守，灵光一闪的巧思是他们破解行业痛点的钥匙，一本本手写的工作笔记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方寸机床之间绽放出突破不可能的力量，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以一刀一错打磨大国重器，以一线实践破解现实难题，以师徒接续传承工匠精神，把创新写在生产一线，把奋斗融入龙江振兴的时代浪潮。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四位扎根龙江产业一线的工匠，一同见证平凡岗位上的创新力量，读懂属于这片土地的实干与突围。0.01毫米是什么概念？在机械加工这一行，这就是精度的极限，差这一点儿，零件就白干了。在航空工业哈飞，一代代工匠常年跟着毫厘之间较劲，外人看是跟尺寸过不去，实际上这博弈的背后是对大国重器品质的守护，更是为战机安全的把关。
1: 这个旋转盘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持久这个直升机这个升力系统它是非常关键的。那目前的问题呢，就是说这四个耳朵加工完以后变形量比较大。
0: 在大国重器的锻造阵地，我国直升机工业的摇篮航空工业哈飞，0.01毫米是底线，更是生命的刻度。这里始终流传着一句硬核准则，要么是精品，要么是废品。秦世俊是哈飞自己培养的大国工匠，20多年来他始终只做一件事，在毫厘之间向尖端逼近。
1: 这个旋转盘要能拿下来，哈飞今年的智能化转型就实打实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它将来装在哪儿，能为中国制造再添一份什么，现在不急着说大话，先把这一刀洗明白，洗精洗准洗透。我的标准永远是0.01毫米。
0: 0.01毫米大概是一根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在机械加工的世界里，这是一个让人窒息的数据。曾经在直九直升机上，他就以0.01毫米进行过一场极限博弈。
1: 当时呢，就是我们在最早的情况下呢，就用一台设备能把这零件得将近是20多个角度，就是完全在一台三段表做这个机床上加工出来，其实是很难的。
0: 秦世俊决定跳出多年的加工惯性，放弃稳妥的老路子，试着用反向推理、逆向建模的新思路，重新摸索一套全新的加工办法。0.01毫米的精度，不是靠公式算出来的，是靠哈飞的工匠们一次次实操磨出来，一次次死磕熬出来的。这套反向加工新法落地后，彻底解决了主起落架外筒腐败、精度不稳、合格率低的老问题。不仅加工效率直接提升8倍，实现零件一次交检100%合格，也让直九直升机主起落架核心部件彻底稳住了量产质量。而这恰恰是中国直升机工业从能造到造好必须跨过去的那道坎。
1: 0.01毫米是一条不能退让的底线，不是精品就是废品。
0: 从直五到运十二，从军用直升机到民用市场，哈飞的产品谱系在拓宽，但核心始终没变。怎么用更精密的加工支撑更尖端的型号？
1: 我们在一起集思广益，让我们为中国制造业更有话语权，并且这话语权呢，也不是喊出来的，而是我们一刀一刀在机床旁边干出来的。
0: 国庆阅兵、亚丁湾护航、重大应急救援，哈飞直升机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刻着车间里的那条0.01毫米的底线。如今技术攻关还在继续，哈飞的工匠们站在机床前一点一点的叫，让国产直升机飞得更稳、

0: 哈飞的工匠们在壕里之间守护大国重器，而油田井场之上，另一场创新攻坚正在上演。
1: 它的难点现在咱们要立足在原有盘根核上做改进，我觉得这个基础上改进后之后，让它既实现原有风景器的结构，同时它兼具能够截断。
2: 油田的创新战场从来没淡季，这会儿刘丽正带着工作室全员死磕一个新项目，它的编号是1213，这是工作室成立至今的第1213个创新项目。这个课题已经磨了整整两个月了，这是一项工期长达一年的工程，对他们来说又是一场硬仗。刘丽被称为大庆油田的当代女铁人，工友们总说她是厂子里的点子王，既敢想也敢干。常年在一线遇到的问题让刘丽有了许多新想法，创新也给了这名普通采油女工迈进工匠大门的金钥匙。几年前，她创新设计的一款盘根盒解决了井场多年的痛点，让她点子王的名声传遍了整个行业。
1: 因为聚合物对光盖有腐蚀，所以就是出现了这种新情况，就让井口的密封效果就特别差，就是更换这个操作变成一个特别累人的操作。
2: 从改变原本盘根盒的操作方式到设计实用的更换工具，刘丽总觉得差点意思，于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出现了，为什么不设计一款方便操作的全新的盘根盒呢？
1: 那段时间吃饭的时候也想，睡觉的时候也想，愁得大把大把掉头发。有一次当我用口红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口红一转，慢慢从上面露了出来，当时我真的是恍然大悟，感到灵光一现。
2: 想了三年的设计成果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几天后第一个上下可调式盘根盒被用在了抽油机井上。
1: 现在我们井上用的已经是我们的第五代的设计，也彻底解决了这个漏油、密封圈难更换的问题。
2: 如今油田开采难度逐年上涨，数字化智能设备全面铺开，新难题也跟着扎堆冒出来。但刘丽知道，想要让油田发展得更好，创新的脚步就不能停下。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创新工作室，工作室从两名采油工起家，逐渐扩大到拥有13个分会、700多人的创新创效团队。他们研发的这款数字化配套多功能专用井口装置已经有400套实现应用，创造经济效益达到900多万元。刘丽的工作室也成为了更多人向往的革新创效梦工厂。
1: 今年我已经52岁，但我心里的劲头不减，我还想努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在油田之上，刘丽带着工作室成员以巧思破解生产痛点，而在汽轮机车间，匠心更在师徒之间接续流淌。
3: 干洗工37年，也没啥特别的本事，干活就得认真，把活干好是工人的良心所在，把活干成精品才是真本事。起到转起来了，心就得静下来，加工每一个零件都得做到差一丝一毫都不撒手。工作这些年，本事不是抬手就有的，经验也都是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
4: 这些记录跟了我20多年了，把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啊，都写到这上面了。但我们这一行啊，不能干的

0: 是像，我们要的是精度。你像我们新轮机，我们是一个高温高压高转速这样一个产品，每个加工当中这个一丝一毫这个偏差呀，都会引起我们机组的一个巨大震动。那么减少这个误差呢，就要我们干的每一个产品，尤其我们那些重要的核心件一定要是精准的。像以前带我徒弟的时候吧，我们曾干那个叫插座一个件儿，这过程呢看似我们加上一个相关的一个通孔，结构不是很复杂，但精度要求高，也就站在我们所说的不能只是像，一定要有精度。那么那个精度怎么来保证呢？可能我们在想啊，哎呦，刀具有机床，那自然就能加工成，但是不完全是那样，因为有一些东西要靠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所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个石头，我们怎么还找到原来那块石头？让我们继续把以后的问题尽快的解决掉。所以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这些记录包括这些年的一些积累啊，也给我徒弟用得到。不只是我在写，同时呢，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徒弟们呢也有一种习惯，他们也在写。那随着这些记录的更新呢，我们更加完善我们这些可以是一种文献了。而且呢，这种文献材料呢更能让我这些徒弟们包括我们其他同事们，能让他们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能更好的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和问题。
1: 我跟着师傅学习已经六年了，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现在能够自己独立操作解决问题的成手。在这期间有很多对于我来说的技术难题，但师傅的这个记录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上夜班，然后需要在一个钛合金上加工一个牲口，需要躺，我自己捂着半天，试了很多种参数都没加工成功。完，当时已经十点来钟了，我最开始不想给师傅打电话了，但是不行，憋不住了，就又给师傅打了个电话。师傅接到电话说：“你去找找我写的那个插座的那个记录，里面有相应的例子。”然后我就上那儿找到这个记录，按照上面的方法和参数进行尝试了。他那个孔啊，哎，一下就特别光。我当时说：“好厉害呀！”我说：“我试了那么多参数都没成。”我说：“怎么就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参数把它给加工成了吗？”然后我后来我也学会了跟师傅一样去记录，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这些难题的记录，养成了这种习惯，然后也让我知道了如何能够更好的工作。
0: 这活儿啊，你看好啊，这个跳动啊，这三道那块，这一定
2: 干洗工37年。董礼涛把一路摸索的经验、攻克难题的妙招悉数记在陪伴自己20余年的记录本上。这一本本沉甸甸的笔记是他积攒的匠心财富，更是传与徒弟的记忆宝典，让精准做事的准则在师徒间接续传承。而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不只停留在笔尖记录，更化作车间里的潜心钻研与巧思创新。从工装设计到加工优化，处处琢磨，用实用巧法为精密加工保驾护航。
0: 我们做机械加工的呀，通常要很多这些零部件，需要把这些工件呢固定在机床上。这里面呢，我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铁家伙，实际上这就呢，我们根据我们机床的特点，还有我们工件的加工要求，我们设计制作了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组成的这种柔性工装。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它叫变形金刚。所以呢，看着单一的呢，它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圆柱，但实际呢，我们把这不同的这些小零件把它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小部件了，固定到机床上，就能完成我们工件的一个装甲和定位。我们所自制的这些东西呢，没有花费更多的资金。
2: 董礼涛干活既守准头，更讲巧劲儿。他自主设计变形金刚柔性工装，巧用零散部件实现精准装甲，既节省成本又提升加工效率。他守得住传统手艺，也主动钻研 3D 打印等新技术，带着团队一同精进工艺。

0: 因为这死的角度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吧，也在考虑说以后能做个啥样的。你看你有啥办法没有？
1: 他这个之前这个工装吧，就是一个是得用两个，再一个它是角度是固定的。
0: 嗯。
1: 咱们那个每个工件的变形量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靠不上。
0: 这
1: 是用这种组合件呢，它会。
0: 这也是用咱的机器打出来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它是有一个配合。然后有一个角度的调整，
0: 不，现在松开以后，这个角度可调是吧？
1: 调了
0: 啊，就那个那个081、082两个活都可以用这个是吧？
1: 对。
0: 守得住老规矩，玩得转新招法，这手艺才能传下去。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就带着他们多琢磨，勤动手。龙江制造的手艺就不会断档。我们生产制造的大货重器，实际上呢是由许许多多的零件组成的。这个小小的零件呢，就是我们大货重器做个基础的一个保证。我们每天生产制造这些大货重器呢，虽然没刻着我们个人的名字，但凝结着我们的艰辛和成就。这些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还有凝结着我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2: 一枚枚小小零件筑牢大国重器根基，从独自钻研到带领团队，董宇涛始终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他把这精度的坚守融入每一次加工，将精益求精的匠心传递给团队，在平凡岗位上雕琢不凡，为大国重器铸就坚实底气。
1: 我认识董师傅呢有20年的时间，给我的印象呢，董师傅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我们工作当中认为已经达到了合格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交卷了。董师傅来言呢，他会承接上下序，甚至这个工件将来的使用方式，他都会通盘考虑，让我们这个工件呢在实际应用当中呢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从他身上学到这种严谨的精神，都是通过常年的积累和沉淀，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大国工匠。
0: 如果说我们能成为大国工匠，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很幸运，参与了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还有一些重点工程。干就是信息通信项目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真的很累，而且眼睛一闭就想让自己睡觉的时候，满脑袋就在飞图纸，就那种状况。所以有的时候睡觉能把自己吓醒了，因为做梦我就想，哦呦，那个这儿干的对不对啊？那图纸我看没看准啊？所以呢，这种状态实际上让每实际上不只是我，让每个人都感觉很辛苦，但我们也很欣慰，因为。毕竟我们做成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成功呢，实际也就支持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继续做下去。我们能做事儿，做好事儿，把事儿做得更精细，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因为从我们内心来讲啊，不是每一个人可能是他会预约成为大国工匠的。实际上这些荣誉呢，不只是我个人的。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挂着奖章，我们可能有一个相应的这个绶带，是吧？其实回想起来，能得到这些荣誉，实际上我们都有一个培养的过程。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在哈企我有一个工作的机会，有了一个学习的环境，有师傅的引导，有领导们的关爱，还有同志们的帮助，实际上还有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家人的支持。比如说我在单位，人家知道我是劳模，是吧？生活在家里面绝对不是劳模，因为他们从来没要求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记得啊，就是他。

0: 他不太大的时候他不让我抱，那时候他也就恍惚啊，就是刚会说话那样。哎，我还挺奇怪，这孩子不让我抱呢。但我没想到他那么一小孩，他说了句话，说爸爸累。他那么小的孩，他心疼我，他知道他爸爸在干重要的事儿，包括小。所以呢，也有人问我有没有后悔，可不可以很坚定的说，
1: 不。
0: 但是，他总是有遗憾的。所谓的不后悔，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时间，我去做了更重要的事儿。说从这一点来讲呢，也一直到现在，包括以后，就是很忙很累，但不会后悔。即使很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踏实，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是一些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我们家人，都是些极其有利的事情。作为一名劳模，一名工匠，不只是要让我自己坚持奋斗，也要引领更多的人，也要尽力的去工作。从点滴做好平凡的小事，成就非凡的大事，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去精心工作，
2: 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国工匠的力量。
3: 老工匠守正传艺，新一代产业女工同样在刀尖之上追逐精度。
4: 我是我们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数控小总工，很多人第一次听都会愣一下，女的干这个？
5: 这前后不到五步的地方就是我的天下。这是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我把零件摆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年轻人，工匠不是天生的，都是一刀一刃磨出来的。像这样奇形怪状的零件，我们制作了2000多个。我们这些新品零部件呢，都是最新的新品开发项目，所以这些新品呢，都是要装在最新的发动机试验台架上。每个新品发动机的背后，都是几千万的投入，稍有差池都是天文数字的损失，所以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失误。这些年我们给公司节约了1200多万元的加工成本。每一个加工区域都要匹配相应的刀具，这个简单的零件都要使用近10把刀具，每把刀具的精度都不能有丝毫的误差。像这个零件，原来我们的加工周期为20天左右，我们就研究怎么能让它的加工效率更快呢？我们不断地进行程序优化，现在我们加工的周期为1到2天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新品样件了。
4: 我记着我们有一次接到200件新品的加工任务，这条生产线上已经24小时不停机，才能满足当前这个产品的生产。是2次换型，相当于就要15天的时间。这200件新品的换型周期只有5天。这项挑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条生产线上有9台数控设备，15套家具，上100把刀具。我们每天是晚上2、3点钟回家，早上6点钟又来到了现场，就一天就睡2、3个小时。这5天就工作了近100个小时，大家都非常的疲惫，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露着一种笑容，突破了那种不可能突破的创新。
6: 虽然这是数控设备，但是在操作的时候也需要编程人员对这个程序有一个非常缜密的操控。机床通过我们输入的指令，然后完成这个零部件的加工。
4: 每一个零件都有上千个尺寸，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机床的语言，误差要做到比头发丝还细，经过反复调试，最终重复定位精度终于达到头发丝直径的1/16。
7: 每次就是在有生产任务以后，秀姐都会带着我们把这个图纸首先解读一下，看一看具体的加工难点、加工要点在哪块，减少这个出错率。因为这我们一旦要出错了，就会影响新品这个

0: 进程，所以说我们必须得保证加工万无一失。
1: 我来已经有七八年了，秀姐这块一直都是我们的领头人和师傅。因为咋说呢，作为技嘉中心的调整工，到现在干成一大师，在他身上就明显体会出我们作为技嘉人应该有的素养和一些精神。可以说实话，他在我们整个团队里边就是绝对的核心。每次新品来之前，他都会组织我们小组进行对新品的各项重点加工难点、重点包括易出问题的点一一进行剖析。在动刀之前，肯定是全方位的制定出合理科学的一个加工方案。有的时候甚至为了去解决一些难题，他会向一些好的刀具厂家、卡具厂家进行技术交流，去完成新品任务。对我们来说吧，就是在新品研发这个岗位上，最快、最好、最高效的出新品，这就是秀姐一贯尊崇的原则。她也带了我进厂已经一二年进厂了嘛，到现在为止，的确是从她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也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个大姐。
2: 咱们现在看，这有四个，这是 M6 至 7H， 螺纹身呢是15，孔身呢是19 ，C 呢就是倒角是45度乘一。像这中间这些挺住口呢，这些也都是相对精密一些的尺寸。然后咱们在加工的过程中呢，也是都是认真核对这个零件的相关的这些孔位的尺寸呐。现在都已经是省级数字化工厂了。我上班那个时候，车间的环境可不是这样，要换个刀都得钻进机床里，有的机器比这个小多了，一进一出就蹭一身的铝墨，但我从来不抱怨。别人用半年出师，我三个月就独立上岗了。
3: 工作这么多年，我也从事了很多岗位的工作，有机床操作工、数工调整工。机床操作工的时候，每个工位的工序我都想看一看、琢磨琢磨，跟着男同事一起搬一搬、扛一扛工件。当时对于我19岁的小姑娘来说，有很多男同事都嘲笑我：“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抬动吗？”我就一猛劲儿，我就把零件都搬起来了，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
2: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岗位呢，就是跟师傅操作一条生产线的前两台机床。然后这两台机床加工完后的后续步骤怎么干，这个零件是怎么完成的，然后有哪些原理，这些呢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然后我当时年轻啊，脸皮特别的厚，然后就经常缠着师傅，我就跟师傅学习机床操作，学习识别图纸，学习这个刀具更换等等这些技能。
3: 记着我第一次接触全是英文的机床的时候，师傅教了我一遍操作流程，那天回到家躺床上我就睡不着了，脑海里一遍一遍的过着操作流程，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早上来到了单位，我就开始回想师傅教我的操作流程，我把三台机床全开开了。当时师傅特别震惊，说这么多年我教了这么多徒弟，就你一个人，我只教了一遍你就学会了。从那以后，师傅也给我了特权，让我随心的去操作机床，去研究机床，他给我兜底儿。
4: 这个孩子人如其名，内秀，心里有数。
2: 我每天拿个小本儿，问师傅，问同事，问安装人员。那个时候年纪小，也不会说话，怕别人烦呢，就一直傻笑。后来呢，大家都管我叫十万个为什么。我们这个机床呢，在加工过程中呢，有自动运转的时间，从几分钟到20分钟。这个时间工人没有事做，就是等着。我呢，就利用这种空档的时间呢，看其他师傅不忙的时候，我就赶紧凑上前去请教几句。如果其他师傅忙的时候呢，我就赶忙去帮人家抬抬工件，然后就找机会顺手呢就把这零件装到机床上。我心里就暗自窃喜，又多了一次操作的机会。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自学这种编程啊、数控原理啊等这些理论的知识。周末他们拉着我去逛街，我就不去。看着我看书呢，他们就开玩笑：“这么爱学习，你就上高中上大学呀？你说你都到工人岗了，你甭书你不甭晚了吗？”我当时啊，我就劲儿的，我就不服气。工人怎么的？工人就不能进步了吗？
5: 我们一家三代都是东安人，这是一家三代的老照片，有爸爸的，有姥爷的。 有优秀共产党员。

0: 有劳动模范。
1: 秀秀呢和她姐姐是双胞胎，姐姐出生的时候因为缺氧身体非常不好，这几年呢就是完全瘫痪在床。初中毕业的时候，她呢同时考上了中专和重点高中，然后她就提出来了，就是早点参加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
2: 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吧，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如果姐姐身体好，她一样也能把工作干得非常好。
3: 现在我的工作不仅是新品研发、技术攻关，还有技术传承。
4: 试一下呗。
5: 对，试一下。然后
4: 行业名是啥？
5: 哦，1803，那都是干40刀的。
6: 换刀对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个刀柄。
4: 像我们这行啊，就要有责任心，就要精益求精。我一个中专生都能做到，我相信大家只要用心，都能做到。
3: 我想对年轻的工友说，机床方寸之地，也可以成就大事业。别怕吃苦，每一次努力都是进步的阶梯。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她有一个特别好听的昵称，叫做金豆娘娘。欢迎叶华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啊！谁给她起这个名字的？金豆娘娘。
2: 其实很久了，很多人种我们豆子嘛，冬生豆子。
1: 嗯。
2: 对冬生豆子，大豆的喜欢，冬生大豆圆黄匀亮，卖的价钱好，给他们带来挺多效益。然后他们就对冬生大豆的热爱，投射到这个名字上了。
1: 金豆、大豆，总而言之都是我们身后您最爱的这些。
2: 对，这些都是我的东升大豆。
1: 都是您的孩子。
2: 东升北升啊。
1: 您这个从业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2: 我现在35年。
1: 35年，培育出多少个品种的豆子？
2: 22个东升北升大豆品种。
1: 对，有没有特别偏爱的？
2: 也算有吧。偏爱的像东升22
1: 啊，这个啊，上面我看上面写的是蛋白含量43.8%，脂肪含量是19.55%，很高了。
2: 是的，那个今年就拍出全国当时的最高价是2000万，然后还有今年沈甸的一个北升23，这个去年他们示范种植，大面积示范种植达到8500斤，然后它还粮还好，卖的价钱还高，综合性状也非常好。所以老百姓也喜欢这个金豆。
1: 你看，其实老百姓的这种对大豆的喜爱投射到您的身上了，金豆娘娘。我听说咱们大豆已经是走出国门了。
2: 我们这个大豆吧，就是因为它粮食好嘛，所以不同区域的人都想引种的。包括俄罗斯的，他也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内蒙的，吉林的大豆，他有他的大豆的那个研究机构，但他更偏爱我们东升大豆。
1: 为什么呢？他觉得咱们的这个优势到底是在哪儿啊？
2: 他最主要是种完这个豆子，他产量的时候不输别的品种，最主要卖价高，他卖价一度比其他品种高到多的时候高5毛钱，那效益就很好了。
1: 刚才您提到还有俄罗斯的朋友要过来看咱们那豆，怎么一回事？
2: 俄罗斯是我上那儿去做一个报告，3天之后他们就来了，我就以为他们来旅游的。他说我们都要圣诞，要过圣诞节了，冬天嘛，我就是来找我东升大豆的品种，哪个能送我们那个地方去？最早就有那个大豆展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这个展会，美国大豆会长说，你们中国就东升一号实现了单一品种、单一收购。其实我就是站在他对面，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您就在他旁边，
2: 因为周围一帮人我也在那儿，他不知道我是东升一号的育种人。
1: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咱们这个东升啊，还是

0: 非常的认可的。
1: 这位在国内外都有着至高声望的大豆育种专家，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在田里工作，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特别。一件旧衣服和磨花了的水靴是他日常下地工作的标配。他笑容温和，毫无架子，就连去政府开会，他都恨不得穿个工作服，骑个自行车就来了。乡亲们都说，李艳华是他们见过的最不像育种专家的人。
2: 其实我穿的时间最多的就是靴子，想咋走就咋走，你弄点随点都可以过。
1: 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大豆育种上，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为了能让一亩地多产200斤豆子，让豆子的蛋白质含量再提升5%，他甚至把家安在了试验田边上，白天授粉去熊，晚上整理记录到深夜，最忙的时候每天只休息3个小时，甚至还把锅搬到了办公室，只为了节省回家吃饭的时间。
2: 我经常是住在办公室，一年有三段时间住在办公室，收获的时候，春天播种的时候，夏天做杂交的时候，这三段时间大概住2个月左右住办公室，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办公室解决，一个玉米啊，一个地瓜，基本上
3: 吃这么简单呢？
2: 简单的，特别忙的时候，你可能就打呼噜事了。我们说打呼噜就不脱衣服，睡起来再忙。后来都已经适应了，因为我平时就离单位很近，离实验地也很近。但是我每次都骑自行车，我觉得自行车速度慢了都不行，我在路上待的时间我受不了，就是我要迅速地进到地里，我才能满足我自个儿的那个心理愿望。
0: 对吧？那点时间都不能够耽误。
2: 以前他们也说，那你忙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忙啥，还我要到地里我心安，要不到地里我都觉得我是浪费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能省很多时间。
0: 就一心的全都扑在大豆上了，扑在这些孩子身上了。
2: 是，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有种执念的，就一种信念了。在这儿呢，我不得不提啊，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据说也是您曾经的这个精神支柱啊。
2: 我办公室的一张照片。
0: 办公室的那张照片啊，为什么放它？
2: 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鞭策。
0: 这是谁的手啊？
2: 应该是农民的一张手嘛，你看非常粗糙嘛，他是对大豆是倾注了他的劳动嘛，我们要。能为他解决啥？我们为他解决的就是大豆怎么能产量更高，怎么能卖更多的钱，怎么能帮他克服生活中的窘迫。你看那那双手是不是很辛劳？
0: 对，那个我们艳华姐啊，在说到自己有多难的时候，克服了多少困难的时候，都特别的淡定自若啊。但是刚才说到这幅画的时候，眼中就闪起了泪花。这个触动您的点是在哪儿？
2: 其实这是一网上一张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品种要能帮助他是最直接的一种帮助，所以给我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1: 这张照片李艳华把它挂在了办公室，看到它就好像看到了农民的期盼，也看到了自己身上肩负的使命。
2: 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实验过程中比较难的一段，就是杂交这一段比较难。他就是做杂交的时候，他要做每一个花的授粉，每一个解释，一个解释你选择一个两个三个花，把这个花那个副本的给它去掉，然后把别的花的花粉拿来给它授粉。我们一般就是从七月初做到七月末，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长时间这么累，你可能真是你起来的时候腰酸背疼的。另外你持续的时间长了，你拿手的镊子，拿手这个镊子手都麻，
0: 就一个姿势
2: 啊，一个姿势一直一个姿势是这样。但是它成功率也低，就是不容易成。比如我今天早上我做30个花，有的时候有风的干扰，有带豆子愿意落花落甲，它就剩几个，它也不容易，
0: 就成功率不是特别高，
2: 非常低啊。
0: 而且那个我知道这个豆它本身个不高，对不对？
2: 对，猪高矮。我们做杂交的时候
0: 得蹲着，
2: 蹲着要屈下身，要坐在地上，坐在地上。有的时候你为了方便，偶尔也跪在地上，随着豆子长高，然后你才能坐个小凳上。
1: 李艳华总说，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为国家做事，有了这个机会就要拼尽全力，而他就是这样做的。推开李艳华的办公室大门，你会看到令人震惊的场景，立在墙前的铁架上陈列着成百上千袋大豆，这些大豆

0: 就是他从业以来的食物日记，从2003年研发出来的第一个杂交组合东升一号，到今年最新培育出来的品种，成千上万份材料在这个安静的办公室里静默地诉说着寒地大豆的育种史。身为农业育种专家，对豆子的培育李艳华是成功的，但是对他的家人孩子而言，金豆娘娘这个称呼带来的却是母爱的缺位。别说是年夜饭，平时李艳华几乎很少接送孩子，而女儿在小的时候对母亲的做法也有很多的不理解。
1: 孩子可能小的时候有一点不理解吧。
2: 嗯，那小时候跟你闹过别扭吗？因为这个，或者没时间陪他呀？
1: 小时候最小的最早的时候，他上幼儿园，他嫌我穿的不够漂亮，往下拽我的衣服。很小的时候就是，再大一点可能有点嫌妈妈的土气吧。
2: 今天女儿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听听她怎么说。有请，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王有书，是李艳华的女儿。
2: 你好，有书。你看她这个名字就很特别，这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3: 因为这个书是这个豆类植物的总称，然后我妈妈是研究这个豆子的嘛，所以就可能对我的名字上有一定的期许。有豆。
1: 这个书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书，其实是我对大豆的希望跟对孩子的希望放在一起了，把孩子跟豆子是同类的看待。
2: 对，因为他们也是你的孩子。哎呀，那刚才你妈妈哈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其实一开始可能你对他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误会，对吧？
3: 不理解，因为我们家是没有这个一是没有节假日，他也不像常规的这个工作时间，可能早晨我上学他上班，然后我回来他做饭都没有，可能就是忙的时候4-5点钟就在地里，甚至更早，然后到秋收或者是到种地的时候晚的时候可能9-10点钟，包括在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出去这个看时间点的豆子，都是好多天不在家。就是跟常规的可能家里的关系不太一样。
2: 你印象当中和妈妈最长时间的分开大概多久？
3: 得有3个月左右吧。就是冬天因为他去南返，然后因为去跟回来那个时候坐火车时间都很长，可能要30-40个小时，然后得这一季种完了回来才能回来，可能就得要3个月左右。
2: 其实肯定是想妈妈的，但是这种想念在你们家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是不是？
3: 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去，每年过年的时候肯定是见不着嘛，就是过年前后那段时间他都回不来，都在那边，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是习惯了。上大学之后吧，就是因为每年5、11的时候同学肯定都就是放假之前都有那种小期待，说我要去哪儿玩了，然后打算去哪儿啊，然后但我没有过什么打算，就是放假回去就是跟他一起干活，就是觉得大了应该为他分担一些，哪怕是就是单纯体力上的也要帮他分担一些，包括他出去跑时间点能帮他开开车呀，完了5、1的时候可能是重，然后10、11的时候可能是手，就是能干一点，就是帮他干一点。
2: 你后来比方说跟你的同学啊，跟他们怎么提起妈妈的这份工作的？
3: 我
2: 怎么介绍的？
3: 小的时候会觉得就是种地，就是问说互相同学之间问父母是干嘛，我说我妈妈是种地的。我以前很多时候可能不理解的时候，越大的时候就越理解，包括她的节俭呀，然后一些生活的态度，做事情的态度，就是她会慢慢渗透你，然后并且有些时候你越来越像她了。
0: 身为一位母亲，李艳华对于女儿是愧疚的，因为对大豆付出了全部的精力，错过了女儿的成长，忽略了女儿的感受。为什么一颗豆子能够轻易地吸引母亲的关注，而自己却被忽视，成为贯穿女儿童年的疑惑。可是随着自己一天天长大，看着妈妈新长的白发，看着妈妈说起大豆流露出来的发自内心的骄傲，她慢慢理解了母亲灌注全部心血培育的大豆也同样是妈妈的孩子。
4: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劳动最光荣特别节目片片喜欢你，我是主持人纪伟。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首届太阳岛国际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连落地哈尔滨，这两场盛会不单是重温经典、致敬艺术，更是带领观众回望光影一路走来的百年岁月。我们这所滨城夏都又一次与光影紧紧相拥，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浪漫氛围。老一辈的哈尔滨人可能都还记得，那些年道里、道外、南岗大大小小的电影院有十多家，中央大街上的奥连特是咱们这座城市最早的电影院之一，还有凤翔、光华、丽都，每家影院呢都有着自己的老主顾。到了冬天啊，外边零下30多度，这影院里头呢却暖烘烘的，银幕一亮起来，整个城市的喧嚣都被挡在了门外。散场的时候，人们裹紧大衣走进风雪里，哈着白气一路讨论着剧情走回家，那是属于几代哈尔滨人的共同记忆呀。早在1905年，哈尔滨就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业电影院——科波采夫法国电影院。当年电影在国内还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即便当时观影票价高昂，影院依旧常常爆满，足以表明哈尔滨人刻在骨子里与生俱来的电影热忱。奥林特影院在1908年落成，在那个放映无声默片的年代，这里率先搭配现场乐队同步配乐，旋律跟着银幕画面起伏，现场感十足。而且当年好莱坞的全新影片都能同步在这里放映，咱们哈尔滨人享受到了超前的观影体验。走进老道外的松光里片区，松光电影院藏着独一份的市井烟火与红色光影记忆。1942年影院开业，建国之后常年循环播放《地道战》《红色娘子军》这类红色经典，票价亲民，周边街坊一有空就往这儿扎堆儿。影院门口常年摆满卖瓜子儿、特色烤货的摊贩，看完夜场电影顺路解馋，是老哈尔滨人刻进骨子里的日常。亚细亚电影院

0: 是一栋完整保留欧式原貌的百年建筑。早年这里集观影、餐厅、旅馆于一体，装潢精致大气，是当年全城最时髦的休闲去处。如今整栋建筑完好留存，静静矗立街头，见证着咱们哈尔滨跨越百年的光影传奇。岁月流转，这些老电影院几经改造换了模样，可胶片转动的声响和家人朋友结伴观影的温暖片段，始终藏在每一位哈尔滨人的心里。百年时光流转，城市滋养着电影，电影记录着城市。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哈尔滨与电影跨越百年的情缘，从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到银幕上那些鲜活生动的哈尔滨面孔，再到在这座被导演们盛赞为超大型摄影棚的城市里诞生的经典影片，你会发现哈尔滨不仅是一座来了就能拍出故事感的城市，更是一座骨子里流淌着光影血脉的城市。这些胶片里的哈尔滨，每一帧都在说着片片喜欢你。让我们从100年前说起，一座城市和电影的缘分有深有浅，有的城市与电影呢只是匆匆擦肩，有的却结下了一辈子的情缘。哈尔滨和电影的缘分就属于后者。100多年前，当电影这门艺术还处在萌芽期的时候，它就漂洋过海来到了这座城市，哈尔滨人张开了双臂接纳了它，从此再没分开过。这不是偶然，一座骨子里带着浪漫、开放、包容气质的城市，天然就是为光影而生的。你去看哈尔滨的老建筑，巴洛克、新艺术运动、折中主义，各种风格在这里交汇。每一扇窗、每一道拱门都像电影里的布景。你再去看一看哈尔滨的四季，夏天松花江上的晚霞，冬天满城晶莹的冰雪，天然就是镜头里最动人的画面。那么为什么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会诞生在哈尔滨？因为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随时可以开拍的故事现场。百年间，无数摄影机对准了这座城市，无数故事在这里生根发芽。今天就带您回到这份缘分的起点。
1: 哈尔滨空气当中啊，都带着浪漫的气息。首届太阳岛国际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连落地，不单是重温经典、致敬艺术，更是回望光影一路走来的百年岁月。我们这座滨城夏都又一次和光影紧紧相拥，也给咱们哈尔滨一份独特的浪漫氛围感。很多人不知道，哈尔滨和电影结缘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坐拥17项中国电影发展历程里极具分量的行业第一。翻阅史料，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第一座电影院就建在咱们哈尔滨。早年大部分的影片首映也放在哈尔滨，这就能看出咱们哈尔滨人啊，打心底的爱看电影，观影它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习惯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哈尔滨成为新中国早期重要的电影创作中心。城市发展进程中很多温暖动人的故事，直击人心的珍贵瞬间，被电影创作者挖掘提炼，搬上了荧幕。看我身后这座滨州铁路江桥，现在是很多游客非常熟悉的网红打卡点。但是我要告诉你，新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就是在这儿拍摄的。影片讲的是哈尔滨工人抢修江桥、支援前线的热血故事。当年可没有专业的摄影棚啊，哈尔滨的车辆厂车间就直接充当起了拍摄场地，而演员们为了拍出好的效果，就和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一时之间根本就分不清谁是演员，谁是一线工人。

现在站在江桥上，你

0: 家都清楚，哈尔滨是共和国工业长子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艰苦创业的时代故事，是早期中国电影创作者比较偏爱的优质选题。1964年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故事就取材于哈尔滨电机厂的工人日常，讲的就是守住老一辈攻坚克难的拼搏故事，铭记创业一路走过来的艰辛，踏踏实实守住本心，这正是哈尔滨刻在骨子里的城市精神。工业长子代代相传的实干精神也借着镜头永久地留存下来。冰雪题材更是电影创作里极具魅力的创作方向，哈尔滨冰雪底蕴与生俱来。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开始，城市大街小巷随处都是天然的冰场，滑冰可以说是我们哈尔滨人日常的休闲方式。这份独有的冰雪氛围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冰雪体育电影《冰上姐妹》的题材。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哈尔滨的普通滑冰爱好者，讲的是他们一步步成长为专业运动员的励志故事。整部影片在八区体育场实拍的，那个时候哪有现在这样好的条件啊？当时拍摄的时候是冬天，温度很低，拍摄期间哈尔滨的市民一听说有剧组拍戏啊，都主动的过来帮忙当群演。因为咱们哈尔滨人基本上都会滑冰，换上冰道就像这样能够自如的滑行，省去了大量的排练功夫。天寒地冻，街坊邻居呢主动的给剧组送来热水姜汤御寒，所有人都凭着一腔热情嘛，全力的配合拍摄。导演当时非常的感慨说，得天独厚的群众基础，哈尔滨人发自内心的热忱，轻轻松松的就撑起了绝佳的实景。
1: 前进的人们脚步从此走得更快，走得更快，走得更快。
0: 这部片子把冰天雪地里的哈尔滨人的那种鲜活和热情传遍了大江南北，也让全国观众看见冰城独有的冰雪烟火气。英雄故事历来是电影作品最打动人的选题，哈尔滨本身就是一座英雄之城，街头巷尾处处都留存英雄的印记。赵一曼当年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真实的发生在哈尔滨。1950年，这段热血往事被改编成经典电影《赵一曼》。影片的主演石连星，他原本是话剧演员，为了吃透人物，他专程来到哈尔滨生活了好几个月。他走遍了赵一曼曾经走过的街巷，也拜访了哈尔滨的很多老人，了解往事。这座城市里的红色印记、英雄事迹，不断地感动他，为他塑造角色带来灵感。
2: 同胞们，同志们，不要为我难过。别人从我嘴里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失败了，他们从你们嘴里绝不会得到什么的。同胞们，同志们，敌人一定要失败，胜利是我们的，我们要坚强地走下去。你们，大人们，你好主意，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
0: 石连星更是凭借这部影片拿下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奖项，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收获这个奖项的演员。他晚年回忆的时候曾经说，是哈尔滨给自己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只有身在哈尔滨才能够读懂英雄风骨，拍好这部影片。百年时光流转，城市滋养电影，电影记录城市。而今太阳岛国际电影周、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相聚冰城，正式向哈尔滨厚重的电影历史献上一场跨越百年的致敬。这座城市对影视的热爱在这次光影盛会中将焕发全新光彩。
3: 刚才我们回溯了哈尔滨电影百年的长河，从桥到

0: 一慢，从冰上姐妹到千万不要忘记，每一部影片都像一片时间的切片，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在不同年代的样貌。50年代的创业激情，60年代的拼搏精神，还有冰雪中那份独有的浪漫与坚韧。这些影片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故事扎根在哈尔滨的土地上，拍摄于哈尔滨的街巷中，演员和群众就来自哈尔滨人中间。电影和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不是取景和被取景的关系，而是彼此滋养，相互成就。你会在这些老胶片里看到一种特别真实的东西，那些街景，那些人群，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不是被布置出来的，他们就是哈尔滨人真实的日子。银幕上的哈尔滨我们看过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城市转向人，转向那些从这片黑土地走出去的，站在摄影机后面和镜头前面的哈尔滨人。有人说哈尔滨人骨子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既有闯劲儿，又有韧劲儿，既能吃苦也懂幽默，面对风雪从来不低头，但心里永远热乎乎的。这种东西你很难用一两个词概括清楚，但它确确实实长在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身上。你去看哈尔滨的冬天，零下20-30度，人们照样出门滑冰、冬泳、赶早市，热气腾腾的过日子。这种在严寒中依然蓬勃的生命力，这种不抱怨不退缩笑对一切的精气神，就是哈尔滨人性格的底色。而这种底色一旦遇上艺术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开出花来。这些年来，从哈尔滨走向全国银幕的创作者和演员，用一部部作品让观众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也让更多人看到了黑土地赋予人的那种独特的底气和温度。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几位从哈尔滨走出去的电影人。
1: 在风光旖旎的北国冰城，太阳岛电影周、成龙动作电影周，一场场的电影盛会让哈尔滨与光影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这片辽阔的黑土地也造就了一代代深耕文艺、绽放银幕的优秀影视创作人才。作家梁晓声被读者盛赞为时代叙述者。
2: 我在一些散文中写到哈尔滨的时候，通常的写法是我的母亲城，写到松花江的时候，通常的写法是我的母亲江。
1: 他的作品《人世间》《雪城》《年轮》《今夜有暴风雪》等等等等，一部接着一部被搬上荧幕，他笔下的东北人物跃然大屏幕之上，每个人物永远都带着平实、坚韧、宽容、乐观的特质，即使经历了岁月的淬炼、风霜的拷打，依然向阳而生。
3: 要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
4: 来，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机会都是一样的。
1: 梁晓声也让无数观众在文字与影像中读懂了自己的家乡哈尔滨，读懂了这片黑土地。知名作家编剧全永先，他自幼耳濡目染黑龙江的英雄故事，黑土地的红色过往成为了他最珍贵的创作源泉。他聚焦英雄人物，在他的笔下每一个英雄形象都鲜活立体，绽放着温暖的人性光辉与坚定的信仰力。
5: 我写的电影《悬崖之上》，还有新近出版的小说《秘密》，都是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故事。这个城市百年来沉重的历史依然让我着迷，那些沉睡的往事，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一代又一代的哈尔滨人，背负着沉重和苦难，心中却燃烧着光明与温暖。
1: 他将黑土地的家国故事、先辈的赤诚担当融入创作，让荧幕里的英雄不再单薄，而是扎根黑土，有血有肉，有魂有情，自带直抵人心的力量，让观众看见冰城大地的热血与赤诚。

0: 影视界常说，不会演戏的演的是戏，会演戏的演的是人。哈尔滨演员张译正好诠释了这句话，他塑造的荧幕角色包罗万象，既有籍籍无名的平凡小辈，也有顶天立地的时代英雄，既有前线奋勇杀敌的热血身影，也有暗处忍辱负重的无名志士。黑土地赋予他执着坚守、勇于担当、重情重义、忍辱负重的性格底色。
1: 地上是不是海苔青？
2: 你放了我！
0: 松花江的水土浸润出它独有的艺术灵气，你让它的每一次演绎都带着东北儿女的赤诚与风骨，都流露着对家乡最深沉的热爱与致敬。
3: 刚才的战斗，我跟你强调了原地被动，师傅，我理解你是为了救人，对吧？但是我希望的是在下面的行动当中。因为情况非常危险，所以你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请你能够100%的服从我们的命令。好，
2: 如果你的命令下错呢？你怎么能保证你的命令下的是对的？对，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念未必。
3: 如果我的命令下错了，我自己负责。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你死了，请问谁来负责？
4: 我们接的案子没办明白，这案子我还得办。王二爷，我还得抓。
5: 太平市公安局刑侦三大队，程斌、蔡斌、廖建、徐一舟、马正坤、张清良报告。
6: 921大案嫌疑人归案，三大队任务完成。
0: 在哈尔滨少年宫的墙上，至今还挂着稚气未脱的宋家照片。年少的他在小雪花艺术团里接受艺术熏陶，由此开启了演艺之路。加之骨子里自带通透笃定、敢闯敢拼的东北女性特质，使得宋家戏路宽广，可塑性极强。既能演绎民国作家萧红不屈不挠的倔强风骨，
7: 我写苦难，就是希望苦难的现实能够改变。
0: 也能精准诠释现代女性独立豁达的人生姿态。
8: 你知道吗？我本来又写了一篇文章回击他们，他们骂我的，我都会骂回去，我绝不认输，绝不反省。
0: 在电视剧《山花烂漫》时中，为了真正走进时代楷模张桂梅的内心，演活这个角色，贴合人物的神态、语气和一举一动。宋家深入山区扎根学校，近距离感受张桂梅校长的生活日常。在外人看来，投入产出性价比极低的笨拙坚守，却是一名演员最纯粹的职业赤诚。这份默默深耕、执着坚守的韧劲儿，正是黑土地儿女的底色，也让他的演绎收获了观众的至高赞誉，用实力为家乡争光添彩。
9: 按照你们之前写的那个目标，这一年啥也不用干呢，躺着睡觉就行。你看人宁华啊，人家连清华都敢写。还有我看，哎，蔡桂芝改了啊，云南大学，好啊。
10: 没想到张老四年轻的时候这么的文艺。
11: 那怎么是文艺呢？那是相当的文艺呀、啊。狂，自我，害怕束缚。
12: 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啥，放纵不羁，爱自由。可自由着自由着，就再也不自由了。当头一棒啊，什么美好啊、梦啊，一瞬间都给你击碎了，天都变了。
0: 一代代冰城电影人带着黑土地赋予的性格底色，从松花江畔启程，在全国影视舞台持续绽放光彩。根植于黑土地的东北风骨与故土情怀，流淌在每一位冰城

0: 世人的创作之中。这份沃土孕育的光影力量正在持续迸发光芒，被大众看见，被时光铭记。冰城光影，不负等待。
1: 这些从哈尔滨走出去的电影人风格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作品里始终带着这片黑土地的印记，那是松花江的水土浸润出来的，是漫长的寒冬和温暖的烟火气共同塑造的。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发现，前面我们聊的这些创作者和演员风格偏写实偏深情，但哈尔滨人的性格里啊，还有一个特别鲜明的侧面，那就是与生俱来的幽默感。有种说法啊，东北人一开口就是段子手。其实这背后藏着的啊，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再难的事儿也能笑着说出来，再冷的天啊，这心里头也是热乎的。老一辈人常说啊，哈尔滨人扛冻也扛事儿。这种扛里头啊，不光有硬碰硬的刚强，还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智慧，用笑声把苦日子啊过出甜味来。你去看哈尔滨的市井日常，早市上摊贩和顾客的调侃，江面上钓鱼大爷之间的逗闷子，朋友聚会时你来我往的杂卦，这种语言里的机智和热乎劲儿，就是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剧本。而这种幽默感一旦跟表演结合起来，就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接下来这位从哈尔滨走出去的演员，就把这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带到了全国的大荧幕上。有人说他的表演不用刻意演，往那一站，观众就想笑。但笑过之后，你会发现他演的每一个小人物都透着东北人骨子里的真诚和仗义。
0: 有这样一个人，你只要听见他的名字，看见他的面孔，就会不自觉地笑起来。他就是乔杉。有人说他是影视圈里十分特别的存在，这份与众不同正是源于他与生俱来的东北式幽默。在爆款影片《你好李焕英》中，尽管戏份不多，可他精彩的演绎让人过目不忘。
2: 你是哪个科室的？
3: 锅炉科。
2: 烧锅炉的呀？
3: 别这么说，锅炉燃烧送温暖。
0: 在《沐浴之王》里，他演的澡堂老板周东海，表面看着大大咧咧的，背地里却有着东北人特有的仗义和坚持。
4: 老弟哪人呢？
5: 别认你老弟啊，怎么说话呢？
4: 您一看就是大老板，见过大世面，但是我这手法您肯定是没见过。
5: 就你，
4: 我在给您搓澡的同时啊，也在给您进行深层的按摩呢。
5: 浴神功你听过吗？
4: 听过呀，那洗浴界的龙头企业呀。
5: 不过现在啊，也就是水龙头。
0: 缝纫机乐队里，他抱着音乐梦想，用热血和坚持演出了东北人敢闯敢拼的劲儿。
4: 一个拄着拐，一个穿的破衣毛嗖的，咱是组乐队还是丐帮文工团呢？
5: 啥意思？
4: 你甭爱玩腿啊，我也有，来抚摸他吧，把玩他，来。
6: 哎，站，等，等。
0: 到了人生路不熟，他演的父亲，收起了夸张的喜剧感。用细腻的表演展现出东北父亲的内敛和温柔，也让大家看到了他对角色的把控力。
5: 晕车吗？
7: 晕了，叔叔。
5: 好。
4: 起来。
0: 这些角色各有各的特点，但都离不开东北人骨子里的幽默、真诚和热情，也让乔杉的表演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4: 我就是这儿长起来的人呀，我觉得我们在家乡里面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人生的阅历，然后对待生活的态度啊，其实在我们的电影里都有所传达。
0: 很多人都说黑龙江人天生自带幽默感，日常生活中处处藏着鲜活有趣的生活段子，从小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乔杉也是如此。

每次回到家乡和老友相聚，一顿家常烤串，一场轻松说笑，都能让他积累满满的生活灵感。对他而言，家乡就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库，而这份荧幕上的风趣幽默，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搞笑效果，喜感背后是黑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乐观与豁达。一部部电影，一个个角色，乔杉用自己的方式把东北人的性格魅力传递给观众，也诉说着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他用表演让观众记住了鲜活的东北形象，也让更多人关注到哈尔滨这座充满光影魅力的城市。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从乔杉的表演里，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特别舒服的东西，不端着，不使劲儿，但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表情，都让人觉得，对，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味儿。这种松弛感啊，其实呢，就是一种底气。这底气来自哪儿呢？来自对生活的熟悉，来自从小在这片土地上积攒下来的真真切切的生活记忆。就像乔杉自己说的，家乡就是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库啊。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演员离不开好生活，好电影同样离不开一座好的城市。哈尔滨这座城市不光养出了好演员，更养出了一片适合电影生长的土壤。演员的表演能让观众记住一个角色，而一座城市的风貌能让观众记住一个时代。哈尔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所有来这里拍过电影的导演都会说上一句话，这座城市太精拍了。什么叫精拍啊？经得起拍，经得住拍，就是你随便找一个街角，架起机器，光影、构图、氛围全都在那儿，不需要刻意的搭景，这故事感自己就长出来了。你想想啊，一座城市里有折中主义的银行、巴洛克式的教堂、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商业街，还有俄罗斯的穆克楞民居，这些建筑放在一起啊，本身不就是一座露天电影博物馆吗？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老建筑的线条，松花江的波光，中央大街的面包石反射的光泽，雨后初晴那种蓝白分明的清冽感，这座城市本身就像是一座永不收工的摄影棚啊。几十年来，无数导演把故事安放在这里，拍出来的不只是剧情，更是一座城市的呼吸和脉搏。接下来带您看一看镜头里那个处处风景入画来的哈尔滨。
2: 太阳岛电影周让电影与这座城市牵手，给这个迷人的夏天更增添了一份浪漫。有人统计过，哈尔滨可能是新中国电影取景最多的城市了。好多导演也在说，一筹备新戏，第一个就会想到哈尔滨。处处风景入画来，这座城就是一座超大摄影棚，随手一拍就是故事感满满的电影画面。这里四季分明，中西合璧，夏天绿树浓荫遮满街巷，冬天白雪皑皑满城晶莹。哈尔滨与新中国电影结下的不解之缘，让全国观众循着镜头认识爱上了这美丽的哈尔滨。
3: 1979年，电影《他从雾中来》是龙江电影制片厂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全片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从这座桥上缓缓摇起，人头攒动，车水马龙，把70年代热烈沸腾的城市全景铺展在我们面前，让人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

尔滨中西合璧，在这里有独特的欧式建筑、俄罗斯洋房群，这独一份的景色吸引了不知道多少摄制组在这里流连。电影《滚滚红尘》当中，大明星林青霞、秦汉、张曼玉在这里上演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林青霞和秦汉两个人在阳台上翩翩起舞的画面，成为了几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浪漫经典。

0: 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
1: 哈尔滨与一部又一部影片结缘，把城市美景和独特风韵留在光影之中。
2: 无数创作者把故事安放在哈尔滨，哈尔滨市民散步时偶遇明星剧组也早已是常态。
3: 这不光是他们对哈尔滨美景的喜爱，也是哈尔滨用最美的样子来迎接他们，这样的双向奔赴真的令人感动，也在一步步的影片当中留下了令人神往的瞬间。这一步步影片皆是滨城光影，片片喜欢你。
4: 从他从雾中来到黑三角，从滚滚红尘到这些年一步又一步来哈尔滨取景的新作品，这座城市在镜头里留下的经典画面实在是太多了。导演们为什么喜欢来哈尔滨？除了建筑美、四季分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座城市有人味儿。你在这儿拍戏，街坊邻居不会躲着镜头走，他们会主动帮忙，送热水啊，当群演啊。当年拍《冰上姐妹》的时候啊，哈尔滨市民一听说有剧组，换上冰刀就来帮忙，省了剧组大量的训练时间呢。拍《黑三角》的时候，群众演员就在街上自然地走，自然地笑，根本不需要表演。这种热情，这种对电影发自内心的亲近感，是别的地方模仿不来的。而说到这种人味和城市味的结合啊，有一部影片是绕不开的，几乎成了一代人关于这座城市最深的银幕记忆。1977年，《黑三角》在全国上映，在那个文化生活还相对匮乏的年代，这部电影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事件。那个时候，人们看一部电影就像过节一样，能激动好些天。黑三角上映的时候，街头巷尾都在讨论，从单位到学校再到居民大院，人人都在说，你看黑三角了吗？但后来人们回头再看这部片子，发现真正让它留在几代观众记忆里的不只是剧情，更是画面里那座城市的样子。中央大街的面包石，松花江边的栏杆，文化宫的灯光，江畔餐厅的俄式小楼，在它之前，很少有电影让全国观众如此真切地看见一座北方城市的日常。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些画面，第一次对哈尔滨产生了向往。影片的导演坚持要在哈尔滨全程实景拍摄，他要让银幕前的每一个人看到这座城市的美是值得被记住的。一部电影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可以深到什么程度？接下来的这个短片

0: 会告诉你答案。
1: 前段时间结束的太阳岛国际电影周，让咱们哈尔滨这座城市与光影又来了一次邂逅，也让人们的目光再一次瞄向了哈尔滨。其实在哈尔滨拍摄的众多电影里，有一部直到今天还让人记忆深刻，就是当年风靡全国的反特片《黑三角》。它让所有的观众看到了一部电影和一座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老一辈人说，黑三角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剧情，是哈尔滨的样子，更是哈尔滨人的样子。你仔细看，中央大街的面包石，松花江边的栏杆，江畔餐厅的俄式小楼，北方城市的迷人风采就这样跃然银幕。本地人看了亲切，外地人看了惊讶，原来那个年代这座城市就已经这么洋气精致，这么有烟火气。

0: 美丽的姑娘唱着最美的歌。电影中的余秋兰在台上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扮演余秋兰的刘佳正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姑娘。年轻观众可能对刘佳这个名字不熟，但说起你好李焕英里那个骑着自行车载着女儿的中年妈妈，说起人长侠里那位让人掉眼泪的女局长，说起戈壁母亲里撑起一个家的母亲，那就是她。当年18岁的她被黑三角剧组选中，11个月全程在哈尔滨取景拍摄，江峰街景、冰城的市井烟火，深深烙印在了这个少女的记忆当中。
1: 我是77年就在咱们哈尔滨太阳岛拍第一部电影《黑三角》，在哈尔滨取了很多景。电影厂的那些导演呀、摄影啊，就说哈尔滨特别的金拍，这个城市呢还出演员。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啊，我很骄傲。
0: 18岁的刘佳穿着泳装出现在松花江畔，身后啊跟着一群哈尔滨中学选出来的女孩，每个人都穿着鲜艳的泳衣。这在1977年的银幕上，本身就是一种大胆而又珍贵的存在。刘佳在台上表演，台下那些年轻的哈尔滨姑娘更是让人着迷，开心的笑脸和文化宫定期举办的歌舞聚会，这些洋气的生活日常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也让所有的观众看到了这座城市的青春活力和老百姓的精神头。这首比电影本身还要红的歌曲唱的是边疆，暖的却是全国人民的心。而在哈尔滨人听来，那清澈的泉水就是咱家门口的松花江，暖人心暖的就是咱冰城的日子。导演把镜头对准了咱们哈尔滨的每一个角落，哈尔滨最美的风景跃然银幕。防洪纪念塔的灯光，中央大街被踩得锃亮的面包石，松花江的倒影。其实余秋兰游泳的地方啊，就是江畔餐厅旁的斯大林公园，余皇室推着冰棍车回家的洋楼就在花园街和海关街的交口。黑三角把一座北方城市的迷人风采留在了银幕上，其实也把一座城市的生活气息和青春活力留给了几代观众。它早已超越了反特片的本身，成了一代人记忆里哈尔滨的样子。从老胶片里的中央大街，到今天一步又一步来这里取景的新作品，这座城市的街道、江风、老房子一直在镜头里活着，一直在跟不同年代的观众对话。旧光影留住了哈尔滨的魂，新故事正在续写它的温度。
2: 刚才短片里刘佳说了一句，他们说这座城市特别经得住拍，一句经得住拍是一个电影人对一座城市最高的评价。近50年过去了，松花江还在那儿流着，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还在那儿闪着光，老建筑还在那儿站着。他们见证了哈尔滨与光影的百年缘分，也将继续见证新的故事在这座城市里发生。从1977到2026，将近50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在镜头里的样子变了，又好像没变。变的是街道更亮了，建筑更新了，没变的是松花江的水，冬天的那份晶莹，以及哈尔滨人对电影始终如一的那份热情。朋友们，从100多年前电影第一次来到哈尔滨，到今天一代又一代电影人把镜头对准这座城市，我们在短片里看到了哈尔滨的面孔。

也看到了哈尔滨的街巷，有人在这头写下了这座城市的故事，有人在那头把故事里的人物演活了。城市给了电影取之不尽的素材，建筑、四季、人情、烟火气，电影回赠给城市永不褪色的记忆。那些被胶片定格下来的瞬间，让一代又一代人看见了哈尔滨，记住了哈尔滨，爱上了哈尔滨。旧光影留住了哈尔滨的魂，新故事正在续写它的温度。百年时光流转，这座冰城夏都与光影的缘分从未中断。这座城市对影视的热爱，将在这次光影盛会中焕发全新的光彩。我们银幕再见。

0: 人往寻物为啥不就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吗？是吧，守护好你赖以生存的家园，到时候老了你跟孩子跟朋友有催的。
1: 八个月大的宝宝做完心脏手术就是由我来照顾他，看到他从开始会害怕哭闹到现在看见我就笑，这种被信赖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
2: 他们吃饭我喂着，他们睡觉我看着，已经彻底魔怔了。第一次挣了2万多块钱，我感觉创业不是梦了，是真的，我很幸福。
3: 宝妈醒了就跟我说，哎呀王姨，那个哎呀我这一宿睡得真的挺踏实。宝妈一这么说，哎呀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哎特别幸福。
0: 我奋斗，
4: 我奋斗，
5: 我奋斗，
6: 我奋斗，
7: 我幸福。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1: 跟着我吗？
0: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物业服务不尽人意，业主能不能拒交物业费？
1: 你们服务做成这样，还好意思上门收钱啊？
0: 小区的公共收益又该如何保管？
2: 五年了，咱们小区的公共收益，我们业主是没有看到一分钱的。
3: 业主享有知情权，他完全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去公示这些明细。
0: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呢，我们聊这个话题啊，大家都比较关心，因为每个人呢都和他息息相关，就是关于物业的事儿。这个物业方还有业主之间的这个矛盾，可能每个人都遇到过啊。今天呢，我们也采取一个比较特殊的形式，我们把模拟法庭搬上这个屏幕啊，让这个业主啊和物业公司啊，一个变成原告，一个变成被告，让他们当庭交锋，看看在这中间都有什么样的矛盾。我们说的第一件事啊，很普遍啊，就是大家这个都作为业主嘛，啊，老是觉得这个物业啊各方面都不是很到位，所以就不交物业费。但物业也说了，你说你老不交物业费，我就没钱运行这个物业，就恶性循环，所以各说各的理啊，最终呢是争执到了这个法庭。那么我们能不能以物业这个不作为，并且说是做得不太好的这种理由来拒交物业

0: 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啊。我们首先通过我们的模拟法庭，一起来看一下。
1: 哪位啊？
2: 哎，姐，我是物业的。您家这两年的物业费呢，一直没有结呢，麻烦您尽快交一下。
1: 交什么费啊？我不交啊！你们服务做成这样，还好意思上门收钱啊？
2: 姐，咱们小区呢，这日常保洁、安保巡逻、设备维护，那全年都在正常运转。那您说您不缴费，那哪行呢？
1: 你还好意思说呀？你看看那楼道的垃圾，三天两天的也不倒一回。那小区那路灯坏了没人管，那监控坏了没人修。这一下雨，那路面全都是积水。就你们这服务，还好意思收物业费？
2: 姐，咱这是老小区，这你也知道。那物业费标准低，人手经费也有限，做不到面面俱到。我们已经尽力维护了，这都。
1: 尽力维护，收费的时候，哎，天天上门，积极的很呐、啊。那干活就敷衍了事，拖拖拉拉的。就你们这样的服务，那根本就不达标。我告诉你们，这物业费我肯定不交，听到没有？
2: 姐，你
1: 我这物业不交，哎、你放心吧。
3: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开庭，原告陈述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
2: 法官，这业主陈燕呢，拖欠我们整整两年物业费了，一共是3929元。这两年呢，我们多次上门电话，业主群提醒他缴费，但他呢一直无故的拖欠，而且还拒不配合。我们恳请法院呢，判他把欠我们的物业费都交了。
3: 下面由被告陈述下答辩意见。
1: 法官，我不是故意赖账啊，是他们这两年的服务实在是太差了，太敷衍了。就说那楼道里那垃圾堆了两三天才收，那走廊一拖那一股味儿，那小区里那路灯那坏了个把月了也不修，那服务根本就不达标不到位，凭什么让我们交物业费啊？
4: 法官，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物业有义务做好小区保洁、公共设施养护，保障业主基本居住安全。原告长期多项基本服务缺位，属于明显的履约瑕疵，我方有权合理抗辩，拒绝全额缴费。
2: 法官，我们这老旧小区呢，收费标准低，和那些高收费的小区呢，没法比。人手经费呢也都有限，做不到面面俱到。我们一直都在尽力维护小区的整体环境，那业主呢不能只盯着个别的小问题就否定了我们全年的工作啊！这直接拒缴了所有的费用，这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了。
5: 法官，根据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享受了物业服务就有按时缴费的义务，我方长期持续提供整体性的小区公共服务，小区运转整体正常，少量局部小问题属于正常的服务容错，不能作为业主拒交全额物业费的理由。
1: 法官，这根本就不是小问题，咱就说这个监控的问题吧，到现在还有坏的呢。你说我们业主丢了东西到哪儿去查证据？还有去年下雪他们没有及时的清理，我家老人下楼差点就摔了，还有那健身器材都坏了，放在那儿都成了摆设了，也不维修。孩子们上上下下的，那都容易刮伤，这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和人身安全，这怎么可能是小问题呢？
4: 法官，我方已提交现场的视频和照片，完整佐证，小区保洁滞后，公共设施长期损坏失修，这类问题反复出现，是常态化的服务瑕疵，并非偶然现象。
2: 法官，我们不是不作为，你看啊，日常的楼道清扫、园区巡逻、设备巡检，每一样我们都是有台账记录的。那他呢？他专挑那些脏的、坏的事来说。那我们做过那么多其他的事儿，他怎么一样也不说呢？不提呢？
5: 法官，业主提交的影像都是局部瞬时画面，我们小区呢人流量本来就大，随时会产生垃圾和设备的损耗。拍摄画面也大概率会出现在保洁空档、设备临时故障阶段，不能代表我方整体服务常年不达标。
1: 法官，这绝对不是临时空档， 咱就说。

0: 个路灯吧，那坏了几十天了才修。我那个微信里有跟他们物业的聊天记录，还有这雨雪天，积水积雪的问题，其他的业主也都可以作证啊，对吧？他们总是这样，一找他们反馈，他们就说好好好，我们改改改，结果呢就没有下文了呀。
1: 不是姐，你得容我们有空吧，就我们人手是什么的，它也是有限的，我们得一家一家修啊，那不得一家家排着来吗？对不对呀？
0: 这都等多久了，也不是不给你的时间呀。
2: 法官，即便认定我方存在轻微服务瑕疵，也仅属于局部履职疏漏，根据物业服务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局部暂时性的服务小问题不能认定为物业根本违约，法律不支持业主全额拒交物业费，长期欠费只会导致小区运营经费不足，损害全体业主公共利益。
1: 如果说是个别的业主呢都以这种小问题来拒缴物业费，那对按时缴费的业主来说那就太不公平了，这物业经营它本来就亏损，如果再没有资金周转维护的话，那到最后只能是恶性循环呢，对不对？
0: 那循不循环那是你们的运营问题，对不对？你服务不达标，只收钱不办事儿，就不该收我们物业费。
3: 我们现在感觉真是现场听了一场的这个庭审啊，尤其是业主说的这些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如果说这个物业他做的确实有些不到位，能不能拒交这个物业费？
4: 我觉着吧，这个大姐的心情真是非常能够理解。你像她说这个楼道脏，是吧？这个路灯不亮，监控又形同虚设，然后一下雨又积水又积雪的。有的时候呢，你一遍去找物业说啊，好好好，我给你解决。到最后呢，他就一推六二五，实质他也没解决。但是有一种人是啥呢？比方说有一些业主就跟物业硬刚，我就跟你闹，不仅能解决问题。而且物业费的时候还能减免，还能少收。这时候有不少业主就想了，说我要是不拿物业费倒逼一下子这个物业，那物业能老老实实给我干活？
3: 你看，我就听有人说过啊，说这个物业呀、它是一种服务啊，这种服务其实也是一种商品，就类似于我们拿钱去买一瓶水，你说你水你不给我，或就给我半瓶，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个整瓶的一个钱呢？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也是在遇事找法的网络平台征集了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说物业服务不好，你觉得可以拒缴物业费吗？这位网友是这么说的。说物业呀、干啥啥不行，收费第一名，多次反馈问题都不处理，那我凭什么乖乖的交物业费？这位网友说，我也遇到过服务拖拉的这个物业，但拒交物业费风险挺大，就怕自己最后被告上了这个法庭。服务有问题可以投诉，你可以找主管部门，你直接不交钱，最后整个小区的环境也跟着遭殃，吃亏的还是全体业主啊。他也不太赞成就是你不交钱，你可以找一些这个主管部门进行投诉。这位也说了，说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啊，小瑕疵可以理解，但长期不作为就不能惯着。你很多有的就是去换物业呀、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5: 哎呀，我之前真的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个小区啊，就确实是物业干活很敷衍不作为，然后就有很多这个业主吧，就一气之下，我就不交这个物业费了。物业收不上来钱，他好把人都给裁了，然后这个楼道里的垃圾没人收了，门禁卡坏了也没有人修了，我们就这样僵持了能有一年。后来大家实在没办法，就通过这个程序把这个老的这个物业给换掉了。大家是不交这个物业费，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就是想出一口气，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只能说不交钱，我是不是能治一治你，对吧？但是回头想一想，历经这一年，我们在这个脏乱差的这个环境下拉锯了一年，其实最后遭殃的还是全体业主，该维权维权，你这个钱呢你不能说就不交了，然后咱们通过其他的合理的方式能不能把这事给解决了。
4: 那我觉得我就应该老老实实交费嘛，尤其是我需要把全部费用都交下去吗？你没服务那个我干嘛要给你交钱呢，对不对？你没服务到的我觉得可以适当的要打折呀。
3: 但这个事儿吧也得是回到这个法律上看怎么说啊，如果说物业服务不太好的话，我们能不能就不给他钱？
6: 实际上很多业主也这么想，从法律层面一般是得不到支持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物业服务它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服务，它是面向整个小区提供的这种公共的服务，它是一种持续性的服务。

0: 所以从这个层面你来讲的话，说只要你不达标我就不交钱，那么他是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依据的。但问题是能不能减免呢，也得看情况。就如果是临时的偶尔的一些小问题，一般都减免都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是如果像剧中这种的，你保洁长期不到位是吧，路灯损坏长期瘫痪也没有人及时处置，而且人家业主多次反馈你还拒不整改，那就完全影响到了人家这个业主的这个生活的这种质量。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可能法院也会酌情根据物业公司的这个过错的情节进行相应的减免。但提前也是啥呢，业主也得留存好相关的证据，说你包括这些照片了、视频了，包括这个微信报修的这些聊天记录，那么法院查实之后就做出相应的这个处理。
1: 嗯，就是说完全不交的话，其实在法律上他也不是支持的啊。
0: 嗯、对，
1: 如果减免的话，他也需要走一些流程的。
0: 对，
1: 我们再回到这个本案，看一下本案的一个判决结果。
2: 本院审理查明，原告物业公司在近两年服务期间，存在生活垃圾清理不及时、公共路灯及监控设备故障长期未维修、雨雪天气路面处置滞后等多项持续性常态化服务瑕疵，并非单次偶然疏漏。物业费的收取对应着物业公司完整合格的物业服务义务，原告提供的服务长期不达标，却主张业主缴纳全额物业费，属于权利义务不对等，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本院认为，综合考量小区老旧现状、物业履职瑕疵程度、服务整体情况，本院依法酌情按照收费标准的80%核定被告应缴物业费金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2: 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2023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15日物业服务费3143.2元。二、驳回原告物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1: 我们看一下本案的判决结果啊，是按照80%的这个标准来缴纳这个物业费啊。
4: 我觉得这个判决挺让人心里平衡的。他既没有完全的偏袒业主，对吧？他也没有说纵容人家物业不服。
5: 你这可是话说回来了，这个争取这个物业减免、物业费的这个减免，我觉得它就只是个追责，这不是大部分这个业主的一个真实目的。其实大部分业主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个物业能把这个活儿给干好。那你说，除了打官司，你说就普通业主还有哪些其他的这种合法的维权途径呢？你总不能成天就在家等着让这个物业来告自己吧？
0: 其实对此我有这么几个建议。首先，第一个，如果发现问题了，我们要及时的这个固定证据。另外就是发现问题之后，业主或者是通过这个业委会的这个方式向这个物业公司呢发出这个整改的诉求，是吧？明确这个整改时限。那么第三，如果他拒不改正的话，我们可以向社区、向街道，或者是向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也就是住建物业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其实这个行政投诉对于问题的解决还是非常直接有效的。我们进行行政投诉之后，行政部门是可以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说我责令你整改，你要是还拒不整改，我可以对你进行行政处罚，甚至是信用扣分。信用扣分就会影响到他后续去接别的小区的这个物业项目。当然了，如果整个小区多数业主对物业极度不满的话，达到法定条件是可以走这个业主大会流程的，我们可以更换这个物业公司，重新选聘新的物业公司。我觉得这是对物业极度摆烂的一个最有利的一个手段。
1: 刚刚我们上一个案例啊，聊的是物业费缴纳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聊的这个也是和物业钱袋子相关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会在小区的电梯里边看到很多的这个广告，其实它都属于是公共收益的一部分啊。这个钱呢，其实是应该归业主共同所有的，但是我们很多业主没见过这笔钱，也不知道这个钱在哪儿，也不知道它用于哪个地方了啊。所以说，小区公共的这个收益该如何来进行管理呢？就是我们下面这个案例，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6: 今天你别走啊，今天我就当着所有邻居的面咱好好掰扯掰扯，大家看看咱们小区的广告可没少贴吧，啊，还有这车位，还有门口的摊位一直都是对外出租的， 这些收益都是我们业主共有。

0: 懂的，对吧？那么我就想问问，这笔钱到底去哪儿了？
1: 王姐，这收入真没多少，我们一分钱没拿，全都贴进小区日常开销里了。设施维修、保洁耗材、园区整理，到处都要花钱，物业根本不赚钱。
0: 补贴开销，谁信呢？那物业费我们可是每年一分不少的交着，可你们的服务呢？啊，那健身器材坏了没人修，哎，还有那路灯都已经坏了半年了，也没人管，没人问啊。
1: 园区琐碎事情多，运营开销大，各项维护工作一直持续开展，我们物业这几年一直亏损运营，也确实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五年了，咱们小区的公共收益我们业主是没有看到一分钱的，对不对？还有你们的账从来也没有公示过呀，凭什么拿我们业主的钱来填补你们物业的亏损啊？这没有道理啊。
1: 小区物业工作这么多，我们不可能每一笔账都公示，我们账目绝对清清楚楚，没有动过业主一分钱收益。
2: 你们要没有猫腻的话，你们为啥不敢给业主看呢？
1: 他一共他也没有多少钱的事儿，收入是10块20块，快八毛的。
0: 那没有多少钱的事儿，那你没笔钱，那你就公示出来呀。
3: 从来没有一分钱也没看着你们公示啊。今天我跟你说，必须给我们个说法，你不给我们说法，我们上法院告你去。
4: 业主过有权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
0: 法官，大家看，这是电梯里的广告，公共车位，还有场地的出租，这些收益是属于我们业主共有的，但是我们业主却没有看到过一分钱。我就想问问，这钱到底去哪儿了？
5: 审判长，我们物业这几年一直在亏本运营，根本没有结一个公共收益，也没有钱退还给业主。
0: 那为什么这广告越贴越多，对外出租的车位也越来越多，咱们小区整整五年了都没人翻修，还有那设备都坏了也没人去维护，园林也没人打扫。
5: 法官，我如实的说明一下情况，这五年的公共收益的支出全部都贴近小区的日常运维管理，楼道更换灯泡，设备维修，保洁清扫，持续不断的支出，物业费十多年一直没有涨价，加之有的业主拖欠不交，导致严重的收支不平衡。
6: 被告五年拒不公示收益，拒不返还业主分成。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公共区域经营收益扣除合理成本后，剩余收益应回归全体业主，被告无权私自截留侵占。
7: 审判长，我方并不存在截留侵占业主收益的行为。依据物业管理条例，我方不仅要负责公共设施的维修养护，还要统筹水电燃气公共运营的整体维护，运营成本压力巨大，我方将全体的收益包括广告车位租赁收益全部用在了小区公共运维当中，并没有多余收益可返还业主。
6: 被告一再主张物业亏损，所有收益都用于小区运维，那么请问被告是否有完整合法的证据可以佐证？
5: 法官，这是我们物业近五年的收支明细表，小区现在的公共收益已经根本撑不起物业日常维护的费用了。
6: 物业当庭提交的这份明细是其单方自行制作，无第三方机构核验，也没有对应发票、合作合同、维修台账等原始凭证作为依据，不具备法律效力。
5: 我们真的没有私自截留，更不能占用任何公共收益，
0: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你们运营亏不亏损的，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凭什么拿着我们全体业主的钱来填补你们运营的缺口？
6: 物业已正常收取业主物业费，理应自行承担运营风险，无权挪用业主公共收益填补自身运营缺口。
7: 如果说只让我方当事人出钱维修，而不让用这笔收益，最后小区没人维护，设备和环境越来越差，最后吃亏的还是业主。
0: 你们一直对外宣称说这笔钱是用于小区的维护了，只是单方面拿出你们自己做的表格，那你们这理由也站不住脚吧？
8: 可能很多业主也有这个同感啊，就是小区里边这个广告啊，可能会经常

0: 更换，然后小区里边的一些车位啊，包括一些公共区域的这个位置啊，也被出租了，应该是有收益啊，但这个钱呢，业主还又看不到。
1: 就我们家那个小区的那个电梯里面那个广告，可能是一周一换，后来都换成那种液晶屏的了。也听他们说过，可能有这种公共收益，但是我们小区吧，是从来没公示过，可能也觉得他应该没有多少钱，也就没追究、没在意过。但是后来我听朋友说，说有的就是。

0: 全体业主的，但是呢平时工作又忙，你说哪有这个时间和这个精力去追究他这个事儿啊，就即使想去追究我都不知道该去找谁。你说我总不能去上人物叶问吧，我说哎，你这小区的这个广告你收多少钱，你说他是不是得觉得你这业主咋这么能管闲事呢，是吧，我觉得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1: 但你如果真去问物业的话，物业可能说这笔钱我们用于维修了，用于这个小区的运转了，但是你要找的证据吧，他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在节目录制之前，我们也在遇事找法的网络平台征集了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小区公共区域赚的这个收益到底该归谁？这位网友说了，电梯广告年年换，钱理所当然归全体业主，物业凭啥揣进自己的兜，就是你放兜里你就不对。这位网友说，道理知道是归业主，可很多小区啊没有业委会，普通老百姓想去查账太难，所以根本不知道钱花在哪儿。这个业委会这个问题也是啊，它需要这个小区20%人才能达到才能成立，所以很多这个小区啊它其实是没有这个业委会的，所以没有集体出头的这个组织啊。这位网友说，老小区维护开销确实大，但如果说收益真的全部用在小区改造也能接受，但是每一笔花销必须拿出凭证。
2: 那我们是交物业费的，我们还全额交物业费了，对吧、嗯、你不能不要拿我们自己这个收入去补你经营当中的窟窿，那我们交这个物业费干啥？作为我们普通业主，我们拿着这个东西去查账，做少了呢人家不给你看，使劲做闹一点呢人家就把那个账目清单给你拿来看，你发票呢，你原始凭证，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权利查看，但人物业就是不给你看。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这种公共收益啊哈，你完全不让说这个物业去自主支配，去投入到这个整个小区的这个运维当中，我觉得也不太合理。那你就像有的一些老旧小区，它的设备坏了，你可能维修的这个资金缺口特别大，你就不让他用这笔钱，那你说我觉得最后那遭殃的不还是全体业主吗？
1: 所以说我们非常有必要弄清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都包括什么，第二个就是物业能不能拿着这个公共收益啊，他所说的去使用啊，尤其是他们的这个理由是用于小区的这个维护。
3: 实际上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公共收益，其实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也像刚才这个情景剧中所讲的，就是利用小区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扣除合理成本后归全体业主共有，也就是说这个钱是公共收益，是归全体业主而不是归你物业所有。就比如说咱们那个电梯的广告，出入口的广告，包括有一些摊位，包括有一些公共车位的这个出租，以及快递柜的进柜费、进场费，这些都属于公共收益。那么公共收益能不能让物业公司自己用呢？其实答案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不能。只是在这里有一个界定，需要界定在哪呢？说所有的收入它得扣除合理成本才叫公共收益。说电梯广告，人家物业公司对这个广告的框是不是也得维修，包括这个公共车位它在管理的过程中也有这个人工的这个开销，那么扣除这些合理成本之后啊，剩下的它就是我们全体业主的。
1: 如果说业主要求物业来公示这些公共收益的话，是不是也是合理的？
3: 不光是合理，而且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业主享有知情权，他完全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去公示这些明细。如果物业公司拒绝公示的话，是可以进行行政投诉，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维权。对。
1: 好，听律师讲我们这个清晰了啊，我们业主是有权利啊要求这个物业去公示这些公共收益的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如果说物业他只提供了单方面的自己做的这个表格啊、数据啊，没有相应的这个票据啊，那行不行呢？剧中就是这个情况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4: 小区的公共收益该如何保管？
5: 五年了，咱们小区的公共收益，我们业主是没有看到一分钱的。
4: 小区要求刷脸进门，业主能拒绝吗？
6: 你能保证我这人脸信息不被泄露啊？
7: 这设备非常安全。
0: 你把我这个人脸识别走了，毕竟它是属于我的个人隐私，你怎么保管的？
2: 作为物业应该提供多种进门方式，
3: 这就需要我们物业恪守服务的本质。从我们业主的角度呢，也要理性维权，善用调解，不能说一有事儿你就拒缴物业费，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4: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好，听律师讲我们这个清晰了啊，我们业主是有权利啊要求这个物业去公示这些公共收益的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如果说物业他只提供了单方面的自己做的这个表格啊数据啊，没有相应的这个票据啊，那行不行呢？剧中就是这个情况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2: 继续开庭，本庭充分考虑了原被告双方意见，现在宣判。
3: 全体起立。
2: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小区电梯、公共楼道、公共停车位、园区公共场地等均属于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区域，物业公司利用上述共有区域产生的电梯广告收益、公共车位出租收益、园区摊位租赁收益等，在扣除合理运营成本后，依法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本案中，被告物业公司仅提交单方制作的收支表格，未能提供正规发票、付款凭证、运维台账等有效证据佐证其支出主张，属于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结合本案五年收益核查情况，物业公司在上述共有区域的收益共计50万元，本院依法酌定按设公共收益的30%为物业合理运营成本，剩余70%收益归属全体业主所有。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3条规定，物业公司应公示近五年小区全部收益的收支明细。综上，判决如下：一、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公示近五年小区全部公共收益的收支明细，并向全体业主返还公共收益共计35万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1: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判决啊，其中这个30%啊是他们运营的一个成本，刚才这个律师也说到了啊，但70%剩下的你要返还给权利的这个业主啊，一共是30多万，并且还得公示一下这个五年的一个收支情况。
4: 咱们看这个视频也看着了，这钱是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问题也跟着来了，那这钱该归谁管呢？那现在很多小区都没有物业委员会，对吧？没有业委会，那这钱放哪儿啊？这钱谁说了算呢？
5: 一般是两种做法，就是第一种是如果有调解的小区，就是有这个业委会的，就是这个钱可以打到这个小区业主的这个公共账户，由这个业委会来进行这个管理。那么呢，至于这个钱后续怎么使用，由业主呢共同这个表决决定。第二个是如果没有这个业委会的话，一般都是申请由社区或者街道代为接管这笔资金，避免被物业呢随意支配。当然了，我刚才我也注意到这个判决中它这个扣除的运营成本比例是30%，但这个也不是这个固定的比例，主要是因为物业公司它提供不了运营的相关的票据了，这些原始的这些证据，它只是一个单方制作一个表格，所以它这个证据非常不好，是法院酌情这个给划了一个30%的这个比例。但是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运营成本如果有相关票据的话，法院是应当这个据实核算的，而不是说非得就是三七分。对，
1: 好，说完了这个钱袋子，我们再说一个现在在小区里边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小区里边这个门禁呢会换成一些人脸识别的一些系统啊，这就引发了一些关于隐私的一些讨论。比如说下面这个我们演绎的情景剧，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6: 哎，你们物业怎么回事啊？好好的门禁非得整个人脸识别系统，你这是监控谁呢？
7: 这装人脸识别是为了小区升级安防啊，女士啊，杜绝外来人员随意进出。

0: 这也是保证咱们全体业主居住安全。
1: 我就是下班回个家而已啊，天天进进出出，几点回来几点进去，被拍得一清二楚。你这不就是监控侵犯隐私吗？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把这玩意给我拆了。
0: 这设备是大多数业主都同意装的，也不是我们私自乱搞的。这呀也是为了小区生机安全，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不乐意，这说拆就拆吧。
1: 大多数人同意，跟我有啥关系啊？那我也没同意啊。再说了，你能保证我这人脸信息不被泄露啊？
0: 这设备非常安全，这安都安完了，这肯定拆不了。
1: 好，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了。如果你们不把这玩意儿拆了，我就上法院起诉你们物业去，我看看这东西到底该不该拆。
2: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原告陈述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
1: 法官，我们进入自己家小区，凭什么非要采集人脸识别系统啊？那人脸识别信息采集之后，拿我们的信息去做违法的事儿，我们的人身安全、隐私安全谁来负责呀？我坚决要求物业把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拆除掉。
2: 下面由被告进行答辩。
0: 法官，这套设备本身不存在侵权，我们从来没有强制业主必须使用人脸识别进门，如果业主不愿意，也可以使用门禁卡正常进出。我们不能因为原告担心，就牺牲其他业主的权益。
1: 法官，这个门禁卡本来就够用了，那何必多此一举，还得安人脸识别系统呢？还得采集我们人脸信息。
0: 增设人脸识别只是小区安防升级的配套方式，那还有那么多业主担心外人进出小区呢？绝大多数业主都同意安装人脸识别，我们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
1: 那我问你，那刷脸是不是得拍照啊？那拍照我们这些信息进出入这些记录都保持在哪儿，能安全吗？谁来负责？
0: 法官，我们人脸识别设备确实需要拍摄人脸照片完成系统比对，这是设备运行的必须步骤，但是我们临时抓拍的照片都会在短期内自动删除，不会私自留存非法存取业主的个人信息。
1: 啊，你们说删就删除了？那我们的照片记录还有数据都在你们的物业系统里头，那删没删用没用，我们上哪儿核实去啊？啊，今天就算你保证了，你说你没私自滥用，你能保证别人不滥用吗？
0: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的信息发生泄露了呢？
1: 我，
2: 法庭辩论结束，原被告陈述最后意见。
1: 法官，我还是坚持我的诉讼请求，我要求被告赶紧拆除这个人脸识别系统。
0: 法官，原告担心信息泄露，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就凭他个人顾虑就说我们设备侵权，我请求法院驳回他的诉讼请求。
3: 你看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展了，有这个人脸识别了，以后不用带钥匙了，不用带卡了，有人觉得很方便啊，但有人也觉得这个侵犯到我隐私了，这个信息都在你那个地方，我觉得不安全，大家怎么看的？
4: 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就是线上办理很多业务都会用到这个人脸识别，其实大家对于这项技术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你就像我们亲戚家的一个小区，前一段时间哎，真就是恰巧升级了这套系统，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感觉还挺方便的，就是如果有外来访客呀或者外卖员呢，他那个手机上远程操作一下就挺好的。然后对于那种外来人员的这个管理啊，确实是比以前要强劲的多，毕竟人脸识别了嘛哈。但是就是有一些这种业主啊，就会觉得，那你说你把我这个人脸识别走了，毕竟它是属于我的个人隐私，你怎么保管的？你万一泄露了你怎么整？所以说业主是有顾虑，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嗯，
3: 它不像什么政府部门、银行部门呢，是吧？我们刷觉得很安全，这是国家给我们保存的。你一个物业，你万一拿出去，这个不保准，是吧？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浴室找法也通过我们浴室找法的网络平台特别做了一个调查，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小区装人脸识别门禁，你是否支持？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看法。这位网友说，人脸识别确实挺方便的，外来闲杂人员他就进不来小区了，安防效果挺好，这是支持的啊。这位网友说，人脸属于很敏感的生物信息，万一发生信息泄露，心里还是挺犯怵，因为现在有一些支付啊，他都是用这个人脸去识别的，你知道这个技术达没达到啊，对吧？

0: 来，可以装，但绝对不能强制刷脸。老年人年纪大，哎，他就想刷卡。这位网友说，就算多数业主投票同意安装，少数业主的顾虑也不该被忽略掉啊。
1: 我觉得这事儿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搞一刀切。你要说人脸识别，我不识别，让我回不了家，这是不可能的。作为物业，应该提供多种进门方式，
2: 可以人脸，可以刷卡，甚至可以输入密码，都可以。我们今天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其实物业做的也很到位了，对吧？它不光可以让你刷卡，然后还可以人脸识别，但是大多数业主都是同意安装的，对吧？作为邻居，我觉得这种情况呀，应该适当的容忍一下。
0: 我们还是回到本案，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3: 经法庭审理查明，人脸识别设备运行时会为完成身份比对自动拍照，未比对成功的照片仅为临时性存储，系统会定期自动删除。本案中，物业公司并无主动的故意恶意收集留存原告的人脸信息的意图，安装设备的目的是优化小区通行与安防，不存在侵权故意，且该设备已取得多数业主的授权同意。小区保留门禁卡通行方式，原告可自由选择出入途径。同时，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临时存储的人脸识别信息存在被非法侵占、滥用、泄露的实际损害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3: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0: 好，我们看一下最终的一个判决啊，是驳回了业主的这个请求啊，就是不能拆。
5: 这个判决没有支持业主的诉求，它不代表脸部作为高度敏感的这个生物识别信息不受法律保护。只是在这里有两个点，首先是法律它没有禁止说这个人脸识别可以作为这个安防的这种系统，只是法律画了一条红线是啥呢？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唯一的方式，就是说你不能强制业主说只能是刷脸回家，你必须还得提供其他方式，或者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比如门禁卡了或者密码等这些方案。那么在本案中呢，人家就有这些替代方案，所以说没有强制要求，所以说法院就这么判了。其实第二点，就结合这个判决，我们能发现一个点是啥呢？实际上从这个信息泄露的角度啊，人家物业公司那块角度是啥？他说啥呢？说我们只是做通行的临时比对，这个信息的抓拍也会自动的立即删除，说不会说是对这些信息造成这个泄露或者是这个滥用的这种风险，而且他也没有强制你只能刷脸回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业主只是主观上有这种担忧，被滥用或者是信息泄露的话，那么就很难得到这个支持。对，
0: 那作为咱们普通业主啊，如果说有一天家门口真是安了这个人脸识别系统了，我们需要注意什么，规避哪些风险？
5: 其实根据我们刚才的描述，那就是两点了。首先第一个，你要是不喜欢这种方式，你有权利说不，是吧？第二是啥呢？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这个疑虑的话，是吧？就包括这一块，要确保一下你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抓拍的照片能不能这个自动的删除。那么我们认为，从物业公司的角度，他对数据管理是应当做好这个方面的工作的，你不能违规的提供给第三方，是吧？你也不能这个违规的进行收集，而且要把这些事情呢，最好跟业主们讲清楚、讲明白，我们争取相互理解。
0: 你看今天我们节目聊了几个关于物业的这个纠纷啊，最开始的时候啊，有这个物业费的缴纳，然后有小区公共收益到底应该归谁，然后还有人脸识别，我们也是对物业这些和业主之间的这个纠纷啊，我们了解的可能更清楚了。
1: 这么多问题啊，它其实就是存在一个权责不清。其实我们今天物业已经是一种服务形式了，但是他们做着做着还容易想起当年那种管理的模式，容易把服务变成管理。小区业主和物业它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我们所有的服务也好，所有享受的权利也好，它都应该回归到契约本身上来。
5: 物业服务它关乎千家万户的这个居家幸福，也是基层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一环。好在我们现在的民法典等

0: 多部法律实际上对于处理物业纠纷搭起了这个法律框架，但是包括国家也在做这个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行动，是吧？完善这个信用接管，完善这个调解纠纷解决机制。那么所以其实上我们当遇到纠纷的时候，我们希望还是能够调解去进行解决，把纠纷扼杀在这个摇篮之中。当然要是没有矛盾那是最好的，这就需要我们物业恪守服务的本质，依照法律呢提供服务，依照合同呢提供服务。那么同时呢，从我们业主的角度呢，也要理性维权，善用调解，不能说一有事儿你就拒缴物业费，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反正到最后就是希望物业和业主相互理解。对，
1: 好，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小区是我们共同的家，只有权责对等，双向理解，我们居住的环境才会越来越好。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年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经营为导向。
2: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4: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5: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4: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歌人，黑龙江的秋天藏在每一次遇见里。
6: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维斯先生，你怎么会在这儿？我现在担任这家医院的院长。啊，王先生把医院交给你打理，确实会方便很多，
1: 也可以帮助更多的穷人。你怎么在这儿？我来你们医院找一名叫上官景云的医生，他是我的朋友。啊，真是不巧，上官刚被借调到日本军方那边帮忙。
0: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回来。为了多得一些药品补给，我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他们承诺保证医生们的安全，我才同意这样做的。别激动，我误会你了。那么你知道日军他们把上官景云带到哪儿去了吗？你想让上官提前回来，恐怕。
1: 日本军方不会答应我的要求。
0: 啊，不，不需要你出面，我自己来解决。你只需要告诉我他现在人在哪里。
2: 来，下车。

0: 你好，孙记修车厂，货物到了吗？
1: 是的，老板，已经送到了墨云路化工厂。
0: 好。化工厂的情形倒是非常适合进行化学研究，就算是偶尔出现异味，也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之前监视这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日军占用后，外表上是作为储备仓库使用，经常有军车进出运输物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去把化工厂详细图纸找过来，我亲自去勘察一下。是。
2: 这个忙我可以帮，但是我得知道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不是说了吗，是我朋友。
2: 这要是普通朋友啊，没那么复杂。军方征调医护人员的事情我知道，过两天就会把她平安的送回来。
3: 你要是不愿意帮这忙算了，我自己想办法。
2: 等等，到现在为止还是不肯说实话。
3: 什么实话？
2: 去南京参军，把教官给打了，被军方开除了军籍，是吗？
3: 他克扣军饷，体罚新兵，该打。
2: 好，那广州呢？你跑到广州去散发反政府言论，被人家警察给逮捕了。要不是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你到现在还关在广州监狱里呢。
3: 我只是说了几句实话，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2: 那个上官小姐是在香港认识的吧？啊，
3: 你都把我调查得这么清楚，你还要我说什么呀？
2: 我想听你亲口说。
3: 我去香港是因为我对国事有点心灰意冷，到处都是日军胜利、国军败退的消息，我实在不愿意在国内继续待下去。上官静云是我在香港认识的唯一一个谈得来的朋友，他上的是教会学校，毕业以后坚持要返回上海的医院任职。我犹豫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回上海实在是无处可去，所以就回来了。
2: 你一直不肯告诉我回来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怕我知道你是因为一个女孩回来的？这件事丢人。
3: 那情况我都告诉你了，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帮，我一定得帮，而且我得亲自去。
3: 哎，那不用了，你和卫平说一声，让他陪我去就行了。
2: 你是因为这个女孩才回的上海，我不得亲自见见她啊？走。
3: 哎，随你随你。
4: 陈处长，你好。
5: 是陈副处长。处长听到会不高兴的。
4: 哪里的话，李处长肯定是要升迁的，到时候这个处长一职肯定是您的，到时还请您多多关照。
5: 怪不得李处长重用你呢。啊，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
4: 陈处长说笑了，您请。
5: 哟，处长好。
2: 啊，陈副处长。
5: 您怎么着，要出去？
2: 啊，出去办点事儿。
4: 大少爷，我们去哪儿？
2: 吴淞口码头38号仓库。

0: 大佐，车队一路行驶过来，并没有发现敌人的跟踪人员，会不会是敌人并没有察觉到我们的行动？
1: 没有发现，并不代表对方没有进行跟踪啊。如果敌人继续无能之辈，那我安排的这个计划岂不是杀鸡用牛刀了？可问题是，我们并不能确定敌人什么时候进行攻击。兵贵神速，如果我是对方的话。 肯定会在今晚，最迟会在明天晚上发动攻击。告诉宪兵队，无论如何，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
0: 嗨。
1: 另外，听取特考科李远浩科长，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可以过来观看我们的威力行动。 以后很多事情都需要他的帮忙，我不希望让他对我们产生误会。
0: 嗨，属下明白了。
1: 嗯。

0: 大家停一下！哪位是上官纪明？
1: 我是。你出去一下，其他人继续工作。
2: 秋山中尉，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的名片，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1: 区区小事，林处长太客气了。啊，
2: 纪云，小九，是，对不起啊，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
1: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2: 可以啊。
1: 哎，
2: 别生气了，赶紧上车，我送你回去吧。
1: 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要上你的车？
2: 我大哥在呢，你就别跟我闹情绪了。哎，纪云，你听我说呀，纪云，你听我给你解释啊，纪云，你等等我，纪云。刚才我还一直担心呢。我说了，我不认识你。家里人很担心你，不希望你一个人在上海，让我带你回去。
3: 你来了就是两个人，我更加不会离开。你好，上官纪云同志。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你来到上海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2: 卫兵哥，你可以出来了。
4: 二少爷，大少爷不放心，让我回来看看。哼，
2: 看完了，你可以回去了。 另外，给我大哥带句话。
4: 您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果他今后再派人跟踪我，别怪我跟他翻脸。
2: 好，我一定把话带到。我先回去了。
4: 嗯。
2: 好了，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不满和疑惑，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了。
1: 那好，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

0: 要在码头对警察动手。我来上海最大的难题不是如何和你联系上，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我大哥见面，才不会引起他的怀疑。上级已经给你安排了身份做掩护。我是李子墨，是李家的二公子。要按照我以前的一些行为方式去做事，才不会引起我大哥的怀疑。更何况我离开这么久，现在我家里是什么情况，我并不清楚。
1: 这么说，你是故意这么做的？
0: 没错。我行为方式越乖张，我大哥越不会对我起疑心。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过问我的一些事情。就算如此，你应该一早联系我，事情也不会变得这么被动。路上发生了一些意外，我发现上海站的人在执行任务，我想看看究竟。没想到被日本人当作嫌疑分子给抓起来了。不过歪打正着。
1: 还是有收获的。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解救我。这样多容易引起人怀疑啊！
0: 我这么做是经过考虑的。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跟我大哥见面会比较合适，不然的话，你让我如何向家里人解释？不过你刚才的表现，倒是挺让我意外的，就像闹了别扭的女朋友，戏份十足。相信我大哥没有怀疑。
1: 你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可是你这些做法根本就不符合敌后工作的要求。你才多大年纪啊？怎么总是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
0: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参加革命工作了，要是跟我讲革命资历，你差得太远了。
1: 哎呦，那这么说你是个老革命了？
0: 你才老革命呢！

0: 大少爷，从两人情形来看，二少爷跟那个女孩确实为恋人关系。
1: 嗯，这女孩子看上去不错，沉稳大气。二少爷要真能跟她在一起啊，倒能约束一下她的性情。
0: 是。不过大少爷，咱们这个二少爷的警惕性很高，我才刚观察他一小会儿就被他发现了。他让我给您传个话，如果再派人跟踪他的话，他就……
1: 这个臭小子，以后啊小心点儿。
0: 哎，
1: 哎，回头去静安医院打听一下这个上官医生的底细。既然他跟子木交往，就不能对他一无所知。
0: 是。
1: 嗯。
2: 你不要意气用事好不好？即使你对我的做法有意见，但是我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们共同完成任务。
3: 你还知道你有任务在身啊？
2: 我当然知道，我现在需要尽快了解上海这边关于任务的进展。
3: 今天上午严静里一带发生了毒气泄漏。
2: 严静里？那有没有关于上海站方面行动的消息？
3: 我跟上级刚会面，日军就到医院来征调人员，具体情况还不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要跟上级汇报一下。走吧。

0: 这次行动是我们上海站全权负责展开的。
1: 马站长，你对唐顺之传回来的情报怎么看呢？
2: 兵贵神速，我的意见是趁日军立足未稳，迅速给予打击，从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马站长，我不这么认为。万一这是日军的诱敌之计呢？
1: 我认为这次毒气泄露很蹊跷，应该经过详细调查之后再部署行动。
2: 唐顺之他们已经确认，毒气泄露是日军的一次失误导致，受伤的人员里面，日军也为数不少。就算是他们设置的圈套，他们也不会用自己人的性命做代价。日军行动诡秘，要不是全力跟踪，根本无法发现他们的巢穴所在。
1: 如果一味未战不前，耽误了战机，岂不是损失更大？
2: 即便要行动，也应先派出小股兵力进行。

0: 经试探进攻，确认没有问题，再全力以赴进攻。
1: 上海站的行动安排用不着你来教我如何指挥。好了，这次行动就由马站长全权负责，其他人员全力配合。
2: 是。是。
3: 组长，攻击分队和爆破分队的人员已经按照部署到达位置。
4: 日军那边有什么异常举动吗？
3: 一切正常，他们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上峰的命令还没有来吗？
4: 看来对于战与不战，上峰的意见并未统一。
3: 那组长，您的意思呢？
4: 我们是军人，只能服从命令。
3: 是的，我明白。
5: 组长，起电。
3: 组长，上峰怎么说？
4: 全力进攻，务必捣毁。
6: 来，馄饨来了啊！
7: 啊，谢谢。
6: 哎，你慢用啊！
7: 好。哎，
8: 你还有心思在这吃东西啊？
7: 这不吃饱饭，哪有力气干活？哎，你也没吃的吧？老板，
6: 哎，
7: 再来碗馄饨。
6: 哎，好的好的。
7: 没事，边吃边聊嘛。
8: 我跟你说，日军从盐境里向外转移了一些物资，确认是运到了莫林路附近的一处化工厂。
7: 那确认他们转移的物资是什么吗？
8: 是化学物资，而且数量还不少。
7: 对了，你在医院是不是治疗了一些被毒气伤害的老百姓？
8: 没错，基本上是被催泪性的气体和失能性的毒剂伤害的，这也是日军经常使用的气体，驻守在那边的日军也受到了伤害。
7: 如果说我们掌握了这些情报，上海站方面是不是也有所发现？
8: 没错，我们得到的情报说
9: 上海站方面在化工厂周边进行了部署，
8: 看来啊，他们是要打算采取行动。
7: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疑。
8: 为什么？
7: 日军在山西的实验小分队研制的武器是芥子气，这是一种在战场上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如果说盐境里有他们的化学实验室，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在化工厂进行侦查，要发现确定有芥子气类的武器再进行行动。
8: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7: 所以我们应该通知上海站那边，让他们取消行动，这很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9: 可是我们跟上海站方面
8: 没有直接联系的渠道啊，没法通知他们。
7: 那么晚上我们去趟化工厂见机行事。
6: 哎，馄饨来了啊。哎，小姐你慢用啊。
8: 谢谢，我不吃了，我去。
7: 哎，天还亮着呢，他们行动也得到晚上，先吃点吧，改天我请你吃大餐。吃吧，革命也得吃饱饭啊。
4: 日军士兵白天每15分钟巡逻一次，到了晚上巡逻的间隔时间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足够了。看到那片树林了吗？
3: 看到了。
4: 一会儿行动时，让攻击小队先派出一半人员去解决厂房周边的警卫，爆破分队再跟进。
3: 组长，上峰的命令是全力进攻啊。
4: 我知道，可我这心里总有些担忧，还是先留下一部分人员负责接应和掩护，万一有事咱们还要退路。
3: 你这是胆怯畏战？别这么看着我，站长单独给我的命令，如果你犹豫不决，我将解除你的指挥权，代行你的职责。
4: 陆平，我这么做是为了兄弟们的安全着想，
3: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4: 我看你是私心在作祟，想借机上位。
3: 随你怎么想，这次的行动由我全权指挥，你既然怕死的话，那就躲到后面观察敌情吧。这是站长的命令，我猜你不会抗命吧。走。

0: 练军，这次的敌人一定会从旁边的树林里开始对我们进攻的。
1: 看来田中军非常的自信，
0: 因为这是我故意给他们留下的缺口。其他位置的进出通道，我都已经堵死了，他们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笑>
2: 这么说，敌人的进攻完全掌握在田中军的手里。
0: 作为一个指挥官，要有调动敌人的能力。他们的举动必须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我才能够达成我的目标。

0: 会不会是上海站方面的人员取消了行动？
1: 再等等，也许他们也在等待时机。
2: 大佐，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0: 全力掩护爆破分队，就地安装爆破装置，
1: 是，
0: 冲出去！
1: 是。

大佐，哼，精彩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0: 爆炸来判断，上海站的火力一开始就被压制住了，怎么可能还有机会放炸弹在最后的时候引爆呢？
1: 说不定是在敌人发现之前，他们已经把炸药安装好了呢。
0: 懂得还挺多。根据日军的火力判断，他们应该是已经做了准备，
1: 所以上海站的人
0: 很有可能遭遇了敌人的陷阱。
1: 我们没有在现场，这只是你的猜测。万一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呢？日军肯定要戒严这个地方，我们赶紧撤。

0: 子航，这么晚了，子墨怎么还没回来啊？
1: 随他吧，现在租界正热闹呢。
0: 哎，对了，你今天说子墨那个女朋友是名医生吧？
1: 嗯。
2: 怎么，二少爷这么快交到女朋友了？
1: 嗯，是在香港认识的。子墨啊，也是为了这个女朋友才回到上海来的。
0: 看来子墨还是个多情的人。
1: 这次他要是能安定下来啊，我这心里也踏实不少。
0: 嗯，
2: 大少爷见过那个女孩子了？
1: 见过一面。看那个面相还是挺端庄的，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让人呢也调查了一下，家庭背景清白，没什么问题。
2: 既然是二少爷交往的女孩子，我觉得大少爷应该费点心思。现在的女孩子可不比从前，外表上啊看不出什么来的。大少爷也就见过一次，对她也说不上什么了解。
0: 方姨说的对，我们啊也应该多关心才对。如果子木真的要跟那个女孩谈婚论嫁的话，我们也应该对她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才行。
1: 这样吧，明天呢你跟子木说一声，让她把这个女孩子带到家里来吃顿饭，我们顺便了解一下啊。
0: 要说也得你说啊，我说的话子木他能听吗？

0: 谢谢你送我回来。怎么，不请我进去坐会儿？我可是为了你不远千里从香港赶回来的。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0: 哎，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你们的维斯院长是我的朋友。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你的情况，我也是知道一些的。
0: 那好吧，明天再联系。

0: 修车行暂停营业，启用临时联络点。实在这样的话，先走吧。
1: 上峰还在等待我们的消息，请问该如何报告？
0: 杜平指挥作战，敌方巢穴被毁，第一行动小组上忙待进。
1: 是，我这就去发报。

0: 二少爷，您回来了。啊，你这么晚还没睡？
1: 习惯了，总是等到家人全回来才睡得着。
0: 以后不用等我了，我回来总没个准时候。
1: 我没关系的。
0: 我有关系，我不习惯被别人等。早点休息。

0: 您来吧。
1: 谢谢。
0: 谢谢。里边请。

0: 进来。哟，来了。哎，这段时间跟李子木同志接触的怎么样？
1: 我认为他还是不适合帝后工作。虽然他为他的行为做出了辩解，说那样做是为了不引起他哥哥的怀疑，但是他的行为作风完全就是个上海的阔少爷。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不要轻易下结论。哦，对了，莫陵路那边，你们发现什么没有？日军对那儿封锁得很严密，我们不敢靠近。但是，李子木怀疑上海站是中了日军的圈套。嗯。可是呢，在化工厂的仓库确实发生了爆炸，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会查清楚的。是啊。
0: 这段时间，日军一定会进行严密的封锁。你们过去侦查，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1: 我知道。
2: 这个新鲜吗？我看。
3: 新鲜的。

0: 武汉方面回电了没有？
1: 有。这是站长发来的电文。
0: 接下来怎么安排啊？要不要我去通知剩下的兄弟们？
1: 不必了，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去，其他人待命就好。可是，
0: 不必多说了。我不想让兄弟们再有死伤。你去安排一下，修车行下午会有复营业，但是要加强对周边的监视。如果到了晚上，日本人仍然没有任何举动的话，修车行联络点就恢复运营。这毕竟不方便。
1: 是。
0: 去吧。

0: 谁啊？
1: 我。你说你这怎么那么乱，也不收拾一下。
0: 哥，看不习惯了，看不习惯就让我。
1: 你就搬出去住。
0: 对啊，我就是这个意思。
1: 除非你成家，否则的话这话再也别提了。
0: 找我什么事儿？
1: 今天中午呢，我有点空，你把上官小姐约到家里来坐坐。
0: 为什么？

0: 干涉我的生活，你大哥又不是别人。再说了，他又为你办理公运处的证件，又为你出面解救那个上官姑娘，你这点面子都不给他？进来，
1: 上官医生，有人找你。你怎么那么早就过来了？当然是想你了。怎么样，喜欢吗？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嗯，谢谢啊。走了。你过来找我，也不用那么高调吧。我倒是觉得这样挺好，医院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我是你的男朋友。 再来找你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低调一点也没有人怀疑啊。哦，我忘了，你是李家二公子，行事高调是你的风格。你这是对我有成见啊？哎，你这种想法可别在我家表现出来。要去你家？去你家干嘛？
0: 我大哥非让你来我家吃午饭，本来我想拒绝他的，可是他根本就没给我这个机会。哎，我配合你是执行追风行动、破坏敌人的风影计划，不是配合你缓和家庭关系的。上官静云同志，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执行追风行动的一部分。我不这么认为。这里说话不方便。
1: 我们换个地方，我详细跟你聊。认真的？啊，好，我也觉得是时候要跟你好好谈谈了。上
2: 官静云同志，关于日军封印计划在上海的具体情况，组织上现在掌握了什么线索？
1: 目前还没有。严经理的毒气泄漏事件，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唯一线索。
2: 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封影计划的最大线索是我大哥。你大哥？对，他现在是物资供应处的处长，而日军在上海所有的物资调度和使用，都需要通过物资供应处来中转。封影计划是日军的绝密行动，物资供应处应该接触不到。封影计划。
1: 所进行的是化学武器实验，而这种实验对实验场所的要求很高。上海虽然大，但是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并不多。如果进行实验的话，还会涉及到用水、用电以及通风等具体事宜。

0: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地想要获取你大哥的信任。对，但是我大哥这个人心思缜密，想要瞒过他并不容易。上海那么大，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封影计划的线索，确实很难。所以从一开始，我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要围绕我大哥展开。原来是这样。对了。
1: 上级要求我们对昨天化工厂的爆炸事件进行调查。嗯，但是白天我们没法展开行动，只有到了晚上才可以。在这之前，我还需要你配合我，演好我们两个人的戏。好。华工厂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
2: 已经按照您的部署进行了安排。
1: 我担心的是，这次敌人到底会不会前来查看？这个你不必担心了，他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所以他们一定要进行实地检验的。
2: 还，啊，还有，实验分队那边提出，能否为他们再增加一处试验场所？
1: 但是你别忘了，每增加一处场所，那么一定会分散我们的兵力和精力，而且。
2: 会增加被敌人发现的几率。可是，之所以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为了实验的进度。这个
1: 我当然知道，但是，征调兵工厂里面能够满足我们条件的，已经被我征用完了。如果要建立新的试验场所，那么一定要有新的民营工厂。
2: 您说的是一个，
1: 是五个。 你联系一下李云浩，我一会儿要去拜访他。
3: 哎，这什么情况？哎呀，我没见过。

上海虽然大，但是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并不多。如果进行实验的话，还会涉及到用水、用电以及通风等具体事宜。

0: 大嫂，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上官静云，这是我大嫂。
1: 大嫂好。
2: 你好。
1: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哎
2: 呀，这太客气了。快请坐吧。
1: 给我。
0: 我大哥呢？
2: 刚才打过电话了，说马上就回来了。
3: 哦，我回来了。
2: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哎呀，不好意思，回来晚了。
0: 这是我大哥，你们之前见过，就不用介绍了。
1: 是，见过，大哥，不好意思啊，今天打扰你们了。
3: 哎，这是说哪儿的话？
2: 饭菜一会儿就好了，你们在客厅里先坐坐，我陪着上官小姐参观一下家里。
0: 去吧。
2: 啊，来。
3: 我觉得这姑娘不错，好好珍惜啊。
0: 今天我答应你是因为之前我欠你的人情，以后你可别干涉我的生活。
3: 什么叫干涉你的生活？咱爸妈去世的早，长兄为父，你的事情我不得操心呐。
0: 哎呀，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吧，这女人方面的事儿我自己能搞定啊。哼，
3: 要说这方面啊，我信你。哼。
1: 二位少爷请喝茶。
3: 这次回来什么打算？
0: 还没想好。
3: 你要是觉得国内不舒服的话，去国外待着也是一个好办法。
0: 我要想出国还回来干嘛？
3: 既然想留下来，那就安下心来。哎，先结婚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2: 这就是子木一直住的房间，你随便看看。

他们两个小的时候，老爷子花重金聘请拳师教他们习武用枪。你知道的，那个时候上海经常有绑架富商子女的事件。老爷子高人一筹，不仅给他们聘请保镖，还专门让

0: 让他们学习武艺防身。这张照片，这张啊，是子木在德国军校的时候照的照片。听子航讲，子木那个时候对参军有着浓厚的兴趣，老爷子拗不过他，就送他到德国军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老爷子病重，子木就回国了。再后来的事情，子航也没有跟我讲太多。
1: 估计就是两个人有了一些矛盾，子木就离家出走了。不过现在回来了，应该就没事了。我也能看出来，子木对大哥的态度确实有点不好。
0: 得病的时候，你多劝劝他。现在世道这么乱，子航啊又在政府任职，防外人都防不过来，自家人理应团结才对。我试试。
2: 但是不一定管用。凭我的直觉，只要你说的话，他一定会听的。嗯，走吧，带你看看别的地方。
0: 好。
3: 既然你决定留下来，那我觉得先结婚有必要。男人嘛，先成家再立业。成家？哎呦，我还年轻呢，想多玩几年。我可不想那么早成家。这立业嘛。 家里上上下下都有你撑着，我就别搅和了。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如果你要想的话，你可以先参与一下家里的一些公司事务。哎呀，这个以后再说吧。哎，不过有件事情我可得跟你说啊，我刚回上海，开销大，光凭你抽屉那点钱肯定不够。
2: 啊，这个你放心吧，到时候我在银行给你单独开一个账户，你要想取钱呢，随便去拿。嗨。
0: 这个比较实际。
2: 二位少爷，饭菜都准备好了。
0: 啊，先吃饭吧。这些啊，都是我自己拿主意让后厨做的，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4: 大嫂，您太客气了。啊，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宴，随便点啊。
2: 哎呀，行了，本来就是个很随意的事情，你们越这么说，让别人越拘谨。我都饿了，赶紧吃吧。
4: 大少爷。
0: 嗯，丽媛客上来了，说要见你。啊，实在不好意思，来了几位客人，我得招呼一下。啊，您先忙。啊，
2: 你们先吃吧。
0: 子木，你陪着上官小姐，我过去帮忙招呼一下。
2: 看你大哥的脸色，来的应该是重要的客人。等闲之人应该不会到家来。如果是梅思平那边的人，大哥应该会叫着大嫂一块儿去。怎么，有没有兴趣过去看看？
0: 这不太合适吧？
2: 那有什么不合适啊？这是我家。再说了，在他眼里，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欠考虑的。走。
5: 李处长，没有提前告知就突然来访，真是失礼了。哎，
2: 李元科长，您太客气了。这位长官是？
5: 啊，我是何军方面军的后勤长官，我叫田中喜。啊，
2: 幸会幸会，请坐吧。
5: 李处长，田中大佐有要事与你相商，我是他的引荐人。
2: 啊，既然这样，那跟我到书房来谈吧。
5: 啊，
2: 请。
0: 这边请。你不陪着上官小姐用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
2: 你跟大哥都不在，我们俩哪还有心情吃啊？哎，大嫂，
0: 嗯，
2: 那俩日本人干嘛的？
0: 佩戴中佐军衔的那位军官，之前我见过，是特高课的立原浩课长，另外那个我也没见过。这特高课。
6: 跑咱们家来干嘛？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看来我的要求对李处长很为难啊。嗯，
2: 是这样的，战争发生以后呢，很多商人选择离开上海，或者到租界另行发展。市政府区域内的工商业非常萧条，很多物资呢是依靠进口或者从国内其他地方调剂。 我上任以后呢，
1: 花了很大的力气

0: 来恢复工商业的生产，可是现在刚刚有了起色，你们这一下子就要征调5家工厂，那我之前所做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1: 征调5家工厂就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李处长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了？
2: 可是田中大佐所提出来的5家工厂都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工厂主们之所以答应能在市政府区域内进行生产，那是基于对我的信任和市政府所做出的承诺。现在你们如果要征调的话，那就等于打破了这种信任。那么以后，谁还会相信我的话和市政府所做出的承诺呢？
0: 李局长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为了保证周展顺利进行，那么征调工作还是一定要进行的。
2: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件事情太大了，需要经过川岛将军和市政府的批准才可以进行。到时候我再想想办法，看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好吧，我会向川岛将军汇报，到时候还请李处长多多费心。那是当然。
3: 那我们就告辞了。好，
4: 请。都有打扰了，请留步。好，
5: 北平，哎，
6: 替我送送客人。
3: 好，两位这边请。
5: 请。
6: 子豪，令尹科长他们过来做什么？
3: 日方想征调5家工厂作为仓库使用，你答应了？这种事儿我怎么敢答应啊？我让他们去请示川岛将军去了。你也是的，为什么不在餐厅陪着客人出来干什么？大嫂是关心你，看见你沉着个脸出来，她哪还吃得下啊？不好意思啊，上官小姐。
0: 第一次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就失礼了。没关系，你有事啊，先忙您的，我没关系。那可不行，这可不是我们李家的待客之道。走吧，我们继续用餐。请，
6: 走。
0: 看来田中军对李子航的态度很是不满。其实他这么做有理有据，而且很是大体。他就算是拒绝你，也让你无话可说。我总觉得他跟其他的中国官员不同。刚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他完全当做自己的事情在处理，一点没有讨好孙卓的样子。
7: 我不是很明白田中军的意思。
0: 其实很简单，他之所以担任物资供应处处长，是有他自己的政治抱负。川岛将军也说过，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群奴才，更需要的是能够忠心为我们做事的人才。川岛将军很器重李子航，而李子航本人也确实有才华。他担任这个职务之前，物资供应处乱作一团，办事效率很差。 他上任以后，物资供应处已渐渐成为政府的关键部门。所以，物资供应处的管辖范围越来越大，而李子航的权力也越来越重。看来田中军对李子航不是太信任。
7: 我对中国人丢心不过。
0: 这一点看法，我跟田中军是一样的。可是上海还需要李子航这样的中国人来管理。
2: 以华治华是大本营之地的策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还是要让李子航这样的中国人来管理上海。真抱歉，上官小姐，我还有些公务要回去处理，就失陪了。没关系。子墨，好好照顾上官小姐。知道了，你去忙吧。
6: 我们也得赶紧回去，晚上的事情我还需要做一些准备。
3: 别着急，来坐。
6: 方爷，
3: 帮我沏2杯茶来。

0: 上官小姐，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1: 子木呢？
2: 啊，
3: 子木他听说我喜欢看国外书，
1: 帮我去书房找书了。
0: 啊，子航不让别人进他的书房的，我去叫他出来。
3: 哎，大嫂，
4: 这书房又不是他一个人的，为什么不让别人进？
0: 李大哥很多公务都在里面办理，怕别人弄乱了他的文件。今天也怪我忙的时候忘记锁门了。
4: 大嫂，你跟大哥说，以后这公务就别往家里带了，这好端端的书房锁上门多别扭啊。再说了，这里面好多书都是我喜欢看的，他要是锁上门，以后我取书多麻烦。
0: 以后你要看什么书你就跟我说一声，我帮你拿，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4: 我们家乱七八糟的规矩就这么多，别介意啊，咱俩喝咖啡去吧。
3: 喝咖啡就喝咖啡，说这么多有的没的干什么？不想听你说。大嫂，谢谢你的招待，那我就先告辞了。
4: 我们走了。
5: 少奶奶，我看这二少爷和上官小姐还挺般配的。
0: 我倒希望他们两个人的事儿能早点定下来，那样的话我也少担了很多心事。放回去吧。
3: 在书房里面有什么发现吗？
4: 没有，他们只是在里面谈话，并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3: 刚才听你大哥说，那些人是来商谈工厂征调事宜的。
4: 怎么，你觉得他没对我们说实话吗？
3: 那倒不是，你大嫂说那个中佐是特高课的课长，特高课是负责情报的机构，征调工厂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陪同另外一名大佐军衔的日军军官，能够让特高课课长亲自陪同，说明这个人的来历不简单。
4: 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份见地。其实我也怀疑过这个人，我私下问过卫平哥，他告诉我这个人是华中方面军的后勤部长官，叫田中信一。
3: 田中信一，这个人的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过，但是一时想不起来。
4: 你可以向上级汇报一下这个情况，让他们核实一下他的身份，如果能够从田中信一身上找到有用的线索，这顿饭也算没白吃。
3: 好，我们换个地方坐。

0: 大少爷，川岛将军亲自签发的命令。
1: 看来这件事情是势在必行了。
0: 我们要不要请示市政府那边？
1: 不用了，既然是川岛将军下发了命令，我们就不能再推脱了。
0: 好，
1: 走吧，去档案室看看有哪几家工厂是符合这个田中大佐的要求的。

0: 飞。
1: 我也很想他，好久没见了。
2: 好了，你别想着我，
1: 好高兴啊！
3: 服务员，
2: 哎，
3: 再来一杯咖啡。
2: 好的。
3: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田中信一原来是属于关东军序列，也是负责后勤方面的事情，但是这次调任华中方面军担任后勤部的长官，这中间是不是有其他原因？
3: 日本人为了这次武汉会战，各方面的军事调动非常频繁，像他这种调动属于很正常。
4: 可是我觉得这里边有其他的蹊跷。
3: 那你是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4: 直觉。
3: 如果只是这样，我们就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了，武器准备得怎么样？

0: 좋아라갈아서타기다何も起こっていない。かよ。
1: これは何だ。

0: 你究竟怎么回事啊？
1: 我都怪我，刚才把东西弄地上了。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你见到那个人以后神情就不对了。哪个人啊？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你们俩是不是认识？哎，你这个人真是很敏感啊！我不过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事情，难以释怀罢了。再说了，天这么黑，我怎么能看见那个人长什么样啊？
0: 不过，看那个人的装备好像是上海站方面，
1: 只是很奇怪，他为什么只身一人行动？
2: 如果是上海站方面的，
3: 确实不太符合他们的做法。是化工厂那边，
1: 马上这周边就要戒严了，我们赶紧走。

0: 杨总阁下，按照您的吩咐，并没有追击进入厂房的敌人，他现在已经安全撤离了。
1: 好，但是什么？
0: 两名负责守卫的士兵遇袭身亡。

0: 确定敌方只有一个人吗？
1: 敌人确实只有一个，而且我对周围进行了严密的搜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员。
0: 在近距离徒手割杀两个士兵，并且还没有发出声响，看来敌人是个搏击高手。
1: 这个敌人确实是身手不凡，假如提前不进行部署的话，就是发现了对方也有可能会逃脱。
0: 看来我们有些低估对手了。
1: 嘿，

0: 怎么样，结果出来了吗？出来了，你看一眼。从这些样品中，我检测出来的成分不仅有制造路易士气和氯酸气的化学原料，而且还有碳酸氯防、联苯氯基砷等成分。你说的这些专业术语我听不太懂，我只想知道你的结论是什么。我认为。
1: 这里是日军研制化学武器的地方，虽然不能确定这里就是核心的研究所，但是可以肯定是丰引计划的一部分。这里面有没有研制芥子气的化学物质？
2: 没有，这里不具备研究芥子气的条件，但是根据这个线索往下查的话，我们一定能查到其他的研制场所。
0: 其实，从袁经理发生毒气泄漏开始。
1: 到我们看见上海站人员破坏了这个车间，乃至今晚我们去做了探查，我始终都觉得隐隐不安。
0: 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1: 我总感觉这一切都是敌人预先谋划好的，他们希望我们把化工厂当成封印计划的一部分，并且沿着这个线索继续追查下去。
0: 这怎么可能呢？再说了，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行动？
1: 你平常出门的时候是先往左走还是先往右走？
2: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
1: 你回答我的问题。
0: 向左走啊，因为左边离医院近啊。
2: 那如果左边有一群人在吵架呢？
0: 那就避开他们，向右走。
1: 所以，人的行为是可以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被他人控制的。我始终都觉得，
2: 上海站的人到现在为止，
1: 都是在按照敌人的部署行动。
0: 如果继续这么下去，很有可能会陷入敌人设定好的一系列事件当中，到最后也查不到封影计划的真正线索。但是，如果你判断错误了，会不会延误了战机？
1: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上级需要我们继续追查，我会执行命令。这样，你把我们侦查的结果和我的意见向上级汇报，看看上级如何判断。好。
3: 组长，样品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向武汉发报，确认此处就是封印计划场所之一，请求派遣支援继续行动。
4: 是。
5: 杭州那边的部署安排的怎么样了？已经安排好了。
3: 如果敌人沿着化工厂的线索追查下去，下一步就会指引他们进入到杭州方向。杭州不像上海，没有租界的掩护，追查会花费他们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时，我们的封印计划已经完成，待到进入作战的序列，他们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机会。
5: 大嫂，我担心敌人识破我们的计划之后，他们会不会？
3: 即使他们识破了。 我们在化工厂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李尔号那边应该追逐他，加大对反日分子的打击。这些人的存在，对封印计划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我回来了，人呢？
1: 二少爷，这么晚了你才回来，你去哪儿了呀？我很高兴啊！
6: 子木，
1: 我喝酒去了。
2: 怎么回事？
1: 我去……啊？为什么喝那么多酒？
6: 我认识你，你是我大哥，大哥，大哥现在厉害了，给日本人做事，为李家争光啊！
1: 给日本人，
6: 他喝多了，
2: 喝两口酒就胡说八道。
1: 喝多了，喝多了，扶他上楼吧。
2: 我没喝多。
1: 快别扶我啊！我自己能走。老实点儿。现在怎么满大街都是日本人啊？
6: 二少爷，没事吧？别碰我！
1: 别
6: 管他，就让他这么睡。这么大个人了，一点都不知道好歹。走。

0: 沈处长，我认为中共方面这次提供的情报并不准确，我们应该相信唐顺之的判断，让他继续追查下去。事到如今，你就不要在我面前掩饰了，我们都是搞情报工作的。
1: 关于中共提供的情报详尽无误。
2: 上海站这次行动失败，分明是中了日军的圈套。如果继续让唐顺之负责指挥，只会给党国带来更大的损失。
0: 当初采取行动，你也是同意了的。
1: 但是这次行动是由你全权负责，牺牲虽然在所难免，但是当决策者的判断出现失误的时候，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0: 我明白了，你已经向局座汇报过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局座肯定要在第一时间知道详情。满站长，今天找你过来私聊是顾及你的情面，下面我要宣布局座的命令。局座有令，关于破坏日军丰影计划的行动，由沈天军全权负责。我们上海站全力配合，如有违抗者，以军法论处。
3: 我坚决服从局座的命令。不过，沈处长，既然你不满意唐顺之的指挥，那么上海方面，你希望由谁来负责？凌霜
1: 带领特别行动队于昨日启程，上海的行动由他全权负责。凌霜，怎么，你有意见？
3: 哦，不，没有。
1: 马上通知上海站所属人员，全力配合凌霜行动。
3: 是。

0: 您来了，快请坐。有什么消息？看来华工厂那边的确是日军放的一个烟雾弹，目的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1: 这么说，李子木的判断是正确的。
0: 他说的只是一个方面，我们是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汇总后得出的结论。敌人封影计划的总部和核心研制场所肯定在上海。 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在上海追查。为了以防万一，化工厂那边我会派其他同志进行查实。
1: 我知道。上海站方面知道这个情报吗？
0: 我们已经通过渠道告知了他们，就看他们信不信了。哦，对了，昨天晚上我们有同志看到李子木去了百乐门。你知道？
1: 他去百乐门干什么？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昨天化验结果出来以后，他就离开了。他去百乐门的事情没有向我提起过。
2: 哎，二弟起来啦！啊，昨天晚上怎么醉成那样啊？哎，昨天碰见几个朋友。 一时兴起，多喝了几杯，现在头还晕着呢。
1: 好点了吗？好多了。哎，我大哥呢？这都什么时候了，李大哥早就上班去了。也好，
2: 他要是在家，肯定又跟我唠叨。
1: 二少爷，喝点生茶解解酒吧。
2: 哎，
1: 哎呦，你慢点，别再把衣服弄脏了。二少爷，您换下来的脏衣服。
2: 我给拿去洗一下吧。我一会儿出门，顺道就给带过去了。
1: 送洗衣服这些事，还是我们去比较好。您一个少爷过去，会失了身份的。
2: 这都什么世道了？

0: 还那么多讲究，我先走了，大嫂。你这就出去啊？
1: 约了朋友。慢点啊！外面这么乱，还是别叫二少爷总回来这么晚。回头我跟子航说说，也得约束他一点了。去吧。
2: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又是个丰收年呢。
1: 第一网就有炮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2: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了。
3: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4: 力大饱满，壳还比较整齐。

0: 二少爷，哦哟，您可来了呀！我都等您大半年了。
1: 你这油嘴滑舌的毛病改不了了。衣服都准备好了吗？
0: 按照您说的款式和牌子，我都备了一套。那，
1: 做得不错，看得出来手艺有进步啊。
0: 那当然。对了，这是后门的钥匙，我们这里晚上8点关门。
1: 记住了，我来你这儿就是来做衣服的，其他的事儿任何人都别说。
0: 明白。哎，大少爷呢？
1: 更不能说。
0: 哦，
1: 先走了。
0: 这味道，什么酒喝的？
2: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哼，
3: 好个无奈之举啊！李处长，你就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无奈之举，就把我们这些人给打发了？哼，那可是我们多少年的心血呀！啊，
4: 多少心血，心血，
2: 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我刚才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是征用数月。在此期间呢，我会向政府申请给予大家相应的赔偿，而且我保证，时间一到，一定会完整的归还给大家。
3: 哼，你以为我们在座的这些都是3岁小孩子吗？自从日本军队进了上海，他们征调民宅、工厂、仓库，哪家得到补偿了啊？哪家得到完整的归还了啊？
5: 是啊，这就跟明抢一样。政府现在哪里还有什么政府啊？当初就不应该留下，跟别人一样内迁不就结了？
3: 说呀，
5: 对不对？
3: 跟大伙儿说清楚啊！
2: 各位，争吵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征用厂房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所以呢，今天我找大家来不是来争吵的，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
3: 李处长，如果我们大家伙不答应呢？
6: 是啊，我不答应，
7: 我不答应，
8: 不答应，
9: 不答应，
10: 不答应，
11: 不答应，
12: 这都是心血。

0: 那我只能找日本人出面来跟大家谈了。你这日本人啊，没办法，怎么样？现在是不是新平契合的谈一谈征用厂房的条件了？
1: 我听说我们这组人要归特别行动组来管了。
2: 啊，是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亲自去。这个地方以后不能这么写。哦，好。哎，李先生，又来找上官医生了。啊，
1: 我来给他送午饭。嗯，谢谢。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李先生天天来送午饭，送送是吗？
2: 上班时间你怎么过来了？我给你带来了午饭，正经的上海本帮菜。我
0: 到食堂吃饭去了，你慢慢用啊。
2: 改日我请你。
0: 我可想用不了，上官医生该不开心了。
2: 不会不会，
0: 你还真有心啊，带着午饭过来了。
2: 那怎么办？上官医生的男朋友怎么可能空手来啊？
0: 嗯，那倒是真的。哎，怎么样？上级有没有什么指示？跟你判断的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化工厂是日军抛出的烟雾，他让我们另寻途径进行侦查。对了，你上次不是说你哥是重要的线索吗？对，但是现在事情还不够成熟，我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2: 哦，那需要我做些什么？
0: 我希望能够和你的上级直接取得联系。如果所有情报周转都要通过你的话，不仅会耽误很多时间，而且我经常来医院的话，确实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再说，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他们也可以通知我。这件事情，我要跟上级请示。
2: 这样吧，下班以后你跟我一起过去。好，赶紧用餐吧，要是凉了的话，白费了我一番苦心。哼，
0: 看着还不错嘛。

0: 我是没想到，上峰是派你过来，其他人呢？
1: 我让他们去落脚点了，以免引起没有必要的关注。
0: 上车吧。

0: 我们是老相识了，怎么你看见我不高兴呢？还是你不希望我过来？即便上峰对我有看法，也不该这么轻而易举地剥夺我的指挥权。我们第三行动小组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才获得了这些情报。我知道这次行动不是你指挥的，在行动之前，你的指挥权已经被上海站的站长剥夺了。
1: 所以我更加的不甘心，行动失败怎么能是我的责任？
0: 可是杜平已经。

0: 牺牲了，你作为行动小组的组长应该承担起责任。另外，如果你足够坚决的话，就不会让杜平用一纸电文剥夺你的指挥权。
1: 我是军人，我能怎么办？我只能服从命令。
0: 犹豫不决是你性格中的弱点，不要找任何借口。当然我同情你的遭遇，但是后面的行动你必须要听我的指挥。另外，马兰会接手电台的事务。
1: 你信不过我？
0: 我只是更相信我的手下。

0: 将军，我之所以让您答应那些工厂主们提出的条件，主要是为了上海今后的发展着想。
1: 征用完毕后保证归还，这一条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要给他们发放自由进出上海的特别通行证？
0: 其实就是一种荣誉罢了，让他们呢产生优越感，从而对我们更加依赖。
1: 原来如此。
0: 这些工厂是他们几十年的血汗，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敢轻易放弃的。再说了，这个特别通行证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那些商品我们本来就是可捡可不捡的，这对于咱们来说也没什么损失。
1: 你这样做还可以在上海的商人当中树立起威信。
0: 就这么点私心也被您给看出来了。
1: 这点私心不是坏事。卷爱，你说的办。征调工厂的事宜你要抓紧进行。田中那边好像很着急呢。
0: 您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一会儿啊我就陪同田中大佐去工厂视察。
1: 在新政府的官员当中，如果都像你办事效率这么高就好了。明晚司令部要在上海饭店举行宴会，邀请了市政府的部分要员，我同梅先生商量过了，你必须要参加。
0: 将军这么器重我，我怎么好意思推辞？
2: 上级已经同意跟你见面，跟我走。

0: 来了，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海峰，是上海地下党联络小组的负责人，对外的身份是风茂商行的老板。
1: 徐海峰同志，很高兴见到你。
0: 好，来坐。 本来出于安全考虑，只让上官静云同志负责与你联系。后来，他跟我说了你的想法。我觉得直接跟你联系很有必要，但是只限于紧急情况下，或者是你和上官同志联系不上的时候。
1: 这个我明白。下面的行动有什么计划？之前我也和上官静云同志讨论过。
0: 追查日军的风影计划应该从我哥入手。物资供应处是调配各种物资，虽然军方的物资由军方直接管制，但是它和物资供应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物资供应处着手，也许会有成效。你们打算怎么行动？
2: 我打算找机会潜入物资供应处的档案室，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供应处的档案数目众多，你怎么从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呢？
1: 我们可以把范围集中在紧缺物资的去向方面，应该会有所发现。

0: 都忙吧。是是是。
1: 。唐顺之，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呢，有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你全力配合我，做好我的副手，我们共同携手粉碎日军的丰影计划，这也是你将功补过的机会。那第二条路呢，就是我撤你的职，你马上返回武汉向上峰述职，到时候等待你的是什么？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你我参军。 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为国效力。我也相信，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军人，所以我向上峰请求，你才可以留下来，得以继续执行任务。但是如果你有什么心结的话，那我想帮你也帮不上，该何去何从，你尽快做个决定吧。放心吧。
2: 我会辅助你的工作。那就好。我希望我们可以同心协力，你可以放掉所有情绪，好吗？好，那下面你把关于丰影计划的所有情报和之前行动的所有细节告诉我。

0: 行，急。田中大佐，这是最后一处工厂，原来呢是为船厂提供零配件的，现在专门生产一些轻工产品。啊，
1: 你就讲的眼光果然是独到。这个东亚厂的空间开阔，而且周边的交通也很方便，作为仓库使用。
0: 那是最合适不过了。大佐，您把条件罗列的那么细致，我如果再做不到，那岂不是太没用了？我很相信你的能力。嗯，对了，工厂的图纸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

0: 李处长，恭喜你，可以在日本人那儿又立大功了。
1: 敬您是前辈，说话不要太过分啊。
0: 你。

0: 前面所有的行动就是这样。根据中共方面的情报显示，从延靖锂化学毒气泄漏到化工厂遭到袭击，都是敌人的阴谋。你想想看啊，是我们的人引爆的炸药，但我们的人却无一生还，你不觉得这里面很蹊跷吗？
1: 我确实考虑过这一点，但是也不排除是我们的兄弟与敌人同归于尽。
0: 敌人那边的伤亡情况，你调查了没有？
2: 这个倒没有，敌人那边阵亡了2名士兵，还全部都是仓库门口的守卫，难道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0: 可是共产党是从哪里获得这些情报的？问题是中共方面的情报是准确的，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错误。一开始你策划的针对桥本一郎的绑架行动。 以及从日军的物资供应入手，这个方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延靖锂毒气泄漏事件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1: 派去监视桥本一郎的兄弟回来汇报，桥本一郎只是为日本人提供生活上的紧缺物资，跟丰应计划毫无关系。
0: 我说你调查方向没有问题，而不是调查

0: 我们要先研究一下，日军要进行化学实验，必然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我现在到了上海，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上海物资供应处处长下手，刺杀李子航。
1: 刺杀李子航？
0: 既然敌人需要物资，那我们就要打乱敌人的节奏。 李子航领导的物资供应处，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 李子航死后，一定会引起物资供应处的混乱，新上任的处长必然会重新进行部署。
0: 我们就可以在供应商里边安插我们的人，得到我们想要的情报。

0: 大少爷回来了，今天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没有，就是太累了。哎呀，过来，我来给你捏捏。哎，子木是不是还在外面演着呢？那倒没有，今天啊，天没黑就回来了，一直在房间待着呢。
1: 今天可真难得呀！哎，我去找他说点事情。
0: 哎，你们关系刚刚缓和起来，说话注意点。嗯，
1: 知道了。

0: 我进来了啊，
1: 进。怎么，又要出去啊？
0: 啊，见个朋友。昨天晚上就喝得烂醉回来，今天就不能踏踏实实的在家待着吗？
1: 不是说好了吗？我的事你少管。
0: 明天晚上呢，有个宴会，很多政府的重要人物都会出席，你跟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参加。
0: 你不是一个不知道分寸的人，参加这样的宴会呢，对你了解当下的局势有帮助。再说了，对做生意也有帮助。
1: 做生意？怎么？你要让我接手公司啊？将来一定会，但不是现在。
0: 为什么？你自己知道。
2: 那你让我先想想。
3: 行，反正明天晚上我也没什么事情，跟你去瞧瞧热闹。这么说你同意了？嗯，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嗯。李院科长一路陪同，真是辛苦了。阁下不必客气，这件事情我算是始作俑者，当然要有始有终。 不过我不明白的是，你要那些救场方究竟要做什么用途？啊，有些实验工作吧，需要在不同的环境进行，最重要的是为了确保轰影计划的安全。您不是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了吗？将敌人的注意力引开了吗？敌人的情报工作，我更不如啊！我担心有些情报如果泄露的话。 会引起敌人的警觉。看来你对我们特高科的工作不是很有信心呢。报告，进来。科长，我这和法兰米点。
4: 发现什么事了？
3: 武汉方面另行派人到沪。 破坏枫叶计划，但是具体细节不详。
4: 看来我的优级计划还是被敌人识破了。
3: 马上给火柴盒回电，收集到所有来沪人员的情报，立即报告。
5: 嗨。

0: 谢谢。阿杰，
1: 哎，二少爷，您先坐。老王，帮忙看着。

0: 好，
1: 少爷，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2: 您放心，您吩咐的事情，我什么时候耽误？

0: 搞这些东西，没被别人怀疑吧？嗨，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儿。不过二少爷，您要这种东西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别问那么多。总共需要多少钱？什么钱不钱的，我的命都是您救的，二少爷。您吩咐下来的事儿，我水里火里没头都不皱一下。
0: 有你这份心就行了，这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至于钱嘛。
2: 一分也不会少给你，老爷，有客人来访。这么晚了，谁呀？
3: 是风貌三行的许老板。
2: 许老板，快请他进来。
3: 是。
2: 哎呀，这么晚了，这
3: 许老板请。
2: 许老板，
3: 你好，你好，
2: 请坐，请坐啊，坐坐坐，
3: 来坐。
2: 许老板，这么晚了，您到我这儿来，有什么？
3: 我来找您啊，有件事儿，想请您帮忙。
2: 许老板，嗯，我的厂子没了，我工厂啊，叫日本人给收去了，我现在啊，在家养老休息，我呢想帮你的忙，也是有心无力啊。
3: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听说日本人为此给你们发了特别通行证。对，
2: 是发了通行证。许老板，不瞒您说呀，我就不想待在上海了。给我发了个特别通行证，对我来说有屁用啊！
3: 哎，孙老板，你又错了。这个通行证。
4: 能派上大用场。站住！不知道已经宵禁了吗？你是干什么的？我是物资供应处的，刚办完事回家。哪里的？
3: 物资供应处。
4: 证件呢？ 对不住了，例行公事。嗯，走。

0: 情报人员送来消息说，
1: 我已经知道了，日军在上海饭店举行晚宴，李子航在受邀人员名单当中。
0: 我倒是忘了，有情报的话，马兰他们会第一时间向你通报。
1: 我们有几个内应啊？
0: 两个，不过有一个只是发展过来的眼线，并不能执行任务。
1: 明白了，只负责掩护，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他们身份。
0: 同意。这是李子航的照片。
1: 这次行动只有我们两个人参加，其他人员在外围掩护。
0: 为什么这么安排？
1: 因为邀请函写的是一对夫妇，女的嘛只有我来，男的别人我也信不过。
0: 好吧。
2: 上官医生在想什么呢？
3: 哦，没想什么。
2: 是不是在想男朋友啊？
3: 别瞎说，我在想别的事儿呢，没想他。
4: 哎，李先生，来找上官医生啊。
2: 哟，说曹操曹操到。得，你们慢聊，我去查房了。
5: 谢谢你啊。

0: 你每次来不用都这么张扬吧？
1: 不打开来看看，这可是我精心准备的。
0: 你哪儿弄来的这些东西？
1: 一个朋友，这个放在你这儿保管，行动的时候别忘了带上。
0: 你买的这些东西都是违禁品，你那个朋友可靠吗？
1: 过命的交情，绝对信得过。我得先走了，我要去趟我大哥那儿，晚上还得陪他参加一个宴会。
0: 需要我接应吗？
1: 不用了，一个宴会而已。结束之后我会去你家里找你，如果时机成熟的话，今天晚上就行动。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0: 你看那儿，
1: 还不错。不是说恭维话，你今天这身打扮，晚上的宴会肯定会吸引不少人的。
0: 我就当做你是在夸奖我了。
1: 是真心话。
0: 行动时越低调越好，可是在这种场合，有时候高调反而是最好的掩护。
1: 有道理。
0: 房间订好了吗？
1: 订好了，用的是别人的名字。
0: 嗯，走。

0: 这地方环境还不错。嗯，先生，对不起，对不起。
1: 怎么走路的？
0: 三零二房间。
1: 注意点。
0: 好的。

0: 这就是撤退的通道。窗帘结实吗？
1: 做个测试，承受一个人没问题。
0: 这人你安排好了就行，你比我熟悉的多。都安排好了，就等着晚上宴会开始了。
2: 我想了想，如果第一行动方案行不通的话，第二方案还是我来执行比较妥当。你先撤离，我负责掩护。你信不过我？
0: 不是信不过你，你毕竟是女人，当众刺杀这种事情。够了，以后不要再跟我说女人这个词。我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军人。
3: 小泽局，嘿，嘘，我一直在思索，我们精心布置的安排，敌人到底是从哪里看出来的破绽呢？
4: 或许敌人只是另行安排人员到达上海，他们未必是看破了大佐阁下的布置。
5: 如果没有看出破绽，长久方面应该。

0: 有消息传来，但是到现在始终没有发现敌人的活动迹象。
1: 会不会从一开始敌人就得知情报在上海，然后便把矛头指向了这个地方？他们在其他地方并没有搜查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故而他们坚持封影计划的核心它就在上海。
0: 你知道吗？我故意留下了线索，他们却根本没有沿着线索追查下去，这就说明他们是从别的方面得到情报，知道化工厂事件是我们故意安排。
1: 但是这次您的安排非常的缜密，从敌人的行动情况来看，他们是不可能得知我们的情报。如果他们提前得知的话，为何会如此安排大规模的袭击？
0: 进来袭击的人员都被我们消灭了，他们已根本没有机会向外面透露任何消息。难道是化工厂守军的伤亡报告是什么时间清送的？
1: 战斗结束以后，负责的竹下中尉就将伤亡报告呈现给了宪兵队，之后呈送到了司令部川岛将军办公室。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说，敌人得知了我们的伤亡报告，于是断定化工厂的事件只是一个假象？
0: 很有可能。
1: 但是伤亡报告只会在军队内部传递的，敌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0: 但是除此之外，我真的是想不出敌人这么快就看破我们布置的理由。
1: 可是如果照此查下去的话，恐怕会牵扯到当天参与的人员，甚至接触到文件的川岛将军以及他身边的机要人员。
0: 我并不是说马上调查，这样的调查我也知道势必会引起川岛将军和李元昊的不满。最关键的是很难查出结果。
1: 还是大佐阁下考虑的周全，属下考虑不周。
0: 一次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失败的原因。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吧。
1: 失败是成功之母。
0: 失败是成功之母。
1: 属下明白。对了，大佐阁下，晚上的宴会您还参加吗？
0: 宴会？
1: 您喜欢的。
0: 你想参加吗？我现在没有心情做这个了，你去安排一下，我们马上去军服加工厂。
1: 嗨。
2: 到了，谢谢你啊。
3: 可以了。
4: 哎，站住！
3: 你们干什么？
4: 没有秘书处的人陪同，你不能上去。
3: 我找你们处长，要什么秘书处的人陪同？
4: 别动，我们要对你进行检查。
3: 检查什么呀？看清楚了，我是你们供应处的职员，一天到晚检查什么？你还想试试？
4: 住手！报警报警！知道他是谁吗？这是处长的弟弟。真的对不住，我们不认识。温秘书，这是一场误会，他不知道处理的规定，想要硬闯，所以我们才……
5: 行了，没事了。他没怎么在处理待过，不知道我们的规矩，这事就过去了，继续工作吧。
4: 啊，
5: 走吧。
6: 没什么大事，吓死
3: 我。刚刚到底怎么回事？上次我不是自己进来的吗？
5: 上次不是我带着你吗？所以你才能进来。大少爷的规定，一楼的普通办公区可以随意进入，但是二楼和三楼的办公区必须由我们秘书处的人带领，或者是处理的电话才能进入，否则禁止入内。
3: 一个供应处规矩还真不少。
5: 这是为了防止闲杂人等进入。
3: 恐怕是为了防止有人对他们进行刺杀吧。
5: 现在这么乱，有必要的安全保障还是要做的。对了，大少爷刚好有时间，你要去见他，现在正是时候。
3: 其实不用接待也

0: 行，要不你陪我四处转转？那得大少爷同意才行。好吧，反正你只听他的。走吧。
1: 喝什么好茶呢？你怎么过来了？
2: 顺路，过来看看。哎，我这次来才知道，原来你们物资供应处的架子比警察局还大呢。二少爷不知道咱们处理的规矩，跟二楼的警卫发生了一些误会。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会儿啊，你把处理的一些规定跟他说一说，免得万人问起来一问三不知。
2: 好，
1: 既然你都说了，那就让魏平哥带我四处转转，省得我这个供应处的职员还不知道供应处是个什么地方。你怎么突然之间对供应处这么感兴趣啊？
2: 因为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对供应处感兴趣？二少爷。
3: 一会儿大少爷要在这里会见几位客人，要不然我现在你出去转转。好啊，
2: 走。别忘了晚上的宴会。知道了。
3: 走吧，二少爷。供应处这个地方人事比较复杂，所以办公的人也特别多。
4: 这个文件给你。
5: 哎呦，魏秘书，今天怎么闲了？
2: 处长那边暂时不需要我，我来招待一下客人。
5: 那行，你先忙。
2: 哎，请吧。
3: 连科长都主动跟你打招呼，看来你在供应处的人缘不错呀。
2: 倒不是我的人缘有多好，主要我是大少爷的贴身秘书，他们给的是大少爷的面子。
5: 魏平哥也变了不少，对官场这一套很熟悉吧？
2: 官场跟商场差不多，主要是大少爷教的好。
5: 你跟了我大哥快10年了吧？10年多了。
2: 从根本开始做，一路提拔到现在。你真的赞同他，在这个新政府部门担任官员，当汉奸？政治的事情，我懂得不多，我只知道跟着大少爷不会有错。可万一他错了呢？你和大少爷是亲兄弟，这么多年，他什么时候错过？ 这三楼啊，是机要人员和财务办公人员，要不要上去看看？来都来了，转转吧。走吧。以前的供应处只是负责农工商业的登记注册，再有就是度量衡的制造以及出售。自从大少爷上任之后，我们的范围增加了很多。
5: 不仅要检查室内进出口的重要物品，还有同盟行业以及同业团体的这个登记注册，还有这个调度。另外就是粮食的存储，还有调度。另外还有其他的。管的范围还真不小，难怪日本人那么器重我大哥。
2: 二少爷，供应处不比家里，还是小心说话。大少爷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5: 你不用说教我，我知道在你眼里，我大哥做什么都是对的。哎。
6: 那就是你刚才说的财务室吗？
2: 哦，这个倒不是，这是供应处的档案室。
6: 档案室？一个档案室还要单独派警卫？难道有人对你们的档案感兴趣？
2: 处长好。
5: 哎，刚才进去那人是谁啊？
2: 是我们供应处的陈副处长。
5: 一个副处长还要亲自去档案室，这个档案室除了档案室的主任，再就是处长，还有副处长有要事，其他人不允许进去。有些档案不能让其他人看到，规矩还真不少。我要是真来这上班，估计半天都待不下去。
2: 如果需要，我觉得你会做得很好。
5: 你就别拿我说笑了。
2: 你忘了当年管理公司的时候，你做得很好。
5: 是吗？我都忘了。
2: 行了，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那我送你吧。
5: 好。
2: 嗯。嗯。
7: 魏秘书好。
2: 好。大少爷。
1: 二少爷走了。
2: 好，我刚送他离开，他让我给您带句话。
1: 凭他的性格。

0: 他能主动跟我打招呼，别提他遮掩了。还是您比较了解他，不过能看得出来，二少爷从刚回来那会儿，已经变了很多了。
1: 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该如何变通。
0: 是。哦，对了，刚才在楼上看到陈副处长进了档案室。哦。
1: 他最近怎么那么积极啊？对处理上上下下的事情那么关心。
0: 我听说今天晚上的宴会，他也要参加。
2: 是市政府给他的请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
3: 明白。今天晚上李子墨要陪他哥哥参加日本人的一个宴会。啊，是日本军方举办的宴会，还请了不少伪政府要员。怎么，他也去了？是啊。
2: 他说宴会结束以后会联系我，如果时机合适的话，他会潜入物资供应处的档案室寻找线索。有具体行动计划吗？目前还没有，不过他通过朋友找到一些装备。物资供应处属于日本人管辖范围，要是不提前部署的话，我很难给你们提供帮助。
3: 我们自己会小心的。还有。
4: 上海站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5: 哦，自从化工厂事件以后，至今一直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你好，请进。
2: 本来想在门口安排接应人员，可日本人没有给我们机会。
3: 其他接应点都安排好了。
2: 安排好了。
5: 你好，请进。
2: 可以了，李元科长，这是我弟弟，刚刚回上海不久。
6: 李处长，你是川岛将军点名又请的客人，怎么能够不辞而别？哎呀，
2: 这哪儿的话，感谢李元科长。既然如此。
5: 那你们二位，请吧。好，谢谢。走。科长，他们，其他人继续监视。哎，接到科长的话了吗？
2: 你刚才那么做是故意的。
5: 我是见不得他们清贱你，你为他们卖命，还遭到这样的对待。
2: 这么说，你是在为我鸣不平了？
5: 那当然。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那么做？
7: 不过那个日本人还算是给你面子，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啊？是不是现在回家你就满意了啊？嘿嘿，
8: 处长，你们聊吧。来，干杯，干杯！
7: 处长，我可是到处找您呀，您怎么现在才来呀？
8: 陈副处长也来参加宴会，我怎么不知道？
7: 哎呦，我是临时接到的请柬，这不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
2: 哎呦，
8: 我可比不得您啊！这个川岛将军点名必须要来的呀。哎呦，
7: 来来来来来，请请请。
3: 看来这个李子豪在新政府中很是得意。他不仅仅是政客那么简单，李家的产业分布国内外，在上海商界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2: 可惜啊，这么个人居然投靠了日本人。
3: 他死有余辜。如果他的死能给那么多想当汉奸的人一个前车之鉴的话，那也算是物尽其用。
2: 时间差不多了，该去取货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定要小心。
1: 先执行第一套方案，实在不行的话，再执行第二套。
0: 走。

0: 先生你好，请问是在政府哪个部门？
1: 你好，我是吉田中佐的朋友，在租界的律师行工作。您是？
0: 怪不得看您这么眼生呢。我在政府担任秘书工作，这大小的官员我都认识，唯独您眼生。吉田中佐在那个方向，要不要送您过去？
2: 小姐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3: 不好意思，我们认识吗？
1: 哦，那倒不必，我就随便转转，想多认识几个新政府的。
0: 原来是这样，
2: 这不就认识了吗？
0: 那您请便。
2: 像您这样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士，居然没有人陪，实在是暴殄天物。
3: 我的朋友就在那边，失陪了。
2: 小姐怎么称呼啊？我们可以交个朋友。
3: 我想没有这个必要。我的朋友就在那边，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就请你离开。我不想让他有什么误会。
2: 怎么会呢？如果他是这么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说明他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要是不喜欢这儿的氛围，我可以带你去其他地方转转。
3: 你我素昧平生，我想没有这个必要了。嗨，
1: 我找了你好一会儿了，在这儿呢。
3: 我们走吧，失陪。

0: 李处长，川岛将军。诸位都是新政府的要员，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重视的朋友。为了我们共同的友谊，为了大东亚的共荣，准备。
1: 准备，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

0: 最新科技，全球界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2: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

0: 都舒服啊。
1: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束养护加上粗碱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周老年的需求啊。
2: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啊唤醒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束和按摩粗碱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
3: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4: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0: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气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1: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2: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粗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3: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4: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

0: 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猴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以前呢，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

0: 折毫处、养护处，加上粗剪按摩，穿起来呀、啊、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周老您的需求啊。
1: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聚健生活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活素和按摩粗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以前呢、啊、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聚健生活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助力腰部、胯部血液循环。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4: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气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0: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啊、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周老年的需求啊。
1: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聚健生活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啊、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活素和按摩粗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以前呢、啊、穿别的内裤总觉得下肢发沉，走路啊不得劲儿，现在穿这个全聚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血液循环畅通了，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0: 哥。
1: 这是2023年一个普通的早晨，江苏宜兴南翔实验小学1000多名师生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从这一天起，他们将佩戴上神圣的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员。

0: 新颖的红领巾。
1: 入队仪式后，校长为大家讲述学校名字的由来。在100多年前，一个叫蒋兰祥的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后来学校的名字由高城小学改为南翔实验小学。蒋兰祥是谁？他的人生经历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高城，江苏宜兴的一个水乡小镇，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弯弯曲曲，潺潺水波上的石拱桥倒影斑驳。这里是曾经担任中国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先生的家乡。1913年9月7日，在高城务农的蒋焕坤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男孩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家庭以后会增加一个壮劳力，他非常高兴，为男孩取名蒋南翔。6岁时，蒋南翔来到高城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背起书来特别快，弟兄几个乃至班里同学都比不上他。他勤奋好学，还善于思考，颇受老师喜爱。
1: 我们家和他这一相隔一家，乡下的小孩子里面，他年龄不是最大，但是他是孩子王，他很有号召力，很有凝聚力，讲话很有分量的。
0: 父亲对于聪颖的蒋南翔很看重，但那时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不愿意让蒋南翔的姐妹们读书。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蒋南翔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妹妹蒋寒梅向二哥蒋南翔抱怨说，
2: 爹娘偏心，男孩子能上学，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上学？实在太不公平了。
3: 这是封建思想，我很反对。你上学的事，我已经三番五次给爹娘。

0: 讲了，他们已经答应送你进高城小学读书，上学后你要懂礼貌，勤奋读书。
1: 能说出这些话，足以见得孩童时代的蒋南翔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

0: 1926年秋，13岁的蒋南翔来到了宜兴中学求学。宜兴中学历史悠久，前身为宜兴精一中学，学校取名精一，是从书经中为精为一的古训而来，以亲爱劳苦为校训，以亲其师，爱其友，劳乃体，苦乃心，作为学校师生的行动准则，吸引着众多进步青少年到此求学。这种开明办学的氛围深深影响着蒋南翔，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敬爱老师，亲近同学。
1: 目前的厚度是0.5，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间隙宽度要大于多的0.5。
0: 在日常教学之余，宜兴中学注重对学生全面培养，木工课、紫砂课、
2: 桌面上滚一下、
0: 民乐课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蒋南翔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拉二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蒋南翔的思想也受到了洗礼。
3: 后来他到宜兴去上中学，他有一个老师叫万毅，实际上我们地下党的，是宜兴的革命先驱，他是组织了宜兴的秋收农民暴动，后来万一啊葬礼牺牲了，这个是对那个蒋南翔那个震撼啊非常大。
0: 老师万一的牺牲，引发了蒋南翔深深的思考，也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29年，16岁的他离开宜兴，去镇江高中继续学业。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痛恨。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南下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抗日。蒋南翔也参加了镇江高中学生请愿团。在南京，虽然学生的请愿活动失败，但蒋南翔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
1: 我的小姑呢，曾经回忆说，我父亲上高中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全家纳凉聊天，就是他讲到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局势。这些宣传不仅引起了我小姑韩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激发了她的爱国之心，还影响了全家亲朋好友和村邻。
0: 学生请愿抗日虽然失败，但蒋南翔看到了清华学生的风采。当时的清华大学声望显著，曾有四大国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执教于此。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蒋南翔不断地在思考，在寻求。剑外山光丽，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

0: 西南北去来淡荡，巡视先居。1932年，蒋南翔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国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教授声望显赫。蒋南翔到清华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给人印象朴实寡言，和蔼可亲。他常年穿一件灰布袍，喜爱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1933年元旦，榆关失守，接着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了。国难当头，这让蒋南翔立志成为学者的愿望有所转变。他觉得不能再继续闷头读书了，必须为国家做点什么。蒋南翔加入了秘密社联小组，研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积极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1933年10月，蒋南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蒋南翔写下《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并发表在《清华周刊》。他指出，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了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了我们友邦的祖上之肉，而华北也自成为很自然的路线。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又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证明，然则被抛弃的人民们，假使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
1: 我父亲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中指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从这样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比较深刻，也指出了日寇侵华的必然性，以及对蒋介石卖国行径击中要害。
0: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蒋南翔从1934年11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又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他以南翔、翔、南风、穆文、燕婷、婷、江流、流、舒安等笔名发表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5、6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日本进一步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不断妥协，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稽查政务委员会。于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当时在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来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独自躲进清华医院大楼地下室，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这篇宣言。亲爱的全国同胞，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蒋南翔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的泪流满面。回看一下16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 在危机日渐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

0: 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政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以为学生的本分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悲愤不已的蒋南翔用了两三个晚上才完成了这篇1000多字的宣言，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 同胞们，
0: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高喊口号，从西北郊外向北平城进发。在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学生们就在西直门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游行队伍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在北平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喊抗日救国口号，从新华门行至西单牌楼，遭遇军警阻拦袭击。同学们与军警展开搏斗，游行队伍被冲散，当场数十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129运动。蒋南翔的同学王作民在《忆南翔》中回忆，129前夕，具体任务就越来越多起来。他让我们去敲静斋每一个房门，说明天早上5点钟大操场集合。有时从他那儿直接接任务，把5颜6色的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纸条去贴在火车上，冒着被逮住的危险也得去贴。
2: 他当时是清华的地下党的书记，所以129运动的时候呢，他主持的这个告全国民众书里面有一个名言，叫做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3: 这句话在当时的全国影响很大，而且极大的激励了当时青年学生还有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毛泽东曾撰文指出，129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以维持治安为名义，派50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当时的校长梅贻琦提前得到消息，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进步学生从清华撤离。蒋南翔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在同学的掩护下，蒋南翔出走上海。
4: 我父亲从清华离开以后到了上海，任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复旦、同济等大学的支部工作。当年秋天他就回北平，任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北平市学委书记。
0: 抗战爆发后，蒋南翔先后担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南方局青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蒋南翔受党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与青代会前夕，毛泽东同志接见了青年代表。在随后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上，蒋南翔当选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并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为新中国初期

0: 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一个身穿灰蓝大衣、手提箱子的身影，迈进了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清华校园。39岁的蒋南翔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是蒋南翔日思夜想的地方。解放后，他在团中央工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需要他，清华大学也需要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清华。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
1: 他跟学校的见面礼上面呢，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对功课是外行，但是呢，我会认真的向教师和职工学习，依靠大家的合作来把学校办好。他说自己要做一个见习生，把握了功课学校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跟师生们建立了一种这个非常亲近的这种感情。
0: 从此在清华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蒋南翔步伐匆匆地来往于教学楼间。他和一年级学生一道听高等数学课，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课。深夜，蒋南翔的寓所新林苑2号不灭的灯光，那是他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在认真做习题。他不仅花了很多时间系统学习各项专业的基本知识，还到相关专业的实验室去亲自操作训练。
2: 建立70年，我们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与各位辅导员欢聚一堂。
3: 1953年，蒋南翔同志呢刚刚到清华担任校长，他就提出来了要建立这个辅导员制。
0: 讲话的人是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慧坚，台北之年的他仍然精神矍铄。1953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蒋南翔提出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清华选出了第一批25人担任政治辅导员，方慧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
4: 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负责班级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这样既有利于密切的联系学生，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双肩挑的干部。南翔同志曾对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学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
0: 新林苑2号，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寓所，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0: 从学生到辅导员，从辅导员到学校领导，方慧坚为清华的发展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力量。
1: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是1953年的春天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啊、管理工作啊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大概也有7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自己这70年的下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的一辈子了吧，自己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2: 1952年，他到清华大学当校长，他深刻地认识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他呕心沥血的十几年，摸索了办好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的一整套经验。
0: 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清华开始推广至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由蒋南翔创建时的25名发展到现今的20多万。
3: 掌声有请2022最美高校辅导员，
0: 闪亮的名字，最美辅导员，我是辅导员等节目中辅导员的故事，感动和激励着一个个学生。时至今日，辅导员们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放在心上，肩负着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崇高使命，在学生成长和高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 他跟我说一句话，我就是要把入党当做进步科学家的一个终极的归宿。
0: 2023年3月10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马文甲老师正在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创作一组艺术作品。
4: 现在这个座太矮了，座太矮了。正常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它这个宽应该跟高是一致的，应该是大概这个方向差不多。嗯，就这一个青年走的吗？
0: 桌上是第一批手稿。这组作品有国画、油画，还有雕塑。作品的主角是蒋南翔先生，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学生们要用画作向他致敬。同时，百年巨匠节目组也邀请了画家创作蒋南翔的画像，致敬大师。

0: 拉普表示，每一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印度尼西亚勒沃托洛火山持续喷发，岩浆已逼近传统村落。苹果公司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首款折叠屏手机。自动扶梯事故频发，专家提醒，切勿将自动扶梯当成大玩具。女童脖颈被卡火锅锅圈，消防紧急破拆救援。黑龙江秋收进入倒计时，各个粮食仓储企业同步开启备战模式。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薇薇。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对媒体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2: This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our elec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0: 特朗普还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伊朗撑不下去了。伊朗拼命想影响美国中期选举，好让美国换上一群软弱的人，让他们听之任之。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认为，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另据《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2029年。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0: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这个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说，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相关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还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至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
0: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不过，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间传话。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1: 近日，印度尼西亚的勒沃托洛火山持续喷发，当地时间8号，岩浆已流至距当地传统村落仅100至200米处，引发附近居民恐慌。
0: 勒沃托洛火山8号仍在持续喷发，火山灰柱不断升腾，岩浆沿山坡向下流动，已逼近当地居民的农田和传统村落。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覆盖在周边的植被上，居民反映火山灰已

0: 引发咳嗽、眼睛红肿等健康问题。
1: Saya sendiri juga kadang batuk pilek karena dampak dari erupsi yaitu pasir yang berpapasan setiap hari. Ketika kita bermotor juga pasir selalu menghantam kita punya muka karena di mata, mata merah, batuk dan lain sebagainya.
0: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
2: 当地时间9号，美国苹果公司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总部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其首款折叠屏手机等新品。这是苹果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上任后主持的首场新品发布会。
0: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苹果公司推出了其首款折叠屏手机。这款手机折叠后大小形状与护照相当，配备5.4英寸外屏，内屏展开后为7.6英寸，为迄今苹果手机中最大显示屏。另外，在展开状态下，这款折叠屏手机也是史上最薄的苹果手机，但仍比部分竞争对手的折叠屏产品略厚。这款机型采用钛金属边框和铰链护壳，搭载 A20 Pro 芯片，内置苹果智能平台，并针对折叠屏重新优化交互，可同时运行多个应用窗口。这款苹果折叠屏手机在美国市场的起售价为$1999，是迄今最贵的苹果手机，将于10月16号开始预售，10月23号正式发售。除折叠屏手机外，苹果当天还发布了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预计将于9月12号开启预售，18号正式发售，起售价分别为$1199和$1299，比上一代产品分别高出$100。有分析指出，苹果此次新品涨价的核心原因是内存和闪存芯片价格暴涨。除手机产品外，苹果公司还发布了新一代苹果手表、蓝牙耳机等产品。
2: 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日前发生盗窃事件，再次引发关于法国博物馆安保状况的讨论。9号，巴黎德鲁奥拍卖行总裁亚历山大·吉凯洛指出，潜入博物馆行窃或许相对容易，但要将这些艺术品转手出售却没那么简单。
3: C'est quelque chose d'unique, répertorié. En plus, ces tableaux ont une double qualité, si je puis dire, c'est qu'ils sont répertoriés dans les collections du musée, mais ils sont répertoriés comme œuvres spoliées restituées en 1945 par les autorités allemandes. Donc ils sont vraiment très très connus et on ne voit pas comment on pourrait retrouver sur le marché ces œuvres, ce serait suicidaire.
0: 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8号清晨发生盗窃事件，4幅画作被盗，其中斯蒂芬皮琼夫人的画像和阅读中的可可2幅在窃贼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园区围栏内。目前仍有克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
2: 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于8月14号因多器官衰竭在东京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7岁。当地时间9号，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家博物馆举办的草间弥生作品展向媒体开放，并将于9月11号向公众开放。
0: 草间弥生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作品艺术风格前卫。他早年间曾经历幻视与幻听，并开始创作以波点与网纹为主题的绘画和艺术装置。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此次举办的展览共展出300多件草间弥生创作的作品，包括陶器、版画和素描等。
4: For her making art and drawing what went on in her mind was a way to deal with the difficult issues she had. So I think that art can be like a healing power. And that has been so in her early years, but also continued all through the years.
0: 策展人表示，展品来自日本多个博物馆，时间跨度贯穿草间弥生70多年的创作生涯，约有50件作品此前从未公开亮相。
2: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选举，确定10月25号为选举日。武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9号，叙利亚伊德利布省一个用于储存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发生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另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余人受伤。这个武器库靠近难民营和居民区，当时周边民众听到多次连续爆炸声，爆炸造成周边地区大范围财产损失。过渡政府国防部称，对这起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当地时间9号，一列客运列车在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一处铁路道口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目前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卡车司机称阳光刺眼导致视线受影响酿成事故，但具体情况尚待确认。据法新社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次航班被取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方面将此次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公司首席执行官马丁·罗尔夫说，目前已经排除了网络攻击的可能。此次航班管理系统故障导致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航班受到影响。当地时间8号，第2届埃及国际航展在埃及地中海城市阿拉曼国际机场拉开帷幕。本届航展为期3天，共有来自约5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航空航天、防务、导航和空间技术领域的企业和机构参展。航展期间将举行50多场飞行表演，展出100多架航空器，其中无人机技术与反无人机系统成为了本届航展的核心焦点。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平日里不少宝爸宝妈会带着孩子去商场玩，常坐自动扶梯。出于好奇，有的孩子会把自动扶梯当成大玩具，由此引发的意外事故频繁出现。一些事故甚至发生在家长的眼皮底下，值得警惕。
2: 9月5号，湖南怀化一名8岁男童脚部被卡扶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事发时3个男孩乘扶梯下楼，其中一个孩子快步走下后又逆行而上，这时由于重心不稳，孩子突然向前摔倒，脚卡进扶梯缝隙，电梯自动停运。消防人员到场后看到孩子右脚被卡在扶梯梳直板中，脚后跟悬空。救援人员找准受力点，撬动踏板，很快男孩脱困，所幸无大碍。不久前，在浙江杭州某商场内，一个1岁幼童也被卡进了自动扶梯中。事发时，家长带着孩子在扶梯附近徘徊，孩子在扶梯边蹲下，用手不停地摸着扶梯。突然一个踉跄，孩子被滚动的传动带带倒，手被卷入缝隙。消防员到场后对孩子被卡处结构进行扩张，几分钟后孩子脱困。前段时间在江西九江，一个孩子乘梯时也在家长眼皮子底下遇险。当时站在梯级边缘的男孩，其右脚材质柔软的洞洞鞋被扶梯侧边卡住，挣扎中孩子双脚又被连带卷入侧面缝隙，扶梯自动停运，救援人员对扶梯进行破拆扩张，30分钟后男孩脱困并被送医检查。乘坐扶梯时，有的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甚至将扶手带当作滑梯，这十分危险。今年7月，在江西上饶一商场中，一个6岁男孩玩耍时爬上了扶梯的扶手，画面中孩子被滚动中的扶手拖拽，不断升高，悬吊至近6米的高空。惊险时刻，商场员工闻声飞奔赶来，关停扶梯，用了10多秒成功救下男孩，所幸男孩仅轻微擦伤。
1: 这些现场画面看的人是

0: 手心冒汗啊，家长意识疏忽，孩子就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对于孩子来说，自动扶梯有哪些地方是尤其危险的呢？一起来看。
1: 经常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表示，扶梯上最常发生卡住孩子手脚的地方主要有三个：侧边围裙板的缝隙、梳齿板和梯级的缝隙和扶手带下方的末端。其中，围裙板缝隙是扶梯上易发生咬脚事故的区域。很多孩子乘扶梯时喜欢用脚去蹭侧边的这排毛刷，紧靠侧边边缘站立。为模拟这种情况，试验中消防员将材质柔软的洞洞鞋紧靠毛刷边缘，可以看到鞋子很容易被卷进缝隙中，并不断翻滚。被拿出来时，上面已伤痕累累，
2: 发现了明显的破损，且我们被卷入的地方已经有了明显的磨损。
1: 洞洞鞋的特殊设计使得鞋头距离台阶边缘更近，当脚的边缘蹭到围裙板时，强大的摩擦力会使其贴合并卷入，对于孩子来说更是危险。因此在乘坐扶梯时，家长要提醒孩子远离梯级两侧缝隙，不要紧贴边缘站立。此外，家长带儿童乘梯时还需警惕的地方是扶梯上梳齿板与踏板间的缝隙。经测量，这个缝隙约有8毫米，虽然不宽，但足以容纳一个幼童的手指。在试验中，我们看到，当扶梯运行至末端，踏板上手指模型被卡进了缝隙里，但扶梯始终未停。
3: 整个手指区域都遭到了破坏啊，甚至说包括我们的一个手掌区域呢，表面的伤痕啊也非常的大。
1: 在消防救援中，扶梯的传送带下方末端也是发生孩子卡手事故的高发区域，这个缝隙约1厘米宽。试验中，消防员将手指模型伸入缝隙中，
2: 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手在被卷入后取出时，已经发现我们的手指有明显的压痕形变。
1: 孩子的小手一旦伸进去，容易被运行中的传送带卷入深处，被卡住手指甚至手掌。此外，乘梯时一些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或将头探出扶梯外，这种行为也同样危险。试验中，记者发现，由于扶手带的摩擦力强，一个20斤的模拟儿童的假人模型能被轻松带起，并持续拖拽上行。而部分商场的手扶梯与楼板、墙壁之间形成了夹角，若儿童在扶梯上探头或伸手，脖子或手臂一卡在夹角处，也容易造成伤害。因此，家长要叮嘱孩子注意远离这些区域。
0: 那么，乘坐电梯一旦发生人员摔倒等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呢？继续来看。
1: 孩子尤其是幼童平衡能力较弱，乘扶梯一摔倒，消防人员表示，家长带孩子乘梯时要让孩子面向电梯运行的正前方，快速踏入梯级，抓好扶手，站稳扶好，不要在扶梯上跑跳蹲坐，尤其是进出口处要提前引导孩子安全通过，不要放任孩子在进出口处玩耍逗留。
3: 乘坐扶梯时，双脚应站在梯级踏板的黄色安全警戒线内，不要踩在两个梯级的交界处，不要倚靠扶梯侧面裙板，手头不要伸出扶手外，上下电梯时应迅速跨出，切勿在出入口处停留。
1: 如果携带婴儿车、手推车或大件行李，或者怀抱婴幼儿，应该首选乘坐直梯。此外，自动扶梯的两端设有这样的紧急停止按钮，如果乘坐扶梯时发生有人摔倒、被卡等意外情况，应第一时间按下这个按钮，让电梯停止运行。
4: 紧急制动按钮位于手扶电梯的上下两端，通常为醒目的红色圆形按钮，若发现有人摔倒，应第一时间果断按下紧急制动按钮，同时大声呼喊提醒周围乘客。
1: 消防人员提示，如果出现人员手脚被卡住的意外情况，为避免二次伤害，最好不要强行反复拉拽，应尽快报警求助，等待救援。
0: 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外出游玩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肢体被卡等意外。近期江苏常州

0: 就发生了多起儿童被日常物品卡住的案例。
1: 前段时间，在江苏常州，一名3岁女童和家人在火锅店就餐时，出于好奇，将火锅锅圈套在了脖梗上。锅圈下窄上宽，家人多次尝试取下，都因卡住女童耳朵无法成功，只能拨打119求助。
2: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女童耳朵出现红肿，锅圈难以直接取下，只能破拆。锅圈的外壁厚度约1厘米，是钢制材料，且形状不规则，用尖嘴钳等小型剥拆工具难以切割。考虑到金属切割之产生较大声音，女童受到惊吓，于是我们选择用液压剪进行破拆。
1: 为防止女童因肢体晃动引发二次伤害，同时避免划伤女童，消防员先对其颈部采取了防护措施，而后成功破拆。经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
0: 近日，浙江嘉兴秀洲区一名女孩不慎坠入河道，有溺水风险。危急关头，她凭借智能手表紧急报警。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3: 你好，119，喂，你好。你在哪条河里啊？你这个河是不是在你家附近的？你在王店吗？
4: 对。接到报警后，消防员火速赶赴现场，大声呼喊寻找落水女孩，同时公安部门也通过手表定位确定女孩的位置。
5: 怎么样？你们干嘛？
6: 好像是听到了。
5: 听到了。
4: 寻声发现女孩后，两名消防员果断跳入水中。游到女孩身边，一边安抚，一边稳稳托起女孩向岸边转移。岸上的消防员与民警立刻上前接应，将她抱上岸。所幸救援及时，女孩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女孩在河边骑车时不慎坠入河道，随后第一时间用儿童手表报警。消防提示，河边湿滑有落水隐患，儿童在玩耍时，家长务必加强监管，切勿让孩子靠近危险水域。若不慎落水，要迅速寻找稳固支撑物，并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7: 记者9月9号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9号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9月9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9月9号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9月9号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近日，清晨时分的内蒙古阿尔山出现了水汽蒸腾、金光穿林的美景。太阳缓缓升起，金色的光芒穿雾铺散，阳光被细小的水滴散射，形成了绮丽的丁达尔效应。一道道光柱清晰可见，整片林海也显得格外幽静而神秘。近日，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监测设备时发现，其中一台设备多次记录到

0: 豹出现的身影。画面中，这只雪豹在一处石头前来回嗅闻，随后离开。此后一段时间，这个点位又多次记录到雪豹的活动身影。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高寒生态系统的重要旗舰物种。除雪豹外，红外相机还拍到岩羊、藏原羚等多种保护动物活动影像。
1: 如今酱酒市场热度不减，不少实力酒厂创新推广，国和酒厂成立酒友会，面对酒友开放入会，可免费申领两瓶品鉴酒，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即可领取。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这下半年啊，这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接一个，不少朋友就给我们留言啊，说希望咱们这个栏目组给推荐一款品质靠谱的酱香白酒，这日常送礼啊，招待宾客都用得上。这个栏目组呢，特地前往茅台镇实地挑选，经过一番细致比对啊，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家实力过硬的好酒厂。40多年的老酒厂贵州国和酒厂，国和是以超高性价比的产品定位，只做昆沙纯粮好酱酒。今天呢，栏目组为大家找到了这一款酱香白酒，可不是普通的酒厂能够比得了的。这家酒厂光是老基酒就存了上万吨，全部都是陈年的老基酒，实力看得见啊。贵州国和酒厂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申领入会的朋友，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可能有朋友就好奇了，为啥厂家这次搞这么大的这个力度让大家进行体验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厂家来咱们这儿做宣传，人家国和厂也说了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喝到好的酱酒，攒下实实在在的口碑。厂家这次呢，就是要把宣传诚意拉满，投上千万的广告费啊，不如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喝到好酒来得实在呀。所以国和酒呢，也是专门和咱们栏目组协商了，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入会成功到国和酒友会的朋友，都可以申领一套国和酒体验装回去试喝。
3: 我就扫了一个码，这国和酱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扫个码入会，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国和高端老酱酒，真正的好酒啊，才敢让大家免费品尝。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领取3重好礼，
5: 注册个会员就能免费喝。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让我给赶上了。这国和老酱酒啊，喝到嘴里啊，满满的是粮食香味，是正宗的纯粮食的酱香酒。
2: 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这款酱酒呢，是以当地优质的红缨子高粱为原料，从粮食酿成酒。我们知道需要1年的时间，酿出的酒先装到千斤坛当中，然后再封存5年以上才灌装出厂。那么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酒体看到了没有，微微的泛黄啊，此刻我都已经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气味了啊，这个香气实在是在屋里弥漫，太诱人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包括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儿，也是亲身品鉴过了，入口绵柔，酒体干净无杂味。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得盯紧了，现在扫码申领入会到咱们国和酒友会，福利送不停，国和体验装白酒一套，赶紧申请入会，成功入会之后呢，所有的福利全部免费送货到家。
0: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秋收进入倒计时，各个粮食仓储企业同步开启备战模式。
6: 40米高的粮仓呢，能够实现粮食坐电梯式入库，效率呢是传统的平方仓的4到5倍。
0: 佳木斯大学抚远校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9月10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牡丹江市督导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巡视要求和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部署，不折不扣、扎扎实实抓好专项整改，推动开发区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省金控集团调研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及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开展情况，研究破解融资难题、优化金融生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建强用好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0: 全省秋收进入倒计时，全省粮食仓储企业也同步开启备战模式，全方位确保新粮收得进、储得下、管得好。
1: 在中储粮同江直属库二期仓储工程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忙着最后的施工收尾。9月末，这座新仓就将正式投用，为粮储库又扩容20万吨。
2: 40米高的粮仓呢，能够实现粮食坐电梯式入库。效率呢是传统的平方仓的4到5倍。
1: 粮食不仅坐电梯，还有恒温房。在中储粮汤源直属库的新建粮仓，内环流温控系统刚刚铺设完成，通过密闭的环流管道，实现仓内各个位置智能恒温，保障粮食品质。质检也在实现无人化。今年，全省多地粮库加装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切样机能够自动对位、随机选点、封闭送样，全程无需人工接触粮食，只需几分钟，杂质、水分、容重等各项指标就能实时传输至系统后台，自动判定等级。
3: 一个检验呢，能为我们省出5到8分钟的时间，减少人为的干扰，还有这个减少我们的检验过程中的误差。
1: 截至目前，全省已备足1235.4亿斤仓容，总体满足新粮收储需要。数字笼粮监管系统已经覆盖全省粮食入库、质检、储存等全部核心环节。
4: 我们还协调各类金融机构足额准备收购信贷资金规模，联系铁路、交通等部门，全力保障粮食外运，将有人收粮、有钱购粮、有仓储粮、有车运粮落到实处，确保今年的秋粮收购平稳有序。
0: 接下来，我们的记者要带您走进密山，看援边工作队如何接续攻坚，把新凯湖大白鱼做成兴边富民的支柱产业。
5: 现在看的生长效果比较明显，比正常年份得超过15%，这是我们这些年想达到的要求。
1: 在黑龙江镇达新凯湖大白鱼种苗研究基地，援边工作队队员正和东北农大水产专家一起检测鱼苗长势。新配方鱼食一投喂，水面一下热闹起来。大家脸上的笑容来得不容易。新凯湖大白鱼，中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虽名声在外，但长期以来鱼苗供应不足，产业链偏短，品牌知名度不高，让这条好鱼始终长不大、走不远。两批援边工作队接力干了4年，第一批主攻养得活，突破了人工繁育技术瓶颈，把种鱼产后死亡率从30%以上降到了10%以内，基本实现本地鱼苗自给自足。第二批接棒养得好，研发适配当地水域的大白鱼专用饲料，把小鱼养大。工作队不仅送鱼苗，更建链条，协助当地政府精准招商，立起新凯湖大白鱼的产业骨架。在中联智科投资的养殖产业园，七座标准化车间刚刚建成，预计年底前投产，每年可以产出大白鱼50吨，让密山大白鱼的总产量直接提升1/4。在密山数字经济产园，来自哈尔滨理工大学的援边队队员正在和直播团队策划我在密山有条鱼的宣传方案，让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游得更远。从单点帮扶到系统谋划，援边工作队牵头编制了渔业产业规划纲要和大白鱼产业发展方案，推动冷水鱼产业集群纳入密山市重点发展项目。近3年产量年平均增长11.9%，让一条鱼兴旺一座城。
6: 接续努力。

0: 做精做细产业规划，推动更多头部企业和产业项目落地密山，把星海湖大白鱼好湖好水好鱼好价的特色资源做成地方发展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
1: 近日，黑龙江省重点工程中国最东大学佳木斯大学附院校区完成室外主体工程建设，这标志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正式转入室内建设新阶段。佳木斯大学附院校区坐落在黑龙江畔，占地面积13.7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综合教学楼、公共活动配套区、宿舍生活区等。目前项目正式转入室内砌筑、机电安装等阶段，可有效抵御冬季低温影响。佳木斯大学附院校区项目分两期推进建设，其中一期工程预计2027年7月实现竣工使用，同年9月正式招生办学；二期工程预计2028年8月全面竣工。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人选揭晓，黑龙江两名优秀医务工作者入选，他们是鸡西市鸡矿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李静红，大庆油田总医院心脏重症监护室副主任护师曹鑫。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是由中央文明办和国家卫健委共同组织的网上推荐评议活动，旨在发掘医疗卫生领域的先进典型，彰显医务工作者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使命担当。
2: 如今酱酒市场热度不减，不少实力酒厂创新推广，国和酒厂成立酒友会，面对酒友开放入会，可免费申领两瓶品鉴酒，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即可参与。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这下半年啊，这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接一个，不少朋友就给我们留言啊，说希望咱们这个栏目组给推荐一款品质靠谱的酱香白酒，这日常送礼啊、招待宾客都用得上。这个栏目组呢，特地前往茅台镇实地挑选，经过一番细致比对啊，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家实力过硬的好酒厂。40多年的老酒厂贵州国和酒厂，国和是以超高性价比的产品定位，只做昆沙纯粮好酱酒。今天呢，栏目组为大家找到了这一款酱香白酒，可不是普通的酒厂能够比得了的。这家酒厂光是老基酒就存了上万吨，全部都是陈年的老基酒，实力看得见啊。贵州国和酒厂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申领入会的朋友，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可能有朋友就好奇了，为啥厂家这次搞这么大的这个力度让大家进行体验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厂家来咱们这儿做宣传，人家国和厂也说了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喝到好的酱酒，攒下实实在在的口碑。厂家这次呢，就是要把宣传诚意拉满，投上千万的广告费啊，不如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喝到好酒来得实在呀。所以国和酒呢，也是专门和咱们栏目组协商了，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入会成功到国和酒友会的朋友，都可以申领一套国和酒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
4: 我就扫了一个码，这国和酱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扫个码入会，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5: 国和高端老酱酒，真正的好酒啊，才敢让大家免费品尝。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领取好礼，你要再等过几天呢，活动结束了，想喝你还得掏原价，这红色多喜庆，倍儿有面子。
6: 注册个会员就能免费喝，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让我给赶上了。一直呢想买茅台镇的老酱酒，这国和老酱酒啊，这一喝呀，酱味是纯正，闻着这酒啊是真香，喝到嘴里呀，满满的是粮食香味，是正宗的纯粮食的酱香酒，这样的好酒让我捞着了。
3: 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得盯紧了，现在扫码申领入会到咱们国和酒友会，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国和酒厂可是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酒厂了，在贵州茅台镇的核心产区，它的规模是不小的。国和酒荣获了多项权威认证，有着强大的酒厂背景啊。这次品鉴的国和酱酒呢，入口绵柔，酒体干净，口感协调，酱香突出，里面有劲，层次分明，空杯留香。而每一瓶国和酱酒都是用5年的陈年老基酒酿造的。国和品牌以国字头，和文化，品牌名字高端大气，采用的方形瓶我们大家也看到了，是国和的专利设计啊。

0: 啊，它的寓意呢是堂堂正正、四平八稳，独有的饭盒体这种寓意啊，也是非常的和谐，和谐万邦，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包括包装啊，也是很高端大气的，文化底蕴非常的厚重，深受政商老板的喜爱。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这款酱酒呢，是以当地优质的红缨子高粱为原料，从粮食酿成酒，我们知道需要1年的时间，酿出的酒先装到千金坛当中，然后再封存5年以上才灌装出厂。国和酒厂采用了最新的绵柔工艺，既保证了酒体的绵柔舒适度，同时呢还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酱酒的丰富香味和醇厚的口感，真正地做到了高而不烈，低而不寡。那么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酒体看到了没有，微微的泛黄啊，此刻我都已经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气味了啊，这个香气实在是在屋里弥漫，太诱人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包括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儿，也是亲身品鉴过了，入口绵柔，酒体干净无杂味，这个香味调得非常的协调，也不辣嗓子，也不烧心，口感的层次很丰富啊，空杯之后留香持久。很多喝过国和的朋友就给出了国和好酱酒，年份足，席未散，酒已醒的高度评价。越懂酱酒，越选国和，这可是全球外交官中国文化之夜官方指定用酒。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得盯紧了，现在扫码申领入会到咱们国和酒友会，福利送不停，国和体验装白酒一套，赶紧申请入会，成功入会之后呢，所有的福利全部免费送货到家。
1: 哈尔滨多云转晴，24到14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小雨，25到15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转小雨，20到6度。黑河阵雨转多云，20到8度。齐齐哈尔晴，23到13度。绥化晴，23到12度。大庆晴，23到14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9到9度。佳木斯阵雨转晴，22到11度。鹤岗小雨转晴，22到7度。鸡西晴，23到13度。牡丹江晴，26到12度。双鸭山阵雨转晴，23到14度。七台河晴，23到12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4到14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小雨，25到15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屏幕前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的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我们下面时间有请张博士跟大家打个招呼。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
0: 那张博士您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宣导着这个生活方式医学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它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1: 对，
0: 但是展开讲之后，它会涉猎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这种科学的这个生活哈。有个事儿，我不知道您遇没遇见过。
1: 什么事儿？
0: 我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嘛，正站着吃饭，然后那个我妈给我打电话，

0: 他妈说你赶紧给我回来一趟啊，我出去遛弯，回到家门口了，全身上下翻了个遍，钥匙忘带了，我回不去家了啊，然后赶紧给我送那个备用钥匙。
1: 你看我这个人就比较能抓重点
0: 啊、
1: 你说的是又把钥匙放家了，
0: 又
1: 啊，看来这是很多次出现的一个情况了。
0: 我妈这个忘带钥匙确实不是第一次了，然后我妈也想过很多招，配了好几把钥匙，比如说放在那个楼屋那个地垫下边，或者是走廊那个消防栓，对，都放过。哎，您是干过这事儿吗？
1: 我是常规放在消防栓里。
0: 然后，但是备用钥匙用了以后吧，就忘了放回去了。比如说这次忘了，哎，拿钥匙放回去；这次忘了，又把那个钥匙放回去。最后把家里所有放在外边的这个备用钥匙全部都用完之后，啊，再给我打电话的就说已经没有招了，
1: 这个钥匙真的是找不见了。
0: 对，我妈这段时间反正跟那个开锁的师傅已经很熟了。
1: VIP 客服，
0: 因为有的时候我比如做节目啊或者工作确实回不去，外地出差怎么办？那只能找这个开锁师傅了。
1: 那你可以考虑给老人换一个电子门锁呀，这样不带钥匙也能够顺利的进门啊。
0: 哎呀，说到这个电子门锁，一言难尽呐、多功能的换过，啊，指纹呐、密码呀，包括这个钥匙，哎，都能开那种，开始用挺好的，但是这个电子门它需要这个充电，你知道吗？然后比如说这个充电对于老年人又是一个问题，没电
1: 还忘，
0: 对，你没电打不开，打不开怎么办？楼上楼下开始借那个充电宝那个充接头，对吧？然后我母亲这个性格吧，就是比较要强，因为我们家这个特有这个家庭这个原因，我母亲特别要强，然后也特别怕麻烦别人，所以又换过来了，换到那个拿钥匙那个锁，然后我们家留了好几把备用钥匙，每次忘了这个钥匙就给我们打电话去开门。自从我家这个放了备用钥匙之后吧，忘带钥匙的次数反而会又加多了。
1: 这个也是有儿子是吧，有了这个依仗，
0: 对，
1: 那忘带钥匙呢还有一个备选方案。您母亲年轻的时候是比较粗心吗？还是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才开始忘带钥匙的？
0: 我妈呀，我妈就年轻的时候可从来不办这事儿、我妈是一个就是办事啊面面俱到。以前我们有拿不准的事儿啊，因为我们家没有人拿主意，反正都是我妈拿主意啊，什么事都得问我妈，帮我们这个查缺补漏啊。但是最近哈、我妈是属羊的，最近从六十六岁之后，这个我母亲这个丢三落四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多。
1: 那你看我们刚才说忘带钥匙，除了忘带钥匙，还有什么事儿会经常忘？
0: 显然张磊博士这个问题有所指向哈，
1: 那应该是不指望这一件事
0: 啊。对，有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了，比如说做菜的时候忘放盐啦，因为我们会过年啊，包括很多节假日都会回母亲那儿，然后做饭的时候经常就是一边做饭一边会自己埋怨自己说，哎呀，到底放没放盐呢？啊，这个到底放没放醋啊？我当时放的是醋还是酱油啊？
1: 总忘，
0: 然后这个嘴里就经常叨咕说，哎呀，你看这妈年纪大了不中用了哈。还有晚上起夜，比如说这个卫生间的灯会忘关。有一次这个炖菜去忙别的事儿了，其实那个火吧，那个锅还在火上，
1: 还烧着呢。
0: 啊，对，还烧着就干了，你知道，闻到味儿了，结果那个锅底儿都已经漏了。
1: 你看这多危险
0: 啊！对，
1: 出门的时候把那个锅一直烧着，就很容易发生火灾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看这么多情况哈、你就不能说它是丢三落四了啊，也不是说点什么生活小妙招啊、生活小技巧这么简单了。那这个其实就是脑神经受损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
0: 脑神经受损了。
1: 对，就是你像阿尔兹海默呀、血管性痴呆呀，阿尔兹海默又叫什么？老年痴呆症。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像这一类的痴呆，它早期的表现就是丢三落四、好忘事儿啊、而且在国际上哈、这种痴呆啊引起的死亡已经是第四位的死亡原因了。
0: 完了，这档节目做的我如坐针毡哈，因为刚才我问的是我母亲的事儿，您这个不能是这个吓唬我吧？
1: 这个真不是，有权威数据表明的。
0: 我母亲前段时间体检了，体检了没有检查出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脑 CT 也做了，也没有显示血管有堵的这个情况，而且我母亲你知道吗？精神头特别足，就从早到晚，你看不出他是一个70多岁的人。
1: 早期的这种退行性病，做 CT 和磁共振都查不出来
0: 啊，做不出来的，
1: 做不出来啊！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跟我都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了，对疾病的认知不应该这么低啊！
0: 哎呦，
1: 连这都不知道，
0: 我总想抱一种侥幸心理，我就不想把这个事儿跟我母亲这个病连起来，
1: 就是想不到那么严重
0: 啊。对，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屏幕前的家人们哈，如果说您身边的这个朋友，包括您的父亲、母亲

0: 或者您就是本人也出现过跟梁涛母亲一样的情况，这个时候要加以重视了。
1: 对，他不是丢三落四那么简单的，
0: 不是说老啦就是这样，不是啊。嗯，我相信这个屏幕前的很多朋友应该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好像也跟梁涛一样，就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啊！
1: 你看，很多人认为丢三落四是吧？年龄大了都是很正常的。嗯，但是其实这个呢，就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的一个初期表现，到了晚期就是大脑的密度变低啊，退行性变，然后甚至是脑萎缩。但是呢，大家别着急，我详细来讲一讲哈。
0: 嗯，好。
1: 我们观众朋友们可以跟自己还有和自己的家人可以对对号，看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我这节课必须认真听，我得替我母亲好好听一听，这个太重要了。
1: 它还会出现什么呢？除了经常忘事儿、记忆力减退，有的人呢表现就容易发火、性情大变啊。原来遇到一点事儿啊，可能都比较平静，现在遇到一点小事儿。暴躁，
0: 就是老了老了反倒有点扛不住事儿了啊。
1: 对，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呢，就是沾火就着，一点就炸。然后还有的人会怎么呢？感情特别的敏感啊，特别的脆弱。
0: 对对对对，
1: 有点小事儿一惹他就哭了啊，就悲天悯人，然后内心特别的悲伤，特别的委屈。然后还有的人呢，就是说话表达不清楚，一件事儿怎么也说不明白，前言不搭后语，或者说呢，家人的名字甚至都能记混了。你看，比如说早晨和梁刀一起吃饭，中午说你早晨怎么吃的饭呢？我是怎么吃的饭，怎么也想不起来。甚至呢，说出一些根本没有发生的事儿啊，或者认不清楚我们俩谁是谁，这个呢都是会出现的啊。
0: 您说的已经真的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因为我母亲就这情况。比如我在家的时候，喊我哥的名字。叫我，喊我哥的名字。完了，我哥在家的时候呢，喊我的名字，
1: 喊你的名字。
0: 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家老二在家的时候哈，管我叫我儿子的名字，就是他总是乱串的叫，
1: 总是乱
0: 的叫名字，真是这样。
1: 对，然后呢，这一类人群呢，还容易表现什么呢？就是对数字很不敏感，然后甚至经常犯错。
0: 这个比如是，
1: 你比如说问他中午吃的是什么，他说小米粥和酥馅的包子。再说现在几点了，他这个数字可能完全都是说错的啊。甚至是一些简单的加减法啊，7+2=几，5+3=几，10×6=几，这些算半天都算不明白啊，买菜可能都费劲。
0: 那这如果出现老年朋友，像我母亲现在是71岁哈，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包括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咱们也可以听一听。如果大家对号入座，您可能占据了，可能不都全，但是至少占据了3到4种的话，这个要重视一下了，这个确实要重视一下了。
1: 这个其实都是因为脑神经细胞的受损啊，再严重一些呢，就有更明显的表现了。我说几个大家来听一听哈。
0: 好，
1: 比如说对方向感的辨别没有了，
0: 方向感的辨别。
1: 东南西北分不清了啊，可能已经回到小区里面了，就在楼下都找不着家。
0: 妈呀，
1: 也想不起来是几栋楼，
0: 这个有点严重了啊。
1: 相对的呢，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情况。比如说原来是很热情的，现在什么事儿好像都跟自己没关系。然后原来呢喜欢热闹，现在的话呢有点吵就受不了，
0: 喜欢安静啊。
1: 原来喜欢那些东西，现在也不喜欢了，什么焦虑、抑郁啊，不讲卫生，简单的来说就是性情大变啊，和原来有很多的这种喜好啊、性格呀、都不一样。这些呢其实都是脑神经受损的一个表现。
0: 哎，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电视剧的一个人物哈。那个前几年有个电视剧特别火，叫《都挺好》。
1: 都挺好，
0: 您看过那个电视剧？
1: 我看过，姚晨演的吗？
0: 姚晨，
1: 就是发生在苏州的事
0: 儿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刚才感觉您说的那个人啊，那个人物跟里面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苏大强啊，
1: 就是图你不吃饭，图你不洗澡，图你岁数大，是不是啊？图你身上有味儿啊？那个就是苏大强吗？
0: 对，我感觉跟他特别像啊。这个苏大强当时是不是后来我看他的结尾很凄美啊？他忘记了，他什么都忘记，但是却唯独记得女儿的那个考试的那个复习资料。
1: 对
0: 啊，他这个就是这类的问题吗？
1: 其实他那个就属于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早期
0: 啊，就属于那个问题了。
1: 对，但是阿尔兹海默症呢，原来我们知道的比较少，现在知道的越来越多了。而且现在它整体的发病越来越年轻了。你看现在
0: 能年轻到什么
1: 40-50岁就开始有了。
0: 哦，这个太早了。
1: 对，它的危害程度呢，比那些慢性病还大。嗯，因为一个人得病，他可能要消耗四五个人围绕着他照顾。你看那些性情大变的，嗯，家里面什么鸡飞狗跳的，这个都不说了。他晚上闹人啊，晚上就敲床敲门。

0: 而所有人都不得安生，所以它影响的是整个家庭啊。我们前些年央视有一个公益广告，叫他们忘记了全世界，也从没忘记爱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现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个公益广告。
1: 好的。
2: 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3: 爸，你干嘛呀？
2: 你猜我爸怎么说？

0: 看了这个公益广告之后，大家是什么想法啊？
1: 很，
0: 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这样阿尔兹海默病的病人，你会放心让他一个人出门吗？
1: 那不敢，
0: 一个人在家都不放心，
1: 24小时
0: 身边离不开人，但是呢整个家庭4个人、5个人、10个人可能所有的工作生活全都是受影响的。那如果大家再想一想，如果你就是患者本人呢？阿尔兹海默病呢被称为最孤独的疾病。哥伦比亚的一个作家叫马尔克斯，他写的呢就叫《百年孤独》啊。我们很多人看过他的书。那这个作者晚年患的就叫阿尔兹海默病
1: 啊，他把自己的经历给描述出来了。
0: 对，
1: 哇，
0: 他在书里面描述的孤独痛苦都不如他在生病时候的1%。那你看得了这个病，逐渐就会忘记所有的事儿，
1: 什么都不认识了。
0: 突然间，身边所有的事情都不认识了，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了。你想，家里的人不认识了，自己是谁不知道了，到了晚期，生活的本能都没有了啊，丧失所有的智力，水杯不知道是干啥用的，饭碗不知道是干啥用的，不知道饿，不知道渴，甚至得这个病的人啊，有的时候一顿饭能吃好几次，你给多少他吃多少，根本都不知道饱，
1: 是一个乱套的这个状态。
0: 对，大小便也失禁，生活不能自理，最后在昏迷当中死亡。可以说阿尔兹海默病是自己受罪，家人受累，危害社会。
1: 危害社会怎么讲？为什么会危害到社会？
0: 那你比如说得了这个病的人，他自己开车出门了在路上呢，突然间忘了怎么刹车，你说对社会有没有危害？可能直接就把人撞没有了，它可能引起很大的这种社会的危害。
1: 可能今天通过今天的讲解，会觉得这个病啊，离我身边的人会很近，并不是很遥远，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说这类的疾病，它会比心脑血管疾病，包括糖尿病这些疾病危害还要大。
0: 对，
1: 那么最近哈，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迫不及待的请张磊博士，我们知道那个神经酸哈，这个讲我们会讲到这个话题。那我今天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说我们这类趋向于这类疾病的患者，如果他也是神经性的问题是吗？
0: 对，
1: 也得用这种神经酸来进行遏制。
0: 是的，那你看。我们现在大家日子都过得好了，
1: 可以说不差钱儿吗？还好啊，还好。
0: 所以我们追求的呢，就不只是温饱问题了，追求的是怎么样能够有尊严的、高质量的健康长寿。
1: 对，
0: 那我们为什么把健康要排在长寿前面？
1: 健康长寿。
0: 那你有很多的那种失能失智的老人躺在床上，他活得很久，那也没有质量。活得越长，那就是瘦的最越多，
1: 瘦刑一样啊。
0: 对，躺在床上不能动。吃喝拉撒都要别人照顾，也没有尊严。那你看那种即使再长寿，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1: 对，
0: 所以大家呢都会主动的去了解健康的知识。
1: 我之前查过一些资料哈，来了解脑中风后遗症。那时候凡是介绍这个神经细胞啊，都说

0: 不可再生。
1: 对，
0: 这个您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次了，
1: 神经细胞死一个就少一个，
0: 对，它不会再生。但是有了神经酸之后，我看都改了，改成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再生，但速度缓慢。
1: 所以我们补充了神经酸以后呢，脑神经细胞就得到了足够的营养啊，我们这个大脑的沟又回来了，就像吹气球一样啊，神经细胞多了，它的接触也多了，神经的连接更紧密了，它传导的速度就更快，反应也灵敏，记忆力更强。
0: 嗯，哎，所以说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也特别要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现在特别受欢迎。
1: 嗯，
0: 真是打开了一个对营养素的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世界。
1: 嗯，因为我们中国有中药，包括药食同源
0: 啊，对，
1: 我们原来的调理是靠这个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呢，营养学也是效果非常好的，而且中药呢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啊，懂得更少。然后我的老师就是国际最佳营养学的创始人霍尔福德先生，他是被称为世界健康和营养学之父。他在1987年就通过一项研究证实了补充营养素可以提高大脑的智商，所以我相信呢，青出于蓝，我们一定会迎头赶上，甚至还要反超过去，比外国的这个营养的观念呢更强，也取得更好的一个效果。
0: 那么只要大家这个坚定哈，跟在我们张磊博士的身后，紧随您的这种前沿的脚步，我相信大家这个走向康庄大道这个梦想会早日的实现。尤其是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老朋友啊，真的已经受益了。
1: 嗯，
0: 现在大家最为关注的哈，可能我作为这个主持人的角色，可能都会替大家伙问一下哈，这个神经酸现在什么时候能有？到底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很多朋友都说了哈，只要有多少钱都行，但是我知道这个钱我们也应该会考量的哈。
1: 现在我跟你说，排在第一位的哈，
0: 嗯，
1: 真的不是钱的事儿，
0: 是
1: 是没有货
0: 啊，得有啊，得有东西啊。
1: 你想这个神经酸它是从鲨鱼的脑里面去提炼的，
0: 嗯
1: 啊，这个里面含量是最丰富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你有钱买不到这样的货。
0: 啊，
1: 太少了，
0: 太少了。
1: 它呢是大脑细胞，是神经细胞周围神经细胞生长再发育维持的高级营养素。
0: 啊，
1: 所以你听明白没？什么叫高级营养素？
0: 啊，不是普通营养素。
1: 对，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很少，获取的难度很大。
0: 嗯，
1: 而且呢，它的作用呢，不容易被替代。
0: 啊，鲨鱼啊，对。
1: 对，它不是补充别的就可以了。那我们说神经酸的学名，
0: 嗯，
1: 我们之前说过叫啥？
0: 得考我了啊。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顺杠十五，24后边不记得了，24什么？
1: 那我告诉你哈，
0: 啊，
1: 它叫顺十五24碳单烯酸，啊，顺十五24碳单烯酸。
0: 嗯嗯嗯。
1: 那你知道它属于哪类营养素吗？
0: 啊，不知道。
1: 你可能不知道哈，它属于欧米伽九的长链单烯多不饱和脂肪酸。那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哦，
0: 嗯，
1: 我们对欧米伽三很熟悉
0: 啊，好东西啊，
1: 很多人都用过。
0: 嗯嗯嗯。
1: 那欧米伽九呢，比欧米伽三它是更珍贵的，而且效果也是更好的。
0: 哦，还有欧米伽九。
1: 对。
0: 哦。
1: 就是因为它太少了，所以大家别着急。
0: 嗯，
1: 我也希望能让大家早点用上。
0: 嗯。
1: 所以现在呢，正在想办法。
0: 嗯。
1: 那现在大家应该，知道的就是应该做的呢，就是神经酸。适不适合你用？
0: 哎，你可以对号入座。
1: 对，对号入座。
0: 哦，对，
1: 如果确实需要神经酸，等我通知。我们什么时候呢？有这种高质量的神经酸？
0: 嗯，
1: 大家第一时间抢到手。我很少用“抢”这个词，因为神经酸呢比较稀缺，它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就是每年的产量就是那么多。
0: 嗯，
1: 所以错过这个机会呢，可能就不太容易遇到了。
0: 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2: 岁月流转，朝夕相伴，我们始终秉承初心，深耕健康领域，力行专业服务。
0: 啊，您那个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3: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4: 那个您的讲课讲得特别好。
5: 哎，挺好，挺好的，
6: 满意，很满意，挺好的，挺好的，
7: 非常满意。
8: 我们每一天都看的，
5: 而且你们记的东西特别快。我昨天才说了，哎，第二天快就
9: 特别快。产品质量是很好的
0: 啊，
9: 信得过的。
10: 你们的产品我觉得质量都比较好，
6: 非常好。你看，啊，我现在不是精神焕发，而且心态还特别好，
11: 让我都尽量的不生病能健康起来。
0: 张磊博士，
5: 知识渊博，既专业又热情，
8: 非常专业，真不错，很实在，就说说我们心里话的。
0: 然后祝阿姨能够健康长寿，有什么事联系我们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
2: 一句句真心的认可，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答卷。往后。

0: 岁月，我们依旧同心相伴，初心不改，用专业与温度守护万千幸福。
1: 好的，那下面时间我们跟张磊博士进入到今天的微信答疑解惑的环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微友的问题哈。我来看一下这位叫小美的朋友，他要问问自己孩子的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什么了。他说，张磊博士，我特别担心我的女儿，都说现在的小孩啊动不动就抑郁，你说他才十多岁，正是上高中的关键时候，这要是出点心理问题，一辈子都会受影响。
2: 对
1: 啊，其实现在这个青少年抑郁的新闻挺多的，
2: 现在这小孩太容易出现抑郁了，
1: 可咋整？
2: 初中高中的是吧？
1: 对，作为家长每天其实心都跟悬块石头一样啊，就怕自己家孩子遇到这种事儿。然后他说了哈，他说这个最近发现女儿呢动不动就发脾气，以前是一个很乖的孩子，现在你跟她说两句话就不耐烦，晚上还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状态也特别的差哈。放学回家就把自己关在这个屋子里，门啪一关，然后呢饭也吃不了几口。我问她怎么了吗，也不说。后来听她同学家长说哈，女儿最近几次考试的成绩下滑的比较厉害，在班级里偷偷哭过，整天都蔫蔫的，也不跟同学玩啊。这也是现在孩子压力也特别大哈。
2: 你看现在上学的这些孩子啊，中考淘汰率50%，然后高考又基本上决定了你一生的这个起点。
1: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呢他们不仅是升学的压力大，每天学几个小时，早上6-7点钟就得起来，晚上要学到11-12点钟，课程难度越来越难。
1: 对对对对，
2: 高中比初中还难，所以他这个大脑就长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神经一直绷着不放松，然后老师和家长也着急，就一直在给他这个压力，就容易导致他情绪波动比较大，睡眠质量也不好。
1: 对，
2: 那你看十几岁啊，青少年的这个女孩心思也比较细腻，又好面子，成绩下滑呢不愿意跟家长说，如果这个时候老师和家长再给一点压力，这个负面情绪越堆越多，就容易出现抑郁的这个情况
1: 啊。那这个如果出现抑郁情况的话，对于孩子一生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影响了啊。
2: 对，
1: 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然后他也说了哈，说这个现在我不求女儿能够考出多好的成绩，只要她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快乐长大就行了，但是我现在看到她的样子，我现在又急又心疼，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说，张博士哈，您的经验比较丰富，帮我们想想办法，她这情况该怎么办。您当年啊好像跟这个现在也不太一样了，
2: 刚整个的这个社会形势也不太一样啊。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形势下面，孩子在初中高中这个时期呢出现这些问题是比较常见的。
1: 对对对对。
2: 但是呢我们要是及时干预，用对方法，慢慢是能够调整过来的。那平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富有神经酸的这个食物。
1: 这个我很感兴趣，都什么食物有神经酸啊？
2: 鲨鱼脑我们吃不着，
1: 对，
2: 但是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深海鱼
1: 啊。深海
2: 坚果、鸡蛋这些、这些呢能够帮助孩子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缓解大脑的疲劳，也能够改善睡眠和情绪。我们神经酸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补脑的一个物质。
1: 这孩子的事儿真是一个大事儿哈，
2: 大事儿。
1: 所以呢咱们屏幕前的这位叫小美的朋友啊，您记住了吗？张磊博士已经给您做了一个专业化的指导了。其实啊你家这个孩子之前像这个失眠发脾气，我就是大脑给累着了一个信号啊。如果说能够及时补充上专业的神经酸，在这个关键时期给大脑加了这个润滑油，慢慢这个状态其实它是从骨子里就能够改变过来的。
2: 其实与其说是润滑油啊，神经酸不如说是加油站。
1: 我喜欢这个词，
2: 加油
1: 更加直观、有劲儿。
2: 对，然后呢把这个神经酸补充之后，对它的智力的发育啊，神经的受损，包括把紧绷的神经给它适当的松松弦儿，都是有好处的。
1: 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位微友的问题。哎呦，这留言太多了哈。这位名字叫做平平安安的奶奶说，我今年65岁了，特别喜欢小孩子，现在不鼓励多生吗？我就劝

0: 儿子儿媳多生两个，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行，也能够帮着他们带孩子。小孩子确实很可爱，但是这个小孙子啊，越大越累人，满地跑，不停动，一点消停时候都没有。我这老骨头啊，有点跟不上了啊，这是个很难的事儿。
1: 你就别说这个阿姨了，我带我儿子玩半天，这体力都受不了啊！游乐场玩一天，回家连饭我都不想吃啊，直接倒在这个床上就想睡觉，
0: 感觉还是回来上班好，
1: 还不如上班呢，带孩子比上班都辛苦。
0: 对，但还是其实真是一个辛苦活。这个阿姨别累坏了啊。她说什么呢？她说我现在天天就是强带着孩子，强挺着带孩子，多一句话呢都不想说，一动不想动，身上的一点劲都没有，总感觉睡不够，胸口呢也总是憋得慌，喘气儿也费劲，有时干呆着就会出一身汗，精神头呢特别差。有一次带孙子在楼下玩，自己累的呀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这个画面感出来了哈，就听嗷的一声，这个孙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跑马路上去了，好悬被车给撞着，哎呦给吓得差点没给过去，吓死了。
1: 你说这多吓人，
0: 多吓人。
1: 万幸是有惊无险。你带孩子不仅是个体力活，责任还大。
0: 哎，
1: 你说那孩子受个伤是吧，你怎么面对自己的儿女啊，这眼睛都不能离了孩子。
0: 对对对，而且他说这次以后啊可把我吓着了，买了一堆的这个营养品啊，但是钱没少花，好像也没吃出什么感觉。听说您是医学博士，权威，想求您帮忙看看有没有解决我情况的好办法啊，这个请张磊博士给大家解答。
1: 其实呢，像阿姨的这种情况，就是高强度的劳累啊，也就是带孩子，导致我们气血消耗比较大，身体的能量储备早就被掏空了。
0: 对对对，
1: 咱们气血呀、啊，就像身体的燃料，那带孩子又累，然后还得操心啊，跑腿儿。白天呢耗气血，晚上要是再睡不好，那气血根本就补不上来。
0: 他这种情况应该针对吃点什么调理比较好呢？
1: 那我建议呢，可以是补气养血啊，因为他本来就是气血不足嘛。这样子搭配食物，选一些温和好消化的食材，别给胃肠增加负担。比如说早晨呢可以黄芪小米粥，
0: 哎，放点黄芪哈。
1: 黄芪就是最常用的补气的一个食材啊，每次放上5到10克，一小捏啊，基本上就够了。和小米一起煮，煮到小米开花啊，粥变稠就可以了。喝的时候呢，可以再加一点这个红枣碎啊，红枣呢是补血的，它的口感也就更好。
0: 哎，我觉得这个粥哈，感觉闻到香味儿了。
1: 是的，
0: 非常不错啊。
1: 中午呢，你可以用山药炖鸡啊，炖点汤出来。山药能够健脾益气，鸡肉呢能够补气血。选半只乌鸡或者是普通的肉鸡，和山药、生姜一块炖，炖上1个小时左右啊，只要放点盐调味儿就行了，
0: 还很简单。
1: 然后把上面那层浮油啊给它撇去，这样吃的呢能清淡一点。下午要是饿了，可以吃几颗桂圆。
0: 哎，
1: 桂圆能够补心脾、益气血，不过也别吃太多，一天呢吃个5-6颗就行了
0: 啊，差不多。
1: 因为桂圆吃多了是容易上火的。另外呢，平时你这个饮食，生冷油腻的东西别吃，比如说冰镇的水果啊，油炸的这些食物，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气血的生成的。
0: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1对1的解答。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张磊博士，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0: 么事儿啊？这么紧张，又在通缉谁啊？
1: 抓日本人。
0: 日本人？
1: 稻田青一。麻烦把证件拿出来。
2: 我知道了，一定是戴威发的通缉。
3: 要是被他先逮到的话，我们可就惨了。

0: 明珠，怎么了？没事，我就是有点想吐，恶心。你看着我干嘛？
1: 明珠，你是不是怀孕了？
0: 我，别胡说八道。
1: 这就像是怀孕啊，明珠，
0: 这怎么可能呢？
1: 咱们有孩子。 啊！咱们有孩子了！
0: 哎哎，
1: 咱们有孩子了！
0: 放了，快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你马上到福民路头上的荣康酒吧。
1: 七号包厢有个戴贝雷帽的男人在喝酒。
0: 你问他，能请我喝杯酒吗？
1: 他回答 OK。他问你
0: 喝什么酒？

0: 我来一杯玫瑰夫人。
1: 好的，请稍等。
0: 你看人都这样啊。
2: 哦，不不不，那要看是什么人。首先是女人，尤其是那种连女人都想多看几眼的女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戴老板在世时招募的军统红粉。
0: 你有东西要给我吗？
2: 既然来了就别着急嘛，喝杯酒，交个朋友。你不觉得行内寂寞吗？
3: 这个人是个双料间谍，
2: 不做朋友也可以啊，那一夜情怎么行了吧？
0: 你真的很直接。那我想问

0: 你这种一夜情有过几次啊？
1: 五次。
2: 小姐，这是尼亚的玫瑰夫人，请慢用。

0: 怎么样，东西可以给我了吧？
1: 你真的是很敬业，很好。党国就是需要你这种敬业精神，你这种敬业的人。

放心，从拿到到送达，半个小时，我没时间偷看，因为这是一份绝密档案。据我的经验，谁看过这份档案都会死。我来，我来。

0: 着什么急啊？你不是想在这里就……
1: 给。那我们去开个房间如何？走。
0: 这么着急干嘛？我们把酒喝完了再走。来。
1: 也好。也好。我们能交个杯吗？
0: 全干了。
2: 好干。

双面间谍戴威。中共卧底陈立红。中共惯匪赫赫有名的八哥。中共特务卫公馆老大魏振海。叛徒钱胜。

间我在干什么吗？我就是在找这些危险分子。这就是本人对党国做出的贡献。可毛人凤在干什么？把毛人凤给我抓起来！

0: 有朋友不约而来啊？
1: 是来看我的。军情二处知道将军到上海随行人员有多少，咱们过镇江的时候不是被宪兵拦了吗？发现多了一个人，军情二处一个电话打到上海，上海保密局在咱们还没进上海之前就已经恭候了。
0: 应该就是这样。那你有什么打算？
1: 一切照旧。
0: 吴兄，我非常佩服你临危不乱的做事风格。好了，既然有朋友来了，那我们总要有所应酬啊。来，
2: 还有什么忠告？
3: 不是忠告，是经验。
2: 最可怕的是良心。
3: 人都有良心，一旦你在行动时触动了良心，你可能就失败，甚至丢命。
2: 还有呢？
3: 还有最危险的是犹豫。
2: 这个我知道。
3: 再有最致命的是背叛。
2: 我会背叛吗？除了政府，我举目无亲。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了。

0: 站长，出座。
1: 进步很快啊，升少校了啊！
0: 学生会继续努力的。
1: 情况怎么样？
0: 目标在新城饭店917房间，行动已经开始了。
1: 好，去新城饭店。
0: 好，是。站长，请。

把枪都放下！一个个的光剩嘴皮的溜了，插翅难逃，啊！而且还敢三只手捏田螺，你们四个人八只手！